这是一只拥有金色眼睛的狼，它的命运即将发生改变。狼群已经在森林里来回游荡了好几天，在捕获大型猎物之前，他们只能暂时以鼠类果腹。这只金色眼睛的狼刚满两岁，它在这个狼群里出生并成长。而这个清晨，金色眼睛的狼决心迈出重要一步。他若无其事地走向昨天剩下的食物，无视一旁盯梢的狼群首领。狼群何时进食，通常由首领说了算，而金色眼睛的狼擅自开吃，这就破坏了族群的规矩。首领的追随者立即上前阻挠，但他们无权处置违规者。于是首领站了出来，争斗一触即发。

金色眼睛的狼败下阵来，只好夹着尾巴逃走。不过通过这次争斗，他至少明白了自己的实力。只是经此一役，他被永远驱逐出狼群，终身不得回归。森林里的争斗暂告一段落，与此同时，新的征程已然开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角是一只拥有金色眼睛的狼，研究者们称它为斯拉瓦。它从罗马尼亚启程，一路抵达西班牙，全程长达3000公里左右。研究者们试图追溯这段不可思议的旅程，并讲述斯拉瓦的传奇故事。他们发现斯拉瓦无意间沟通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边是井然有序的现代文明，另一边则是原始野蛮的自然疆域。然而它并不总是受人待见。人类与野生动物是否能和谐共处？斯拉瓦的冒险之旅也许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虽然研究者们无从得知狼的所思所想，但可以断定斯拉瓦是一只勇敢的狼。尽管在争斗中输了，但他没有气馁。

离开狼群后，斯拉瓦再也不用服从命令，天高地阔任他闯。斯拉瓦另起炉灶的行为在生物学上被称为扩散，扩散是动物的本能行为之一，驱动着成年个体脱离原来的族群。时机一到，斯拉瓦便会自然而然地开始自力更生。从科学角度解释，这能避免狼群内的近亲繁殖。主动离开狼群的个体还能获得一种特权，这种特权仅限于族群首领特有，那就是交配权。经考察，斯拉瓦出生于罗马尼亚布拉索夫县附近的森林。研究者们还发现，许多试图扩散到其他地方的动物差不多都死于途中，但斯拉瓦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眼下他只对周围的气味感兴趣，狼正是依靠敏锐的嗅觉来追踪猎物的，

尽管斯拉瓦已经饥肠辘辘，但獾的臭味还是让他大倒胃口。他宁可放弃这唾手可得的食物。斯拉瓦嗅到了一只老鼠刚离开这里。狼的嗅觉极为敏锐，其嗅觉细胞约为人类的40倍之多。通过气味，他们可掌握森林里的一切动向。

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吵闹声。斯拉瓦从未遇到过如此聒噪的猎物。脱离狼群五天后，斯拉瓦已经在路上行走了200多公里。此刻他进入了一片未知的土地，但无论如何，他的头等大事始终是捕食。自离开狼群以后，他还没有吃上一顿饱饭。这里有头鹿，通常需要狼群通力合作才能捕获。

这名猎手到底是何方神圣？他为什么能一举将猎物击倒，且不带走战利品就扬长而去？斯拉瓦毫无头绪，受到

惊吓的他迅速地逃离了那里。此时他的肚子空空如也，急需进食，

但眼前这只饥饿无力的孤狼实在是不足为惧。斯拉瓦明知自己处于劣势，却仍要冒一次险，

他只得另找小型猎物或蔬菜水果来果腹，这对于食量大的掠食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就这样，斯拉瓦饿着肚子顺着森林朝罗马尼亚西南方走去。在一则西方的民间传说中，野马曾经为一只同样长有金色眼睛的狼指路。那就是始终要走大路。看着野马整齐划一的步伐，孑然一身的斯拉瓦似乎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是狼还是马，都需要团体的力量。

像斯拉瓦这样的孤狼有时会在途中恍然大悟，只有重新加入狼群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确定新目标后，斯拉瓦继续上路寻找其他狼群。他迈着轻快的脚步，几乎不发出一点声响。漫长的进化历程让狼的祖先进化出了纤长的四肢，一同变长的还有脖子，这有助于嗅探气味。经过数千万年的进化，狼不仅身体变得更加修长，爪子也失去了可伸缩的功能，而这一特征在猫科动物身上保留了下来。没有了可伸缩的爪子，捕猎变得困难许多，因此狼开始集体捕猎。斯拉瓦不停地搜寻尿液或粪便的气味，以期发现出没在同一片区域的其他同伴。只有找到同伴，斯拉瓦才能吃到足够的食物，否则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炎炎夏日迎来终结，树叶开始纷纷飘落，斯拉瓦依然生龙活虎，他到底是如何在高速公路附近存活了半年之久的呢？原来他在这个有点奇怪的陌生世界中有所发现，这种鸟竟然不会飞。

0: 在这个远离狼群的地方，斯拉瓦学会了偷吃家禽。所幸目前他还没被养殖人发现过。
1: 山水秀丽，

0: 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我去。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2: 旺，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重要的日子终于来临。这个清晨，斯拉瓦离开了罗马尼亚的森林。今天，他下山来到了平原地区。

斯拉瓦首次邂逅了那些行为怪异的动物。眼前这些猎物看到自己，为什么不会撒腿就跑呢？斯拉瓦感到十分困惑。显然，这些是被饲养的家畜，他们的主人对斯拉瓦来说还十分陌生，那就是直立行走的人类。人与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绵延数千年，似乎也不可调和。斯拉瓦转身离开了这里。在今天的罗马尼亚，牧民虽然对狼没有好感，但也不至于赶尽杀绝。

这里有他从未听过的声音，还有这些靠两腿行走的动物。与所有狼一样，斯拉瓦也会见机行事。

为了生存，他甚至会克服内心的恐惧，靠近人类的住所。但在白天行动不太明智，夜晚更能为他提供掩护。

狼在饥饿时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腐食。灵活的饮食选择让狼安然度过了进化史上的艰难时期。

斯拉瓦无疑也具备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他总是迎难而上。

经过长达5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斯拉瓦来到了塞尔维亚边境。神奇的是，斯拉瓦动用了他的聪明才智，通过游泳或过桥的方式，成功来到了多瑙河对岸。在这里，他呼吸到了不一样的空气。

突然间一股气味传来，原来是一只猞猁。他显然不想分一杯羹给斯拉瓦。

再往前走，有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从眼前掠过的正是一个狼群。

历经种种艰辛之后，斯拉瓦变了许多，并已准备好服从狼群的首领。他在狼群中一眼就发现了首领，

斯拉瓦摆出了一副顺从姿态，以表明自己没有威胁，只希望加入这个狼群。但狼群首领拒绝了他。由于这片区域的食物刚好能够喂饱狼群，新增一名成员恐怕会造成额外负担。

斯拉瓦已经在路上独自闯荡了近七个月，现在已然成了一名鼠类捕猎能手。这种小型猎物当然算不上大餐，但在关键时刻也是救命稻草。

随着驯鹿的咆哮声逐渐平息，冬天的脚步也越来越近。

斯拉瓦动身前往塞尔维亚的山区，目前看来他仍活力十足，然而要独自熬过寒冬，对斯拉瓦来说简直难于登天。

这个清晨，一次机缘巧合将改变一切。一只躲在附近的乌鸦大声啼叫，吸引了斯拉瓦的注意。这只狼已经增重了一两公斤，身上的冬衣正好能为它挡风遮雪。其他动物也在积极保暖。地下的动静让斯拉瓦难以忽视。这只小动物今天不太走运。乌鸦的叫声让斯拉瓦不堪其扰。

有研究表明，狼与乌鸦有着协作的可能性。而这只乌鸦显然在邀请斯拉瓦成为自己的搭档。通过空中俯瞰，乌鸦能发现斯拉瓦可以捕获的猎物，并将其引到猎物面前。斯拉瓦终于不再孤单。

他高兴地仰天长啸，尽管两者的外形相差甚远，却不妨碍他们成为默契的伙伴。斯拉瓦邀请乌鸦来到自己的领地，他用来标记领地的工具除了尿液以外，还有阻止间腺体所留下的信息素。

单在达到默契之前，他们首先要彼此磨合，互相了解。乌鸦先是将斯拉瓦领到了一头雄鹿面前，这是乌鸦的试探。但斯拉瓦已经不再像过去那般莽撞，巨大的鹿角让他望而却步。于是斯拉瓦看向乌鸦，要他找更小的猎物。乌鸦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

它飞到另一枝头上，为斯拉瓦物色更容易捕获的猎物。眼前的景象实在让他垂涎三尺，斯拉瓦对这次捕猎胸有成竹。

现在冰雪开始消融，斯拉瓦终于能在这片森林里继续探索了。

冬天即将结束，斯拉瓦重新上路，掐指一算，他已经在路上流浪了近11个月。

突然有一天，眼前的景色焕然一新。周围弥漫着春日的气息，动物们饥肠辘辘，尤其是刚孵化的新生儿，它们不仅渴求美味，还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去感受万物复苏带来的生机。斯拉瓦离开狼群已有一年之久，他看上去比从前消瘦不少，但对生存的渴望却丝毫不减，他满怀希望地迎接春天的到来。现在穿过了塞尔维亚边境，继续沿着山路行进，斯拉瓦穿过自然保护区，爬上高山，越过森林，来到了克罗地亚。此时他已经行走了1000多公里。没人知道他是如何熬过这段漫长旅程的。或许他找到了冬天歇脚的地方，或许他加入了一个狼群，随后又被赶了出来，又或许他遭遇了意外，不得不停下脚步疗伤。

春天是许多鸟类的繁殖季节，因此乌鸦只好与狼分道扬镳，出发去寻找伴侣。

0: 斯拉瓦又一次形单影只。从克罗地亚到斯洛文尼亚共有约200公里的路程。
1: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下一站是奥地利，接着则是意大利，约有600公里，

在这里，斯拉瓦终于遇到了另一只狼。这只狼有点不同寻常，它同样离群所居，却是一只雌

斯拉瓦终于等到了渴望已久的伴侣，不由发出欢快的嚎叫声。而他不仅有了伴侣，还将有自己的狼群。

他还趁机向斯拉瓦发出最后忠告：河岸不适宜狼群居住，斯拉瓦必须再次上路。森林才是狼群的栖息地，因为这里有他们赖以生存的猎物。现在斯拉瓦有了伴侣当后盾，终于敢明目张胆地抢夺食物了。

棕熊试图抢回自己的食物，但最后还是决定离去。斯拉瓦仍处于战斗状态，尽管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但在内心深处，某种原始的力量正在崛起，使其性情大变。这种原始的冲动驱使斯拉瓦走在前方，带领自己的伴侣朝阿尔卑斯山脉进发。他们一同穿过意大利，沿着山路继续行进，前往法国。那里的狼曾一度绝迹。

现在的斯拉瓦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他有着雄心壮志，还能独当一面。去往何处？何时行动？捕猎什么，都由他决定。斯拉瓦已然成为狼群首领。今天，他盯上了小羊羔。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狼都更喜欢捕食野生而非驯养的动物，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才可以像祖先一样享受追逐猎物的感觉。但随着人类对自然影响力不断增大，野生动物栖息地被开发，导致许多掠食者面临猎物减少、生存空间缩小的困境。对此，斯拉瓦只有适应环境。人类饲养的牲畜似乎没有进化，他们总喜欢待在空旷地带，而且四肢短小，行动缓慢，这使得牲畜易于被捕获。人类通过饲养牲畜而获益，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当今畜牧业开始走下坡路。但它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依然值得沿袭下来。

狼的袭击对一些小型牧场造成了打击。而对于斯拉瓦和伴侣来说，缺少食物同样意味着灾难。牧民十分爱护自己的牲畜，并为他们建造了牧场，

毋庸置疑，牧民会竭尽所能保护自家的牲畜。那一晚，牧民盯着斯拉瓦的金色眼睛，一股希望从他心头油然而生，也许有一天狼与人能和谐共处。事实上，狼很少会轻易离开自己正在征服的领地。

这片森林堪称完美。不过一个狼群显然已将这里占为己有，他们还养育了一窝幼崽，这说明此处有充足的猎物，否则幼崽难以成活。但是他们会愿意与斯拉瓦他们分享领地吗？

斯拉瓦心存疑虑，而对方的首领则摆出战斗状态。斯拉瓦似乎处于劣势，但他仍想奋力一搏，试图击退对手。

斯拉瓦和其他狼四散奔逃，他刚才的对手径直朝猎人奔去。斯拉瓦和伴侣则朝反方向跑，他们之前没有过类似的经历。

斯拉瓦并不认识他，但明白对方想成为他们的一员，正如自己一年多前想要加入其他狼群一样。这只小狼是否会被斯拉瓦接受呢？

他只是希望能被收留。斯拉瓦接受了他。

三只狼一起嚎叫，宣告着自己的领地，并开始熟悉彼此的声音。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告知其他狼群，我们不容小觑。他们撒欢狂奔，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在森林中回荡不绝。就像一曲献给大自然的赞歌。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当然了，有些动物可不待见狼群。这里的野猪除了偶尔受到猎人干扰以外，大部分时间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他们每天在泥浆中泡澡，四处蹭蹭，按摩身体。这头野猪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周围情况不妙。

狼的饲药十分致命，有时会导致猎物心脏骤停。在这片区域，猎物十分丰富。行进了约2000公里后，斯拉瓦终于在阿尔皮耶山找到了落脚之处。他们发出嚎叫，以确保这里没被

周围没有回应。因此，斯拉瓦决定在这里安家。

数百年前，狼是地球上分布最广的食肉动物之一。但也一度面临灭绝危机。如今，不少国家将狼列为保护动物，但狼并不受欢迎。在一些国家，如果牧场主人报告称牲畜受狼威胁，那么就可以对狼采取猎杀手段。很显然，狼与牧场存在冲突，这里不适宜狼群久居。接下来，斯拉瓦要去往何处？他们又该如何前往目的地呢？在看守严密的牧场之外，有着一个同样被栏杆包围的世界，栏杆内则是川流不息的车辆。

斯拉瓦带领狼群绕路前行。新加入的小狼吓得踌躇不前，不过斯拉瓦绝不会抛下任何成员。

回顾整趟旅程，斯拉瓦穿越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野性十足的自然世界，另一个则是快速发展的现代世界。

离开罗马尼亚一年多后，斯拉瓦来到了法国滨海福斯港，并从那里前往卡马格湿地自然保护区，

随着时间流逝，斯拉瓦不断成长，同时也成为了族群的首领。目前，法国共生活着大约400只狼，它们象征着野生动物的坚韧不拔。斯拉瓦自己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三只狼一起能轻而易举地扑倒一头牛，但他们也会遭遇重重阻碍。斯拉瓦随时都可能被家犬、电围栏等各种障碍阻挡，有时还会遭到牧民驱赶。我们能够发现，当牧民遇到狼时，并非一定要将其猎杀才能保护牲畜。

斯拉瓦与伴侣悄悄潜入了一个村庄，由于缺少一名成员，捕猎变得艰难，他们只好从垃圾中寻找食物。

关于斯拉瓦如何离开法国的，人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最终在西班牙再次现身。

在坎塔布里亚山脉，斯拉瓦终于得以安家落户。斯拉瓦的奇妙旅程给人以诸多启示，告诫人们需要不断完善环境保护措施，比如建立野生动物通道，让它们能够在不同的栖息地之间安全行进，同时远离来自现代世界的干扰。斯拉瓦之所以定居这里，很可能是因为猎物充足，而且人类与野生动物能够和谐共处。

现在，一些牧民开始缩小羊群规模，以便于自己照看牲畜。除了这里以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的人们也深谙与动物共享栖息地的好处。森林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斯拉瓦的伴侣为他诞下了第一窝幼崽。他们长大后，其中一些会留下来帮助父母抚养下一代。也有一些或许会扩散到别处，他们将成长为身强力壮、英勇无畏的狼。终有一天，他们会像斯拉瓦一样，为狼的繁衍生息做出贡献。

斯拉瓦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只有不断加强了解，才能达到和谐共处。

0: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他致力于北极探险，北冰洋的一条海底山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独自乘坐探空气球飞到3000米的高空收集气象数据，据说他做的箱包在时尚界也占据一席之地。门捷列夫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4: 盖世小软饼，
3: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4: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信。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5: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6: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哇，好神奇的口感！
1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很多动物都会做梦，鸟类也不例外。一只羽翼渐丰的游隼会梦见什么呢？我们无从知晓。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应该会梦见父母喂养自己的样子吧。或许身边的景象也会出现在他的梦境中。他在梦中飞越森林，掠过江河，盘旋于峡谷上空。他会追击各种猎物，还会看到其他猛禽，邂逅神秘的不速之客，与远房亲戚不期而遇。当然，还有他勇猛无比的父母。萦绕在他梦中的，兴许还有那些飞出山谷的身影。鸥鸟没入遥远的云层，消失在森林的尽头。

他有一天也会和鸥鸟一样飞向远方吗？什么时候他才能准备好呢？睁开双眼，现实世界当然不会像梦中那般奇幻纷呈。他必须学习认识周围的一切，才能在羽翼丰满之时飞离巢穴，振翅翱翔于广阔的天地之间，去领略山谷之外的无限风景。

现在正值冬季，那只徜徉于梦境的游隼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它的故事将与山谷中这条堪称生命之源的河流紧密

鸟类能高效捕猎，有先天的因素，后天的努力也必不可少。再厉害的捕食者，也会有失手的时候。要生存下去，他们必须学习捕猎本领。

河水在平原上静静流淌，不知不觉间经过了一片生长在石灰岩山脊上的森林。河流没有按照常规的走向绕山而过，而是经年累月地侵蚀着石灰岩山体，冲刷出一道险峻的峡谷。这座山的基岩形成于大约3亿年前，当时还被淹没在一片热带海洋之中。曾经覆盖着珊瑚礁的地方，如今成了鸟类的家园。在这片山谷中，鸟类能找到生存所需的任何资源，有些鸟类就算相距较近也能相安无事，例如寒鸦和红隼。而有一种猛禽会独占一片自己的领地，它们就是游隼。游隼在全世界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在这片山谷，这只正值壮年的雄性游隼是天空的王者，它也是尚未出世的那只游隼的父亲。它常常整理自己的羽毛，还时不时地抖抖翅膀，以备随时出击。游隼的飞行速度极快，但是要成为顶尖的空中猎手必须长期练习。鸽子具备出色的飞行能力，但面对游隼时也不敢掉以轻心。鸟类的飞行涉及复杂的空气动力学，而游隼特别善于利用气流的特性。虽然被无形的涡流包裹，游隼却能在紊乱的气流中利用羽毛和翅膀控制飞行姿态，从而瞄准目标。

这次他抓住了一只冬。在全球范围内，有损猎捕的鸟类约有2000种，下至娇小的雀鸟，上至体型较大的鹤类，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猎杀对象。不过，他这次捕获的猎物并不是为了自己享用，他把猎物带到了食物储存点。 储存猎物之前，他还在一块凸起的岩石上拔掉了猎物的大部分羽毛。这天，一只雌性游隼回到了峡谷。

那是他的配偶。雄性有隼用充足的食物储备迎接配偶的归来。分别数月后，这对有隼夫妇在繁殖期再次相聚。虽然有隼的配偶关系通常比较稳定， 但这些食物有助于双方在重逢后巩固彼此之间的纽带。这是有隼繁殖后代的第一步。冬至已过，山谷中的一些地方依然被冰层覆盖。 在山谷的形成过程中，冰发挥了很大作用。有研究认为，在末次冰期，冰川融水无法渗入冻土层，于是形成地表洪流，逐渐下切侵蚀石灰岩体。 如今冰川早已消融， 而这道峡谷却存留下来。虽然正值冬季，阳光还是能带给峡谷中的众多居民些许温暖。光线对于有隼高度演化的视觉尤为重要。光照充足时，有隼看到的是一个慢动作的世界。他们眼睛下方深色的条纹 能减少刺眼的强光反射。它们的眼睛还长有一层半透明的瞬膜，能在高速俯冲过程中保护眼球。此外，有隼的眼部还有特殊的肌肉，能改变角膜的形状，从而让视网膜上的物像放大。这些特征都有利于有隼精准锁定猎物。不过， 仅有敏锐的视力还不够，有隼还演化出符合空气动力学的特征。比如，它们的角膜牢牢固定在巩膜骨环上，能避免眼球在加速俯冲时变形。可是，有隼看不清正前方远处的物体，在锁定目标时会遇到一点麻烦。 如果他们大幅转动头部，就会破坏流线型的身体轮廓，因此有隼会沿着一条螺旋状路径飞行，逐渐靠近猎物，直到最后阶段才保持头部正对猎物。虽然有隼的大多数捕猎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很有耐心，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千百万年来，追捕与逃亡的残酷博弈就这么在大自然中不断重演。然而，即便有致命猛禽的存在，生命依然在山谷中静静绽放。哪怕是冬日的寒冷，也没能将其禁锢。渐渐的， 山峰开始酝酿出不一样的气息。站在高处的有隼觉察到一些季节更替的迹象，例如寒鸦已经躁动起来。 尽管裸露的岩石还是冷冰冰的，可寒鸦似乎已经在准备筑巢了。为了找到合适的材料，它们陆续向森林飞去。下方的河流中出现了另一个季节变换的迹象，一只雄性秋沙鸦来到了山谷。 这是一种在当地不常见。

变的候鸟，它随后会继续北上，去往繁殖地。秋沙鸭和游隼一样，都是身体呈流线型的捕食者。为了在水下追踪猎物，秋沙鸭的眼睛也有特殊肌肉，能改变晶状体的形态。一只雌性秋沙鸭浮出水面，它刚刚吞下了一条鱼，现在还能看出鱼在它的喉咙里挣扎。秋沙鸭主要捕食小鱼，具有一些类似于鸬鹚的身体特征，但在生物分类学上，它们属于鸭科鸟类。秋沙鸭来到这片山谷，只做短暂停留。不过，它们的到来也表明，冬天就快结束了。

寒鸦正从森林归来，它们嘴里衔着树枝，准备飞到峡谷的岩缝中筑巢。

山谷中的鸟鸣声此起彼伏，宣告着春天的临近。一种久违的声音也再次响彻云霄，那是游隼求偶的鸣叫。

雌性有隼有可能会与配偶之外的其他雄性交配，因此雄性有隼会通过频繁交配来加强它与配偶之间的纽带。新的生命即将诞生，随着冬天的离去，山谷又变得色彩斑斓，

陡峭的峡谷为动物们提供了栖身之所，也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这里生长着一些稀少的植物，比如这些白面子树，它们开始发芽了。斑尾鸴鸽也活跃起来。春天的温暖不仅带来了勃勃生机，也引发了冲突。

两只斑尾羚鸽在争夺山谷边缘有利的繁殖位置。密林深处的条件似乎不太理想，由于山毛榉树冠的遮挡，照射到森林地面上的阳光很少。 在这里，只有具备特殊本领的物种才能兴旺。腐朽的树木中藏着很多食虫鸟类喜爱的美味，仅需一把锋利的凿子，就能让虫子无所遁形。这只大斑啄木鸟的喙就像一把凿子， 不过，他现在要找的不是食物，而是一棵适合筑巢的树。

0: 在繁殖期，山谷中的许多鸟类都忙着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繁育后代。啄木鸟会不辞辛劳地凿出一个树洞做巢，可游隼没有特殊的工具来建造自己的巢，它们能去哪里呢？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虽然林间已经枝繁叶茂，但悬崖依旧光秃秃的。峭壁之上，渡鸦早已在一处岩洞里筑好了巢。有研究表明，游隼有时会将渡鸦的巢据为己有。这个巢穴现在属于游隼夫妇了。

雌性游隼带回了猎物，但它没有独享这份美食。去年，这对游隼夫妇养育了三只后代，可今年，他们只孵化出一只雌性雏鸟。在经历了约三十天的孵化期后，游隼亲鸟又能有更多时间在空中翱翔了。他们从高空查看潜在的危险，俯视着这片山花烂漫的大地。再过一个月左右，他们的女儿也将振翅试飞，生机盎

然的山谷也为多种鸥科鸟类提供了捕食的机会。红嘴鸥轻盈敏捷，飞行灵活自如，而体型更大的鸥科鸟类比如银鸥则没那么灵活。银鸥的翅膀狭长，更适于滑翔，在捕捉小昆虫时不是特别方便。但是它们毕竟是飞行高手，一些长寿的银鸥个体可能已经积攒了超过30年的飞行经验，只要有捕食机会，它们绝不轻易放过，而且动作娴熟利落。几只鸥鸟一块捉虫的热闹场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同伴。那么远处的鸥鸟是怎样发现山谷里的同伴的呢？答案就藏在它们的眼睛里。鸥科鸟类的视锥细胞中含有油滴，能让它们透过薄雾看到远处的鸟群。如果说鸥鸟是食性杂、适应性强的多面手，那么游隼则是拥有俯冲绝技的捕鸟行家。雄性游隼此次捕杀的猎物不仅能填饱它自己的肚子，剩余的部分还可以存储起来，喂给雏鸟的食物中可能近一半都取自这些存粮。当然前提是没被其他动物偷走。山谷中不乏一些食腐鸟类，它们也很凶猛，但几乎没有谁敢从游隼的嘴里抢食。游隼的颈前部长着灰白的羽毛，在素囊饱满时格外惹眼，像是在彰显自己的威严。一只冒失的鳄在飞过山崖时靠得太近，游隼立即腾空教训了它，好让它记住谁才是这片山谷的主宰。游隼亲鸟时刻保持着警惕。

大斑啄木鸟雏鸟轮流把小脑袋探出树洞，它们四处张望，仿佛听见了森林的召唤。 亲鸟忙着喂食，没空欣赏周围的美景。为了养育后代，亲鸟无数次外出觅食，这是刻到它们骨子里的本能。

尽管待在树洞里很安全，森林的吸引力还是让雏鸟忍不住绷紧肌肉，奋力一跃，完成了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离巢的幼鸟不会再回到旧巢。

这只成年大斑啄木鸟觅食归来，发现巢里空空如也。他需要一些时间寻找四处游荡的幼鸟，再将捕获的猎物喂给他们。山谷中有许多地方值得去探索，不过离巢不久的幼鸟要小心，不能靠近有隼夫妇的岩洞，因为他们也在为了养育后代而努力觅食。每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巢穴，有隼雏鸟就开始进食。比起刚孵化时，它现在的体重已经增加了近20倍，食量是亲鸟的3倍左右。和亲鸟待在一起，它就很安全。有隼妈妈甚至会向偷袭巢中雏鸟的捕食者投掷石块。而此刻，有隼雏鸟仿佛感受到阵阵微风的召唤。但要想翱翔长空，它必须练就一双强壮的翅膀。有研究表明，有隼用于飞行的肌肉量约占其体重的1/5。另外，飞翔是许多鸟类不可或缺的生存能力，因此这些鸟类就算进入快速眼动睡眠，它们大脑中控制翅膀肌肉的区域仍然处于活跃状态。这只有隼雏鸟或许已经梦见过自己像母亲一样展翅高飞。就在它畅想之时，有隼妈妈又带着猎物回来了。岩洞外的世界对于一只还没离巢的有隼雏鸟而言是多么神秘。它也许会好奇，这只鸽子是从哪里来的？捕猎对于母亲来说为何如此轻松？如果自己也有勇气跳下山崖，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这天，山谷中迎来一场大雨。河水随之上涨，整片森林仿佛都在趁机吐故纳新。雨太大，连有隼亲鸟都不愿在这样的天气飞行。可有隼雏鸟偏偏选择在这个阴沉的早晨离巢。在有隼的一生中，离巢第一天颇为凶险。不久前，附近另一对有隼的一只雏鸟刚会飞就掉进了河里，被河水吞没，至今不知所终，只剩下它的父母在春末的雨中守着空空的巢穴。

山谷中一年四季都是一派食物充足的景象。转眼间又快到夏至了，在这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勇敢的幼鸟有更多的时间四处探索。大斑啄木鸟幼鸟在这片千姿百态的天地中

0: 学会了独立谋生。游隼会捕食东等鸟类，它们是顶级捕食者，也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一环。总有一天，这些幼鸟会利用学到的本领应对考验，比如逃离一只游隼的利爪。而那只年幼的游隼不仅成功完成首次飞行，还在离巢后存活下来。此刻他在树冠上酣睡，梦中的自己想必正飞向远方，飞向山谷的尽头。他的本能已经苏醒，那是对捕猎的渴望。只是山谷上方的天空并不属于他，这片领地属于他的父母。如果他不能留在这里，他又能去哪儿呢？或许他可以追随鸥鸟的身影。飞向遥远的地方。把整座森林都远远地抛在身后。如果他有足够的勇气，跟着鸥鸟飞向远方，他会发现什么呢？游隼从梦中回到现实。有研究指出，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鸟类的大脑除了控制飞行的区域仍在工作，主管情绪的杏仁核也处于活跃状态，也就是说，鸟类能感受到梦中的情绪，而且它们能通过复杂的情感来理解这个世界。看着眼前的昆虫，这只游隼兴许在想，这些小东西没什么可怕的，但它们飞行的样子真奇怪。年幼的鸟类对新记忆的形成特别敏锐，因此鸟类在幼年时期的认知会影响它们的余生。这只雌性游隼的视野日渐开阔，它的翅膀也一天天强健起来。旧巢已经容不下它对自立的渴望，可他暂时还没有离开这片山谷的能力。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 虚度治腰突，从

0: 横麻开始制，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山谷中还生活着游隼的远房亲戚红隼。红隼的体型比游隼小，食量可不小。红隼亲鸟带回了一只田鼠，停在周围的几只幼鸟见状立刻一哄而上。

红隼与游隼同为隼属鸟类，但两者的生存策略具有明显差别。红隼主要捕食在地面活动的小型哺乳动物，因此它们不依赖极致的速度，而是从小练习另一种捕猎技巧，直到娴熟之后才离开山谷。 目前，红隼幼鸟还要靠亲鸟带回的猎物存活。

山谷中时常会传出他们争抢食物的叫声，而这只年轻游隼的叫声更加嘹亮。整片山谷都能听见。游隼爸爸也听到了他的叫声，他很快带来了食物。

现在女儿的体型已经超过了父亲。在猛禽中，雌性个体通常比雄性个体更大，雄性的体型较小，在捕猎时能更敏捷，而雌性的体型更大，

鸟类有时冷酷无情，但正是捕猎中的重重挑战激发出了他们的智慧。毕竟对于在野外生存的猛禽，能否填饱肚子永远是个未知数。经过大约1000万年的演化，隼科鸟类发展出多种捕猎方式。也练就了不同的生存本领。饱餐一顿之后，他们恢复了体力。微风拂过，一只年轻的红隼展开双翅，准备一试身手。

崖壁将气流向上引导，产生了升力。在这里，年轻的红隼将反复锤炼他们的看家本领。空中悬停，红隼的速度不及游隼那般迅猛，但是他们能慢下来，悬停在峡谷的深渊之上。首先，他们会拍打双翅减速，然后就这样停在风中。上升的气流紊乱无序，而红隼却能轻松驾驭，并在空中找到平衡。山谷中的居民每天都会展现新的一面。一只小黑背银鸥正在追逐一只渡鸦，驱赶入侵者本来是件很严肃的事，而他们却像是在进行一场游戏。据报道，渡鸦会故意捉弄其他鸟类，而后在对方的追击下闪躲嬉戏。鸥鸟也有游戏行为，因此引发这场追逐的也许不一定是冲突。它们显然非常享受飞翔的乐趣。年轻的游隼不甘心只在旁边看着，他等不及要亲自试一试了。鸥鸟看起来可不好惹，但如果渡鸦能做到，他也一定能行。

他纵身一跃，想从河岸给鸥鸟一个出其不意。在这场说不清是游戏还是狩猎的较量中，年轻有损的追逐首秀就此上演。

眼前的场面似乎让几只年轻的红隼感到困惑。因为他们不需要特意寻找玩伴，兄弟姐妹就是成长过程中彼此最好的伙伴。

同胞相残的现象在某些猛禽当中十分常见，比如金雕。但隼科鸟类很少出现手足攻击行为，它们可以独自玩耍，但更喜欢待在一起。隼科鸟类的同一窝幼鸟常常会聚在一处，有时也会接纳没有血缘关系的同类幼鸟。随着观察的深入，这些空中捕食者展现出了鲜为人知的一面。他们不光擅长捕猎，更是一群有着复杂行为、相互间存在群体纽带的生命。这只年轻牛隼没有同一窝的兄弟姐妹，但山谷中还有其他游隼，其中最强大的要数他的父母。他已经能追上鸥鸟，但他能跟上亲鸟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吗？追逐开始了。

年轻的游隼通过了考验。这个繁殖期，作为陪练的亲鸟失去了一些羽毛，但他们成功地将一只弱小的雏鸟养育成了一名无所畏惧的猎手。

这只是一场你追我赶的嬉戏，有损父母没有驱赶自己的孩子，但是有损后代会本能地远走高飞，雌性扩散的距离比雄性更远，他们的目光中尽是对万里长空的向往。 正午时分，树冠犹如一把大伞，在烈日下撑起一方阴凉。这里也是孕育生命的摇篮，正如这片山谷本身。树荫之外，野草已经枯萎，幼鸟们也更加成熟。

季节变换的气息又开始四处弥漫。年轻的游隼能感觉到这股气息，一阵凉爽的微风带走了他身上最后一朵雏绒，

0: 身后是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眼前茫茫大地无边无际，这一去他和父母可能再也不会相见，只有他自己知道风将带他去往何方。然而他不会孤单，蓝天之上层云翻涌，年轻的游隼终于可以在属于自己的世界和鸥鸟一起尽情游戏。化作另一个遥远的剪影。他的记忆、经验、教训和梦境无不再指引着他，驱使他为了今天的展翅高飞而茁壮成长。他能探索的天地将更为广阔，或许他会飞越一道又一道地平线，在某一道地平线上，他一定会找到一片新的家园，并且在那里建立起又一个游隼山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非洲热带草原和伊比利亚半岛虽然一南一北，地理位置差异巨大，但同样都是拥有完整生态功能的广阔栖息地。生活在这两处栖息地的动物们，是否也发展出共通的生存智慧？

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地区存在颇具特色的农林牧生态系统。在这里，草原一望无际，小片的林地点缀其间，野生动物再次繁衍兴盛。由此向南数千公里，同样是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便是非洲热带草原，两地虽然相距甚远，但环境条件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更令人惊叹的是，两地的野生动物开辟出了高度近似的生存之道。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一只伊比利亚猞猁现身了。这是一种曾经濒临灭绝的猫科动物。这只年轻的雌性伊比利亚猞猁名叫乌维塔，它刚开始独立生活，此刻正准备外出捕猎。在非洲热带草原，一只名叫恩祖里的年轻雌性花豹同样也在捕猎。这两只年轻的猫科动物正是我们节目的主角。两只资历尚浅的猎手虽然相隔数千公里，却踏上了颇为相似的生命轨迹。我们将跟随伊比利亚猞猁乌维塔与花豹恩祖里探索它们之间的秘密。许多非洲热带草原的动物都能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找到生态功能相似的对应动物。它们会有哪些共同之处？

乌维塔与恩祖里的故事开始于数月之前。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处林地边缘，一只名叫奥利的雌性伊比利亚猞猁正看护着自己的孩子们。乌维塔就在这三只幼崽之中。这些小家伙刚出生数周，对他们而言，周围的一切都很新奇。在非洲热带草原上，一只名叫露露卡的花豹妈妈也在哺育她的两只幼崽。其中一只雌性花豹幼崽正是恩祖里，它与同胞兄弟依偎在一起，吮吸着母乳。如同年幼的伊比利亚猞猁乌维塔，花豹恩祖里也对即将面临的危机一无所知。猎狗、狮子随时可能夺走它的生命。陌生雄性花豹也会对它造成威胁。

红弗伦羊同样会面临狼和伊比利亚猞猁的威胁。魔弗伦羊宝宝会轻撞妈妈的乳头，促进乳汁分泌。

在非洲热带草原上，转角牛羚的生活习性与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弗伦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转角牛羚妈妈同样会选择远离族群的地方分娩。这只转角牛羚宝宝出生才几分钟，还在找寻妈妈的乳头。与摩弗伦羊一样，族群中的其他成员正在期盼他们归来。终于，转角牛羚宝宝尝到了温暖甘甜的乳汁。

最终这对转角牛羚母子顺利回到了族群。新生的转角牛羚宝宝和魔弗伦羊宝宝一样，无忧无虑地玩耍起来。

们浑然不觉，远处的天敌正对他们虎视眈眈。这群转角牛羚与一群汤氏瞪羚聚在一起，他们经常一起觅食活动。就在百米开外，生命的奇迹再度上演。一只汤氏瞪羚宝宝刚刚出生，

这只小家伙很快便找到了妈妈的乳头。汤氏邓玲妈妈想带宝宝回到同伴与转角牛铃所在的地方。原本计划偷袭转角牛铃宝宝的猎豹此刻改变了主意。转角牛铃妈妈并不好惹，猎豹觉得汤氏邓玲宝宝更加容易得手。汤氏邓玲妈妈回归群体时察觉到了远处的猎豹，她快速逃跑，宝宝紧随其后，而猎豹们早已做好了谋划。

转角牛铃宝宝安全了。几公里之外，一只名叫埃斯特的胡狼妈妈守卫着自己的洞穴。她和伴侣养育了六只胡狼幼崽，这样的数量并不多见。胡狼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央求妈妈反刍一些食物，可埃斯特也是腹内空空，埃斯特只能强势维持秩序。幼崽们必须安静地等待爸爸归来，绝不能发出可能引来天敌的声响。胡狼爸爸还在外捕猎，胡狼幼崽们听从了妈妈。

安排，在埃斯特警觉的注视下继续玩耍。胡狼爸爸奔向不久前刚遭受猎豹袭击的那群汤氏邓羚。由于方才的突然袭击，汤氏邓羚仍然惊魂未定。带着宝宝的汤氏邓羚妈妈一见到胡狼便远远躲开。胡狼爸爸无计可施，他既没有猎豹的速度，也孤立无援。胡狼爸爸无奈继续前进，突然间他发现了远处的雷克罗狮群。

胡狼爸爸密切注视着雷克罗狮群的动向，从举动来看，他们似乎正准备捕猎。对胡狼爸爸而言，如果跟着狮群能分一些残羹剩饭也不错，这是为埃斯特和六只幼崽获取食物的捷径，但这也隐藏着致命的风险，稍有不慎，胡狼爸爸就会性命难保。雷克罗狮群中有一头名叫内蒂拉的年轻母狮，她怀有身孕，脸上还留着几天前被非洲油猪咬伤的伤口。内蒂拉的伤口已经感染并出现溃烂，而此时又是腹中宝宝发育的关键阶段，内蒂拉急需补充更多营养，她的身体状况着实堪忧。内蒂拉没有跟随狮群的行动，而胡狼爸爸却快步追了上去。

一只名叫绍拉的雌性赤狐守护着它的幼崽。赤狐幼崽也会因为饥饿而吵闹，绍拉同样会严加管教。赤狐爸爸外出捕猎了，和狐狼爸爸一样，赤狐爸爸也会与伴侣一起养育幼崽。三只赤狐幼崽此刻正无忧无虑地玩闹着。赤狐爸爸专注地寻食，并未察觉到来自高空的危险。这只金雕完全有能力捕食成年赤狐。金雕的翼展在2米左右，它正等待赤狐走出树林的掩护。可即便如此，成年赤狐也并非容易得手的猎物。非洲热带草原上，雷克罗狮群发动了攻击。狐狼爸爸始终盯着他们的动向，留守的狐狼妈妈埃斯特仍在焦急地等待。狐狼幼崽们无心玩耍，一心想找吃的。

雷克罗狮群成功捕到了猎物，这对胡狼爸爸来说是个好消息。他安静地守在一旁，知道狮群吃饱离开还需要些时间。

0: 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座山丘上，金雕正啄食着赤狐爸爸的尸体。赤狐妈妈绍拉仅找到一些无脊椎动物充饥，她真正需要的是能为自身和幼崽提供充足能量的大餐。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啸，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6: 是不是肾透支了？
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他好，家才好。
8: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哇，去广州长龙，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啸，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6: 是不是肾透支了？
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他好，家才好。
0: 回到非洲热带草原，虚弱的母狮内蒂拉听到了雷克罗狮群捕猎的动静，她艰难地朝捕猎地点走去。对胡狼一家而言，时间变得越来越难熬。胡狼幼崽们虚弱的无力玩耍，全都躲进了洞穴深处。胡狼爸爸还在耐心等待着。就快天黑了，雷克罗狮群都填饱了肚子，只有最后赶来的内蒂拉还在进食。胡狼爸爸等来了转机，内蒂拉此时也挪开了身子，几头狮子陆续前往水边饮水。胡狼爸爸环顾四周，终于轮到他了。然而还有一头公狮没有离去，

胡狼妈妈埃斯特再也无法等下去了，她匆匆饮了几口水，便急忙动身去寻找食物。她的伴侣再也回不来了。

花豹妈妈露露卡喂饱两只幼崽后，也准备趁着夜色外出捕猎。她把孩子们藏在了灌木丛中，这个临时藏身处并不安全，猎狗、狮子乃至游荡的花豹都可能威胁到幼崽的生命。花豹爸爸对露露卡的幼崽们毫不关心，从来不参与养育后代的工作。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里，赤狐妈妈绍拉在洞穴旁等待伴侣归来，她渐渐失去耐心，决定亲自觅食。绍拉并不知道伴侣已命丧金雕的爪下，只是隐隐地感觉对方不会再回来了。

少拉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食物。乌维塔的妈妈伊比利亚舍里奥利也已经把孩子们都安顿好，准备出发了。孩子们的爸爸名叫皮奥，也生活在这片领地之中。奥利母子与他相处还算和睦，互不打扰。不过和花豹一样，雄性伊比利亚舍里不会承担育儿责任。雄性伊比利亚舍利的体型比雌性更大，能够捕食更大的猎物。

夜行动物们逐渐活跃起来。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片小树林中，一只小型捕食者正在觅食，这是一只雌性小斑蹼。在他的身后紧跟着即将成年的女儿。小斑蹼母女一路搜寻捕食各种无脊椎动物，女儿的捕猎技能已经十分娴熟。伊比利亚猞猁可能就潜伏在附近，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好在此刻奥利和皮奥这两只成年伊比利亚猞猁还在别处活动。小斑蹼妈妈知道女儿准备好了，时机已到，必须让小斑蹼女儿明白这片领地不再欢迎她。小斑蹼妈妈的态度很

小邦普女儿终于明白了情况，于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离露露卡藏匿幼崽的地方不远，另一只行踪隐秘的动物也在四处觅食。它也是一只小斑蹼，它的行为与伊比利亚的那只同类如出一辙。它同样会捕食小型动物，对沿途遇到的无脊椎动物来者不拒。它知道这是花豹露露卡的领地，但仍不愿意放弃品尝美味。

意的机会。这只小斑蒲听到了什么动静，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小斑蒲能感知到危险的存在，但不是冲自己来的。此时他并未察觉到身后正有一个身影靠近，原来是他的儿子。以现在的体型，他不该继续待在妈妈身边了。小斑蒲妈妈很快就要驱赶他离开了。此刻他向自己的儿子传递出明确的信号，这将是小斑蒲母子共享这片领地的最后一夜。然而空气中不安的气息仍未散去，小斑蒲妈妈感知到了危险，那是在黑暗中前行的露露卡。

一群成年的狼正在与幼崽们嬉戏。在狼群中，只有领头的公狼和母狼有权繁殖后代。狼群曾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中消失多年，如今数量开始逐渐恢复。狼群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非洲热带草原上同样生活着一群犬科动物，非洲野犬。与狼群相似，非洲野犬群中也只有首领夫妇能够繁衍后代。他们养育了12只非洲野犬幼崽，这数量实在不少。在非洲野犬群中，嬉闹声此起彼伏。胡狼妈妈埃斯特仍在广袤的热带草原上搜寻猎物，单打独斗远比集体捕猎艰难得多。他很快遇上了一群非洲油猪。埃斯特必须格外小心，非洲油猪妈妈长着一对又长又尖的獠牙。非洲油猪宝宝跟在妈妈身边，安然地吮吸着乳汁，享受着妈妈的庇护。非洲油猪妈妈嗅到了埃斯特的气味，她警惕地保持着距离。埃斯特放弃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赤狐妈妈绍拉的领地内，一个酷似非洲油猪的身影也带着两只幼崽外出活动。野猪的生活习性与非洲油猪非常相似，它们的宝宝也可能成为赤狐的腹中餐。绍拉悄悄靠近，野猪妈妈想凉快一下。

他猛然嗅到了绍拉的气味。与此同时，乌鸦也发现了绍拉，并发出警报。野猪妈妈快速离开，宝宝们紧随其后。绍拉白忙活了一场。非洲热带草原上空传来死亡的信号。

胡狼埃斯特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奔向捕猎现场，一群饥饿的秃鹫已经聚到尸体周围，埃斯特把他们赶远了一些，

他一边大口进食，一边提防着秃鹫，勉强填饱了肚子。胡狼幼崽们仍在等待，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他们连往日遗留的残渣都找遍了，可仍是一无所获。很快，斑马的尸体被啃食殆尽，埃斯特返回洞穴，孩子们看见妈妈归来，顿时欢腾雀跃。埃斯特反刍出肉糜喂给他们，很快，他们又仰头索要更多。

一口温热甘甜的乳汁便是最好的餐后点心。埃斯特经受住了考验。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中，秃鹫们在分食一具尸体。赤狐绍拉抬头发现了空中盘旋的黑影。当他匆匆赶到时，已经不剩什么了。那具尸体原本就不大。绍拉突然注意到远处，一只西班牙雕正在大快朵颐。绍拉准备偷袭，西班牙雕察觉到动静，立刻俯冲而下，紧紧护住自己的食物。绍拉别无选择，只能明抢，这是一次极其冒险的行动。他的幼崽们急需食物，因此他必须直面西班牙雕。

0: 绍拉抢到了剩余的猎物，他的孩子们终于不用饿肚子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

0: 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6: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他好，家才好。
7: 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是在非洲热带草原上，时光都以相同的节奏流逝。伊比利亚舍里妈妈奥利带着幼崽出现在开阔地带，如今她只剩2只幼崽了，乌维塔和乌里塞斯。伊比利亚舍里幼崽在刚出生的几周里很容易夭折，乌里塞斯率先离开水源，乌维塔也跟了上去。乌里塞斯性格强势，喜欢独自活动。乌维塔呼唤着妈妈奥利，他还很依赖妈妈，不会离开太远。乌里塞斯一如既往地走在最前面，妈妈和妹妹很快就会追上他。在非洲热带草原上，花豹露露卡的2只幼崽长大了许多。

其中一只雄性花豹幼崽有些莽撞，它的性格很像雄性伊比利亚猞猁乌里塞斯，这在热带草原上很危险。还好它这次没有跑得太远，就在几公里外，一只成年雄性花豹正朝着露露卡母子的方向走来。可它并非幼崽们的爸爸，它闯入了露露卡的领地，花豹幼崽们危在旦夕，这只雄性花豹很有可能会杀死它们，以迫使露露卡提前进入发情期。暮色降临，露露卡要外出捕猎，他又确认了一遍，两只花豹幼崽正好好待在一起，将幼崽单独留下固然冒险，但独自抚养幼崽的花豹妈妈只能如此。此时闯入领地的雄性花豹在步步逼近，而那只莽撞的雄性花豹幼崽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离开了藏身地，而闯入者恰好朝着雄性花豹幼崽的方向走去。他听到了雄性花豹幼崽的动静，而露露卡仍在搜寻猎物，丝毫不知他的儿子身处险境。雄性花豹幼崽绝望地呼唤着妈妈，他迷路了，而且暴露了自己，闯入者离他越来越近。与此同时，伤口溃烂的母狮内蒂拉即将分娩，她非常虚弱。和其他母狮一样，内蒂拉分娩时会独自离开狮群，她与腹中幼崽的生命此刻悬于一线。

强壮的一方驱逐了落败者，获得了与众多雌性交配的机会。露露卡为孩子们带回了猎物，他正赶往两只幼崽的藏身地。恩祖里竟然躲到了树上，花豹妈妈深感不妙，

恩祖里搂住了妈妈，独自等待的这段时间实在难熬。露露卡呼唤儿子，但他没有出现。露露卡持续呼唤着，最终露露卡放弃了呼唤。刚捕获的猎物还在滴血，气味随时会引来捕食者，露露卡不能耽搁。

仍然不舍地张望，但依旧没有儿子的身影。这便是非洲热带草原上的生存法则，露露卡只能接受。在非洲热带草原上，植食性动物在夜里也保持着警觉，因为许多大型捕食者此时非常活跃。在伊比利亚半岛，欧洲马鹿同样没有入睡，他们对狼群的戒备已经形成本能。伊比利亚猞猁奥利带着他的两只幼崽走进夜色，他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奥利呼唤着孩子们，乌维塔不愿被单独留下，立刻回到妈妈身边。而乌里塞斯却留在原地，他的性格要独立得多。乌维塔想再回去找乌里塞斯，但他很快就后悔了，乌维塔终究不愿远离妈妈。然而不久之后，两只小家伙都必须走向独立，乌维塔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非洲热带草原上的第一缕晨光带来了新的消息，内迪拉终于完成了分娩，她筋疲力尽，她产下的幼崽几乎都没存活，除了一只。

这或许就是母爱创造的奇迹。内迪拉忘去了身体的疼痛与虚弱，沉浸在幸福之中。很快，他就能带着女儿回到狮群了。

露露卡的生活虽然遭遇波折，却依旧温馨。她必须保持坚强，至少她的女儿恩祖里还活着。时光飞逝。

胡狼妈妈埃斯特正沉沉地入睡，她独自养大了六只胡狼幼崽，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在伊比利亚半岛，赤狐妈妈绍拉也像埃斯特一样失去了伴侣，此刻疲惫的她望向三只已经成年的幼崽，她也是一位成功的妈妈。伊比利亚舍里乌维塔长大了许多，他的兄弟乌里塞斯却不知去向。乌维塔渐渐感受到了妈妈的冷漠。乌维塔不断向妈妈示弱，反复做出乞求的姿态，试图唤起妈妈的怜爱。这一天，他从早到晚尝试了许多次，然而徒劳无功。奥利并未对女儿显露出攻击性，却清楚地表明自己不会再提供任何帮助了。乌维塔无法想象如何独自面对这片荒野，但此刻他已没有回头路。远处，一只伊比利亚猞猁正在捕猎，那是乌维塔的兄弟乌里塞斯。他发现了一只穴兔正在悄悄跟踪他。穴兔嗅到了乌里塞斯的气味，却无法确定他的具体位置，他认为静止不动是最好的防御策略。

乌里塞斯很快变成了一名出色的猎手。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是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生存的脚步从未停歇。非洲野犬群出发捕猎，狼群也不例外。非洲野犬首领加快了步伐，他发现了一群非洲疣猪。头狼冲锋在前，他发现了一只离群的欧洲马鹿。

他的妈妈不在陪伴左右，兄弟乌里塞斯也不在身旁。他发现了一只雪兔，

为他十分紧张，远不及兄弟乌里塞斯那般沉着冷静。乌维塔成功了，这只雪兔够他饱餐一顿了。数月之后，在非洲热带草原，花宝恩族里的体型已经和妈妈差不多大了，露露卡不愿意继续为他提供食物，恩族里若不主动离开，就会遭到妈妈粗暴的驱逐。露露卡表示得很明确，恩族里应该独自谋生了。几天后，恩族里也开始独自捕猎，之前几次尝试均告失败，他此刻饥肠辘辘。对恩族里来说，白天从地面发起攻击很难成功捕获猎物，

恩祖里似乎想穿过森林，可实际上他避开了猎物的视线，悄悄攀上一棵树。

0: 平行荒野上的花豹与伊比利亚猞猁，狐狼与赤狐，非洲油猪与野猪，非洲野犬与狼，有蹄类、小斑蹼、秃鹫以及其他许多物种，尽管分属两块大陆，却展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除了这些相似之处，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广袤林地上，许多鸟类择枝筑巢，孕育新生命，之后飞抵非洲热带草原越冬。这两片一南一北、地理位置差异巨大的土地，将继续见证生命的故事、自然的法则与不求回报的爱。那些素不相识、远隔重洋却遵循着相似生存法则的动物们，始终担当着大自然永恒的主角。伊比利亚半岛与非洲的热带草原，两地相隔数千公里，却共同谱写了一曲充满野性的乐章。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这里，非洲大陆的腹地上，生活着一种非凡但却不怎么被人们了解的动物。这种动物通过出色的群体合作，在具有卓越捕猎技能的首领带领下，得以生存并繁衍后代。非洲野犬又被称为杂色狼，是非洲的濒危猎食动物之一。非洲野犬族群要想繁衍下去，需要大面积的领地进行捕猎。然而如今，人类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非洲野犬的生存空间正在急剧萎缩。曾经能和平共处的两个领地相邻的非洲野犬家族，如今却要面对相当激烈的领地竞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摄制组成员一直在津巴布韦的马纳坦国家公园一带跟踪拍摄这些非凡的动物。在我们拍摄期间，一位母亲与她的一个女儿，这两位首领之间的领地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这种竞争不仅使得长久以来的和平可能毁于一旦，而且对立的族群也会各自走向分崩离析。

她既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祖母。多年来，她凭借着自己的地位，维护着这个庞大家族的和平。可如今，泰特的年龄越来越大，他的权威也在逐渐减弱。泰特依然控制着最佳的捕猎领地，赞比西河流域富饶的河岸地带。然而，他的领地被包围了，领地的东面盘踞着危险的狮群，领地南面的森林里生活着猎狗。而在领地的西面，则是泰特的一个女儿黑坚率领的另一个非洲野犬族群。多年来，黑坚一直与母亲和平共处。他们各自的族群都有足够的生存空间。然而，黑坚的族群日益壮大，目前已经达到了30只左右。这是黑坚第一次尝试扩大领地范围，以此养活与日俱增的族群成员。通常情况下，女儿不会入侵母亲的领地。然而，由于猎狗占据着南面，而西面则是人类控制的狩猎地区，黑坚别无选择，只能将目光投向东面，瞄准他母亲的领地范围。在刚刚进行完一场晨间猎捕后，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正在休息。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泰特感到无能为力。撤退是他唯一的选择。现在，这里成为了黑肩的领地。一场短暂却血腥的战争结束了。如今，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无家可归了。泰特选择向东撤退，然而这里是一个危险的地域。

这条河是两个领地的分界线，一边是泰特以前的领地，而另一边则是狮群的地盘。在这些年中，泰特的足迹踏遍

黑肩抢占母亲的领地已有大约三个月的时间了。如今他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这片地区。黑肩与族群成员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在领地边缘留下气味标记，划定新的地界。黑肩和他的族群成员在他母亲曾经统治的领地上大快朵颐。然而随着干旱季节到来，这里的地貌也正在发生变化。对于依靠速度进行捕猎的捕食者来说，这样的地貌很危险。大象在淤泥中留下的深深脚印被太阳烤得如岩石一样坚硬，即使迈错一步，非洲野犬都可能会受到严

高脚铃能高高跃起，跨过最危险的坑洞，跳跃能力让他们占尽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黑肩与族群成员想要填饱肚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这个庞大族群的规模与实力，或许能让他们抓到一种全新的猎物。

大块头的雄性狒狒身强体壮，体重几乎是非洲野犬的两倍。而且还长有长而尖的犬齿。

world!

飞肩族群成员的数量不容小觑，这使得雄性狒狒们无法面面俱到地保护自己的族群。

虽然这一餐来得很不容易。但这种新的猎物却能够缓解此时的燃眉之急。黑肩不止赢得了泰特的领地，他还使得此处成为了这一带抚养幼崽最安全的地方。黑肩顺利地产下了五只嗷嗷待哺的幼崽，今天父亲负责照料他们，所有成员都在急不可耐地期盼着捕猎队伍的归来。在等待的时候，这些幼崽们发现除了自己的藏身之地外，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这是一头陌生的庞然大物。

0: 黑坚一刻也不能休息。他不仅要带领族群成员们捕猎，而且身为雌性首领，他也是族群中唯一能够生育的成员。但幼崽们并不只是想喝奶，他们还很急切地想尝一尝肉的滋味。看来黑坚抢夺泰特的领地得到的回报不小。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

0: 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被迫踏上狮群的地盘，已经有4个月左右的时间了。与曾经的领地相比，这里更加危险，猎物也更加稀少。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泰特还是想方设法让整个族群活了下来。不过现在却不见了泰特的踪影。他的族群成员们在一个废弃的土屯地洞附近等待着，谜团即将解开。原来在过去三周里，泰特一直待在隐秘的地下，他克服种种不利的情况，产下了第八窝幼崽。

这是蜜獾，它们具有非常强的攻击性，会对非洲野犬幼崽构成威胁。泰特最小的女儿塔米虽然从未见过蜜獾，但是直觉告诉她要驱赶走这群不速之客。泰特趁机把新生的幼崽们转移到了安全的地下。

他们会前往赞比西河河岸，那里是猎物聚集的地方，却也是狮群领地的核心区域。

艾特必须避开世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目的地。他们要迅速行动，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里出入。

一切努力只为了得到几口食物。幼崽们今天要挨饿了。

泰特的族群还面临着另一个打击。这次又是泰特最小的女儿塔米察觉到了问题。塔米的姐姐倒下了，她跌进了大象的一个脚印里，一条腿断了。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这种情况只能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但是非洲野犬族群不会丢下它，任它自生自灭。与其他动物相比，

干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非洲水牛开始大批迁徙，水和食物变得越来越稀少。这片地区几乎所有的动物居民都来到了赞比西河河岸以及沿岸的少数几个水塘边。

干旱还意味着黑肩和他的幼崽们要和他们的洞穴说再见了。对幼崽们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户外冒险。

如今幼崽已经长到足够大，能够跟随成年非洲野犬一起行动。黑坚得以继续标记领地的新边界，巩固他的势力范围。

在遥远的东面边界，黑剑闻到了一种熟悉的气味。这一气味虽然在记忆中尘封久远，但黑剑确定无疑，是他的母亲。这一发现让黑剑产生了不同以往的反应。他能通过气味辨别泰特所在的方向。黑剑停止标记领地，开始寻找他的母亲。看来，黑剑打算将泰特永远逐出此地。

过进入一片未知领地，意味着黑剑要冒巨大的风险。这是猎狗，如果夜晚漆黑没有月光，非洲野犬族群通常会在安全的地方休息直至黎明。可是这一次，黑剑准备带领他们在夜间行进。

谁也不想在黑暗中掉队。在这样的夜晚，族群成员之间的距离更近了。此刻有大约15只猎狗正跟着他们。进攻可能是最好的防守。

黑肩认为自己占据了上风，但他却让幼崽们分散开了。他们失去了一只幼崽，他们低着头，垂着尾巴，像是在哀悼。整个队伍安静地前行了数个小时，尽管损兵折将，黑肩依然催促着族群前进。他们距离泰特以前领地的边界越来越远了。黑肩追寻着母亲的气味，来到了一个他之前从未到过的地方，这里是狮群领地的中心地带。

0: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八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泰特成功地保护了族群成员的安全，让他们远离了狮子的威胁。泰特女儿的伤口正在逐渐愈合，在她康复期间，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一直保护着她。时刻保持警惕，留心任何可能的危险，是泰特族群能在此存活的唯一秘诀。今天，风中的气味给整个族群拉响了警报。黑肩来了。得到预警的泰特不打算冒险攻击，他带领族群成员们撤退了。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

0: 话语，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非洲大地上的高温仍在持续，黑肩依然催促族群前进，一路追赶。黑肩的族群成员们形成了围攻之势，距离泰特族群只有1公里左右了。

而最终他们难以承受这样高的温度。黑剑只好被迫叫停族群前进的步伐，

族群成员四散开来。现在，狮子们试图捕捉非洲野犬幼崽。

非洲水牛和狮子是永远的对头。非洲水牛独自进攻的情况十分罕见，但这无疑让非洲野犬幼崽们躲过了一劫。

追踪泰特的行动到此为止。黑肩率领族群开始返回领地，他们不停地奔跑，接连数小时不停歇，后面的幼崽们也紧紧跟随。他们披星戴月，不分昼夜，奔向家的方向，甚至对抢夺来的新领地也毫无留恋。两个族群的冲突结束了，但付出的代价却很惨重。

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能感知到黑剑的撤退。自从冲突出现以来，他们第一次表现出了放松的情绪。很快，凭借敏锐的嗅觉，他们知道了之前被夺走的领地如今已经没有了主人。不久的将来，泰特的族群也将踏上回家的道路。然而泰特却不在其中。在过去将近七年半的岁月里，泰特一直是族群的首领，是他们的女王。如今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结束了，他确保了族群依然拥有光明的未来。他们现在拥有一个真正夺回昔日领地的机会。

就在泰特的族群最终踏上回家之路时，年纪终于压垮了泰特。风烛残年，行动速度太慢，他没有逃脱狮子的捕杀。泰特的雄性伴侣不肯离他而去，他们一起死在了狮群的领地上。泰特的族群一下子失去了首领，不过故事并没有随着泰特的逝去而落下帷幕。

在生活富足的时间里，艰难的岁月很快会被遗忘。我们的故事也有了新的转折。在回家的道路上，泰特的族群吸引来了一群游荡的雄性非洲野犬。由于族群补充了强大的战斗力，他们不仅夺回了泰特以前的部分领地，还举行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仪式。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叫声中，他们选出了新的族群首领。这是延续泰特血脉的好机会。

大约六个月后，在森林的一个隐蔽之处，七只幼崽出生了。他们的母亲是塔米，泰特最小的女儿。如今，她成为了泰特王位的继承者。新生命的到来以及新加入的雄性非洲野犬，使泰特以前的族群重整旗鼓，成员数量达到了23只。如今，塔米领导的这个族群再次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在西面，由于矛盾冲突已经成为历史，黑坚产下了十只健康的幼崽。泰特时期的平衡终于再度重现。现今全世界仅存大约6600只非洲野犬，根据目前的统计显示，其中有大约280只非洲野犬拥有泰特的血统。泰特在非洲野犬种群的繁衍上可谓功不可没，它的族群安全了，至少目前如此。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这头母狮领导着非洲一个非常著名的狮子家族，玛莎狮群。他统治的这个狮群已经在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繁衍了数代。但摄制组成员跟踪拍摄他的时候发现，这个伟大的狮子家族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威胁。

狮群的未来完全取决于这位领导者的力量与意志。这头母狮名叫

在这个狮群里，强壮的公狮保护家族，有经验的母狮抚养幼崽，通过这样的分工合作，玛莎狮群得以在这里繁衍生息。然而在狮群的历史上，这样的组合第一次遭遇了分崩离析，所有的成年公狮都抛弃了家族。如今整个狮群的生存重任落到了查姆以及他的表亲西耶娜肩上，他们是狮群里仅存的两头成年狮子。想让幼崽长大成年，让家族恢复昔日的辉煌，他们必须承担起保护并且养活整个家族的重任。

八月来临了，随着这段时间降水量的增加，丰衣足食的日子到了。狮群周围很容易见到正在进行年度大迁徙的角马，一头体重大约250公斤的雄性角马能让狮群的十头狮子饱餐一顿。尽管查姆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猎手，但他的大多数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查姆用后肢使劲别住角马的腿，让角马失去了平衡。

需要12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捕食。幼崽们的胃口日益增大，这意味着查姆与西耶娜必须连续不断的捕猎。迫于生存的压力，牧师们常常需要独自外出捕猎。这次轮到了西耶娜。夜晚悄悄过去，太阳升了起来。西耶娜在夜里受了重伤，她现在非常虚弱，无法移动。落单的狮子往往会面临被攻击的风险，非洲水牛、猎狗甚至其他狮群都可能对它虎视眈眈。

夜晚再次来临，希耶娜还没回到狮群里。如今，查姆需要承担起所有的重担。

查姆被跟踪了，跟踪他的是猎狗，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攻击落单的狮子，并抢走他们刚到手的猎物。查姆必须在猎狗赶来之前速战速决。

狗追上了查姆。单枪匹马的查姆很难将这群不速之客驱赶走。正在此时，一直尾随查姆的另一个狮群成员赶来了，这是他3岁的女儿雅雅。

狮群的其他成员赶到了，他们大快朵颐。雅雅已经开始帮助母亲保护狮群，并照料其他年幼的成员了。

查姆还有一个三岁的儿子，名叫塔图。他已经开始长出威严的鬃毛，这是公狮接近成年的信号。和所有处于青春期的狮子一样，塔图不会错过任何机会来显示他日益增强的力量。

狮子女儿会与母亲相伴一生，而且最终或许还会产下自己的幼崽。雅雅虽然还没有成年，但是身为查姆年纪最大的女儿，她将接替母亲在狮群中的位置。

哪怕对方是一头大约2吨重的河马。不过在这个狮群里，他不是唯一的年轻公狮，这是他的表兄瑞德。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两兄弟结成了联盟。但即使他们联合在一起，这头愤怒的河马也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和母狮不同的是，公狮成年后通常会离开家族。兄弟间日渐亲密的关系会让他们在离开后成为强大的组合。这些成长中的公狮会挑战其他狮群的公狮，并试图取而代之，最终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狮群。然而目前他们依然需要查姆的照顾。

希耶娜遭到袭击已经有四天了，此时的她状态有所恢复，但急需填饱肚子。

0: 谢娜的力气耗尽了。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羊、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 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羊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蛙开始，去横琴长龙，蛙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石小软饼。
2: 嗯，钙石小软饼。

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柔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玉米，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芒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 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年轻的公狮在发育成熟后会开始探索狮群领地的边界。瑞德独自外出冒险，

他径直闯入了一群猎狗中。

瑞德被20多只猎狗包围了。

猎狗试图耗尽他的精力，他们的数量很多，可以置瑞德于死地。想打败这么多猎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瑞德的处境十分危险，他即将筋疲力尽。他的盟友塔图此时听到了骚乱的声音，

这下局势改变了。即便猎狗的数量有20多只，但他们也没有能力一次对付2头公狮。

瑞德很幸运。塔图救了自己表兄一命，

他首先来和查姆打招呼。即便分离了这么久，他们之间的感情依然非常深厚。

此时的查姆不仅拥有了一个回归的捕猎搭档，而且还获得了另外一个猎手的帮助，那就是雅雅。他正在逐渐长成一头强大的牧师。雅雅学会了如何跟踪猎物。俯身前进。悄声行动。从下风处靠近。不过要想成功伏击猎物，关键在于不被察觉。角马最终发现了雅雅，凭借锋利的角，角马占据了上风。

虽然雅雅还处在学习捕猎的过程中，但是母亲和女儿之间开始培养合作关系。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8: 如今大草原上空空荡荡的，为了寻找食物，查姆只能带领整个狮群前往他们领地的边缘。在这里，他发现了另一种猎物。一些牛群被赶到狮子的领地吃草。这可是一个好机会，能够喂饱饥肠辘辘的家族成员。然而接近牛群可能会招致灾难。为了保护牲畜，放牧者有时候会放出有毒的诱饵。

狮子无法分辨出有毒的食物。一周后，查木一岁的儿子病入膏肓，几乎无法站立。

整个市群都出现了中毒的迹象，而谢娜再次失踪了。随着气温升高，市群只好出发去寻找阴凉的地方，但是这头幼崽太虚弱了，他根本无法跟随大部队。查姆必须带领其他狮群成员一起行动。

数小时后，幼崽依然没有赶上母亲的步伐，而且也没有希耶娜的踪影。

尽管查姆饱尝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他的家族或许还有未来。他年纪最大的孩子雅雅和塔图挺过了中毒的难关，

即使有了雅雅的帮助，狮群要想捕捉到足够的猎物也并非易事。查姆毫不松懈，

尽管可以猎捕的对象越来越少，加上猎狗的不断骚扰，但查姆卓越的领导能力与经验依然让狮群坚持了下来。几周后，查姆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如今塔图和瑞德四岁了，他们准备迈出最后一步，跨入成年的大门。他们该离开狮群了。

对查姆而言，这就是成功。塔图和瑞德结伴前行，渐渐远去，他们将会挑战其他狮群中的公狮，赢得自己的狮群，并在别处延续家族的血统。但是查姆依然需要抚养身边的其他幼崽，直至他们平安长大。

很快，这两头公狮开始对玛莎狮群施加压力。查姆最小的女儿还太年轻，无法繁殖。在这两头公狮看来，她不过是需要分享食物的另一张嘴。他们不希望查姆最小的女儿继续留在狮群。查姆竭尽全力挣扎着想要保护女儿，哪怕她并不是一头成年公狮的对手。查姆挡在公狮与自己的女儿之间，试图引开公狮们的注意。可是没有效果。如果查姆的小女儿继续留在原地，公狮最终会要了她的命。又再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公狮们并未就此停止，查姆的幼崽们通通被赶走了，他们的未来变得不可预测。但查姆却无能为力。大约八个月前，查姆的家族还有十头左右的狮子，但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他和雅雅。

新的故事拉开了帷幕。查姆开始着手重建玛莎氏群。

他和一头公狮远离其他成员，享受着二人世界。母狮受孕需要时机，在这些关键的日子里，公狮会守在母狮的身边，

查姆也寸步不离公事，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断增进。如果公事不确定幼崽是自己的，他可能会痛下杀手。

塔姆形单影只，远离狮群。在过去14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查姆的家族面临毁灭。

0: 这头幼崽大约两周大。查姆离开狮群后生下了幼崽，好奇而笨拙的成年狮子可能会对新生儿构成威胁。此时这两头幼崽依然非常弱小。非洲水牛察觉到了狮子幼崽的存在，一旦看到机会就会试图杀了它们。查姆用身体挡住了正在进攻的非洲水牛，如果没有查姆的保护，非洲水牛会把幼崽踩死。
1: Thank you.

对狮子幼崽来说，生活充满了危险。不过，这两个小家伙的母亲经验丰富，能够照料好他们。查姆的狮群终于再次壮大。

这次新添了一头公狮幼崽和一头母狮幼崽，狮群很快还会迎来更多新生命。

雅雅与另一头成年公狮成双成对地离开了。他也很快会产下幼崽。

查姆带着幼崽第一次与玛莎狮群的其他成员会合了。幼崽的父亲一旦接受了他们，就会和他们的母亲一样拼命地保护幼崽们。幼崽们也是这个狮群的未来。自从产子以来，查姆一直远离狮群，数周都没有见过雅雅。在狮群历史上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依然母女情深。女儿怀孕了，儿子已经长大去寻找自己的狮群了，玛莎狮群也得到了延续。这头非凡的母狮成功了。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赤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星火相传。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去。
1: 哇，鳕鱼！
2: 深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来，旺仔牛奶给您。
9: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家族是动物界中最重要的一种生存方式。动物们的家族生活充满了神秘的、美好的以及戏剧性的故事。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们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为了拍摄这些不同寻常的动物家族，我们的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我们要和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也会目睹他们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如何坚毅地抵御自然力量，还有与天敌顽强抗争的景象。我们会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近这些动物家族，拍下更多镜头，并揭示更多的细节故事。我们所看到的每个动物家族都为了确保自己种族的延续而经历了各种磨难。对于他们而言，在危机中求得生存就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欢迎收看《动物家族传奇》。

在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共和国，这里居住着一群黑猩猩，族群规模很庞大。但是由于常年气候干燥炎热，这些黑猩猩的生存空间相当有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黑猩猩家族被一个既强壮又有决断力的首领统治着。我们给这只雄性黑猩猩首领起名叫大卫。

作为首领，他带领整个族群成功生存了下来，但他却有着危机感。大卫身边的雄性黑猩猩总是期盼能提高自己在族群中的等级，这是一个关于族群生存挑战的故事。

大卫残破的耳朵记录着过往的诸多战绩，他屡战屡胜，保住了首领的地位，也保护了家族。大卫统领族群已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了，他是一支成功的黑猩猩首领。而如今随着旱季的来临，雄性黑猩猩们又开始蠢蠢欲动。一般来说，首领身边都会有盟友的支持。但大卫却总是独来独往。这个时候，他要赶快想出对策。旱季到来，这些大块的土堆将族群里的32只黑猩猩全都吸引了过来。

这里面蕴藏的食物饱含脂类与蛋白质，这些食物就是白蚁。

黑猩猩会把细枝当成工具来抓白蚁。作为首领，大卫获得了最佳的觅食点。但他很警觉，时刻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大卫有两个虎视眈眈的对手。大卫的脚趾不禁抽搐了几下，这表明他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

这是大金，一只强壮的雄性黑猩猩。而这只是卢瑟。

这是整个族群在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聚在一起抢占觅食点，这种情形很容易引发争端。对于大卫来说，维持秩序、稳定局面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有黑猩猩的目光全都聚焦在大卫身上。他要用行动表明，事态仍在他的掌控之中。但作为黑猩猩族群中的首领，只靠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大卫还需要在族群中得到支持，使地位得到巩固。他现在需要一位盟友。这是克洛，他虽然很强壮，但灰白的胡子说明他的年纪已经有些大了。大卫现在主动靠近了克洛。

互相梳理皮毛能让他们之间缔结友谊。这样不仅大卫能获得支持，克洛也能从中受益。你梳理我的皮毛，我也会梳理你的。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段新的友谊能否得到回报。

对黑猩猩幼崽来说，干旱的土地也许是巨大的沙坑游乐场，但对于成年黑猩猩来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紧张气氛开始加剧了。

大金袭击了一只年长的雌性黑猩猩。大金这样做是为了炫耀自己强大的实力。

大卫哪能容得下这样的事情出现在眼前？不过克洛首先出手了。克洛狠狠地教训了大金。

用力给了大金最后的一击，大金遭到了严重打击。现在，大卫和克洛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

一场森林大火不仅焚毁了黑猩猩族群大约四分之三的领地，而且还造成了食物的短缺，也致使他们的栖身之所变小。气温仍在持续飙升，水源开始变得极度短缺，整个族群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谋求生存。黑猩猩们聚集在干涸的河床上，他们用上了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存智慧。最终，一处隐藏在干裂地表下的水源被发现了。

对大卫来说，要担心的绝对不仅仅是干旱这一件事。他躲不开对手，事实证明，克洛确实是大卫忠实的盟友。大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克洛的支持。

族群里的七只雌性黑猩猩，其中有三只在同一时间进入了发情期，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这些雌性黑猩猩吸引了几乎全部雄性黑猩猩的注意。雌性黑猩猩会尽可能地与更多的雄性黑猩猩交配，

但是大卫必须压制住所有的对手，以确保自己能够独占交配权。不过族群里的一些年轻雄性黑猩猩，比如卢瑟，却打起了小算盘。

对大卫来说，这个时候他非常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大卫先发制人，但是其他雄性黑猩猩也不容小觑，他们不断聚集，并从数量上压制了大卫和科洛，族群陷入了混乱中。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雌性黑猩猩们带着黑猩猩幼崽来到大卫的身边，他们安慰他，帮他舔舐伤口。

大卫被留在原地，面临死亡。如今，族群中有了空位，卢瑟瞅准了时机。

他首先在族群内部制造了恐慌气氛。

他试图恐吓同伴，展示力量，让族群成员看看自己的厉害。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天来展示自己的威力。

大卫现在孤立无援，伤痕累累，他强撑着身体寻找食物。只要没有被彻底驱逐，他就必须想方设法返回到族群里。但目前他能做的，却只能是养精蓄锐。时间在一点点流逝。

与此同时，卢瑟的权力争夺已经初见成效。大卫就快成功了，但他目前的状况并不适合战斗。卢瑟发现大卫正在接近，他调整自己，准备再次战斗。

大卫击败卢瑟的唯一办法是让自己看上去尽可能强大。

0: 卢瑟被吓住了，开始逃跑。大卫毫发无伤，他以首领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族群。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对大卫来说，归来只是完成了战斗的一半。大卫现在既疲惫又虚弱，他需要尽快养好伤，继续带领族群顽强地生存下去。

卢瑟似乎败退了。他用表示臣服的肢体语言祈求大卫的原谅。

其他雄性黑猩猩重新聚集到了大卫身边。卢瑟别无选择，只能规规矩矩地待在族群里。大卫重新让整个黑猩猩族群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但他却不得不掩饰着自己元气大伤的事实。大卫的伤口并未愈合，其他雄性黑猩猩随时可能再次围攻他。眼下大卫似乎成功骗过了所有的族群成员，他在给自己争取时间，好让自己在下一次雌性发情期到来前重新积蓄力量。到那时，大卫仍是威风凛凛的首领，

大卫的领地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水源丰沛，食物充足，黑猩猩族群面临的生存压力变小了。最艰难的几个月终于过去，族群中的成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大卫渐渐恢复了元气，他在族群成员面前炫耀着，展现出了更多自信和力量。

所以一旦条件允许，大伟都会外出寻找营养更丰富的食物。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所有能找到的食物，比如野果、草叶、甚至包括蚂蚁。

几乎完全恢复了健康。但只是身体恢复健康，可能还不足以让大卫守住自己的地位。很快会有其他雌性黑猩猩进入交配期。

先输这个。再输那个。

几周后，大卫逐渐建立了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盟友队伍。他的这支队伍由较年长的黑猩猩构成，个个都是战斗老手，又因年迈而不会觊觎大卫的首领地位。现在大卫静候观察，看看他的准备是否足以防止他的地位被再次挑战。果然，很快就有一只雌性黑猩猩进入了发情期。这只雌性黑猩猩吸引了雄性黑猩猩的注意。上一次，大卫势单力薄，

这一次他召集了盟友帮忙。他们个个身先士卒，准备为大卫扫平道路。大卫展现出自己的力量，是为了警告对手。

作为族群首领，大卫有着独一无二的交配权。他一直紧盯着那只到发情期的雌性黑猩猩，

大卫的几个盟友在族群的各个角落站岗，此刻没有对手再敢挑战大卫的权威。大卫终于保住了首领的地位。

一只黑猩猩幼崽出生了。这是大卫的孩子。他的族群得以延续，继续悠闲地生活在这里。作为首领，大卫繁育的后代数量是族群中其他成员后

代数量的两倍。也许有一天，大卫的某一个孩子也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带领黑猩猩族群继续在这里存活下去。

0: 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在这个悬崖的底部，有一个隐蔽的洞穴，里面藏着一只名叫拉杰贝拉的雌性孟加拉虎。大约两周前，他来到这个洞穴，迎来了他家族的新成员。这是他的女儿，名叫比巴。

这是他第一次踉踉跄跄的走动。比巴还有三个哥哥，他们这四只孟加拉虎幼崽是这个老虎家族的新一代成员。拉杰贝拉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猎食者之一。目前他的幼崽们还很脆弱，而且在接下来两年内他们还会面临各种生存挑战。要想将他们抚养长大，拉杰贝拉这个母亲就要竭尽全力保护他们，将他们喂养到成年。

这片丛林里有拉杰贝拉一家所需要的一切，这里有充足的淡水，有可以藏身的茂密灌木丛，还有遍地都是猎物的开阔草地。

拉杰贝拉忍着饥饿，和他的幼崽们在洞穴里隐居了两周时间。此刻他急需食物。拉杰贝拉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不过猎物们总是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

即便有着丰富的捕猎经验，但他的大多数尝试都不得不以这种结局收场。现在他面临着一个困境，随着夜幕逐渐降临，独自待在洞穴里的幼崽们因为毫无防备可能会面临危险。夜间觅食的动物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是一只懒熊。

待在新的洞穴里，幼崽们会比较安全。像拉杰贝拉这样有丰富育儿经验的雌性孟加拉狐，可能知道五六个这样的藏身之处。拉杰贝拉猎食失败，但他的幼崽们却需要大量母乳的喂养。对一只雌性孟加拉狐来说，要想喂养和保护四只幼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领地周围还生活着其他孟加拉虎。班达加国家公园约有80只孟加拉虎，这是一个极高的密度。

这里的领地争夺非常激烈。伤痕累累的身体就是他们彼此间争夺领地的证据。为了守住自己的领地，拉杰贝拉必须定期到大约20公里长的领地边缘去巡逻。他每次留下气味标记都是为了划定边界，这样其他孟加拉虎就会知道闯过边界可能会有性命危险。在酷热的中午划定边界是件很辛苦的事。

这是一只多情的雄性孔雀，

每天，拉杰贝拉都要克服很多困难，将自己的时间分配在三件事上：捕猎、划定领地边界，以及悉心照料幼崽们。而现阶段，幼崽的需求必须放在第一位。

的幼崽们已经开始探索周围环境了。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走路，幼崽们之间的区别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三个哥哥整日沉迷于嬉戏打闹，

0: 而他们的妹妹比巴则显得十分克制。他的个头比较小，力气也不如哥哥们大。随着幼崽们逐渐长大，这些差异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咽清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哇，鳕鱼，
5: 深深海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1: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12: 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咽清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

两个月后，这家人永远离开了这个洞穴，幼崽们变得强壮起来，可以跟随母亲四处走动了。现在拉杰贝拉要给幼崽们上课了，他带着他们巡视领地，而最重要的是，他要让幼崽们开始尝试新的食物。肉，幼崽们的体长已经长大了将近一倍，拉杰贝拉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以满足他们日益增大的胃口。

因为要照顾幼崽们，拉杰贝拉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定期去巡视领地。这就给了对手可乘之机。

这是索罗，拉杰贝拉的女儿，已经成年。她擅自闯入了母亲的领地。这里是班达加国家公园内食物最充足的地区之一。她可能不知道拉杰贝拉在这里猎食。通常成年老虎会彼此避开，因为老虎之间的打斗可能会是致命的，即使双方是母女也不例外。现在索罗似乎是在试探自己的母亲。

看着拉杰贝拉自信沉着地走来，索罗立刻表示出屈服的姿态，他像幼崽一样仰面躺在地上。不论是从年纪还是体型来看，他现在都还无法与母亲争夺领地。拉杰贝拉守护着领地，不过索罗的入侵也是一种警告。

今，拉杰贝拉的领地内已经安然无虞，他们一家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现在幼崽们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练习协调能力和灵活度。他们是通过玩耍来学会这些本领的。

一头野猪。它可能会变成成年老虎的腹中之食。这只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有些野心勃勃了。但现在还未到时机。

又怎么约有九个月大了，他们已经变得更强壮更敏捷，邻居们也开始不敢小看他们了。

到目前为止，拉杰贝拉做得非常不错，他养活了自己所有的幼崽。一般情况下，只有大概50%的老虎幼崽能够活到成年。不过现在，他们一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拉杰贝拉不再让幼崽们率先进食，他必须教他们学会自力更生，因为早晚有一天他们要独立。等他吃完后，他的儿子们开始瓜分猎物，

0: 爱诗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诗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0: 盖世小软饼
3: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0: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4: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动物们惊恐的叫声表明有入侵者，这次是一只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的体型要比拉杰贝拉大1/3左右，也比拉杰贝拉强壮很多。

屋子们饱餐一顿后开始休息。而比巴却独自离开了这里。

成年雄性老虎有时候会杀死幼崽，因此靠近它们非常危险。当然，除非对方是幼崽的父亲。整个丛林里，唯一不会伤害它的雄性老虎。雄性老虎很少会来看自己的孩子，他似乎没有想了解比巴的意思。不过当他在丛林里巡逻的时候，其他雄性老虎会远离这里，幼崽们很安全。

除了安全问题，幼崽们的生活都依赖于拉杰贝拉。拉杰贝拉得养活他们一家，

气温上升到了45摄氏度以上。班达加国家公园迎来了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天气。这是秃鹫们的大好时机。拉杰贝拉领地内的水源几乎将班达加国家公园里的动物都吸引了过来。

叶猴一般情况下喜欢在高大的树上活动。但在干旱时期，他们还是不得不冒险穿过开阔地带去喝水。

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他们都很紧张。这里看起来没什么危险，至少在他的视线范围

看来今天拉杰贝拉要提高警惕，还要保护好幼崽们。不过拉杰贝拉的领地内显然已经出现了更多对手。现在远处的咆哮声预示着麻烦即将来临。拉杰贝拉的成年女儿索罗正在进行第一次交配，

他很快也会有自己的家庭，也会有新生的幼崽要喂养。对于母亲领地内的猎物，他一直虎视眈眈。

一岁大的孟加拉虎幼崽们正在彼此互相练习捕猎技能。追捕猎物不仅需要充沛的体力，灵敏矫捷的动作。还需要学会隐藏和伏击的技能。幼崽们能否生存下来，全部要依靠他们所掌握的捕猎本领。但母亲还要继续抚养他们八个月左右。现在拉杰贝拉要更加卖力的捕猎，即便能捕到这么大的动物，也只够全家人食用几天而已。他的儿子们总是会先进食，穷凶极恶地守着自己的份额，比巴只能在一旁等着。

李八丢下吃饱喝足的哥哥们，想要自己去捕猎。他已经观察母亲的捕猎举动很多次了，先要前进猎物，然后低身潜藏。

对大多数栖居在森林的动物来说，丰沛的雨水意味着好日子要来了。不过，对拉杰贝拉一家来说，雨季是最糟糕的时节。他的猎物不再依赖这里的水塘。而是会自由

分散到各处。伏击猎物将比以往困难许多。

每次母亲捕到的猎物，比巴总是最后一个才能吃到。他得学会自力更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必须找到自己的领地，远离哥哥们。

去哪儿呢？其余领地都被别的孟加拉虎占据着，他只得被迫到班达加国家公园之外去寻找领地。拉杰贝拉以后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拉杰贝拉既要面对三只雄性虎仔对食物的需求，还要应对周边的入侵者，此时的他急需补充能量。他决定铤而走险，离开班达加国家公园的保护，希望找到一些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他盯上了周围村庄里的牛。对这只雌性孟加拉虎和人们来说，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场拉杰贝拉无法获胜的战斗。

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拉杰贝拉艰难地把孩子们抚养长大。虽然女儿离开了，但是她的儿子们很快就会进入成年。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守护着自己的家族和领地。

get going.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在这个冰封的新世界里，似乎没有生命存在的迹象。不过，或许这么说并不准确。

地企鹅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南极洲的冰层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的繁殖地。南极洲的冰层会持续大约9个月的时间，要到第二年的夏天才会融化。地企鹅需要利用这9个月里的每一天繁育后代，延续庞大的地企鹅家族。

不过，要想实现生命的延续，帝企鹅必须熬过即将到来的严冬，经受住极端气候的考验。

大多数帝企鹅每年都要重新谈情说爱。虽然冬季正在快速逼近，但帝企鹅们寻找理想配偶的过程却急不来。

帝企鹅一旦结成配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坚不可摧。每个帝企鹅家族的生存都是建立在这样稳固的关系之上的。在大多数时候，帝企鹅的举止都很优雅可爱。但是在他们交配的过程中，有时却难免会发生尴尬的事情。

而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帝企鹅都能找到理想的配偶。眼看寻找配偶的时间所剩无几，这只雌性帝企鹅放弃了繁文缛节，

不过这对地企鹅夫妻的感情已经非常牢固，第三者休想插足将他们分开。情场失意的地企鹅们准备打道回府，他们将在大海中觅食过冬，因为在这里的冰层上根本不可能找到食物。地企鹅夫妻现在要等待数周，直到雌性地企鹅顺利产蛋。但是有一对似乎

然而，他试图保暖的对象竟然是一个雪球。看起来，他们是在练习，为真正的育儿时刻做准备。

白天的时长越来越短，温度也越来越低，而最终随着太阳的最后一次落下，直到两个月后的春天，太阳才会再次升起。

现在，帝企鹅们生活在昏暗的世界里，与他们相伴的只有南极洲皎洁的月光。对这对帝企鹅夫妻来说，漫长的等待就快结束了。雌性帝企鹅有感觉了，它的身体已经有了反应。

下一代帝企鹅就要诞生了。产蛋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雌性帝企鹅的体重因此减轻了将近四分之一。雌性帝企鹅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进食了，现在它必须先返回到大海里填饱肚子。但雌性帝企鹅不能带着宝贵的蛋上路，它只能把蛋交给自己的配偶来照顾。

雄性帝企鹅必须迅速把蛋从冰层上挪到自己的脚上，否则蛋就会被冻住。现在雌性帝企鹅可以走了，可是他似乎不愿离开。

雌性帝企鹅走了以后，孵蛋成了雄性帝企鹅要独自面对的重任，它必须保证自己的蛋能度过漫长严寒的冬季。直到帝企鹅宝宝破壳而出，雄性帝企鹅才能再次见到配偶。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群体里的所有雌性帝企鹅都会匆匆离去，行进20公里左右返回到大海中。

为了保持自身以及帝企鹅蛋的温度，雄性帝企鹅们展现出了一场大自然中极为壮观的合作景象。

他们一个挨一个，紧紧地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由4000多只雄性帝企鹅组成的孵化器。

企鹅来说，它们很难长时间承受凛冽寒风的侵袭。它们别无选择，不得不放开彼此，努力走向避风的一面。

这只跌倒的雄性帝企鹅必须重新站立起来，还要同时确保蛋不掉出来。如果它失败了，蛋里的胚胎就会很快被冻住并且死去。

而当他们到达整个帝企鹅群避风的那一面后，就能稍微躲避一下寒风的攻击。一旦暴风雪来临，便会持续肆虐数天。

这场暴风雪造成了不少伤亡。

在暴风雪中幸存下来的雄性帝企鹅们倍感饥饿，身体也很疲惫，但他们仍旧不敢松懈半分。暴风雪把这些雄性帝企鹅们驱赶到了距离安全冰层大约1公里外的地方。他们必须返回原地，但这样的路程注定十分艰辛。

0: 现在他们重新聚拢在一起，准备抵御下一次的暴风雪。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暴风雪的来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机。

0: 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6: 熬过了约2个月的恶劣天气后，漫长的极夜终于画上了句号。一点点温暖预示着白天的到来。

仅仅几天的时间，帝企鹅群里就出现了数千张饥饿的小嘴等待喂食。第一批帝企鹅妈妈们赶回来了。而更多身体圆滚滚的帝企鹅妈妈跟在后面，他们给帝企鹅宝宝带来了食物。焦急等待的帝企鹅爸爸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刻。

可是一些可怜的雌性帝企鹅却要经历丧子之痛。这些失去孩子的雌性帝企鹅依然有着强烈的母性，他们见到柔弱的帝企鹅宝宝便情不自禁地想要冲上去。

被抢的帝企鹅宝宝看起来似乎安全了，但是他却离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对那些成功换班的帝企鹅夫妻来说，现在该轮到帝企鹅爸爸返回大海饱餐一顿了。而且帝企鹅爸爸还要为孩子储备食物。而妈妈则可以跟刚出生的宝宝建立感情。当然，当务之急是要喂饱帝企鹅宝宝。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鲜的味道。不过，艰难的时期还远远没有结束。

对一些帝企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跌进了深深的冰沟里，周围又陡又滑，

此刻，帝企鹅宝宝成了致命的负担。带着宝宝的帝企鹅妈妈无法抓牢冰面，如果出不去，母子俱亡就是等待他们的唯一结局。

0: 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
2: 一岸一抹

0: 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海陆
10: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10: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10: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1: 有些时候南极洲的气候也没有那么恶劣，天空晴朗，微风徐徐，南极大陆上空上演着绚丽变幻的壮观景象，南极光。

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日渐升高，冰层慢慢吸收着热量。帝企鹅所处的冰封世界在很短时间内就要开始融化了。在冰层融化的最后几周内，帝企鹅爸爸和妈妈会轮流喂养宝宝。不过，随着帝企鹅宝宝的胃口越来越大，帝企鹅爸爸和妈妈只能同时离开去捕鱼。

有时候需要爱的一脚。如今地企鹅爸爸妈妈都能离开宝宝到大海里去捕鱼。地企鹅宝宝们第一次脱离父母的保护，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其他成年地企鹅显然不愿意照顾他们。孤独的地企鹅宝宝们只能聚在一起，互相安慰。

气温下降到了-25摄氏度左右，地企鹅宝宝们本能地聚拢成了一个小型群体，和地企鹅爸爸在孵蛋时的行为如出一辙。

但这么大的地企鹅宝宝绝不适合独自行事。一些地企鹅宝宝很幸运，处于捕鱼休息期的父母还能为他们提供庇护。但大多数地企鹅宝宝只能聚在一起，共同抵御暴风雪的侵袭。

孤身迷失在暴风雪中的这只帝企鹅宝宝，唯一的希望是遇见的这只成年帝企鹅会返回聚居地。如果帝企鹅宝宝能跟随它穿过这片茫茫冰地，就可以到达聚居地了。

随着最后一场暴风雪的结束，夏天到了。北地企鹅视为家园的冰层开始融化，这些地企鹅宝宝发育接近成熟，也变得越来越独立。

在离开聚居地前往海洋之前，所有的帝企鹅不论成年与否都要经历换羽。对帝企鹅宝宝来说，换羽是成年的标志。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这些帝企鹅宝宝终于存活了下来。然而，每年冰雪世界的消失则在提醒他们，未来充满了变数。根据预测，海洋的温度可能会逐年上升。所有帝企鹅赖以生存的这片南极洲冰层，冰冻的时间可能会逐年减少，又可能会不足以让它们完成奇妙的生命轮回。不过现在，当整个帝企鹅群准备离开阿特卡海湾的时候，这些帝企鹅父母已经成功地抚育出了下一代，延续了这个帝企鹅家族。

1: 交手成兵，一夜之间能否筑起冰场？嘿，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
2: 准备好了吗？
3: 开始。
2: 过，漂亮。
3: 走，
1: 母牛流满到底长什么样？
3: 我直接上了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同学们累不累？
1: 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

0: 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5: 了。受不了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过去四年多时间里，本系列纪录片的摄制组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摄制组成员在野外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摄制组与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他们遭遇过非洲荒野中的险情，经受了南极洲极端气候的考验，他们所有的付出只为更加深入细致地呈现这些动物的真实生活。本集将讲述这部系列纪录片的拍摄纪实。

0: 森林里的许多动物都出现了，可还是没有孟加拉虎的身影。几周后，西奥发现其中一个红外出发相机进水了。谜团解开了，他们终于拍摄到了孟加拉虎幼崽们的近距离镜头，甚至还拍到了他们的父亲。在接下来的九个月时间里，摄制组得以跟踪拍摄到孟加拉虎幼崽们成长期间的生活细节。不过后来，他们出乎意料地亲眼见证了故事完全不同的一面。
1: So somewhere over here is our tiger. In order to find food, she is coming to these really risky areas to hunt cattle, dogs, whatever she can find. So this is really scary for her, and to be honest.
0: 这里距离最近的保护区只有80公里远，所以一旦孟加拉虎离开班达加国家公园，必然会遇上人类。森林管理部门控制住了局面，他们给拉杰贝拉注射了镇静剂，他的安全得到了保证。第二天，人们把他送回了自己的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

0: 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在野外长大绝非易事，要学会跳跃、嘶吼、游泳或者飞翔。动物们想在野外存活，就必须掌握特定的技能。只有速度更快、体格更强壮、伪装技巧更出色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成长、繁衍。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就连动物宝宝也不免鄙视一番。哪些体型最大？哪些体型最小？哪些又是最危险的动物宝宝？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为此，我们列出了各具特色的榜单。上榜的动物宝宝们既可爱迷人，又野性十足，全都是动物王国里的大明星。欢迎收看《动物宝宝大比拼》。

动物面对虎视眈眈的天敌，如果不想被他们吃掉，掌握一些神秘的超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比如高超的躲藏技巧、变化形态，或者是这样。世界上的很多动物都进化出了迷惑天敌的本领，那么进入神秘宝宝榜的都有哪些呢？神秘的动物宝宝现在集合。

如果神秘的动物组成一个全明星队，那袋鼠绝对占有一席之地。袋鼠因其跳跃的身姿和长长的尾巴闻名于世。但是你见过树上的袋鼠吗？排在榜单第十位的是既神秘又充满魅力的树袋鼠。这只树袋鼠的育儿袋里有一个小宝宝，从外面看不出来，

树袋鼠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在野外被看到的次数非常少，这也增添了它们的神秘色彩。树袋鼠有14种，由于栖息地破坏和滥捕，多种树袋鼠濒临灭绝。人们对树袋鼠的了解主要来自动物园和保护区，通过了解和保护这种罕见的动物，希望能增加它们的数量，帮助它们逃脱灭绝的命运。看来这几只古氏树袋鼠在动物园里过得相当惬意。我们再回到树袋鼠妈妈的育儿袋。育儿袋是树袋鼠宝宝最好的藏身之所，它们的一生从这里开始。树袋鼠宝宝很多时候都藏在育儿袋里，它们在里面干些什么，人们至今也了解的不多。有一点是知道的，育儿袋里的古氏树袋鼠宝�宝会吮吸大量的乳汁，9到10个月后，它们的小天地便开始显得有些局促了。树袋鼠宝宝越长越大，有时也会探出头来偷吃一口妈妈的晚餐。在野外不太可能见到树袋鼠大口吃西兰花，它们主要吃的是树叶。肚子填饱了，现在该学习爬树了。妈妈轻轻一跃爬了上去，树袋鼠宝宝还有些犹豫不决，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爬树，他有些害怕。也许是意识到妈妈不会来帮他，他的动力被激发了，爬上去了。长尾巴有助于保持平衡，有弹性的脚掌和长长的爪子能让它们牢牢抓住树枝。树袋鼠宝宝还在练习，等熟练以后，它能爬到附近树上9米高的地方，并能从几米高的地方一跃返回地面。树袋鼠宝宝已经爬到了树顶，看上去很开心，真棒，小家伙，是时候庆祝胜利了。不同于它们栖息在地面的近亲，树袋鼠跳跃时并不总是两腿并用，可以分别移动后腿，是唯一一种可以分别移动后腿的袋鼠科动物，这让它们更善于攀爬，同时也增添了它们的神秘感。外出活动结束了，树袋鼠宝宝又回到育儿袋里，它体型已经不小，是怎么钻回育儿袋里的，真是个谜。每只树袋鼠宝宝都知道，在树顶上最安全的睡觉地点就是育儿袋里，妈妈锋利的爪子也会保护它们。北极圈内寒冷且不宜居，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竟然成为了一些动物的家园，它们是世界上最顽强的生命。下一位神秘的动物宝宝长大后会成为台原上最隐秘的动物之一，那就是排在榜单第9位的北极狐。可爱吧，它有一张能融化人心的面孔，毛茸茸的尾巴和蓬松可爱的皮毛，这一切只是它们狡黠的伪装。这种食肉动物的外貌在一生中会不断的改变。北极狐宝宝刚来

来到这个世界时，披着一身黑色的皮毛。这件柔软的短款外套，北极狐宝宝只会穿几周，然后就到了他们第一次换装的时候。看，灰褐色成了潮流，这是北极圈的夏季流行色，时髦的北极狐宝宝都在穿。小家伙们可不打算吸引路人的眼球，与第一覆盖的岩石颜色融为一体才是他们想要的。嬉戏打闹是这些好动的北极狐宝宝擅长的。一窝北极狐宝宝可以多达十几只，有时甚至更多，所以总有小家伙想玩打斗的游戏，有时还会联手挑战妈妈。不过姜还是老的辣。最开始的2到4周，北极狐宝宝主要依靠妈妈的乳汁来获取身体所需的能量，虽然看起来他们是在玩闹，这其实是重要的训练。在这片宽阔的户外场地上，活泼的小家伙们正在练习捕猎技巧。通过玩闹的轻咬，他们在试用自己锋利的牙齿。这一切都在培养他们的狩猎能力，在这片美丽却残酷的荒野，捕食技能至关重要。北极狐父母会捕捉鸟类和哺乳动物，搜寻腐肉来喂养孩子。前3个月，北极狐父母会喂养幼崽，之后逐渐长大的幼崽便开始独立生活。对刚学会觅食的北极狐宝宝来说，一个蛋已是丰厚的收获。在阳光的照耀下，北极狐宝宝正抓紧时间享受温暖。冬季即将来临，它们的皮毛也开始呈现出变化的迹象。不久，它们的整套冬装将闪亮登场。这就是为什么北极狐有许多别称，比如白狐和雪狐。不管叫什么名字，改变毛色是这些毛茸茸的小动物适应环境的聪明办法。冰封的大地上，北极狐宝宝练习的捕猎技巧终于派上了用场。一旦敏锐地捕捉到雪下的细微声响，它们就会立刻展开行动。这种高高跃起后猛扑的捕猎动作效果绝佳，是北极狐的经典狩猎技巧。这些年轻的猎手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掌握这项奇妙的技能，不过练习的过程也很快乐。伪装和隐蔽是动物们在北极苔原生存所需的超能力。榜单上的下一位神秘动物宝宝也是隐秘高手，他从小就学习在黑夜的掩护下寻找赖以生存的花蜜。没错，排在榜单第8位的就是狐蝠，也叫飞狐。广泛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蝙蝠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持续飞行的哺乳动物。作为蝙蝠家族的一员，飞行是胡福宝宝成长的必修课。胡福宝宝的诞生方式与黄蝙蝠等其他

0: 在胡福妈妈温暖的臂弯中，胡福宝宝吮吸着母乳，哺乳期大约有6个月。在胡福宝宝生命的前几周，他必须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还要学会调节自身的体温。在妈妈外出觅食的时候，他需要学会照顾自己。白天，胡福成群待在一起，有时成员数量高达20万只。蝙蝠以倒挂的姿态睡觉，这占到它们生命的一半时光。它们通过这种独特的睡觉方式来节省能量。胡福怕热，在高温环境下，它们会扇动翅膀，借助翼膜中的血管排出多余的热量，从而降低体温。当胡福妈妈回到群体的栖身之所时，她能通过叫声和气味辨别出自己的宝宝。胡福宝宝在栖息地学习飞行技能，大约12周大时，他已做好准备成为一只真正的胡福。黄昏来临，胡福的一天拉开帷幕。当白天活动的动物进入梦乡时，成群的胡福飞向夜空，展开夜间的觅食。他们用脚和拇指牢牢抓住树枝，享用水果和鲜花。饱餐一顿后，他们返回栖息地，在白天睡上一整天。在旱季时，胡福可能会在返程途中寻找水源。他们掠过河流或池塘的水面，使身体湿润，然后通过舔舐带水的皮毛补充水分。这种低空飞行任务暗藏危险。水中的湾鳄伺机而动，胡福随时有可能成为他们口中的食物。带着宝宝外出觅食的胡福妈妈还面临另一种危险。一些胡福妈妈会被电线或铁丝网围栏缠住，他们的宝宝成了孤儿。比如眼前的这些胡福宝宝，工作人员悉心照料这些胡福宝宝，每天给他们喂4到5次奶。他们在10到12周大时断奶，开始吃水果。接下来，他们会在这个模拟洞穴适应几周时间。最后，这些胡福会被放归大自然，重新过上野外的生活，成为地球上最可爱的夜行动物之一。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要问动物王国中谁的笑容最能俘获人心，那可能是排在榜单第七位的短尾矮袋鼠。这种稀有的小型沙袋鼠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西南的部分大陆地区和近海的一些岛屿上，来这里的游客称它们简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动物，因为他们在和游客的自拍中总像在微笑。然而短尾矮袋鼠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那标志性的笑容，和树袋鼠一样，短尾矮袋鼠宝宝也在妈妈的育儿袋里长大，不被外界打扰。但短尾矮袋鼠这种动物更加神奇，因为它们的妈妈有一个绝密的后备计划。为了防止先出生的宝宝发生不测，雌性短尾矮袋鼠会在生产后不久再次交配，新胚胎会暂时停止发育。如果真的事与愿违，先出生的宝宝夭折了，短尾矮袋鼠妈妈体内的胚胎就会神奇地开始发育，并在一个月内诞生。短尾矮袋鼠宝宝会在育儿袋中待上6到7个月，当然前提是它不被妈妈扔出来。人们发现短尾矮袋鼠妈妈遇到捕食动物时，会把育儿袋里的宝宝扔出来，然后自己迅速逃走。这听起来很残忍，也许短尾矮袋鼠妈妈认为这样总好过母子都被吃掉。这只短尾矮袋鼠宝宝很幸运，它在罗特内斯特岛上几乎没有天敌。宝宝回家了。短尾矮袋鼠是隐秘高手。身为夜行动物，它们白天喜欢躲在茂密的植被中打盹。让它们更增添一分神秘的是，它们还会在灌木丛中挖出秘密通道，通往不同的觅食地点。借助秘密通道，短尾矮袋鼠能躲避天敌，不想拍照时也能快速逃离。短尾矮袋鼠是食草动物，主要吃周围环境中的草、多种植物的叶子、根茎和树皮。不过它们最爱的是新鲜的嫩芽。看来这些神出鬼没的小家伙除了拥有快乐的笑容，还掌握了很多技能，长大后将成为生存大师。

0: 球上昆虫的数量非常庞大。有一些长得很漂亮，许多生物都会经历神奇的变态发育过程，其中就有排在榜单第六位的蝴蝶。蝴蝶在生命周期中是如何完成形态变化的呢？你有没有想过其中的原因？
1: 小提示，这种变态发育过程可不是心血来潮。
0: 这些微小的卵未来会变成美丽的蝴蝶，这并不简单。蝴蝶一生中要经历巨大的身体变化，蝴蝶妈妈呢？她产完卵就飞走了，不过至少她细心选择了产卵地点。大多数蝴蝶会在植物的叶片和茎上产卵，这样幼虫孵化后就有完美的食物来源。幼虫孵化后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吃起植物的汁液来。幼虫会尽可能多的进食，获得迈入生命下一阶段所需的营养。它们即将进入生命中最神秘的阶段。毛毛虫找到一个结实的东西，紧紧地附着在上面，然后变成蛹。在蛹内，毛毛虫的身体逐渐分解成像浓汤一样的液体。之后会形成新的身体器官，翅膀、腿、眼睛等等。待时机成熟，蛹的外壳裂开，生命的蜕变圆满完成。蝴蝶伸出卷曲的喙管，这是它用于进食的口器。它们现在不吃叶子了，在生命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蝴蝶有了新的食物来源。花蜜、过熟水果的汁液，有时甚至还包括粪便。食物的改变是变态发育生物的生存诀窍。由于食物不同，蝴蝶成虫无需与幼虫争夺食物。胖胖的毛毛虫变成蛹，最终出落成如此漂亮的蝴蝶，在我们看来，真是一个神秘的过程。

让我们回到澳大利亚，在这里居住着现存体型第二大的鸟类，它排在神秘宝宝榜的第五位，那就是儿苗。它们是伪装高手，在动物世界，它们的育儿方式独树一帜。儿苗宝宝由爸爸抚养长大。瞧，这位儿苗爸爸正守护着一窝蛋。这些蛋的个头不小，儿苗妈妈去哪儿了呢？儿苗爸爸开始孵蛋以后，就会对其他儿苗具有攻击性。

这时儿苗妈妈通常会离开去寻找新的伴侣再度繁殖。在孵化期，儿苗爸爸很少离开鸟巢。在约50天的时间里，它仅靠体内储存的脂肪维持生命。儿苗爸爸的保护欲这么强，不是没有原因的。蛇和蜥蜴等窃蛋高手对儿苗蛋情有独钟。幸运的是，儿苗蛋的蛋壳颜色有伪装作用，能迷惑垂涎的掠食者。奇怪的是，破壳而出的儿苗宝宝来到这个世界时，外表与父母大不相同。在儿苗宝宝还不能独立的时候，身上的条纹能帮助他们隐藏在环境中。要想不被澳洲野犬和蝎尾鹳等动物猎食，他们必须学会隐匿。儿苗爸爸这时的保护欲依然很强，总是紧随孩子左右。他尽心尽力地保护着孩子。随着儿苗宝宝一天天长大，爸爸还要教会他们辨识野外的食物。儿苗爱吃各类水果、种子、植物嫩芽、昆虫、小动物，甚至是动物的粪便。在炎热的白天，其他动物会寻找荫蔽，儿苗却仍然活跃着，在酷暑中四处觅食和漫步。它们如何保持身体凉爽呢？秘密就在它们的双色羽毛中。儿苗的羽毛尖端颜色较深，吸收大量的太阳热量，剩下的部分颜色较浅，将热量隔离开来，使皮肤不受影响。具有隔热功能，再加上出色的伪装效果，儿苗的羽毛就像一件既凉爽又神秘的外衣。这件外衣，儿苗宝宝长大后就能拥有了。排在榜单第四位的是壁虎。它有着小小的身体和突出的眼睛，能够将它一口吞下的生物数不胜数。为了不被其他动物吃掉，它有一套灵活的逃生策略。地球上有1000多种壁虎，它们具备令人惊叹的技能，比如飞檐走壁、断尾再生，以及舔舐自己的眼球。神秘的壁虎体型小巧，却能力非凡。当然，也有人觉得它们长相古怪，壁虎宝宝同样也是如此。雌性壁虎会将卵产在树叶和树皮中，藏在其他动物看不到的地方。坚硬的钙化蛋壳为壁虎宝宝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蛋壳成为了困扰。可爱的壁虎宝宝要克服的第一个挑战是逃出蛋壳。他们的任务是以最少的能量破壳而出。在进化过程中，壁虎形成了各种适应性特征，其中之一便是位于吻端的破壳齿。壁虎宝

宝会用破壳齿不断敲击蛋壳，直到成功破壳而出，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开始独立生活。这些壁虎宝宝真幸运，还没出生便掌握了一项生存技能。小小的壁虎以神秘的技能弥补了体型的劣势。它们分布于南极洲以外的全球各地，常常挑战万有引力。它们脚趾的足垫上布满了刚毛，与物体接触时会产生分子引力，所以能攀爬垂直的表面。

0: 小提示，如果你和壁虎对视，看谁最后眨眼，大概率壁虎会胜出。大多数壁虎没有可以活动的眼皮，有些种类的眼睛上有透明的膜，需要不时清理，而最合适的清理工具莫过于它们又长又黏的舌头。天哪，就像这样，各位，告诉你，不论看过多少次，每次看到都会觉得恶心。好了，够了，要不再来几下？哦，终于完了。觉得够奇怪了吗？别忘了它们的尾巴。壁虎品种众多，尾巴的形状和大小千差万别。伪装可以，它们的尾巴可以伪装。我们榜单上的动物大多都会伪装，所以这没什么新鲜的。用尾巴储备能量呢？这还有些新奇，在尾巴存储脂肪也是够巧妙的。遇到捕食者，掉下尾巴作为诱饵，再长出新的尾巴呢？壁虎宝宝这一招就把神秘动物宝宝比拼带到新的高度了。嘘，别告诉这只壁虎宝宝，它有一天可能会丢掉尾巴，让它暂时无忧无虑吧。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

0: 按摩办。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在澳大利亚的丛林深处，有一种濒危动物极其神秘，踪迹难寻，人们在野外几乎从没见到过，那就是排在我们神秘宝宝榜第三位的袋鼬。先别急着说好可爱，对它可要小心。袋鼬宝宝有着锋利如刀的牙齿和力量惊人的颌骨，可以轻松撕裂肉块，粉碎骨头。袋鼬宝宝具有一些神秘的特质。澳大利亚有四种袋鼬，它们目前的生存状况不是濒危就是近危。我们对这种神秘夜行动物的了解，大部分来自生活在保护区和动物园中的个体。由于栖息地发生变化，野生袋鼬的数量快速减少。好在人们现在建立了保护区，希望能恢复它们的数量。这些小家伙是斑尾袋鼬，它们担负着物种延续的重任。同短尾矮袋鼠和树袋鼠一样，袋鼬是有袋类动物，幼崽的生命初期都在育儿袋中度过。这是袋鼬生命中一段神秘的时期，很难找到相关的影像资料。不过大家可以看看这只可爱的袋鼬宝宝。斑尾袋鼬通常一次产下大约5只幼崽，当它们长到育儿袋装不下了，就和妈妈一起住在洞穴或是中空的树干里，妈妈外出觅食时，留在巢里的宝宝自得其乐。在野外，袋鼬是出了名的凶猛猎手，这种好斗的特点从这些袋鼬宝宝身上就能看出来。斑尾袋鼬也被称为虎袋鼬，原因显而易见，它们身体壮实，咬合力惊人，能吃掉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我们还是不要去招惹这些袋鼬了。袋鼬喜欢在夜幕的掩护下狩猎，这种食肉性的有袋类动物最爱吃的当然就是肉了。这里有一只死去的动物，又可以大吃一顿了。它们会捕食昆虫、鸟类、爬行动物，也会进食腐肉。这只袋鼬中了头奖。你可以看到，面对块头比它们大得多的动物，袋鼬也是照吃不误。神秘的袋鼬找起食物来意志坚定，有些会爬上高高的树梢找寻下一餐。大多数袋鼬在野外只能活2到4年，它们不太爱社交，除了在繁殖期间。袋鼬经常会在一些地方留下尿液，这实际上是在通过信息素向同类传递丰富的信息。在这里，他们会标记自己的领地，还可能遇见未来的伴侣。这是多么神秘而浪漫。

到现在，我们去过了北极湖进行摔跤比赛的台原，见识了蝴蝶的华丽蜕变，选出了八位神秘的动物宝宝。让我们来看看排名前两位的动物宝宝又有什么神秘的本领呢？首先是排在第二位的蜻蜓。这种大名鼎鼎的飞虫，实际上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水下度过了生命的大部分时间。蜻蜓妈妈这样做不是在试水温是否适合游泳，它在产卵。你瞧，蜻蜓幼虫的生命是在水中开始的。卵孵化后诞生的蜻蜓宝宝被称为稚虫或弱虫。蜻蜓宝宝将在水中待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是水下凶猛的掠食者。它们以水生昆虫、小鱼和蚊子、幼虫为食。算你倒霉，小家伙就这样被吃掉了。人们发现蜻蜓若虫有时还会同类相食，吃下去的食物促进它们逐渐成长。它们会经历一个神秘的发育过程，蜕皮，突破外层后更新更强的身体显露出来。在渐进的变态发育过程中，很多蜻蜓若虫会经历十几次蜕皮才能变为成虫。拥有四片崭新的翅膀，蜻蜓一旦变为成虫便进入了生命的快车道。它们的生命只剩几个月了，可能会觉得自己的一生在眼前飞逝。它们的飞行速度高达每小时50公里，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飞行昆虫之一。高速敏捷的蜻蜓是高效的空中捕食者。蜻蜓可以帮助人类监测环境变化，它们既是敏锐的掠食者，也是鸟类和鱼类的猎物，是它们所在的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的活动受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以及水的洁净度影响，所以被科学家视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生物。有时你可能会看到一只蜻蜓正静静地停在枝头、芦苇或叶片上，它似乎很无聊，其实它停在那里是有目的的。蜻蜓扇动翅膀所需的肌肉在温暖状态下才能发挥最佳性能，所以需要在灿烂的阳光下稍微晒晒。在交配方面，蜻蜓也充满了神秘色彩。交配的蜻蜓在空中相连并非罕见，看来爱真是无处不在。它们停在枝叶上时，各种姿态更是层出不穷。交配完成后，雌性蜻蜓会迅速飞去产卵，神秘的生命循环又将再度开始。事实上，

相比于蜻蜓成虫，幼虫的神秘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是无数神秘生物的栖息之地。你觉得提到的动物已经够神秘了吗？请注意，它们比起第一名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我们神秘宝宝榜第一位将续写传奇，那就是针眼。带刺的它就像一个谜，充满了未知，来自神秘的单孔目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人类至今也了解不多。针眼宝宝也很神秘。针眼是一种极为原始的哺乳动物，在它们身上我们还能找到不少属于爬行动物的特征。虽然它们长得有点像刺猬，但它们不是刺猬的亲戚。针眼的近亲是鸭嘴兽，它们都是单孔目动物，和大多数爬行动物一样，它们会产软壳的蛋。现存的哺乳动物中，只有针眼和鸭嘴兽有这个特点。鸭嘴兽的身体十分奇特，18世纪末，欧洲博物学家第一次见到它们的标本时，还以为有人在搞恶作剧。针眼拥有一系列令人费解的特征，神秘莫测。针眼是夜行性动物吗？不完全是。那是昼行性动物？也不完全是。针眼的活动时间不是仅由日光决定，而且受温度影响。它们经常会在白天外出活动，如果天气过于炎热，它们就会调整作息，选择在夜间活动。它们的身上既有毛，也有针刺，这些针刺实际上是由毛演化而来的。野外的针眼踪影难觅，还好动物保护区里有人工养育的针眼宝宝，他们正帮助我们解开这一物种的秘密，以便我们能加深了解，学习如何照料他们，确保他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针眼宝宝从葡萄大小的蛋中孵化而出，50天左右大时，他们身上开始长针刺。在生命的初期，它们躲在育儿袋中吮吸母乳。刚才介绍的其他一些动物也使用了这种生存策略。不同的是，针眼妈妈没有乳头，针眼宝宝会吮吸乳腺区毛发上的乳汁。这只针眼宝宝看来挺喜欢用碗喝奶的。再大一点，针眼宝宝就生活在育儿洞穴中，由妈妈喂养。长出针刺的针眼宝宝能独立寻找食物时，它们便开始独自探索世界。针眼的平均寿命为十几岁，有些长寿的个体可以活到50岁左右。这些隐秘的生物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它们的栖息地里常有可供隐秘的中空树木、林下灌木丛和洞穴。它们会四处挖掘，寻找蚂蚁、白蚁和其他无脊椎动物作为食物。科学家认为，它们可能借助吻部的电感受器感知猎物的活动。除此之外，带粘液的长舌头也是捕捉小虫的利器。

灵巧的针眼是挖洞的高手，当受到惊扰时，他们会迅速钻入地下躲藏。这种天生的挖掘能力不仅有助于他们自己，对环境也有益处。他们在挖洞过程中会把种子带入湿润的土壤，更有利于种子发芽。一只针眼一年能翻动大约7吨土壤，对这么小的动物来说真是个好。

浩大的工程。他们的针刺也是巧妙的伪装。神秘的针眼有了这种伪装，再加上他们的其他技能，掠食动物发现他们都很难，捕食他们更是难上加难。虽然他们在澳大利亚分布很广泛，但是人们很少发现他们的踪影。针眼宝宝在神秘宝宝榜排名第一，当之无愧。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6: 生命里拥有你，
7: 奶茶我爱优乐美。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狮小软饼。
9: 嗯，钙狮小软饼
1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9: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狮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狮八珍蛋黄小软饼，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

0: 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在野外长大绝非易事，要学会跳跃、嘶吼、游泳或者飞翔。动物们想在野外存活，就必须掌握特定的技能。只有速度更快、体格更强壮、伪装技巧更出色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成长、繁衍。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就连动物宝宝也不免鄙视一番。哪些体型最大？哪些体型最小？哪些又是最危险的动物宝宝？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为此，我们列出了各具特色的榜单。上榜的动物宝宝们既可爱迷人，又野性十足，全都是动物王国里的大明星。欢迎收看《动物宝宝大比拼》。

宝宝很可爱，这几乎是一条定律。它们稚嫩，防御能力一般较弱，简直就是可爱的代名词。不过今天我们要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转世那些只有亲妈才会喜欢的动物宝宝。对我们来说，这些动物宝宝顶多看起来比较有趣。本集中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最另类动物宝宝的前十榜单。位列榜单第十的是一种灵长类动物，它们与人类的基因相似度较高，这就是长鼻猴。幸亏我们没有与它们一样突出的面部特征，看看它们的鼻子，这是长鼻猴名称的由来。长鼻猴非常看重它们的鼻子，雄性的鼻子可长到7至8厘米长。雄性的鼻子越长，在群体中的地位就越高，也越容易获得雌性的青睐。这只雄性长鼻猴在悠然地进食，雌性长鼻猴和宝宝的鼻子相对较短。向上翘起的尖鼻子十分可爱，和大多数灵长类动物一样，长鼻猴妈妈会尽心尽力地照顾自己的孩子。刚出生不久的长鼻猴宝宝弱小无助，有着蓝色的面部和稀疏的黑色软毛，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离开妈妈的怀抱，开始探索周围环境。长鼻猴宝宝在1岁以内都有妈妈全天候守护，他们还要向妈妈学习生存技能。长鼻猴是树栖动物，它们需要具备出色的攀爬和平衡技能。灵活的四肢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妈妈也很重要。

鼻猴的消化系统相当精妙复杂，这是因为长鼻猴主要以树叶和种子为食，而树叶和种子并不好消化。好在独特的消化系统能帮助长鼻猴更好地消化食物，吸收营养。长鼻猴有四个胃囊，它们会定期将胃囊中的食物进行反刍。正因反刍需要，长鼻猴的腹部较大，大肚子似乎为它们增加了一点可爱元素。很少有人知道长鼻猴会游泳，事实上在灵长类动物中，长鼻猴的游泳能力相当出众。长鼻猴生活在加里曼丹岛，这里有鳄鱼出没，长鼻猴出色的游泳本领便派上了用场。长鼻猴宝宝的爸爸在哪里呢？雄性长鼻猴忙于维持猴群的稳定，它们的体重可以超过20公斤。一只成年雄性与数只雌性共同生活，雌性长鼻猴负责抚养后代。如今，长鼻猴被列为濒危物种，加里曼丹岛上有专门的保护区来保护这些独特的生物。希望这些长鼻猴宝宝长大后能够跟他们的爸爸一样健康强壮，让他们的长鼻子基因在这片土地上得以延续。

我们从加里曼丹岛的树林来到了澳大利亚。这里生长着高高的桉树，有一种鸟在桉树上保持不动，那就是位列榜单第9的茶色马口鸱。了解这些桉树上的伪装者前，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些事情。茶色马口鸱可不是猫头鹰，茶色马口鸱瞪着大大的眼睛，看起来很像猫头鹰。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它们并没有猫头鹰那样锋利的爪子。我们来瞧瞧它们的宝宝。刚孵化出的茶色马口鸱雏鸟只有几厘米高，相当于一节5号电池的长度。仅需2周，它们的身体就会长满灰色绒毛。1个月左右，雏鸟就会长出羽毛，渐渐长得跟它们的爸爸妈妈一样。在鸟类中，茶色马口鸱比较特别。这种鸟恪守一夫一妻制，一旦选择了伴侣，便会相守一生。一对茶色马口鸱夫妇每年繁育1到2窝雏鸟，他们会轮流孵卵，共同承担照顾下一代的责任。这只茶色马口鸱正在为它的宝宝们保暖。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茶色马口鸱都不太擅长搭建巢穴。他们只是将材料都堆在树上，这个巢穴看上去不太稳固。但没关系，茶色马口鸱还有其他出色的技能。茶色马口鸱是伪装高手。所有茶色马口鸱都有着相似的羽毛，它们大多数时候都在伪装成树木。茶色马口鸱的羽毛与树皮上的斑纹融为一体。

与其他鸟类一样，茶色马口吃的眼睛上有一层睡膜，也可称为第三眼睑。鸟类的第一眼睑是从上往下闭合的，第二眼睑是从下往上闭合的，接着是第三眼睑，也就是睡膜，可以横向闭合。睡膜有点像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可以帮助鸟类清洁眼球，还能起到湿润作用，同时睡膜也可以保护眼睛免受伤害。有些茶色马口吃幼鸟在独自觅食后不久就离开亲鸟外出闯荡，有些则继续留在亲鸟的领地里，直到下一个繁殖季到来。茶色马口吃幼鸟彻底离开亲鸟后，会做成鸟该做的事情。它们将去寻找伴侣，伪装成树，过着自己美好的生活。我们离开澳大利亚的荒野，来到了一个农场。下一个登场的动物宝宝是一种家畜，它们是农场的宠儿，也是泥巴的爱好者，那就是猪。这些小家伙长得如此可爱，怎么会在这个榜单上呢？我们看看它们的妈妈就知道了。要想仔细看看猪妈妈的样子并不难，因为它们似乎总躺在地上。一只母猪一次能生下大约10只猪宝宝，这些猪宝宝十分活泼好动。出生时，猪宝宝的体重约为1公斤，一周后，它们的体重通常会翻倍，猪宝宝的体重还将继续增加。8周后，猪宝宝会长到10多公斤重。成年后，它们的体重可达300公斤，相当于约100个保龄球的重量。猪的视力较弱，好在它们的鼻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猪会用鼻子探索四周，挑选食物，还有嗅闻气味。猪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用鼻子拱土、拱淤泥，还有食物等。它们用鼻子辨别物品，找到自己喜欢的食物。猪的鼻子极其灵敏，它们比大多数哺乳动物有更多的嗅觉感受器。那猪自己闻起来怎么样？老实说，很臭，但它们才不在乎呢。猪的屁股上有一条卷曲的尾巴，看上去可爱极了。并不是所有的猪都有这样的尾巴，据说卷尾巴的猪源于古代中国，家猪才有卷曲的尾巴，野猪可没有。猪的尾巴有什么作用呢？猪会用尾巴来驱赶蚊虫，它们的尾巴还能表达情绪。猪的尾巴卷曲时，表示它们很开心；尾巴伸直时，

0: 猪的肌肉含量相对较高。此外，猪其实很爱干净。与许多动物不同，猪会整理自己的窝，排泄时也会特意远离进食区和生活区。有一个关于猪的说法是对的，那就是像泥坑里的猪一样快乐。猪几乎不会出汗，无法通过出汗来调节体温，因此它们喜欢躺在泥浆里来给自己降温。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猪的身影差不多遍布世界各地，下一种动物的分布范围则没那么广泛，这就是位列榜单第7的袋獾。袋獾是脾气暴躁的食肉动物，主要生活在澳大利亚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上。袋獾是有袋动物，它们在育儿袋里抚养下一代。这只袋獾正在搬运动物的尸体。袋獾妈妈一次会产下20至40只宝宝，新生的袋獾宝宝仅有米粒那么大。袋獾妈妈的育儿袋里只有4个乳头，竞争十分激烈，只有最强壮的宝宝才能生存下来。大约4个月后，袋獾宝宝会从育儿袋里出来，他们还会在洞穴里待上数月，生存竞争仍然很激烈。袋獾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肉食性有袋动物，袋獾宝宝通过相互嬉戏来练习如何咬碎猎物。

带獾主要以腐肉为食，它们有时也会捕食鸟类等体型较小的猎物。这些带獾宝宝还需要练习攀爬技能。带獾宝宝位列我们今天榜单第7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们的面部表情实在可怕。带獾通过龇牙吼叫来展示自己的实力，威慑潜在的攻击者。带獾的脾气火爆，看到这个你还敢上手摸它们吗？所以我们还是保持距离为妙。带獾个头不大，和小型犬差不多大小，可它们却拥有惊人的咬合力。带獾会将动物的尸体吃得一干二净，甚至包括动物的毛。它们的上下颌长满了利齿，足以咬碎骨头。带獾有42颗牙齿，它们的牙齿会慢慢长大，变得越来越锋利。带獾的上下颌可以张开80度，远高于人类张嘴时的角度。如今带獾是濒危物种，人们通过设立保护区、人工圈养带獾的方式壮大这种动物的队伍。希望有一天这些生活在保护区里的带獾可以回归野外。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栖息地丧失和严重的面部肿瘤疾病使得野生带獾的数量减少了80%。如今，野生带獾的数量已经不足25000只。人们在保护区和动物园繁育带獾，帮助这个物种繁衍下去。如果说带獾宝宝的火爆脾气和手足间的激烈竞争不足以让你觉得它们另类，那么以下这点应该能够说服你。带獾宝宝会释放出臭气来吓退猎食者，这种臭气混合了狗的骚臭味和古怪的麝香味。带獾妈妈一点也不介意这种气味。带獾宝宝可真是幸运，它们虽然长有42颗牙齿，但也需要妈妈的疼爱。动物界中，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无条件地爱着他们的宝宝。位列榜单第6的是澳大利亚鹈鹕。澳大利亚鹈鹕会精心地照顾孩子，同时也会对他们严格要求。澳大利亚鹈鹕从一出生，生活里就充满了竞争。雌性在每个繁殖季节会产下1至3枚卵。当不止一枚卵时，这些卵会间隔数天诞生。雏鸟也将在不同的时间孵化。如此一来，兄弟姐妹在发育程度上就会产生差距。雏鸟必须抓紧时机，竞争关乎它们的生死。澳大利亚鹈鹕宝宝还未长出羽毛，生存竞赛便开始了。它们都想占据有利位置，好在亲鸟身下取暖。接下来的3个月，他们会一直待在巢里，在这3个月里，每一刻都很艰难。澳大利亚鹈鹕宝宝的世界也不全是残酷的竞争，雄性和雌

雌性澳大利亚鹈鹕会共同抚养后代，他们会一起筑巢，轮流孵卵，共同喂养正在成长的雏鸟。大多数时候，雏鸟会等待着青鸟用巨大的喙部盛着食物归来。澳大利亚鹈鹕喙部的喉囊可以自由伸缩，能容纳多达13升的水和鱼，这有助于青鸟喂养嗷嗷待哺的孩子。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4: 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6: 生命里拥有你，
7: 奶茶我爱优乐美。
8: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澳大利亚鹈鹕宝宝需要源源不断的食物，鱼类资源的减少导致它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看似十分可爱，然而较大的雏鸟会杀死弱小的弟弟妹妹来减少竞争。如何辨别澳大利亚鹈鹕是否进入繁殖期呢？这似乎不太容易。仔细看，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澳大利亚鹈鹕的眼圈是灰白色的，而求偶期间，它们的眼圈会变成亮黄色。此外，它们喉囊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喉囊前部的粉色会变得更深。空气中弥漫着爱的气息。毫无疑问，澳大利亚鹈鹕的喙部

十分显眼，它们的喙大约半米长，末端呈钩状，可用来捕捉滑溜的鱼。澳大利亚鹈鹕宝宝的喙部也不小，它们喉囊的容量是胃部的三倍。让我们告别澳大利亚鹈鹕，把镜头给到一些长满鳞片的动物——蛇。我们大多数人不愿意近距离接触蛇，不仅因为它们的外表，更因为它们高超的捕猎技能。

位列榜单第五的是黑颈喷毒眼镜蛇与结角棕榈蝮。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条黑颈喷毒眼镜蛇产下了一窝卵，两个多月后，剧毒的黑颈喷毒眼镜蛇宝宝就会孵化出来，开始独来独往的生活。黑颈喷毒眼镜蛇宝宝的体长为20至25厘米。黑颈喷毒眼镜蛇宝宝的颈部两侧有黑色斑纹。那里是它们的颈部皮褶。当黑颈喷毒眼镜蛇捧起颈部两侧的肌肉和肋骨时，颈部呈扁平状。黑颈喷毒眼镜蛇觉察到危险后，会向外捧起颈部皮褶，用以威吓对手。

当黑颈喷毒眼镜蛇被激怒时，它们会将毒液喷出2到3米远的距离。如果眼睛接触到这些毒液的话，可能会导致短暂失明。南美洲的结角棕榈树不会喷射毒液，不过它们有很长的毒牙。这条结角棕榈树宝宝长大后也将拥有长长的毒牙。刚孵化出的结角棕榈树宝宝体长为15到18厘米，成年后结角棕榈树的体长大约是幼时的5倍。结角棕榈树因其眼睛上面酷似睫毛的角而得名，这有助于它们在树叶中伪装自己。结角棕榈树的外形十分亮眼，蜂鸟和蛙类都是它们的猎物。结角棕榈树依靠毒液制服猎物，一旦猎物不再动弹，它们会立马将其吃掉。结角棕榈树只能用嘴咬住猎物。它们的上下颌非常灵活，可以独立活动。这条结角棕榈树从猎物的头部开始吞食。它凭借牙齿和独立活动的上下颌，慢慢地将猎物整个吞下。进食结束后，结角棕榈树肠道中的酶开始消化猎物。结角棕榈树与黑颈喷毒眼镜蛇虽然会带来致命的危险，却也不失魅力。千万不要靠近这两种蛇，包括它们的保护。

成年鹦鹉拥有艳丽的羽毛，善于模仿，可是它们的宝宝并没有那么好看。这只虎皮鹦鹉正在孵卵，我们一起来看看世界上羽色各异的鹦鹉。鹦鹉都有坚硬弯曲的喙，直立的姿势，结实的腿部，还有对指行足，也就是两指向前，两指向后。鹦鹉的种类丰富，包括体型较小的虎皮鹦鹉与红领绿鹦鹉，色彩艳丽的玫瑰鹦鹉和彩虹犀利鹦鹉，还有体型较大的凤头鹦鹉和金刚鹦鹉等。与其他鸟类一样，鹦鹉也是卵生动物。鹦鹉雏鸟在独立生存前要经历四个成长阶段。高度依赖亲鸟的出生阶段，等待亲鸟喂食的阶段，长满羽毛却不会飞的阶段，还有学习生存技能的阶段，直到最终它们可以独立生存了。鹦鹉学会飞行的时间因品种差异而略有不同。一般来说，像这样的雏鸟最多不超过三个月就能长满羽毛，和同伴一起自由飞翔了。出生雏鸟的体型大小不一，这是因为许多鹦鹉会间隔数天产一次卵。第一批卵孵化出来时，一些后来产下的卵还没有孵化。科学家认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雏鸟的成活率。因为鹦鹉宝宝非常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猎物。

鹦鹉喜欢结群生活，它们在取暖、进食还有学习方面都依赖彼此，这是许多鹦鹉在圈养环境中不停折腾的原因之一。它们需要同类的陪伴才能茁壮成长。话虽如此，许多鹦鹉都富有个性和好奇心，对于自己喜欢的人，它们都很乐意去亲近。这些挤在一起的虎皮鹦鹉宝宝有着共同的父母，然而当羽毛长出来后，他们看起来不太像亲兄弟姐妹。宠物虎皮鹦鹉至少有32种颜色突变基因，但这些不同颜色的基因都来自2种基础色系的虎皮鹦鹉祖先。蓝色、灰色和白色虎皮鹦鹉来自白色系，而黄色和绿色虎皮鹦鹉则来自黄色系。即使爸爸妈妈的羽色相同，宠物虎皮鹦鹉宝宝们也可能长出颜色不同的羽毛。这些鹦鹉宝宝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长出漂亮的羽毛。

0: 鹦鹉相当聪明，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一些种类的鹦鹉有着相当于5岁孩童的智商。如果你与5岁的小孩沟通过睡觉时间或零食问题，你就会知道这些鹦鹉宝宝长大后有多难对付。 现在我们来看看榜单的前3名。这里是南半球的热带雨林，我们下一位主角就隐藏在这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里。 那就是捕鸟蛛。 作为蜘蛛，捕鸟蛛仅凭长相就能令人发出惊叫。它们身披细毛，具有8条部足和8只单眼。然而，大部分捕鸟蛛的性格都较为温顺。就长相来说，或许只有蛛形学家和捕鸟蛛妈妈喜欢这些小家伙了吧。 体型最大的捕鸟蛛包括其部足的长度，体长可达30厘米，比成人手掌还大。捕鸟蛛妈妈承担着抚养下一代的重任，只是时间不会太长。成百上千只捕鸟蛛宝宝聚集在妈妈的背上，这些小家伙的大小介于豌豆和花生之间。
1: 捕鸟蛛宝宝体型大小如何？它们在蜕皮时都要为争夺空间努力。第一次蜕皮后，这些捕鸟蛛宝宝开始向它们的妈妈一样长出刚毛。它们虽然很小，却已会自己捕食。这只捕鸟蛛妈妈背着它的宝宝们守在巢穴入口。 在孵化前，捕鸟蛛宝宝包裹在卵囊中。这是一个卵囊，里面有上百枚卵。捕鸟蛛妈妈可以拥有多个卵囊。卵囊是捕鸟蛛妈妈的真爱之物，它在巢穴入口全力守护着卵囊，直至它的宝宝们孵化。

尽管捕鸟蛛看起来可怕，但它们对人类没有太大威胁。我们就算在睡梦中被捕鸟蛛咬到，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捕鸟蛛的毒液对于人类来说通常威胁不大。它们主要用毒液来捕食虫子、小型爬行动物等猎物。捕鸟蛛宝宝一出生就长有牙齿，不过它们的毒液量难以对人类造成影响。话虽如此，但如果你遇到一群第一次离开妈妈开启冒险之旅的捕鸟蛛宝宝，最好还是离他们远点。在野外，一些捕鸟蛛的寿命可以超过20年，这或许是因为没有太多的捕食者愿意去招惹这些长着很多毛的有毒怪物。看来这些捕鸟蛛宝宝都有机会在这片热带雨林里平安地度过一生。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从我们身上爬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见识了好几种另类的动物宝宝，包括黑颈喷毒眼镜蛇宝宝、捕鸟蛛宝宝，以及会手足相残的澳大利亚鹈鹕宝宝。那么还有比它们更特别的吗？

榜单前两名是哪些动物宝宝呢？在美国南部的水域里，生活着位列榜单第二的动物，那就是密河鳄。密河鳄宝宝生来就擅长游泳，尽管体长仅15厘米左右，可它们并不畏惧在一片宽广的水域里进行探索。密河鳄不是会挑食的猎手，只要是能吃的，它们就绝不会放过。密河鳄宝宝有大约80颗牙齿，每餐可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它们会吃小型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等，只要能吞下，密河鳄宝宝都不会拒绝。这有助于密河鳄宝宝的成长。成年后，它们的体长约为4.5米，接近5把吉他首尾相连的长度。密河鳄宝宝不需要做太多事情，他们的妈妈非常尽职尽责。密河鳄妈妈的保护欲特别强，她会尽心竭力地保护自己的孩子。密河鳄妈妈通常会在岸上的巢穴里孵卵，等宝宝们成功孵化后，密河鳄妈妈会将它们含在口中，然后再安全地带到水里。密河鳄妈妈甚至还会让宝宝待在自己的背上休息。最好不要为了弄清楚密河鳄宝宝的性别而距离它们太近，因为它们的妈妈可能在附近。在孵化前，谁也无法确定密河鳄宝宝会是什么性别。研究发现，密河鳄的性别是由孵化温度决定的。巢穴温度在32.5至33摄氏度之间时，孵出的均是雄性；当巢穴温度低于31.5或高于35摄氏度时，孵出的则是雌性。密河鳄宝宝简直就是他们父母的迷你版，他们天生就具备了成为顶级食肉动物所需的一切：尖牙、利爪，还有颌部。幸运的是，密河鳄通常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尽管密河鳄有着可怕的外表和强壮的体格，但它们大多数时候看上去都很平静。当然，鱼肯定不这么认为。这些密河鳄待在水里，却要露出身体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和大多数爬行动物一样，密河鳄是变温动物，它们需要晒太阳，让自己暖和起来，以唤醒身体的机能。密河鳄擅长游泳，但它们在水中无法呼吸。好在它们可以屏住呼吸超过20分钟。在水温较低时，时间甚至更长。密河鳄通常会把鼻孔露出水面，便于呼吸。它们的宝宝也是如此。密河鳄宝宝有锋利的牙齿和坚硬的鳞片，可它们还是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水鸟、浣熊甚至其他密河鳄都可能对它们造成伤害。这些小家伙非常幸运，它们的妈妈不但不嫌弃它们的长相，还很爱它们。
接下来的一种动物，或许真的只有亲妈才会喜欢。这就是位列榜单第一的猎狗。这只猎狗宝宝躺在舒适的窝里。榜单搞错了吧？这个小家伙太可爱了。他还是小宝宝，看起来十分可爱。这只猎狗宝宝失去了父母，幸亏得到了人类的照顾。猎狗不适合亲近，它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离我远点，别过来。”猎狗遍布非洲、中东和南亚，是肉食性动物。猎狗父母极其富有责任心。猎狗妈妈通常会生下数只幼崽。猎狗宝宝虽然看起来像小狗，但其实它们与猫科动物的关系更为密切。猎狗不属于猫科或犬科，它们形成了独有的猎狗科。猎狗妈妈会喂养幼崽，直至它们一岁左右。在这期间，妈妈将教会它们所有的生存技能。猎狗宝宝的学习之旅可并不愉悦。这只猎狗就在清洗身上的血迹。猎狗既会自己捕获猎物，也会进食腐肉。猎狗非常聪明，研究发现，猎狗在某些方面比黑猩猩更聪明。

0: 猎狗宝宝看起来也很聪明。在哺乳动物中，猎狗拥有非常独特的生殖系统。早期的自然学家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他们误以为猎狗能够改变自身性别。其实雌性猎狗也会长出类似雄性的外生殖器。猎狗的这种演化结果十分奇特，如此一来，雌性猎狗的产道变得狭窄，这使得它们的生产过程异常艰难，许多猎狗宝宝无法活着来到这个世界。也许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提前进行优胜劣汰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如此看来，猎狗确实非常聪明。
1: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0: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0: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大自然从无温情偏爱，它严苛凛冽，却绝对公允。极端的旷野之中，生存从来不是馈赠，而是一场恒久的角逐。每一只生灵皆需倾尽本能，奋力抗争，为利己存活，为族群存续，优胜劣汰，适者而生。这里没有侥幸，只有生命最原始、最真实的模样。

这片土地是大自然馈赠的野生秘境，水量充足的河流与肥沃的土地滋养着无数大型野生动物。数以千计的河马分散在广阔的红泛平原上，太阳落山后，他们会上岸吃草，悠然度日。但大自然并不总是和颜悦色，一场突如其来的干旱正悄然改变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格局，甚至催生残酷的族群厮杀。这天清晨，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河马们按部就班的活动，一群狮子盯上了他们。成年河马体型庞大，战力强悍，狮子不容易对付，于是河马幼崽变成了他们觊觎的目标。幼崽只要与妈妈寸步不离，就能保证安全。深谙狩猎之道的狮群不想贸然行事，静静等待幼崽落单的转瞬之机。河马妈妈很清楚，让幼崽尽快进入水中才安全，而他们在河水中的位置是由雄性首领决定的，这是河马族群独特的生存准则。由于降水较少，河水水位较往年有所下降，进入水中的河马越来越多。拥挤的环境让河马们烦躁起来，祸不单行，一头陌生的雄性河马闯进了这片领地。他知道自己也许不受欢迎，不过还是想碰碰运气。他希望能在这段河流中占据一席之地。可岸上的雄性河马才是这里的主导者，他向四处甩撒粪便，宣示领地。雄性河马首领绝不会容忍闯入者的挑衅，紧张不安的气氛在族群中弥漫。雄性河马之间一旦爆发激烈争斗，局面将异常危险。闯入者更年轻，也更强壮，而且毫无退缩之意。雄性河马首领转身朝岸上跑去，

难道他想轻易投降？原来这只是他的策略，他借机引诱闯入者跟随自己，

雄性河马首领在骤然折返河中，并占据有利位置，重新获得主动权。雄性河马的獠牙锋利如刃，足以轻易刺穿对手皮肉。这场争斗凶险万分，甚至会以一方的死亡告终。如果雄性河马首领落败，闯入者就会杀死族群中现有的幼崽。为了整个族群，他必须拼死坚守。可决斗的双方突然停战了，他们意识到狮子正在岸上坐等渔利。年轻的闯入者退缩了，经验丰富的雄性河马首领守住了自己的领地，保障了族群的安全。威胁只是暂时退去了。随着旱情持续加剧，河道水位持续走低，只有河湾处还能让河马浸没全身。空间愈发紧张，河马族群的秩序管理格外重要。然而短暂的安逸终究被打破，由于上游水源枯竭，原本只在上游活动的两头雄性河马为了获取更多生存空间，径直闯入此地，他们向雄性河马首领发起了挑战。以一对二，雄性河马首领胜算渺茫，这让河道中的雌性河马和幼崽惶恐不安。危急关头，雄性河马首领主动迎战一个挑战者。对方似乎有些胆怯，但他马上直截了当地进入河湾，躲进了河马族群之中。这让河中的雌性河马大为不满，也让首领陷入两难。是先把水中的挑战者赶出去，还是先迎战岸上的对手？雄性河马首领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只能张开巨口威慑，没想到却给了对手一个可乘之机。挑战者用尖牙刺穿了他的鼻子，河中的挑战者瞅准机会也加入了争斗。雄性河马首领陷入绝境，两个挑战者合作把他逼到深水区。即便在放松的状态下，

河马也只能屏息五分钟左右。挑战者们决心把首领逆杀。

如果首领死亡，继任者就会杀死他的后代，建立新的秩序。当雄性河马首领垂死挣扎时，河马妈妈悄悄带着幼崽离开了。双雄联手夺权的场面极为罕见。而这场空前的极端旱情，彻底打破了动物族群固有的生存边界，催生了诸多反常的生存博弈。第二天清晨，河马族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雄性河马首领，曾经的族群保护者，河马幼崽们的爸爸，如今静静躺在河水中。族群成员们依次来到他身边，用鼻子轻轻触碰他的身体。

越来越多的族群成员聚集而来，好像是在向曾经的首领表示哀悼。大象哀悼同伴的行为早已为人熟知，但这般温情的悼念场景在河马族群中实属罕见。

四处寻找水源。旱情肆虐，水源日渐枯竭，动物们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无情挤压。

失去族群庇护的母子只能被迫选择这个拥挤狭小的水塘栖身。这是最差的居所，也是唯一的生路。这样的环境对幼崽而言并不安全，这里没有稳定的秩序，更何况水塘周围危机四伏。成年河马的体重远超狮子，所以很少遭到狮群攻击。不过现在极致的生存压力或许会迫使狮子冒险。河马妈妈做出了选择，她宁可陷入同类的混战，也不愿落入捕食动物口中。

他带着幼崽来到一头年老雄性河马的身边。这是个明智的选择。雄性河马的存在足以让狮群放弃进攻的打算。

0: 幼崽只要待在妈妈身边，就可能平安无事。但一头河马幼崽因为狮子的靠近而乱了阵脚，河马妈妈也无能为力。如果他去帮助受困的幼崽，另一头河马幼崽也会遭遇危险。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被迫放弃。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极端旱情持续蔓延，河道近乎干涸，动物们被迫聚集在为数不多的水塘周边，朝夕不保的生存困境笼罩着每一个生灵。泥泞的水塘愈发拥挤，在落日的余晖中，河马妈妈又一次带着幼崽离开，继续寻找安身之地。这条河流已经断流好几周了，大群河马来到仅剩的水塘边，他们都想挤进最深的地方，拥挤扎堆，焦躁易怒。这种局面对河马幼崽来说极其凶险，每个方向都潜藏危机。

河马妈妈丝毫不敢大意，就连体型尚小的尼罗鳄也遭到驱赶。尼罗鳄与河马很少这样大规模聚集一处，如今却被迫共处一隅。极端环境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平衡，河马妈妈和幼崽的处境尤为严峻。河马无法通过汗腺排汗降低体温，如果长时间脱离水面，体温就会升高。河马幼崽尽力躲在妈妈身下的阴影中，可依然越来越虚弱。河马妈妈必须带着幼崽尽快进入水塘，于是他冒险驱赶尼罗鳄，终于争取到一小块地方。旁边的邻居很快表现出不满，焦躁的河马妈妈最终爆发了，她的情绪失控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整个河马群乱作一团，临时的秩序再次被打乱，河马幼崽反而更危险了。混乱的水塘中，一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被困在河马群中间，他唯一的脱身方法就是从河马背上爬过去，但很可能会危及到他的性命。成年河马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即便是尼罗鳄也不敢轻易招惹这些暴躁的家伙，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突破围困。河马幼崽十分幸运，他在骚乱中被阴差阳错地挤到了水塘深处。

极限的生存煎熬终于在一场大雨后终结，甘霖洒落大地，干涸的土地重获生机，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带着幼崽离开混乱的水塘了。它要远离尼罗河，远离拥挤的河马群，远离各种潜在的危险。压抑许久的动物们得以解脱，它们舒展身躯，表达着自己的快乐。所有的河马都可以出来活动一下腿脚了。紧张的气氛逐渐散去，体型庞大的动物们再度展现出温柔的一面。河马在宽阔的河中享受着久违的快乐，这不仅是喜好，也是它们生存的必要条件。现在，周围到处都是水，河马妈妈带领幼崽再次踏上寻找家园的旅途。

水源充沛，空间开阔，河马族群重归平和静谧。年轻的雄性河马又开始在闲暇时

只相互打闹，嬉戏玩乐。在重获生机的原野之上，所有植食生灵都沉浸在复苏的喜悦之中，处处焕发新生。

0: 风。
1: 河马归返水域，万物重回寻常轨迹，喧嚣复始，生命归于日常。这场严酷的旱情，或许只是偶然的危机，亦或许是未来大地的常态。栖居于此的每一个生灵，无从逃避，无从选择，唯有顺应天地，不断适应，不断存续，自然从不偏袒，亦无例外。因为生生不息，本就是世间最难的课题。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誓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69996，40087-69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1: 为健康寻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伊拉克南部，这里是西亚干旱大地上罕见的水乡泽国。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纠缠汇流，在沙漠的尽头冲刷出一片广袤的芦苇荡。泥土和淡水是这片荒漠中的生存命脉。5000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苏美尔人掌握了精耕细作与灌溉技术，由此收获了前所未有的粮食盈余。人类有记载以来最早的一批城市，承载着文明曙光，再次破土而出。但传说中的黄金时代，现实中却是修罗场。这是4400年前苏美尔人为纪念一场胜利立下的石碑，浮雕之上秃鹫叼着战死者的头颅从空中掠过，列队的长矛无声地碾过同族的尸首。这是出生文明留下的一道剪影。为了有限的口粮与土地，比邻而居的城邦陷入无休止的血腥拉锯。这并不是苏美尔人独有的困境。沿着北纬30度这条文明带望去，尼罗河畔，上埃及与下埃及为了疆土与霸权互相征伐。长江黄河边，华夏万邦之间，是一样的兼并与杀伐。
1: 河，大家都可能长治久安；分，那就冤冤相报，无穷无尽。
0: 北纬30度上的先民们上下求索，答案殊途同归，都指向同一个字：河。可用什么去河？怎么河？又如何打破那合久必分的魔咒？这是文明留给自己的一道千年考题。

0: 约公元前2300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一个名叫萨尔贡的北方游牧首领完成了整合万邦的大业。他建立了阿卡德帝国。
1: 阿卡德被认为是人类有文字记录以来第一个被记录下来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它是一种特定水平的整合，它是一个高于之前几万年几十万年以来人类的之前的整合水平的人类共同体形态。
0: 阿卡德的刀剑攻陷了苏美尔的城邦，却无法收服人心。苏美尔人的世界里，只有神明才配接受双膝跪地的臣服。萨尔贡明白，要想收服人心，必须另辟蹊径。4000多年后，考古学家发掘出了这枚方解石圆盘。盘面上，一位女性身披长袍，肃立于祭坛之前，正在进行某种祝酒仪式。圆盘反面刻有苏美尔语的铭文：“恩赫杜安娜，月神南娜之妻，萨尔贡之女。”萨尔贡把女儿恩赫杜安娜送进了乌尔城，那是苏美尔人最崇敬的月神南娜的居所。恩赫杜安娜成为了月神的配偶，也是至高无上的女祭司。在神圣的塔庙深处，她写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署名的诗篇。你伊南娜是王权的赋予者，你将权杖交与国王，你摧毁了不服从你的土地，你将王冠戴在萨尔贡的头上。既然是神将王权赐予了萨尔贡，那么苏美尔人再无意义。就这样，在神明决定一切的年代，诗歌让阿卡德与苏美尔合而为一。
1: 扑面而来的，你能够感受到，就是阿卡德王朝的这些国王们啊，他的这个精英阶层啊，在这种制度上啊，思想上他的这种创造性，自觉的在历史进程中间进行着制度创新，意识形态创新。
0: 这种创新的见证依然屹立在今天的伊拉克大地之上。当我们走进恩赫杜安娜曾经吟唱的这片土地，仰望后世扩建的乌尔塔庙时，历史不再是纸上的文字，而是指尖可以触摸的造物。
2: And this part conforms your Marian. The meaning, I'm King Ornamu, I'm King of War. I built this building, Ziggurat, to worship to Moon God. The original high in this building 2027, but now 17 because erosion factors and weathers.
0: 阿卡德的统治延续了一个世纪，最终止步于一场大旱。幼发拉底河水位急剧下降，饥荒撕裂了这片土地，王庭无力赈济灾民，曾经战无不胜的阿卡德军队此刻疲于奔命，根本无力弹压四方。就在此时，来自东北群山的古提人乘虚而入。在天灾与人祸的双重绞杀之下，这个人类有历史记录以来的第一个大国轰然崩塌，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此后，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伊朗高原，不同文明轮番登场，继续尝试大国试验。

0: 由小邦到大国的文明叙事陆续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发生。在今天的伊朗西南部，苏萨古城静卧于此，这里曾属于埃兰王国。在20世纪初，法国考古队在遗址中发掘出了人类法治史的一座丰碑。
1: در بلندترین نقطه این محوطه که تپه آکروپول هست یک شی بسیار ارزشمند و شاخصی به دست اومده به نام لوح حمورابی این لوح متعلق به تمدن بین النهرین هست در عراق امروزی وقتی که فرانسوی‌ها اینجا کاوش میکنن مواجه میشن با این لوح که متعلق به تمدن بین النهرین و بابل هست
0: 汉谟拉比法典被历史学界视作人类最著名的早期成文法典，来自公元前18世纪的古巴比伦王国。古巴比伦的统治者出身游牧部落，习惯了用血缘和人情来平息争端，但当他们接掌庞大而多元的城邦时，老规矩失效了。河边的集市上，量一条鱼，南北方的尺子长短不一；称一袋大麦，不同城邦的秤砣轻重各异。哪怕是宗族长老出面，也无法为一桩普通的椰枣买卖定下公认的规矩。国王汉谟拉比意识到，脆弱的旧俗已撑不起庞大的国运。他必须立下一套凌驾于天下的统一准绳。于是，在太阳神的注视下，一座以君王命名的丰碑就此诞生。这块石碑原本矗立在太阳神的神庙之中，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混沌的人间。在石碑顶部，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并没有坐在王座上，他站着，恭敬地面对代表正义的太阳神沙马什。神将权杖和绳圈交到了他的手中，这幅画面向4000年前的巴比伦人宣告，这里的每一条法律都来自神的意志，高于一切，不可质疑。在神性的光环之下，石碑下半部分密密麻麻刻着的文字包括282条法律，揭示了人类社会治理从情理走向规则的关键转折。法典规定，如果一个人挖去了另一个人的眼睛，那么他的眼睛也将被挖去。如果医生用青铜刀为一名男子施行手术，结果导致该男子死亡，那么这名医生的手就应当被砍掉。如果建筑工人为某人建造房屋，但房屋的建造质量很差，导致房屋倒塌并致使房主死亡，那么这名建筑工人将被处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现代人眼中这是野蛮的报复，但在4000年前的巴比伦却是法理的第一条防线。他用统一的规则将原本一盘散沙的国家紧紧合在同一个秩序之下。
2: 这个汉谟拉比法典是给人观瞻的，是给人崇拜的。他通过这种纪念碑的设置，把这个法条刻在这个2米2高的这样一个石柱上，他要传达国王是主张正义的。
0: 可丰碑再重，也压不住时代的车轮。公元前12世纪，巨大的法典石碑被装上牛车，跨越上千公里，抵达了新的权力中心——埃兰都城苏萨。
1: اون بزرگی اهمیت و ارزشمندی این لوح بوده در بین بابلی ها که یک قانون مدونی رو داشتن پیروز این نبرد این رو به عنوان غنیمت ارزشمند جنگی به شوش مرکز سرزمین ایلام
0: 出生的律法 神圣而又脆弱，但是没有刀剑的威慑，法理就会成为空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北部，一个新的强权正在孕育。他们摒弃了悲悯，也无视辩护，更信奉力量的绝对威慑。巴比伦将秩序铭刻在石柱之上，而接下来登上历史舞台的亚述人则把力量注进了手中的铁剑。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6: 是不是肾透支了？
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它好，家才好。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1: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我是你优乐美吗？
13: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4: 生命里拥有你，
15: 奶茶我爱优乐美。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6: 是不是肾透支了？
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它好，家才好。

0: 但是客观上它是当时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王朝，一个大。
1: 2024年春，大英博物馆的140多件亚述雕像、浮雕和楔形文字泥板在苏州博物馆展出。亚述的浮雕被誉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最古老的战地摄影。即使隔着2700年的时光，你依然能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压迫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猎狮场景。画面中，雄狮被长矛刺穿，鲜血喷涌，但它依然在咆哮，试图咬碎战车的车轮。而国王临危不乱，冷静地将利剑刺入狮子的心脏。在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猎狮不是娱乐，是政治。倒地的雄狮一如贵服的敌人，都是混乱的象征。征服他们，是在向世界宣告：我是秩序的缔造者，我是混乱的终结者。亚述的地理

0: 位置注定了他深沉的生存焦虑。他的核心地带位于底格里斯河中游，缺乏天然屏障，却地处四方势力的夹缝之中。亚述将举国之力投入军队，凭借精良的装备、严密的组织与专业的战术，军队不仅是扩张的剑锋，更成了驱动整个帝国运转的核心引擎。
1: 亚述军队他所承担的职能是亚述国家的中流砥柱，很多的亚述其他的制度配置呢，实际上是以亚述军队为前提的。亚述的国家治理呢，是一个非常讲究效率的系统，它的军队成分、战争策略都呈现出一种非常具有现实感的、有针对性的，就 down to earth 这样的一种气质。
0: 这组浮雕完整记录了公元前七世纪初亚述攻克西部附庸城拉齐时的全过程。这是一次评判之战，攻城锤斜向逼近城墙，弓箭手持续压制，投石手登上攻城塔，向城头发起攻击。取得胜利后，亚述国王坐在宝座之上接受战利品，胜利与屈服被并列刻在同一面石壁上，任何叛乱都将被迅速扑灭。这便是亚述之下的秩序。凭借这套高效的系统，亚述的版图迅速扩张，横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直抵尼罗河。面对广袤的疆土，亚述人选择将征服地的人口彻底打乱重组，无数文化精英、工匠与平民被连根拔起，跨越千里混合安置。在被亚述人亲手夷为平地的旧日废墟之上，拔地而起的新城往往比毁灭前更加宏大。在短期内，这种拆散与填补的雷霆手段极大地充实了国力，让亚述成为第一个真正统治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核心地带的超级帝国。不过，依靠高压催生的效率，同时也积累了极大矛盾。公元前612年，反亚述联军在亚述首都尼尼微城下集结，底格里斯河暴涨，洪水汹涌，冲垮了城墙。复仇者涌入城中，在皇家图书馆投下火把，试图将亚述的记忆彻底抹去。但复仇之火反而成了文明的保全者。记载着法律、文学与科学的珍贵泥板，意外地被战火淬炼成了坚硬的陶片，留存至今。亚述用钢铁证明了征服的效率，但也用崩解展示了强力的极限。仅仅依靠压制达成的和，终究无法维系一个巨大的社会。当手中的刀剑最终折断，人类必须寻找一种比钢铁更长久、比杀戮更有效的力量，来重新粘合这个破碎的世界。几乎和亚述帝国的崛起同一时期，沿着北纬30度，在亚欧大陆东端，一场关于秩序的变革也正在发生。华夏大地上，周人刚刚获得了一场以弱胜强的胜利，这就是牧野之战。那一天的黎明，周武王的军队击碎了商朝600年的统治。周人的胜利是一个军事奇迹，但立刻他们就面临一场统治难题。对比商周版图，周人发迹于关中，本是个小邦国，如今却要统御比商朝更广阔的疆土。以小博大， 该如何破局？答案就是分封。周天子的同宗亲族功臣勋戚带着一整套周朝模板，礼乐、律法、文字、技术，受封至四面八方。一张覆盖天下的封国之网开始沿着山川脉络徐徐铺展。
2: 看起来这个地方还挺深的，这是辙啊，车轱辘走槽里头是吧？这一道是特别大的，最深的这一道是这个啊，这边有人可以拉，中间这一道。
0: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张大网的东部节点，会发现分封带来的意外惊喜。这段古老的齐长城关隘恰在群山之间，风从这里吹过，仿佛还能听到车马的喧嚣。
2: 在周王朝分封的体系下，主要的这些诸侯国之间，他们定期的去向周天子进行朝聘，诸侯国之间互相的来往，连接两个东方大国国都的这样的道路，再由这些大国的道路接入到周道上面，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周王朝的交通干线的网络，那也是维持封国和天子之间的紧密关系的枢纽和纽带。
0: 这里是齐国与鲁国的边界，三千年前周天子把部分东方的土地分封给了开国元勋姜太公建立齐国，但这绝非轻松的赏赐。这里不仅盘踞着强悍的东夷，更是殷商经营多年的大后方。旧朝残余与本土力量相互纠缠，构成对新政权最顽固的抵抗。这场激烈对抗持续了上百年。这件青铜礼器名为银簋，铸造于西周中期。周人和夷人的冲突直到此时还不时发生。银簋的铭文记录了周天子任命尹将军领兵一战，出发前周王嘱咐道：
3: 尹，过去我已任命你继承你先祖的官职，管理齐国的军队，现在我再次任命你，赐你红弓一箭，红箭百枚，马四匹，往客境值守，莫打败仗。
0: 这既是新领主的进击，也是旧势力的悲歌。尹将军没有让周天子失望，他一路追击溃败的敌军，缴获了大批兵器，满载战利品得胜而归。
2: 他是以小邦州的军事实力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的得胜之师，而且呢还是有德之师。但是想要在这样的地方齐国要立足下来也是很不容易的，仅仅是军事是不可以的，所以他就要找到他整个地区治理的办法。
0: 要真正守住这片东海之滨，还需要找到自己的立身之本。周人的高明之处在于知道刀剑的极限，懂得因地制宜。
4: 这个比较厚，这个就少用晚一点，
5: 这才是口缘，是吧？如果这个地方受火，你变成红颜色，
6: 对吧？
5: 对，这个对，这是口缘。
0: 2003年，山东省寿光市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大型盐业遗址群，成片的古代盐井、盐灶和煮盐工具，证明早在西周建国之时，这里就已经在进行大规模盐业生产。
4: 我们通过发掘和调查，包括勘探，发现当时的盐灶面积都是一样的。这个地方呢，缺乏淡水，也没有粮食，人烟比较稀少。那盐工的生活呢，淡水、粮食呢，可能由国家来提供。这种行为呢，应该是国家统一规划的，要很有规划性，也有很多科学性。

0: 将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转化为支撑王朝的白色金库，这正是周人的统治智慧。过去的商王朝更多依赖武力威慑，维持着一种单向的纳贡体系，顺则生，逆则亡，那是一种典型的征服者逻辑。但周人的分封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共生关系，中央不再仅仅是索取者，更是资源的调配者与秩序的维护者。天子赋予地方发展的权利，诸侯承担起拱卫王室的责任。正是这种给予与回报的良性互动，极大地释放了各地的经济活力。在日复一日的贸易中，曾经的敌人变成了互通有无的伙伴，周人和夷人的界限模糊了，以经济互补达成了共生之和。这种融合的智慧不仅发生在东方海滨，也随风远扬，落脚在周王朝的西北边陲。
1: 这边修整的比较浅一点，这边修整的比较厉害。
2: 什么鱼，然后三点水周一样的字，
1: 这字比较清楚，这种看来笔画。
0: 灯光下，姚和元遗址出土的最新卜辞正为学者叩开一座神秘封国的大门。
2: 这个上面能看到像这个粗的这个历史呀，没藏好进去。
1: 在那块建筑上，它有48个字，有两拨人出去巡查，一个人带30个人出去巡查了以后，在这个骨头的另一侧，他给我们记下了结果，是吧？抓到了几个戎人，他把戎人写给霍侯。
0: 寥寥48个字，凝固了3000年前一场隐秘的军事行动。霍侯。这个带着浓烈征伐意味的称号，让学者们推测，这里曾是西周早期一处肩负戍边秦敌之责的军事重镇——封国坚城。
3: 调整方向，一头朝一个方向和北去。
0: 姚和元遗址所在的六盘山一带，自古便是农耕与游牧世界的纠缠之地。然而，当考古队员层层揭开这片巨大的聚落遗址时，呈现在眼前的，并非只有战火与干戈。
3: 在这3间房里面，这就是一个厨房，啊，就是主要是用来这个做饭。北侧的这2间呢，这视野比较高一些，主要居住的。这个南侧的这个坑呢，它主要就是用来储藏东西，另外起到这个汲水的这个功能。你也知道，这种是很少见的。因为是很少有这个主动。
0: 在这些充满烟火气的遗迹背后，隐藏着一幅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内城最核心的地带，巍然矗立着代表周人政治权威的宫殿建筑。一侧的铸铜作坊里，西周工匠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至今仍留有清晰的痕迹。而在城池外围的墓葬区，出土了当地较晚些的原住民墓葬，他们独特的葬俗与姚和元西周城森严的周礼形成了强烈对比。不同的面孔，迥异的风俗，在这片黄土原上奇妙的堆叠。随着周人统治的稳固，跨越农牧边界的物资交流变得频繁，周城居民烧制的陶器成了换取草原物资的硬通货，戎人则用牲畜与皮毛换回了急需的生活物品。贸易打破了族群的壁垒，在周人建立的统治秩序下，昔日剑拔弩张的对手变成了集市上各取所需的主顾，动荡的边陲归集为可控的秩序，共生的市井最终固化为拱卫王朝的屏障，依托关中与河洛

两块王畿之地，周人向四方撒出了一张分封大网。齐鲁等国扼守山东半岛，邢燕等国把守着向北交通要道，姬姓诸侯沿着汉水与淮水流域向南延伸，西边陇东与六盘山一带则设置如姚河源的霍国这样的边陲据点。一张顺着山川地势展开的封国网络，让周人的分封像植物的根系，深深扎向华夏大地的四面八方。然而，那些受封的兄弟子侄、功臣勋戚终会老去，他们的孙辈从未见过封号的宫殿，也不记得先祖并肩作战的誓言。周人需要一种东西，能替代那份逐渐远去的亲情。他要庄重到足以承载祭祀，坚固到足以传承百代，让天命的约束被一代代人亲手触摸、亲眼看见、子孙传颂。他们选择了青铜。

0: 幽暗的地底，层层叠叠的木架支撑起一个错综复杂的地下迷宫。这些向地心延伸的古老巷道，正是周王朝延续的能量脉搏。
1: 这个焙烧炉很长，有12.92米。嗯，然后
2: 就往前面再没有，还是没有往前
1: 面。那前面已经到了终点了，前面那个是北端，北端那边有一个烟道口，那边就是一个演练炉。烧结层很明显，上面就是一个炉渣层。你看这个炉渣我们检测了的，就是炼出铜啊，出铜它有形成一个铜块，然后再往外运输，再去精加工。
2: 金道西航就从这里起步。
0: 在铜绿山古铜矿周围，铜矿石被开采后就地炼制成半成品的铜锭，以减轻运输的重量。仅铜绿山遗址炼渣堆积总量就达50万吨，这意味着约10万吨精铜从这里流出，足够铸造数万套曾侯乙编钟那样的青铜重器。然而这些铜矿多位于长江以南，与中原相隔千里，在交通不便的年代，他们如何北上？一月，长江进入枯水期。3000年前，这意味着一次机会。
2: 七八月份洪水往下，通径很大，它那个水还逆流啊，往上还是比较费劲的。冬天水往下流比较平缓，这个船就可以往上走。
0: 在青铜时代的资源版图上，这里是南方铜料北上中原最关键的水陆联运咽喉。来自长江流域的铜锡矿料必须在此弃舟登车，改由陆路穿越随凿走廊。为了死守这处咽喉要道，周王室在随凿走廊的两端分封了曾与申两大诸侯国，一南一北如同两把铁锁扼守着这条数百里长的走廊，加上汉阳诸暨，可确保水路转运与陆路通道的绝对安全。
2: 这就是因为有这条水路，保证源源不断的铜矿资源和锡进入北方，才保证了中药王朝他们才能制式精美的青铜器做里子肉。
0: 源源不断的青铜原料塑造了周朝独特的国家秩序。在商代，青铜器是一种通灵的媒介，它们代表着一种令人站立的神权，它高高在上，负责解释天意，用神秘和恐惧让臣民匍匐在地。而到了周代，青铜完成了一次从神到人的降落。周人减少了酒器，确立了严格的列鼎制度，鼎的大小、中的音律、轨的数量

0: 周人定鼎中原，以分封建立政治的疆域，以礼乐与宗法维系共同的秩序，又将敬天保民写入王朝统治的根本观念。也正是在西周，天下逐渐超越了地理的边界，凝聚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一种关于秩序、责任与王朝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如果我们顺着北纬30度的文明轨迹向西，会发现2000多年前的波斯先民也站在了同样的命运路口。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8: 我是你优乐美吗？
9: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0: 生命里拥有你，
11: 奶茶我爱优乐美。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时至今日，古老的智慧仍伴随着节拍流淌在现代人的汗水之中。这种名为祖尔哈内的古老健身方式，自古波斯时代起已流传了数千年。古波斯武士的健身工具都以兵器为原型，锻炼劈砍力量的波斯棒，用于防御的波斯盾，提高射杀能力的波斯弓。每一位进入圆圈围栏的人都化身战士，伴随着击鼓和吟唱跳起力量之舞。阿米尔每周有三天要和父亲一起来力量屋锻炼，从十一岁开始，整整八年时间风雨无阻。如今他已经能抡起20公斤重的波斯棒。今天他要挑战更重的重量。

0: 这时刻提醒着力士们，在追逐力量的同时，还要懂得谦逊、节制与担当。力量可以赢得胜负，却未必能够赢得尊敬，对一个大国来说也是如此。公元前六世纪，居鲁士大帝建立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一个横跨亚洲、欧洲与非洲的超级大国就此诞生。然而，这个大国整合的是一个个早已运转成熟的世界。巴比伦曾经拥有成文的律法与官僚体系，埃及延续着千年的神庙与祭司传统，吕底亚有着自己的王权与货币制度，波斯人必须寻找一种武力之外的统治智慧。
1: آجر کاملا آزاد بشه. این قسمت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این قسمت ها شکسته باید مواظبش باشیم.
0: 在古波斯的王都附近，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宏伟的城门。令人意外的是，这座波斯城门几乎是千里之外巴比伦伊什塔尔门的翻版，而巴比伦正是波斯的手下败将。
1: بخش های آها سر صورت و بخش حلزونی شکل ایزد مردوک داریم و این درست شبیه بسیار شبیه به ایزد مردوک در
0: 波斯人征服了新巴比伦，却没有像其他征服者那样将其付之一炬。相反，他们惊叹于巴比伦的技艺，将对方的城门、神兽甚至工匠原封不动地带回了自己的首都。波斯人展现出了超越时代的政治早熟，这是一种宽和的智慧。居鲁士大帝宣称，允许被流放的族群回家，允许他们供奉自己的神。他在告诉世界，波斯不仅仅是波斯人的波斯，他是万国的守护者。在宽和的统治下，帝国的人心安定了，但波斯统治者立刻面临一个巨大的地理难题。纵观历史，西亚、北非与东方大地都有大河催动文明，相比之下，波斯并没有这样贯穿全境的天然水系，虽有统一的头脑，却缺乏流动的血液，该如何连接起这辽阔的疆域？波斯人决定，既然上天没有赐予通道，那就自己造一条。

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回望北纬三十度上的大国崛起之路，不同文明面对着同一道难题：如何将分散的人群连接成一个能够共同前行的整体？我们建造城池，划定疆界，用诗歌唤起认同，用法律明定纲纪，用武力立起秩序，用信念凝聚人心，试图将彼此的消耗转化为共同的力量。于是，国家不只是权力的容器，也成为文明的聚合之力。6000年的探索，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8: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从原生态的红树林到荒野密林深处，动物之间争斗不断，树枝上的对决，高山上的角力，还有林间追逐，无时无刻不在上演。这就是自然界的山林之战。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在澳大利亚雨林深处，一只白额巨蟹蛛正在享用美食。猎物是一只澳大利亚绿色雨蛙。被吃的只剩下一个头了。白额巨蟹蛛擅长潜行，能够捕猎比自己体型更大的猎物。生活在雨林里的各种动物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其中一些物种更是演化出了出色的防御机制。大头竹节虫几乎引入了鹿兜树的叶片之中。白额巨蟹蛛已经识破了它巧妙的伪装，准备从后面发动突袭。然而，大头竹节虫身上藏有化学武器，它的一对腺体早就对准了逐步靠近的捕食者。预备，发射！腺体中喷射出的刺激性液体正中白额巨蟹蛛的眼睛。白额巨蟹蛛有八只眼睛，那种疼痛可想而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加里曼丹岛位于赤道地带，这里的热带雨林规模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 河流为雨林注入生机，造就了拥有众多生物的红树林生态系统。此外，加里曼丹岛还是湾鳄的重要栖息地。湾鳄是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一条湾鳄正慢慢地游回巢穴。 成年湾鳄是顶级捕食者，而刚孵化的幼年湾鳄还在学习捕猎。为了捕到猎物，幼年湾鳄准备等到天黑以后再行动。静谧的夜色中，这条幼年湾鳄并不是这片水域唯一的捕食者，还有其他动物与它竞争。 一只马来鱼鸮站在树上，俯视下方，搜寻着猎物的踪迹。它看着幼年湾鳄悄悄接近弹涂鱼，扑了个空。 马来鱼鸮自以为胜券在握，它从树上掠下，扑向弹涂鱼，不料也是空手而归。幼年湾鳄在下游找到了其他猎物。

马来鱼枭也有了新的目标。他成功抓住了一条鱼，红树林里食物丰富，捕食者们不愁找不到猎物。红树林生长在滩涂上，滩涂鱼独特的生理构造能够很好地适应这里的环境。在这种长相奇特的鱼身上，也许可以找到四亿多年前动物演化的一些线索。滩涂鱼展现了动物从水生到陆生的过渡形态。这种鱼的胸鳍经过适应性演化，能帮助它们在滩涂上移动。只要保持体表湿润，滩涂鱼就算离开了水，也可以长时间存活。滩涂鱼会时不时地含一口水，储存在鳃腔中，通过鳃滤出水中的氧气呼吸。它们还能直接通过湿润的表皮进行呼吸。涨潮时，滩涂鱼会在温暖的浅水区休息。随着海水渐渐退去，守卫领地的雄性滩涂鱼开始隔空对峙。退潮后，雄性滩涂鱼就要忙碌起来了。每条雄性都会挖掘一个洞穴，有的洞穴深度甚至超过了一米，它们必须及时清理随潮水涌入洞穴的泥沙，保证洞穴畅通无阻。因为雌性滩涂鱼要在洞里产卵，

守卫领地的一大挑战是驱逐外来者。一些弹涂鱼会在洞口周围筑起泥墙，划定他们的领地范围。擅闯领地的行为是绝不能容忍的。

如果对方不肯离开，打斗便在所难免。谭图鱼张大嘴巴，做事要咬住对方，

过，大多数时候，这种行为只是为了向对方示威，宣示领地所属权。这条雄性滩涂鹬赢了，挑战者灰溜溜地离开，较量已经结束，他成功护住了自己的领地。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占地近9000平方公里，公园得以形成如今的地貌，是因为60多万年前一次大型火山喷发。火山喷出物形成的土壤非常肥沃，让黄石国家公园成为了众多哺乳动物的重要觅食地。这里有成群的马鹿，带着幼崽活动的熊，还有处于食物链底层的地松鼠。一只雌性狐狸在开满野花的草地上搜寻地松鼠的踪迹。

温暖的春天来临，给这只狐狸妈妈带来了新的压力。它的幼崽开始吃固体食物了。饥饿的小家伙们很难管束。幼崽嬉戏玩闹时，狐狸妈妈始终警惕地环视四周。附近有很多捕食者，稍有不慎，幼崽就有可能遭遇致命的危险。一只渡鸦佯装要攻击狐狸幼崽，他的同伴趁机抢走了狐狸吃剩下的地松鼠。

长时间离家的狐狸爸爸终于回来了。他接过了警戒的重任，守护洞里的家人。很快，狐狸爸爸就从微风中察觉到一丝异样。附近有美洲獾出没。美洲獾生性凶猛，还长着长长的爪子。这只美洲獾朝狐狸洞穴走去，正好撞上守在洞口的狐狸爸爸。

0: 狐狸幼崽此时恰好不在洞里，他们正在妈妈的看护下在外面玩耍。不过美洲獾总有一天还是会再来的。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氟氯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放松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0: 在中国的高山林海深处，栖息着一种非常特别的树栖动物。能适应高海拔地区剧烈季节性气候变化的动物不多，川金丝猴却能在这里繁衍生息。川金丝猴主要生活在中国中西部秦岭山区，海拔1500米到3400米的原始森林里。 冬天，大雪封山，气温骤降。有人推测，川金丝猴的塌鼻结构可以有效预防冻伤。成年川金丝猴厚实的皮毛能很好的保温，大部分呈深褐色，加有金黄色长毛。没了果实和树叶，食物变得极其匮乏。 川金丝猴只能靠啃食地衣、苔藓和树皮度日。即便不是在冬天，森林里有限的资源还是会引发激烈冲突。雄性

川金丝猴在休息时喜欢独处，但在交配季节例外。林间空地上，冲突一触即发。一只年轻的雄性川金丝猴想要挑战首领雄猴，争夺交配资格。首领露出锋利的牙齿，试图震慑挑战者。挑战者没有退缩，

猴群陷入了混乱。究竟谁会获胜呢？最终，挑战者失败离去，等待下一次机会。雄性穿金丝猴为了争夺配偶大打出手，但其实择偶的主动权掌握在雌性手里。对方最好是一个理毛高手。一旦雌性穿金丝猴不再回应配偶的求爱，那这只主雄就会被其他雄性取代。尽管雌性穿金丝猴表面上会忠诚于首领，但有些雌性也会和其他雄性交配。这是一种聪明的策略。雄性穿金丝猴会保护自己的后代，如果有雄性挑战成功，接管了前一任首领的圈群，他无法确定这些幼崽是否是自己的孩子，那他就不会随意杀死幼崽。雌性穿金丝猴看似随意的交配方式，实则为穿金丝猴群平息了一些争端。

澳大利亚东北部迎来了黎明。胡福飞回丹特里雨林中的栖息处，这片雨林据估已有 1.8 亿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靠内陆的一侧紧邻大分水岭，让林中动植物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演化至今。丹特里雨林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超过了6米，丰沛的雨水滋养了种类繁多的植物，让雨林成为了众多鸟类栖息的家园。这里有高大的鹤鸵，还有羽色鲜艳的翠鸟。丹特里雨林里还栖息着一种以浪漫求偶仪式著称的鸟类，那就是断蓝园丁鸟。断蓝园丁鸟的雄性和雌性长得很不一样，雄性长着紫色的眼睛，一身蓝黑色的羽毛，十分有光泽。雄性漂亮的眼睛时时留意着他心仪的对象，也就是站在树杈上观望的这只雌性。雄性断蓝园丁鸟深知雌性对蓝色的喜爱，衔来了许多蓝色物品。蓝色物品在雨林里并不常见，这也显示出雄性的良苦用心。这只雄性断蓝园丁鸟用蓝色的吸管、塑料餐具、瓶盖、塑料圈等物品铺成了一条小路，通向它用树枝精心搭建的求偶亭。这是为它接下来的表演准备的华丽舞台。雄性断蓝园丁鸟钻到求偶亭中，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他把植物纤维和唾液的混合物涂在求偶亭的树枝上。雌性飞到地上靠近观察，目前为止都很顺利。雄性断蓝园丁鸟准备开始展示求偶舞。不过雨林总是充满了意外，一只丛种雉正在附近筑巢，断蓝园丁鸟的举动引起了它的注意。丛种雉径直闯了进来，打断了雄性断蓝园丁鸟辛苦准备的蓝色求偶仪式。这还不是断蓝园丁鸟最应该担心的问题。一条地毯蟒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地毯蟒会捕食鸟类，当然前提是先抓到它们。地毯蟒朝求偶亭爬了过去，这种蟒蛇是伏击型捕食者，然而此时这套策略似乎有点行不通了。丛种雉早在地毯蟒逼近断蓝园丁鸟之前就发现了它。丛种雉走了过来，使劲刨地，把地上的落叶蹬踹到地毯蟒身上，想要赶走它。地毯蟒毫不在意，继续向前。丛种雉急躁起来，开始攻击地毯蟒。

与此同时，雌性断蓝园丁鸟也离开了。虽然雄性断蓝园丁鸟躲过了地毯蟒的捕食，但也失去了雌性的芳心。

雨林之中，争斗几乎无处不在。两只雄性吸金龟正在角力，以此争夺交配权。一只鸭嘴兽正在河里捕食小型水生动物。在高高的树冠上，黄金蚁为了筑巢，正在与自然之力抗衡。要把枝条和宽大的叶片弯曲成想要的形状，需要很大的力气，以及团队合作。一旦选定蚁巢的位置，黄金蚁就会列队开始工作。工蚁沿叶片边缘排开，用自己的身体拉住相邻的叶片。它们的上颚像钉书钉一样深深嵌入叶片中，然后缓缓将两片叶片拉近。叶片合拢后，这些工蚁

会先牢牢固定住叶片的边缘，期间不断有工蚁赶来帮忙。其中一些工蚁搬来了幼虫，幼虫吐出的丝具有粘性，就像胶水一样，正好用来粘合巢壁。蚁巢已初具雏形，树上的蚁巢虽小，却能遮风挡雨，还能巧妙地隐于枝叶之间，是黄金蚁养育后代的理想场所。50多万只工蚁同心协力，辛苦养育幼虫，

捕猎时，黄经理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他们能制服比自己大得多的虫子。因此，大多数虫子都会尽量避开黄经蚁。然而，有一种外形奇特的蜘蛛却选择主动接近。利用蚁群分工合作的习性捕食幼虫。这就是能拟态黄经蚁的蚁蟹蛛。蚁蟹蛛腹部的花纹酷似黄经蚁的头部，身上的反光绒毛折射光线，让蚁蟹蛛的身体看起来像是黄经蚁光亮的外骨骼。最后，它抬起两对步足，摆成触角的样子，伪装就此完成。

以蟹蛛必须十分谨慎，稍有失误就会暴露身份。一只公蚁正在去搬运幼虫的路上，它落单了，并且毫无防备，非常适合以蟹蛛下手。即使与捕食者面对面撞上， 这只公蚁也没有表现出攻击的意图。在雨林这个生存竞技场上，伪装是一项非常强大的本领。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猛烈撞击声在山间回荡。加拿大盘羊的繁殖季快要到了，随着雌性的发情期临近，雄性的领地意识越来越强，也越发好斗。在交配之前，雄性加拿大盘羊必须先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和地位。即使山林被冰雪覆盖，也没有让雄性加拿大盘羊冷静下来。

如果没有头部的保护结构，这些加拿大盘羊恐怕很难在如此激烈的对决中活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雄性的角会越长越大，最终长成这样弯曲的大角。羊角里有很多空腔，遭受撞击时能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从而有效避免减速性脑损伤，降低加拿大盘羊受到致命创伤的风险。雄性加拿大盘羊之间的高强度较量能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其中一方认输为止。

0: 然而，对胜利者而言，赢得顶角大战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与雌性交配。雌性加拿大盘羊在择偶方面往往非常挑剔。在这片冰封的竞技场上，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蛮力解决。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iN60，年轻人的激光雷达，爆款豪车。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黄石国家公园也迎来了冬天，在冰天雪地里觅食变得很困难。马鹿刨开积雪，搜寻埋在下面的第一和真菌。金雕则主要靠腐肉为生。

狐狸妈妈独自捕猎，前一阵子她没能打赢美洲獾，失去了自己的幼崽。生存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只狐狸也要在积雪中

寻找食物。只不过他的捕猎对象很特别，在银装素裹的黄石国家公园中，小型哺乳动物在厚厚的积雪下找到了一片新天地。这里被称为雪下层，是积雪下方由植被和冰层支撑起的狭窄空隙。空隙之上的积雪不仅减少了地面热量流失，还阻挡了寒风侵袭，让空隙内部的温度一直维持在零摄氏度左右。这里相对比较舒适，但不是完全没有危险。任何细微的动作都会发出声响。狐狸听到了雪地里传来的动静，它的两只耳朵转向不同的方向，试图确定猎物的位置。

狐狸这种倒栽葱式的捕猎方式成功率不超过20%。不过捕猎本就需要耐心，而其中的奥秘远不止表面所见。当狐狸朝东北方向扑击时，成功率就会大幅提高到75%左右。

有研究认为，狐狸眼中特殊的感光蛋白能感知地球磁场，让它们能以地球磁场倾斜角为参考，校准猎物声音传来的方向，从而更精确地判断猎物的方位。这种独特的适应性演化，让狐狸在对抗饥饿的生存之战中获得了极大的优势。

澳大利亚有着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质环境，这让一些动物演化出了适合长距离移动的行动方式。袋鼠的后肢不能交替向前行走或奔跑，但这并不是缺陷。袋鼠凭借强健的后肢，能以每小时50公里以上的速度跳跃前进。

对雄性袋鼠来说，后肢还是有利的武器。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需要通过激烈的打斗来维系自己的优势地位，只有强大的雄性袋鼠才有资格繁殖。从离开育儿袋的那一刻起，雄性袋鼠幼崽便踏入了竞技场。 他们开始练习格斗技巧，而袋鼠妈妈被迫成了陪练。随着幼崽逐渐长大，他们需要寻找体型相当的对手练习。打斗往往从一记迎面掌掴开始，最终目的是抓住对手的脖子。

把对手撂倒。在这个阶段，袋鼠幼崽还没有太多的格斗技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打斗会变得越来越激烈。

挑战者却毫无退缩之意。如果不奋力一搏，他可能就没有机会与雌性交配了。不过风险也很大，挑战者用尾巴支撑身体，猛然用后肢狠狠踹向雄性首领。厚实的皮毛也许能避免腹部被对手锋利的爪子抓伤，可要是这一踹造成了内伤或骨折，那将是致命的。雄性首领凭借丰富的经验，在格斗中占了上风。

挑战者最终落败离场，他会继续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再次发起挑战。

0: 蝴蝶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亿多年，比开花植物还要古老。它们挺过了2次物种大灭绝，历经火山喷发、冰河时期与栖息地的巨变。 尽管蝴蝶的身体纤细单薄，但它们仍顽强地存活到了现在。时至今日，蝴蝶依然凭借着惊人的耐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黑麦金斑蝶尤为引人注目。 每年，黑麦金斑蝶都要进行长距离的南北迁徙，其中一些种群从位于北美洲北部的夏季繁殖地启程，向南飞行数千公里，最终抵达墨西哥的针叶林过冬。第二年春天，它们又会像候鸟一样飞回北方。 北方繁殖地有一类植物对黑麦金斑蝶幼虫的生长非常重要。雌性黑麦金斑蝶必须将卵产在玛丽金叶子的背面。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这类植物的汁液是有毒的，而对刚孵化的黑麦金斑蝶幼虫却无害，它们会大量进食玛丽金。
1: 黑麦金斑蝶幼虫吃下玛丽金后也会变得有毒，以此抵御天敌。它们身上的亮色条纹是一种警戒色，警告其他动物远离。就这样大吃了2周后，黑麦金斑蝶幼虫已准备好迎接蜕变。
0: 幼虫结出绿色蝶蛹，带有浅金色条纹，大约3周后，成虫就会破蛹而出。

黑麦金斑蝶的寿命一般只有几周，整个夏季会有好几代黑麦金斑蝶出生又死去。然而夏天最后羽化的一代黑麦金斑蝶最长能活八个月，不过前提是它们能成功抵达南方的越冬地，否则

就会冻死在北方的寒冬里。以太阳和地球磁场为导航，黑麦金斑蝶踏上了前往墨西哥的生死之旅。曾经野花遍地的大草原，现在种上了农作物。大量的农药导致黑麦金斑蝶可食用的植物减少。寒霜夺走了许多黑麦金斑蝶的生命。此外，它们还要穿越大片缺乏食物与水源的荒芜地带。初冬，成群的黑麦金斑蝶终于抵达了墨西哥西南山区，给绿色的冷杉林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此时的雄性黑麦金斑蝶还有最后一个使命，那就是在死之前完成交配。只有雌性才能再次踏上北迁的旅途。雄性黑麦金斑蝶死亡后，蝶翼上的发香林仍会留下气味，弥漫在林间，久久不散，为来年迁徙至此的黑麦金斑蝶指明方向。这场漫长的耐力赛已经落幕，它们终于可以休息了。

从低地到山巅，森林的覆盖面积不足全球陆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却为地球上约80%的陆地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和食物。数不清的动物在森林中奋力求生，要让森林保持生机，需要特定的物种来维持平衡。老虎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00多万年，经过漫长的演化，成为了顶级捕食者。

虽然老虎会猎杀鹿，但老虎的存在实际上对鹿群是有益的。如果没有老虎这类天敌控制鹿的数量，鹿群会过度啃食植被，破坏森林的生态系统，最终殃及包括鹿在内的所有森林动物。森林的存续与动物们日复一日的生存斗争息息相关。无论体型大小，强弱与否，动物们的命运早已紧紧交织在了一起。大自然就是一个生存竞技场，而正是有了这种竞争的压力，野生动物才能繁衍下去。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清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想哄另一半开心，试试香水吧，据说能让表白成功率提升15%。鼻子或许比你更懂爱情，为什么人们会如此钟爱香味呢？
1: 开始提问吧。
0: 气味是大自然的交流密码之一，植物靠香味吸引昆虫授粉，动物依靠气味求偶，也用来划清领地。随着语言的发展，人类逐渐减弱了依靠体味传递信息的能力，却对气味有了更细腻的解读。在远古的生存法则里，清甜的香味意味着找到干净的水源和成熟的果实，是美好和安全的信号。而腐败的臭味往往藏着疾病和死亡的危险，久而久之，人们便本能地觉得身上带着香气的人既干净又可靠。对香气的本能偏爱让人们开始主动追寻香味。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人就把花朵泡进油脂里涂抹在身上，让人洁净而芬芳，格外体面。而在中国的春秋时期，老祖宗的变香方式很直接，把芬芳的花草带在身上。大约在公元10世纪，随着蒸馏技术的改进，阿拉伯人用海量的蔷薇花瓣提取出精油，做成蔷薇水，这就是最早的香水雏形。为了满足人们对于芬芳气味的极致追求，商人们不惜跨洋过海，翻山越岭，巨大的制作和运输成本让这些蔷薇水来到中国时已经身价百倍。南宋的《鉴宝指南·百宝总珍集》中记载，西洋进口的蔷薇水馥郁芳香，贵人们用它给头发增香，更加典雅，贵族恨不得用昂贵的蔷薇水把自己腌入味儿。普通百姓就不配当香妃吗？清凉驱虫的艾草，静心凝神的檀香，沁人心脾的薄荷，醇厚沉稳的沉香，只要是散发香气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小小的袋子里，效果不输蔷薇水。这就是中国古代普通人的香水平替，可以随身携带的香囊。宋代随着贸易的兴盛，香料流通顺畅，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普及。当时的城市里还出现了专门卖香料的铺子，小巧玲珑的香囊也成了年轻人的定情之物。17世纪，东西方都在发展香味提取的制作工艺。欧洲的香水蓬勃发展，主要用于身体增香。中国的花露也逐渐兴盛，既可作为饮品调味，也常被用于入药。下次送对象礼物，你可得花点小心思。复古的香囊、蔷薇水、花露，也许能创造更多的恋爱记忆点。阿啾！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在中国贵州省的梵净山，生活着700多只黔金丝猴，它们是灵长类里最稀有的物种之一，数量只有大熊猫的一半。与川金丝猴和滇金丝猴相比，黔金丝猴数量最少，梵净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不断影响着它们的生存条件。而它们紧密的社会关系，也使病菌能够在它们当中迅速的传播，从而导致它们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动物学家们正在试图更深入地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和繁殖规律，在必要的时候帮助复壮这个物种。2012年4月16日，梵净山保护区的野生动物救护站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一只雌性黔金丝猴。然而从一生下来，它的呼吸和心跳就很虚弱，甚至没有吃奶的力气。工作人员不得不把它与母亲分开，放进育婴箱里进行24小时的监护。他们还没有找到使它如此虚弱的原因，但在这样的状态下，它随时都有停止呼吸的可能。出于对细菌的考虑，只有经过消毒的科研人员才能靠近这个育婴箱。这段宝贵的视频资料是由北京动物园的崔多英博士拍摄的。
1: 呼吸困难。
0: 从1992年起，动物学家就在这个救护站开始了对黔金丝猴的人工饲养和繁育项目，至今已经成功地繁育出了第二代婴猴。这对研究和保护这个严重濒危的物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婴猴的母亲娇娇是梵净山保护区人工繁育的子二代黔金丝猴，今年9岁，与30号雄猴生了小猴以后，它的身体一直非常虚弱。
2: 今年的话，就好好的让娇娇在这里养了，啊，把身体养好了，然后明年的话再过来。这样子的话，这个保证产下的这个幼子身体好一点。我们现在也不可能。
0: 工作人员把30号雄猴和一只刚到生育年龄的小雌猴32号安排在了一起。在分居的日子里，娇娇和30号经常隔栏相望，表现出强烈的思念之情。野外的雄猴一般都会有若干个配偶，可30号好像对新安排给他的32号小雌猴没什么兴趣，大部分时间都在惦记着原来的配偶娇娇。
2: 娇娇现在在那边的话，反应怎么样？
3: 就反正嘛，那精神比在这边要好一些。
2: 在这边的时候，30号一天缠着他。
3: 对。
2: 现在那个这个30号缠这个32号怎么样？
3: 32号
2: 是像娇娇一样吗？还是稍微少一点？
3: 比娇娇要差一点。
2: 要差一点。
3: 不过现在差。
2: 所以他们还是有感情的。那个娇娇的话是，首先和他配的对。配对的时候，那个32号还小，来吧，来，我一颗颗喂你啊，你不要这么着急嘛你，迟着这儿望着那儿，那是你老婆，你怎么对她那么不好？来，你看，
0: 在同一个笼子里的猴子进食的先后是由它的序位来决定的，猴子的序位代表着它在这个家庭里的等级或者地位。序位最高的雄猴不但要负责监护家庭所有成员的安全，也享有优先进

0: 食的权利。
1: 你让他也吃几颗嘛，嗯？怎么这样呢？
0: 动物学家杨叶琴研究前金丝猴已经30多年了，他不但是繁育项目的负责人，也会经常在山里研究野生前金丝猴。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前金丝猴了。
1: 我问他，你生什么气吗？你那个地方有的吗？你看你的样子多丑啊，估计是铁蛋亏的。
2: 对
1: 啊，纯粹你看那个样子就和铁蛋一样。
2: 对，
1: 你说静静的后代现在到北京去了，那静静的后代漂亮多了。嗯，它是遗传性还是很强的。

0: 北京动物园每年会接待上百万游客，这里的金丝猴馆生活着中国特有的三种金丝猴。来自梵净山的两只前金丝猴石头和阿静是2009年来到北京的，那个时候他们才3岁。石头和阿静对自己肩负的使命浑然不觉，尽情地享受着国宝级的待遇。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拥有一套三环以里带花园的别墅，还有专职保姆全天候的精心照顾。他们都是在梵净山的人工条件下繁育出的幼猴，很难再回到野生环境。可是他们特殊的身份也赋予了他们特殊的使命，他们不但要向人类展示前金丝猴的存在，还要争取为这个人工繁育的家族传宗接代。
1: 当时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在检疫场时候还吃奶瓶呢，是个周日中午出来的，在这儿他先探了一下头回去了，阿静先出来跑到这儿，他后跟着窜出来的，让其他就身上阿静背着的。

0: 这是刺激它排便。你看见它那个刺激它排便怎么刺激？那谁，滑了啊？它就是用那个棉球蘸点温水啊，刺激它那个肛门。你看它叫声响一点了，恢复了，有点劲儿。
1: 掌握不到量。
0: 奶嘴它如果吃顺了，奶嘴那个奶太冲，它回头它不吃它妈那个奶了，所以轻易咱们不用那个。
2: 咱要是想割回去，就还是拿这针头给它滴。
0: 对。这是为他好。
2: 要用了这人工奶头，他就再也喝不了那个了。
0: 对。别着急，慢慢来。
1: 这是急不得。
0: 对。哟，这小老样儿，可怜，太可怜了。但是，这么给他水，比给他打针强啊。
3: 两天过去了，咽喉的状态并没有太大的好转，仍然面临着生死的考验。保护区专门从北京动物园请来了育幼专家史健，帮助抢救咽喉。
2: 温40度，怎么是40度呢？就咱这个奶瓶搁在眼睛上，正好温的，
1: 不烫。
2: 对，30到40度正好，给他喝就行了。等他要是吃不饱或者怎么着，体重有增长的话，再增加，随着它的变化而增加。看它的消化情况，那比如消化要差的话，咱就把咱的这个浓度配方啊，就是调整一下。消化好的话，咱可以使用稍微的浓一些或者怎么着，随时改变。咱们现在使的就是婴儿配方奶粉，最近领导那个跟人类不是很相近嘛，对这个可能刺激很小。就现在就这样。
3: 从1995年人工繁育的第一只前金丝猴出生，到2002年成。

0: 公繁育出第二代，至今共有13只前金丝猴在这个救护站出生，鹰猴的母亲娇娇就是其中之一。人工条件下繁育前金丝猴并不容易，为了鹰猴成活，工作人员曾经尝试了各种方法，甚至把鹰猴带回家抱在被窝里抚养，但效果都不理想。
1: 这个叶猴类它有特殊的一种美，人类是没有的，所以话他们经常亲吻啊，安抚啊，哎，甚至他妈妈猴妈妈会把叶子啊咬碎给他喂到他嘴里面，他这个酶就给了他的胃里面，他才能有，所以这样子他才能健康成长。我们觉得还是不要让小猴离开大猴，我们喂养的时候尽量就是靠近他，让他都是白天啊在都和他在一起，只有喂养的时候会再抱过来，或者喂养的时候直接就到身边去喂。
0: 动物学家孙敦渊是杨叶琴的妻子，也是前金丝猴驯养繁殖课题的负责人，他们曾经多年在山里共同研究野生前金丝猴，后来又一同负责创建了人工繁育前金丝猴的项目。
1: 当时为了他饲养了猴子成活嘛，他饲养没有经验他会死去啊或什么，所以我们就在山上多待了几年，待几年的目的就是天天跟着猴群看观察他每天怎么生活的规律啊，早晨啊晚上啊中午啊怎么干啊，他吃什么东西啊，他喜欢什么呀，他的疫情我们都是天天的观察，天天的记录，这基本上有把握以后，我们93年开始饲养。我们开始的时候是一种普查，开始上山好几个月我都没看到金丝猴，就每天就是一块一块的把它那个画成方格嘛，把那个地图上就一块一块的这么查，就慢慢的查，大概是好几个月以后我才看到金丝猴。开始普查的时候没有工作经验啊，不知道怎么去找它，就这一块一块的去那个没有目的的找。后来通过很长时间的那个跟踪以后，慢慢积累有些经验，现在我们上山的话就很快就能够找到金丝猴。如果现在上山的话，一般短的话几天我就可以找到它，长的时候啊也就10天半个月吧，我就可以找到它了。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鹰猴的状态慢慢有了好转，雌猴娇娇的身体也有所恢复。研究人员决定把鹰猴放回母亲的身边，对于鹰猴来说，母亲的喂养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1: 人不管你带得多好还是不行，还是把它还给猴妈妈，让它来带。它的母性很强的，他不管那个猴子他生病啊或者什么，他是紧紧地抱着小猴，他不让你拉开的一般。所以我们说积累了经验，我们尽量不拉开，尽量除非他是病得太厉害，一般我们都不主张拉开他。
0: 但由于人工条件下繁育的雌猴缺少从其他雌猴身上学习照顾鹰猴的经验，使他们无辜地成为了不称职的母亲。在哺乳期里，作为母亲的娇娇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增加自己的食量，来保证小猴的营养。
2: 可以了，
3: 可以了。
2: 今天石头到底大点？现在有多少公斤？
3: 140多了。
2: 140多公斤。
3: 嗯。
2: 现在采的是哪些叶子啊？
3: 有那个樱桃叶，有那个木姜叶。
2: 木姜叶。
3: 还有一个桑叶。
2: 好，谢谢啊。
3: 哎呀，好嘞。
0: 在救护站的各种工作里，最辛苦的就是采树叶了。前金丝猴的主要食物是以桑叶为主的几种树叶，救助站的几只猴子每天要吃大约50公斤左右的树叶。工作人员每隔2天就要进一次山，奔波上百公里采摘树叶。

救助站的七个饲养员都是曾经多年在山里追踪过猴群的考察队员，他们是最不愿看到猴子被关在笼子里的人。长时间和猴子的朝夕相处，使他们与猴子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但是为了科学研究的需要，他们必须和猴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尽量维持猴子的野性。这与动物园的饲养理念几乎相反。他们每天要把给猴子吃的瓜果蔬菜仔细清洗和消毒。猴子如果吃了带农药的食物，引起肠道感染，后果可是致命的。每天他们要按时给猴子准备五顿饭，早晨7点钟先换一次树叶，10点钟喂水果和蔬菜，11点�喂一个煮鸡蛋，下午3点喂玉米粑粑，5点喂南瓜，然后再换一次树叶。循规蹈矩，不能有半点马虎。

0: 刘连贵是北京动物园金丝猴馆的饲养员，动物园工作的30多年，他对猴子的所有习性都了如指掌。
1: 当时上班，每天的第一件事骑着自行车，首先骑到门口喊石头阿静，听见叫声了，俩人就应声了，他踏踏实实回去，他换衣服也好，就带
2: 石头阿静，快点，石头阿静，琪琪，走，阿静。

0: 与梵净山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和丰富的森林植被相比，北京的自然条件差了不少。在北京，能给黔金丝猴吃的树叶种类并不多，新鲜的桑叶是最适合它们的食物。可惜动物园里的桑叶并不是每个季节都有，尽管冬季里的饲料种类没有夏季丰富，但与野外的猴子相比，石头和阿静起码不用担心挨饿。
1: 最喜欢吃的就是桑叶，那每年给，就是说给桑叶的时候呢，因为饲料相对来说比较便宜，都是纯天然的，没有污染，因为打药的话也打不到这块，你这里有动物嘛，也不打药，因为这块这是一个湿地，里面有好多放着有好多鹤，所以说打药呢这里也不打，很安全。现在这几只鹤还算不错了，原来两只白鹤非常厉害，等于我们打进来打桑叶以后追着你咬。
2: 阿静，阿静，阿静，
3: 走
2: 走，快！这一直没找着，找哪？阿静，阿静，快
0: 吧！石头和阿静虽然是人工繁育和饲养的黔金丝猴，可他们也会像野生黔金丝猴一样严格按照序位的先后进食。作为雄猴的石头虽然性格温顺，但也不会轻易放弃他优先进食的权利。
2: 爱吃哪个先吃，知道了。怎么样？

0: 我这要不然我估计力度高。他现在他也知道。
1: 野外的前金丝猴非常惧怕人类，然而在北京动物园，石头和阿静与刘连贵的关系就像家人一样亲密。
0: 除了肚皮啥也没有，看见了吗？肚皮，肚皮，
2: 给你涂
0: 肚皮白，比你白。看了吗？
2: 我这儿没有。

0: 杨叶琴专程来到北京动物园看望石头和阿静。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太过分了吧你，嗯嗯嗯，太过分了吧你，太过分了吧你，这怎么？
0: 离开梵净山三年多的阿静，一看到杨叶琴，就像是看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异常兴奋。
1: 不是对你坏啊，你一定要弄清楚啊，是不是太过分了啊？哎呦！

0: 好，找个好地方。行，这么好一点。
1: 一夜之间的气温骤降，再一次给婴猴的生命带来了威胁。工作人员不得不又一次把他和母亲分开，放回育婴箱里抢救。虽然人工繁育前金丝猴的成功率在不断上升，可有些婴猴在出生后由于先天性的原因不能长期存活，这一直是困扰着动物学家的巨大挑战。竭尽全力让这只身体虚弱的小猴能够存活下来，成为救助站工作人员最艰巨的任务。

0: 娇娇终于回到了三十号身边。
1: 兽医在外头给拿镊子给夹进来以后，
0: 北京动物园也传来了喜讯，
2: 你要走了。
3: 几点看谁？
1: 手脏吧。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一起进入。

0: 一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黔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三种金丝猴里最稀有的一种，数量仅剩700多只，而且只生活在贵州省的梵净山自然保护区，被动物学界称为世界独生子。动物学家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基本掌握了人工繁殖黔金丝猴的方法，这样就能在必要的时候帮助挽救这个物种，使它避免灭绝的厄运。然而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濒危物种，这对于它们的保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熊猴石头和雌猴阿静从梵净山保护区来北京动物园已经3年了，当初的幼猴现在已经逐渐发育成熟，进入繁殖年龄。他们与饲养员的关系从逐渐的亲近和信任发展到了现在的亲密和依赖。为了让他们生活的健康，早日生出小猴，饲养员除了保证他们的饮食起居，还会对他们进行科学的动物训练。
1: 主要是为了一个动物医疗检查呢提供一个方便，比如说我们捕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给它一些麻醉这样有一项我们有一些采血啊，有一些听诊啊，这样的话就跟猴可以接近的话，这样就省去了有麻醉这个手术。
2: 好，坐好，把腿放上，腿放，坐好，坐好，放好，坐，坐好，14。好，对，坐，对。
3: 你看我没放上去，去年放。
2: 10。
3: 30公斤。
0: 动物园里的动物几乎没有可能再回归野外，注定要在笼子里度过一生。因此动物园倡导动物福利的理念，使他们不但有健康的身体，还要有快乐的心情，这对他们能够顺利繁育出下一代也有很大的帮助。

亲分开，放在育婴箱里进行24小时的监护。几度面临生死考验的小猴，终于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安排。他在这个世界上只度过了短短的7天。

0: 鹰猴的妈妈娇娇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子二代前金丝猴，与野生的雌猴相比，它缺乏照顾孩子的经验，从其他雌猴身上吸取经验和得到帮助的机会也很有限。这已经是它连续第三年怀孕生子，但鹰猴却还是没能存活下来。虽然他对鹰猴的死还一无所知，可连续多日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使他的情绪变得焦躁不安。为了安抚他的情绪，工作人员暂时把他和雄猴分开，安排他与老年雌猴范范同笼。范范是梵净山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的第一只前金丝猴，今年已经30岁了。作为平均寿命只有25岁左右的前金丝猴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位高龄老妇了。后来在这里出生的许多猴子都是他的儿辈和孙辈，因此也被称作这里的猴奶奶。
1: 凡凡，
2: 凡凡到里面去了。
1: 凡凡看你们，看他出来吗？凡凡的话老了，这是第一代猴。因为那个娇娇吃了凡凡没吃，等会儿凡凡的话又来，那个娇娇等会儿来抢他的都有这个可能性。你看了，凡凡已经将近30岁了，所以的话，他那个体力各方面都不行，营养必须保证。
2: 好的，
1: 好吧，
2: 好的。
1: 这人少一点，让一定要保证这个凡凡的话每天吃得到。
0: 一只猴子在猴群里的序位，代表着它在这个家族里的等级和地位，也会直接影响它在猴群里受保护的程度以及进食的先后顺序。古人把前金丝猴作为道德的典范，说他们尊老爱幼而加以供奉。但从事实上来看，猴子的确对自己的后代非常爱护，而对老年猴子却不会加以尊重或照顾。例如在野外，像范范这样的老年雌猴，因为不能再繁育后代，将会被排挤到家群的边缘，他们受到伤害的可能性要比在家群内部大得多。虽然工作人员对范范格外照顾，可序位下降的自然规律是高龄的范范无法逃避的现实。和范范在一起，娇娇的序位自然更高，经常会跟范范抢食。娇娇和范范的隔壁住着一家川金丝猴，他们是2009年从北京动物园交流来的一雄两雌的家庭。不久前，他们生下了自己的孩子。与娇娇相比，这位新妈妈很会带孩子，还有阿姨不时帮忙照看，连一向威严霸道的大雄猴也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耐心。健康活泼的小猴整天上蹿下跳，一刻不失闲。野外的前金丝猴一般3年才生育一胎，生育间隔是所有种类金丝猴中最长的。川金丝猴则是2年一载，相比之下不但繁殖更快，而且因为驯化时间长，适应力更强，鹰猴的成活率比较高，发育的也更加强壮。看着川金丝猴一家承欢膝下其乐融融的样子，刚刚失去孩子的娇娇似乎流露出羡慕和失落的神态。娇娇的配偶30号雄猴自从与娇娇分笼以后，似乎一直惦记着娇娇，对新安排给他的32号小雌猴并不是很感兴趣。时间久了，他们的关系才逐渐亲近起来。相互理毛是猴子之间表达感情最重要的方式，也代表了他们对彼此的认可。对这一切，娇娇只能默默地接受，她似乎还没能完全摆脱再次失去孩子的阴影。就在工作人员还在为娇娇的心理状态担心的时候，北京动物园传来了喜讯，从梵净山送去的石头和阿静不负众望地生下了一只小雄猴。

这是北京动物园在人工条件下成功繁育出的第一只黔金丝猴，更何况还是在与梵净山的气候相差许多的北京。这个消息让所有研究和关注黔金丝猴的科学家都感到兴奋和欣慰。鹰猴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基本上不需要人工喂养，每天主要就是吃妈妈的母乳。刚生完孩子的阿静看上去也恢复得很好，虽然以前没有做过妈妈的经验，但基本上还算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0: 小猴的出生可是北京动物园的大喜事，最开心的当然要数他们的饲养员刘连贵了。他给小猴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琪琪。
1: 在那位置完了以后，那个给他那个脚，兽医在外头，我在里面给他弄的那个拿饼干喂他，让他分散注意力。兽医在外头给拿镊子给夹进来以后，夹起脚掉，这算完成任务。
0: 琪琪的身体发育正常，精力也很旺盛，非常顽皮好动，总是一刻不停地上蹿下跳。
1: 呀，真笨呢！
0: 不过他从不离开妈妈太远，随时都可能钻回妈妈的怀里寻求保护和安慰。
1: 你去哪儿？他这样不管你家啥了，我听你的。石头没有了。
0: 作为爸爸的熊猴石头一般不会主动去照顾孩子，总是漫不经心地任凭小猴在他身上爬来爬去。在野外，熊猴主要承担着保护全家安全的重任，看孩子这样的家务事一般都是由小猴的母亲在其他伺候的帮助下完成的。本来就强势的雌猴阿静生过孩子以后比以前更霸道了，而本应强势的雄猴石头也许是因为心疼老婆的缘故而处处相让。

0: 阿静当了妈妈以后，好像比以前稳重了很多，照看小猴实在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在野外的猴群里，通常会有其他雌猴帮忙照顾小猴，而在动物园里，只有他们的饲养员能来充当临时保姆，让阿静能趁机休息一会儿，补充一下营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娇娇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饲养员准备把她送回到雄猴身边，但是娇娇可不像动物园的石头和阿静那么听话。为了避免使用麻醉剂对娇娇的身体产生不良影响，他们选择了最原始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1: 今天好，
2: 你看这个问题，
1: 先辅导的今天，
2: 没，
1: 真行，用了你自己，他不操作，要不操作过。

0: 这种方法虽然看上去有些野蛮，却是对娇娇伤害最小的一种方式。
1: 直接没有，直接没有。
0: 摆脱束缚的娇娇似乎有些惊魂未定，不过她很快就发现自己终于回家了。首先迎接娇娇的是32号小雌猴，他们热情地拥抱亲吻，还发出一种特别的尖叫声，好像人类的笑声一样。和野外的同类一样，人工繁育的前金丝猴也建立起某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彼此之间表现出细致的沟通和丰富的情感。娇娇的出现也立即引起30号雄猴的高度关注，他积极主动地接近娇娇，不过娇娇一开始似乎显得比较矜持，犹豫不决。32号则很识趣地回避一旁，平时他总是被30号纠缠着，连好好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他终于可以享用他的美味大餐了。

经过一番努力，三十号终于再次赢得了娇娇的芳心，希望他们明年能够生下健康的猴宝宝，为这个前金丝猴家庭带来新的希望。

0: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江江，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

0: 琪琪啊，琪琪，琪琪，琪琪，琪琪，琪琪。
1: 一晃三个多月过去了，琪琪长大了许多。除了吃奶的时间，他一直上蹿下跳，从不安静地待着。
0: 来，他自己去练去。
2: 来，
0: 琪琪，再不给吃了。阿静，给琪琪点吃。
1: 这可苦了阿静这位新妈妈，被这个小淘气纠缠得心烦意乱。

0: 看看里头，手脏吧？啊，大静，乖点啊，大静，不能跟人没礼貌，看见没有？啊，大静，啊，怎么那么厉害现在？咦，干嘛？
1: 他们的饲养员刘连贵看上去似乎已经成为了猴子家庭的一个成员。可对于猴子们来说，刘连贵其实更像是一个管家，甚至是佣人。
0: 阿静到现在都当妈了，让人抱着，让我们抱着，偷偷的习惯一点没变。
1: 阿静心烦的时候，喜欢跳到刘连贵怀里撒娇，享受被拥抱和安抚的感觉，好像有刘连贵在身边，他的心里才踏实。
0: 阿静，阿静，
2: 这
0: 我说他急，这老娘他急。你别跟他玩了，你妈都急了。
2: 看着
0: 干嘛呢？啊，当妈了还让抱着？嗯，哈
1: 专门研究前金丝猴的动物学家杨叶琴专程从梵净山来到北京动物园看望这只珍贵的小猴。
3: 这母子俩多好
4: 啊，挺好。
0: 有时候现在阿静对他有时候有点那个感觉，这个就烦他，就是可能一天老在跟他在边上闹没完没了。阿静估计可能有点
4: 这个太烦他，正烦他这个在野外的时候，像这么大甚至于比这还小一点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生育这个雌猴啊，经常的话会有其他那个阿姨，就是
0: 帮他带，
4: 有大的还是包括亚成体的雌猴帮他带。
3: 阿静啊，
4: 怎么搞的你啊？
0: 老爷来了，
4: 老爷了
3: 啊！阿静，
4: 哎呦，还拿嘴巴吸我啊！啊，他这个
0: 生完了以后是变了，
4: 变了哈，
0: 是变了，
4: 而且特别是脾气，
3: 脾气都变了。
1: 本来就强势的阿静，当了妈妈以后地位更高了，而憨厚的石头则显得有些忧郁。经常自己蹲在笼舍的高处，呆呆地望着远方。
4: 作为一个家庭首领的这个雄猴，他确确实实经常的话就是很单独的，在树的高上，就是很高的位置。他其实他这个是承担了一个什么呢？承担一个

0: 介作用，所以他喜欢到一个高的位置去，这是他的家庭责任感出来了吧，应该是
1: 啊，他最亲密的人。
0: 哎呦
2: 机器，
0: 你这是到底是用手来掌握还是脚？哎，好，哎，你好，你觉得这上面坐着舒服吗？
2: 这个舒服
0: 啊。
2: 阿静，
0: 阿静，你这放心了，不会伤害你的宝贝啊。你看阿静也是很紧张的，他盯着我看，哎，很紧张的。如果我有异常的话，他就扑过来。
1: 他说要的就这么近距离，中间点胳膊那就出来了，阿静呢过来了，但是没说跟你攻击你，但是你赶紧就过来了。
0: 嗯，
1: 如果要是他要再有点动静，估计也
0: 对。一般来说，吃喝攻击人都是很少，但是如果是像这种负载的时候，就难免了。嗯，
1: 给你家娃抱走吧。
3: 今天看谁？
0: 有，你看他的还吱声呢，还答应呢。那是，以后长大可能更熟。
4: 这些猴子像人类一样，有着不同的外表和秉性，它们不用像同类那样常年奔走于山中，面临各种自然的挑战，可是却失去了宝贵的自由。然而，这样的牺牲对于保护整个物种有着重要的意义。几十年来，研究者历尽艰难，对黔金丝猴进行野外考察和人工繁育，为的是保护这个高度濒危的物种。这些濒临消失的宝贵生命时刻提醒着我们生态系统中的危机，我们需要找到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珍惜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让这些大山的精灵能够永远与我们共存。

晨光漫染秋野，山河次第铺开，家国团圆贺金秋，纪录频道精品汇聚，天地为经，文明为纬，纵览神州，登极境之巅，祝大国工程起时代新章，探寻华夏根脉，织就中国力量的古今答卷，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燎原，征途如虹，万山红遍守初心不改，铁血忠魂助丰碑永存，烟火寻常奔赴心中梦，一纸流韵成千古匠心，以好奇叩问日常，览市井烟火百态，守望岁月温情绵长，万物有灵，山水共生，寻节气更迭，入林海秘境，遇见生命的辽阔与丰盈，四时入序，万象归秋，纪录频道共赏山河人间盛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寻边的路上寻找初心。
15: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雷塔沙漠场最高的一个支撑点。
1: 在沙漠边缘种植苜蓿。
16: 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
1: 在翻越打板的雪道上守护牛羊。
17: 看什么地方现在就是很注意了。
1: 所有的付出都为了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个瞬间。
18: 这一颗就是基本成熟的笋莲。
19: 丰收的喜悦。
20: 来啊！
21: 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22: 就是一个字累，但是偏偏都出来了。
23: 对吧？
1: 这是在西部大地上一群年轻人探索新生活的故事。
24: 哪一年？
25: 我父亲他说我当初是跟你妈支援边疆去了宁夏，他没想到我儿子也有这个支边的经历。我父亲也因为这个他儿子能够来支教来支援边疆也觉得很荣幸。
26: 我的老师呢也曾多次来过新疆，来过红星医院，他非常了解新疆有外科大夫的迫切需求。正好23年医院选派云南医生，就和老师商量，他说要去就去3年。
25: 我经常也是在这个站在这个角度来拍这个校园的美景。
27: 2021年3月，我从河南的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出发，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职业技术学校，开启了为期2年的援疆工作。
25: 对这老校区，这个占地面积有180亩，他首批就招了2个专业，就是100来人，比较简陋，比较破。
27: 我肩负的核心使命是协助学校完成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筹建与顶层设计工作。2年时间，我们要让这所高职学院达到当年申报、当年获批、4年开学的目标。而更具突破性的是，这所全新的高校将从零开始，崛起于戈壁之上。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
28: 自身的条件也摆在那儿，你申报高职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应该是挺远，我们一直觉得是一个梦。
27: 建校之初千头万绪亟待梳理，在我看来，职业技术学院的申报事宜与新校区的建设工程是关乎全局的两大挑战。
29: 这个8周不一定是连续性的8周，
28: 那真是不分昼夜加班加点，那个稿子可能至少改得不下10遍吧。
25: 时间紧任务重，大家一块儿每天晚上准备点方便面，而且大家没有一个说苦的。
27: 2021年9月，筹建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正式纳入兵团“14五”高等教育规划。也是在这一年，广袤的戈壁滩上，新校区的建设正式破土动工，正向着未来舒展全新的轮廓。
30: 新兴职业技术学院获批建立，是师事、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更彰显了河南教育援疆的深远意义。
27: 不到2年时间，新兴职业技术学院的牌子稳稳扎进了这片荒芜的戈壁。
25: 河南援疆有这个牌的，基本上都是咱援疆资金建设的。
31: 欢迎你们啊！
32: 欢迎欢迎欢迎
31: 欢迎欢迎！
33: 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来了。
34: 推进，推进，推进！你扶着墙，
35: 来，墙过来，
34: 稍等，稍等，别动。
36: 这是13师红星医院开展的第一台内镜和腹腔镜联合的胃癌根治手术，也是我到新疆做的第45台手术。
34: 这点淋巴很难，下面都是大血管，但最主要是就得从这个根上做。
36: 你看它这个白求恩像，它原来的前身是白求恩和平第9分院，它的3号就红星嘛，它的师祖医院就是红星医院。2023年5月，作为河南省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医生，我来到兵团第13师红星医院，进行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
34: 明天做个小手术，问题不大。
36: 当外科大夫嘛，在家也算是相对成熟吧，但是新疆协调一个能独立完成手术的非常难， 就是你自己有这个所长，这个地方又比河南更加需要你，这种被需要感是很强的。
0: 哎，你别疯啊，压住。
2: 刚开始他们做 3D 有点不适应，就感觉晕，教他咋适应那个东西，慢慢就适应了。
36: 今天的手术呢，我们不仅要做到 CME 加 D2 的一个标准的胃癌根治手术，而且通过现场的教学示范呢，将膜解剖的理念呢传授给当地的医生。
3: 在术中的这个言传身教，站在老师旁边，老师做给你讲，或者你上台跟老师这个搭档去做这个手术，那这种体会这种学习的话是更不一样的啊。
36: 我们呢在这儿呢肯定是更加的毫无保留的，因为我时间有限，只有三年。从技术上来讲，我想所有的胃肠手术他们不再陌生嘛，每台手术他都见识，甚至有些手术他已经慢慢的主刀了，我相信他们是有所收获的。这是中医楼，后面那个是中原楼，这个是2018年挂的牌，河南省人民医院嘎敏红星分院。它这个建筑风格呀，这个布局啊，包括里面的设施啊，其实跟咱河南都非常相似嘛，因为咱援建了。
4: 谢谢。
36: 河南省人民医院先后选派200多名援疆专家到13师红星医院开展中长期的帮扶工作，建立2个中原学者工作站，河南十大名医工作室与红星医院设立跨省联合医疗体。
5: 这些援疆专家的来，包括我们这名医工作室的建立，确实汇集了不光是咱们兵团范围内的人，而且包括咱们哈密市周边的人群都享受了这种福利。
6: 老爷子你好了吗？这是总院的援疆的陆院长来看看你来了。
36: 自己能喝水不能？抖得挺厉害的啊，
7: 特别厉害。
36: 你看他确实很影响生活呀，
8: 断脉呀，喝水呀，打电话也是手抖嘛，手抖的时候这按键呀那些都打不出去。
36: 其实医生并不是万能的，当遇到病情超出自身专业治疗范畴的患者时，搭建跨区域医疗支援通道，这也是我们要开展的工作。河南省人民医院有一个非常先进的技术，我们叫磁波刀，但是微无创的，不开刀，进去的时候都抖了抖，然后一治疗，哎，出来的时候手就不抖，确实很神奇。我感觉这是最有成就感的事，真的。特别这个老爷子，但这种这么痛苦、真正需要我们治疗的病人，如果我们能治好了，那当医生最大的成就感就在这儿。 目前新疆没有，但这个病人急需，所以我们就先带着他到河南去。郑州，我们来了，
9: 一定
36: 能成功。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23年开学后，我的援疆任务也圆满完成。
5: 还要干没呀？
6: 跟刚才差不多。
4: 离家2年，父母、妻子、孩子都在等，是该回去了。
6: 张书记当初说：“哎呀，我们也没有搞这个高等职业教育的人，能不能再留下来帮我们再搞一搞高职的教学？”后来想着，就扶上马再送一程吧。这是焦作市职业技术学校，这是河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拿河南最好的资源，这一个学校对应这个学校的一个专业来援建它。
7: 泵的功率跟流量什么关系？
6: 援建了10个实训室，3个专业群，14个专业。
4: 2023年，第11批河南援疆工作队进疆后，提出 N+1 援助模式。这2年，已经有超过20所河南院校支援新兴职业技术学院。
6: 这个学校的那个规划图，当初给我爸看了，老父亲很想来新疆看看，但是我又特别忙，所以我说再过一阵再来。去年的这个7月份，其实老人在走之前可能他有预感，等我知道了之后再赶回去，就已经老人已经走了，就没有见上那最后一面，等于说是。啊，这个确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遗憾的。哎呀，但是咋说呢？这个作为这个学校来说，建这个学校来说，我没有遗憾。
8: 你那个手啊，你挺举一下。手挺举，两手挺举，我看一看。
9: 作为援疆医生，咱们当地群众呢有这个需求，我们省医呢也有这个技术，所以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呢，就做好这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10: 然后我们去他家里看了，什么水杯都这样，不能
11: 挡住，
10: 喝不能不能玩，只能用那个矿泉水瓶。
9: 最终我们在第一期的60多个病人当中筛查出来这2个病人。第一个病人呢是我们13师的六日全农场的职工，是哈萨克族，65岁，他已经跟进站10几年了，严重的影响生活。
10: 你是年纪的那没事，正常人的高压不防很辛苦。
8: 磁共振先扫描出来之后呢，精准的找靶点，通过给他聚焦超声能量，很快立竿见影的，他这个震颤就可以止住，几秒他就可以不动。看你的这个位，还可以吧？位置啊，
6: 挺好的。
12: 医院也是一个见证奇迹的地方，有时候
9: 仅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治疗，就能让纠缠患者十几年的震颤消失。每次这样的突破都是我们最期待的瞬间。
5: 叔叔，您的手举起来。
11: 这个手不抖了，
9: 稳了。
10: 哇，
12: 好，都好了，
13: 稳很多了。
12: 放到嘴边，来，拿到嘴边看一看。拿到嘴边。
10: 我刮到这个实际上爬行性病，你康复了吗？我们现在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恩，然后喂。然后
8: 不用客气，就是应该做的。老爷子这是咋激动了？
10: 激动了。
9: 他哭的时候我感觉我也热泪盈眶，真是不虚此行，没有白来，更体会到援疆工作的重要性。他不光是医生，更是暖心，把我们的心紧紧团结在一起。
8: 那这个后面吃饭喝水这个都没问题了，好不好？而且这个持续时间也比较长。

0: 今年种的这是苹果树，我估计今年不结，明年肯定结了。当初也是想着，大家都为这个学校栽一棵树，形成了一个原浆林。
1: 一二三，
2: 茄子！
0: 万一要回来看一看，你看那个树的成长，就知道这个学校的这个发展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也意味着这个学校今后能够蒸蒸日上，长成参天大树。哎。
3: 那就是腰椎会出问题，腰椎出问题就跟你这个肥胖有关系。
4: 医疗原浆呢是个基因的招牌，就是前期的这些前辈呢，他们做的非常卓越的工作，给我们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来了以后呢，对我们有一种天然的一种信任和亲近感。
5: 海南的医生来的嘛，讲啥的话，啊，心地话，很好。
6: 害怕他们走丢，让走，堵着。

0: 冬天都快过完了，快过完了，你看我摔倒了。我都一直想着我没骨折，
1: 他既符合外甲的也符合
0: 来这就是上课了。
2: 今年是第三年，我大孩子今年上高一，老二今年上八年级，和他们有时候沟通呢也不是那么的到位，孩子叛逆的多，那你总要有舍，你为了这边的孩子你就要去舍弃一些东西，是不是？
3: 我们的援疆即将结束，我们也想在回去之前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撸起袖子献血去。
4: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5: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植基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江江，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8: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你能品味

0: 你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从原生态的红树林到荒野密林深处，动物之间争斗不断，树枝上的对决，高山上的角力，还有林间追逐，无时无刻不在上演。这就是自然界的山林之战。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在澳大利亚雨林深处，一只白额巨蟹蛛正在享用美食。猎物是一只澳大利亚绿色雨蛙。被吃的只剩下一个头了。白额巨蟹蛛擅长潜行，能够捕猎比自己体型

行更大的猎物。生活在雨林里的各种动物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其中一些物种更是演化出了出色的防御机制。大头竹节虫几乎引入了鹿兜树的叶片之中，白额巨蟹蛛已经识破了它巧妙的伪装，准备从后面发动突袭。然而大头竹节虫身上藏有化学武器，它的一对腺体早就对准了逐步靠近的捕食者。预备，发射。腺体中喷射出的刺激性液体正中白额巨蟹蛛的眼睛。白额巨蟹蛛有八只眼睛，那种疼痛可想而知。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加里曼丹岛位于赤道地带，这里的热带雨林规模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 河流为雨林注入生机，造就了拥有众多生物的红树林生态系统。此外，加里曼丹岛还是湾鳄的重要栖息地。湾鳄是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一条湾鳄正慢慢地游回巢穴。 成年湾鳄是顶级捕食者，而刚孵化的幼年湾鳄还在学习捕猎。为了捕到猎物，幼年湾鳄准备等到天黑以后再行动。静谧的夜色中，这条幼年湾鳄并不是这片水域唯一的捕食者，还有其他动物与它竞争。 一只马来鱼鸮站在树上，俯视下方，搜寻着猎物的踪迹。它看着幼年湾鳄悄悄接近弹涂鱼，扑了个空。 马来鱼鸮自以为胜券在握，它从树上掠下，扑向弹涂鱼，不料也是空手而归。幼年湾鳄在下游找到了其他猎物。

马来鱼枭也有了新的目标。他成功抓住了一条鱼，红树林里食物丰富，捕食者们不愁找不到猎物。红树林生长在滩涂上，滩涂鱼独特的生理构造能够很好地适应这里的环境。在这种长相奇特的鱼身上，也许可以找到四亿多年前动物演化的一些线索。滩涂鱼展现了动物从水生到陆生的过渡形态。这种鱼的胸鳍经过适应性演化，

帮助它们在滩涂上移动。只要保持体表湿润，滩涂鱼就算离开了水，也可以长时间存活。滩涂鱼会时不时地含一口水，储存在鳃腔中，通过鳃滤出水中的氧气呼吸。它们还能直接通过湿润的表皮进行呼吸。涨潮时，滩涂鱼会在温暖的浅水区休息。随着海水渐渐退去，守卫领地的雄性滩涂鱼开始隔空对峙。退潮后，雄性滩涂鱼就要忙碌起来了。每条雄性都会挖掘一个洞穴，有的洞穴深度甚至超过了1米，它们必须及时清理随潮水涌入洞穴的泥沙，保证洞穴畅通无阻。因为雌性滩涂鱼要在洞里产卵，

守卫领地的一大挑战是驱逐外来者。一些弹涂鱼会在洞口周围筑起泥墙，划定他们的领地范围。擅闯领地的行为是绝不能容忍的。

如果对方不肯离开，打斗便在所难免。谭图鱼张大嘴巴，做事要咬住对方，

不过，大多数时候，这种行为只是为了向对方示威，宣示领地所属权。这条雄性滩涂鹬赢了，挑战者灰溜溜地离开，较量已经结束，他成功护住了自己的领地。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占地近9000平方公里，公园得以形成如今的地貌，是因为60多万年前一次大型火山喷发。火山喷出物形成的土壤非常肥沃，让黄石国家公园成为了众多哺乳动物的重要觅食地。这里有成群的马鹿，带着幼崽活动的熊，还有处于食物链底层的地松鼠。一只雌性狐狸在开满野花的草地上搜寻地松鼠的踪迹。

温暖的春天来临，给这只狐狸妈妈带来了新的压力。它的幼崽开始吃固体食物了。饥饿的小家伙们很难管束。幼崽嬉戏玩闹时，狐狸妈妈始终警惕地环视四周。附近有很多捕食者，稍有不慎，幼崽就有可能遭遇致命的危险。一只渡鸦佯装要攻击狐狸幼崽，它的同伴

长时间离家的狐狸爸爸终于回来了。他接过了警戒的重任，守护洞里的家人。很快，狐狸爸爸就从微风中察觉到一丝异样。附近有美洲獾出没，美洲獾生性凶猛，还长着长长的爪子。这只美洲獾朝狐狸洞穴走去，正好撞上守在洞口的狐狸爸爸。狐狸爸爸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家，可惜还是让美洲獾从后方的洞口溜了进去。幸好美洲獾什么都没抓到。

0: 狐狸幼崽此时恰好不在洞里，他们正在妈妈的看护下，在外面玩耍。不过美洲獾总有一天还是会再来的。
1: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在中国的高山林海深处，栖息着一种非常特别的树栖动物，能适应高海拔地区剧烈季节性气候变化的动物不多，川金丝猴却能在这里繁衍生息。川金丝猴主要生活在中国中西部秦岭山区，海拔1500米到3400米的原始森林里。冬天，大雪封山，气温骤降，

有人推测，穿金丝猴的塌鼻结构可以有效预防冻伤。成年穿金丝猴厚实的皮毛能很好的保温，大部分成身和

即便不是在冬天，森林里有限的资源还是会引发激烈冲突。雄性川金丝猴在休息时喜欢独处，但在交配季节例外。林间空地上，冲突一触即发。一只年轻的雄性川金丝猴想要挑战首领雄猴，争夺交配资格。首领露出锋利的牙齿，试图震慑挑战者。挑战者没有退缩。猴群陷入了混乱，究竟谁会获胜呢？最终，挑战者失败离去，等待下一次机会。雄性川金丝猴为了争夺配偶大打出手，但其实择偶的主动权掌握在雌性手里。对方最好是一个理毛高手。一旦雌性川金丝猴不再回应配偶的求爱，那这只主雄就会被其他雄性取代。尽管雌性川金丝猴表面上会忠诚于首领，但有些雌性也会和其他雄性交配。这是一种聪明的策略。雄性川金丝猴会保护自己的后代，如果有雄性挑战成功，接管了前一任首领的圈群，他无法确定这些幼崽是否是自己的孩子，那他就不会随意杀死幼崽。雌性川金丝猴看似随意的交配方式，实则为川金丝猴群平息了一些争端。

澳大利亚东北部迎来了黎明。胡福飞回丹特里雨林中的栖息处，这片雨林据估已有 1.8 亿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靠内陆的一侧紧邻大分水岭，让林中动植物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演化至今。丹特里雨林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超过了6米，丰沛的雨水滋养了种类繁多的植物，让雨林成为了众多鸟类栖息的家园。这里有高大的鹤鸵，还有羽色鲜艳的翠鸟。丹特里雨林里还栖息着一种以浪漫求偶仪式著称的鸟类，那就是断蓝园丁鸟。断蓝园丁鸟的雄性和雌性长得很不一样，雄性长着紫色的眼睛，一身蓝黑色的羽毛，十分有光泽。雄性漂亮的眼睛时时留意着他心仪的对象，也就是站在树杈上观望的这只雌性。雄性断蓝园丁鸟深知雌性对蓝色的喜爱，衔来了许多蓝色物品。蓝色物品在雨林里并不常见，这也显示出雄性的良苦用心。这只雄性断蓝园丁鸟用蓝色的吸管、塑料餐具、瓶盖、塑料圈等

品铺成了一条小路，通向他用树枝精心搭建的求偶亭。这是为他接下来的表演准备的华丽舞台。雄性断蓝园丁鸟钻到求偶亭中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它把植物纤维和唾液的混合物涂在求偶亭的树枝上。雌性飞到地上靠近观察，目前为止都很顺利。雄性断蓝园丁鸟准备开始展示求偶舞。不过，雨林总是充满了意外。一只从种雉正在附近筑巢，断蓝园丁鸟的举动引起了它的注意。从种雉径直闯了进来，打断了雄性断蓝园丁鸟辛苦准备的蓝色求偶仪式。这还不是断蓝园丁鸟最应该担心的问题。一条地毯蟒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地毯蟒会捕食鸟类，当然前提是先抓到它们。地毯蟒朝求偶亭爬了过去。这种蟒蛇是伏击型捕食者，然而此时这套策略似乎有点行不通了。从种雉早在地毯蟒逼近断蓝园丁鸟之前就发现了它。从种雉走了过来，使劲刨地，把地上的落叶蹬踹到地毯蟒身上，想要赶走它。地毯蟒毫不在意，继续向前。从种雉急躁起来，开始攻击地毯蟒。

与此同时，雌性断蓝园丁鸟也离开了。虽然雄性断蓝园丁鸟躲过了地毯蟒的捕食，但也失去了雌性的芳心。

雨林之中，争斗几乎无处不在。两只雄性西金龟正在角力，以此争夺交配权。一只鸭嘴兽正在河里捕食小型水生动物。在高高的树冠上，黄金蚁为了筑巢，正在与自然之力抗衡。要把枝条和宽大的叶片弯曲成想要的形状，需要很大的力气以及团队合作。一旦选定蚁巢的位置，黄金蚁就会列队开始工作。公蚁沿叶片边缘排开，用自己的身体拉住相邻的叶片。它们的上颚像钉书钉一样深深嵌入叶片中，然后缓缓将两片叶片拉近。叶片合拢后，这些公蚁会先牢牢固定住叶片的边缘，期间不断有公蚁赶来帮忙。其中一些公蚁搬来了幼虫，幼虫吐出的丝具有粘性，就像胶水一样，正好用来粘合巢壁。蚁巢已初具雏形，树上的蚁巢虽小，却能遮风挡雨，还能巧妙地隐于枝叶之间，是黄金蚁养育后代的理想场所。50多万只公蚁同心协力，辛苦养育幼虫。

捕猎时，黄金蚁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他们能制服比自己大得多的虫子。因此，大多数虫子都会尽量避开黄金蚁。然而，有一种外形奇特的蜘蛛却选择主动接近。利用蚁群分工合作的习性捕食幼虫。这就是能拟态黄金蚁的蚁蟹蛛。蚁蟹蛛腹部的花纹酷似黄金蚁的头部。身上的反光绒毛折射光线，让蚁蟹蛛的身体看起来像是黄金蚁光亮的外骨骼。最后，它抬起两对步足，摆成触角的样子，伪装就此完成。

以蟹蛛必须十分谨慎，稍有失误就会暴露身份。一只公蚁正在去搬运幼虫的路上，它落单了，并且毫无防备，非常适合以蟹蛛下手。即使与捕食者面对面撞上， 这只公蚁也没有表现出攻击的意图。在雨林这个生存竞技场上，伪装是一项非常强大的本领。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猛烈撞击声在山间回荡，加拿大盘羊的繁殖季快要到了，随着雌性的发情期临近，雄性的领地意识越来越强，也越发好斗。在交配之前，雄性加拿大盘羊必须先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和地位。即使山林被冰雪覆盖，也没有让雄性加拿大盘羊冷静下来。

如果没有头部的保护结构，这些加拿大盘羊恐怕很难在如此激烈的对决中活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雄性的角会越长越大，最终长成这样弯曲的大角。羊角里有很多空腔，遭受撞击时能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从而有效避免减速性脑损伤，降低加拿大盘羊受到致命创伤的风险。雄性加拿大盘羊之间的高强度较量能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其中一方认输为止。

0: 然而，对胜利者而言，赢得顶角大战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与雌性交配。雌性加拿大盘羊在择偶方面往往非常挑剔。在这片冰封的竞技场上，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蛮力解决。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黄石国家公园也迎来了冬天，在冰天雪地里觅食变得很困难。马鹿刨开积雪，搜寻埋在下面的地衣和真菌。金雕则主要靠腐肉为生。

狐狸妈妈独自捕猎，前一阵子她没能打赢美洲獾，失去了自己的幼崽。生存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只狐狸也要在积雪中寻找食物。只不过它的捕猎对象很特别。

在银装素裹的黄石国家公园中，小型哺乳动物在厚厚的积雪下找到了一片新天地。这里被称为雪下层，是积雪下方由植被和冰层支撑起的狭窄空隙。空隙之上的积雪不仅减少了地面热量流失，还阻挡了寒风侵袭，让空隙内部的温度一直维持在零摄氏度左右。这里相对比较舒适，但不是完全没有危险。任何细微的动作都会发出声响。狐狸听到了雪地里传来的动静，它的两只耳朵转向不同的方向，试图确定猎物的位置。

狐狸这种倒栽葱式的捕猎方式成功率不超过20%。不过捕猎本就需要耐心，而其中的奥秘远不止表面所见。当狐狸朝东北方向扑击时，成功率就会大幅提高到75%左右。

有研究认为，狐狸眼中特殊的感光蛋白能感知地球磁场，让它们能以地球磁场倾斜角为参考，校准猎物声音传来的方向，从而更精确地判断猎物的方位。这种独特的适应性演化，让狐狸在对抗饥饿的生存之战中获得了极大的优势。

澳大利亚有着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质环境，这让一些动物演化出了适合长距离移动的行动方式。袋鼠的后肢不能交替向前行走或奔跑，但这并不是缺陷。袋鼠凭借强健的后肢，能以每小时50公里以上的速度跳跃前进。

对雄性袋鼠来说，后肢还是有力的武器。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需要通过激烈的打斗来维系自己的优势地位。只有强大的雄性袋鼠才有资格繁殖。从离开育儿袋的那一刻起，雄性袋鼠幼崽便踏入了竞技场。他们开始练习格斗技巧，而袋鼠妈妈被迫成了陪练。随着幼崽逐渐长大，他们需要寻找体型相当的对手练习。打斗往往从一记迎面掌掴开始，最终目的是抓住对手的脖子，把对手撂倒。在这个阶段，袋鼠幼崽还没有太多的格斗技巧。

这一小群袋鼠中的雄性首领正值壮年，多年来的对抗较量让他练就了一身发达的肌肉。

挑战者却毫无退缩之意。如果不奋力一搏，他可能就没有机会与雌性交配了。不过风险也很大，挑战者用尾巴支撑身体，猛然用后肢狠狠踹向雄性首领。厚实的皮毛也许能避免腹部被对手锋利的爪子抓伤，可要是这一踹造成了内伤或骨折，那将是致命的。雄性首领凭借丰富的经验，在格斗中占了上风。

挑战者最终落败离场，他会继续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再次发起挑战。

蝴蝶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亿多年，比开花植物还要古老。它们挺过了2次物种大灭绝，历经火山喷发、冰河时期与栖息地的巨变。 尽管蝴蝶的身体纤细单薄，但它们仍顽强地存活到了现在。时至今日，蝴蝶依然凭借着惊人的耐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黑麦金斑蝶尤为引人注目。 每年，黑麦金斑蝶都要进行长距离的南北迁徙。其中一些种群从位于北美洲北部的夏季繁殖地启程，向南飞行数千公里，最终抵达墨西哥的针叶林过冬。第二年春天，它们又会像候鸟一样飞回北方。 北方繁殖地有一类植物对黑麦金斑蝶幼虫的生长非常重要。雌性黑麦金斑蝶必须将卵产在玛丽金叶子的背面。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这类植物的汁液是有毒的，而对刚孵化的黑麦金斑蝶幼虫却无害，它们会大量进食玛丽金。 黑麦金斑蝶幼虫吃下玛丽金后，也会变得有毒，以此抵御天敌。它们身上的亮色条纹是一种警戒色，警告其他动物远离。就这样大吃了2周后，黑麦金斑蝶幼虫已准备好迎接蜕变。 幼虫结出绿色蝶蛹，带有浅金色条纹，大约3周后，成虫就会破蛹而出。

整个夏季会有好几代黑麦金斑蝶出生又死去。然而夏天最后羽化的一代黑麦金斑蝶最长能活八个月，不过前提是它们能成功抵达南方的越冬地，否则就会冻死在北方的寒冬里。以太阳和地球磁场为导航，黑麦金斑蝶踏上了前往墨西哥的生死之旅。曾经野花遍地的大草原，现在种上了农作物。大量的农药导致黑麦金斑蝶可食用的植物减少。寒霜夺走了许多黑麦金斑蝶的生命。此外，它们还要穿越大片缺乏食物与水源的荒芜地带。初冬，成群的黑麦金斑蝶终于抵达了墨西哥西南山区，给绿色的冷杉林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此时的雄性黑麦金斑蝶还有最后一个使命，那就是在死之前完成交配。只有雌性才能再次踏上北迁的旅途。雄性黑麦金斑蝶死亡后，蝶翼上的发香林仍会留下气味，弥漫在林间，久久不散，为来年迁徙至此的黑麦金斑蝶指明方向。这场漫长的耐力赛已经落幕，它们终于可以休息了。

从低地到山巅，森林的覆盖面积不足全球陆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却为地球上约80%的陆地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和食物。数不清的动物在森林中奋力求生，要让森林保持生机，需要特定的物种来维持平衡。老虎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00多万年，经过漫长的演化，成为了顶级捕食者。

虽然老虎会猎杀鹿，但老虎的存在实际上对鹿群是有益的。如果没有老虎这类天敌控制鹿的数量，鹿群会过度啃食植被，破坏森林的生态系统，最终殃及包括鹿在内的所有森林动物。森林的存续与动物们日复一日的生存斗争息息相关。无论体型大小、强弱与否，动物们的命运早已紧紧交织在了一起。大自然就是一个生存竞技场，而正是有了这种竞争的压力，野生动物才能繁衍下去。

0: 想哄另一半开心，试试香水吧，据说能让表白成功率提升15%。鼻子或许比你更懂爱情，为什么人们会如此钟爱香味呢？
1: 开始提问吧。
0: 气味是大自然的交流密码之一，植物靠香味吸引昆虫授粉，动物依靠气味求偶，也用来划清领地。随着语言的发展，人类逐渐减弱了依靠体味传递信息的能力，却对气味有了更细腻的解读。在远古的生存法则里，清甜的香味意味着找到干净的水源和成熟的果实，是美好和安全的信号。而腐败的臭味往往藏着疾病和死亡的危险，久而久之，人们便本能地觉得身上带着香气的人既干净又可靠。对香气的本能偏爱，让人们开始主动追寻香味。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人就把花朵泡进油脂里涂抹在身上，让人洁净而芬芳，格外体面。而在中国的春秋时期，老祖宗的变香方式很直接，把芬芳的花草带在身上。大约在公元10世纪，随着蒸馏技术的改进，阿拉伯人用海量的蔷薇花瓣提取出精油，做成蔷薇水，这就是最早的香水雏形。为了满足人们对于芬芳气味的极致追求，商人们不惜跨洋过海，翻山越岭，巨大的制作和运输成本让这些蔷薇水来到中国时已经身价百倍。南宋的鉴宝指南《百宝总珍集》中记载，西洋进口的蔷薇水馥郁芳香，贵人们用它给头发增香，更加典雅，贵族恨不得用昂贵的蔷薇水把自己腌入味儿。普通百姓就不配当香妃吗？清凉驱虫的艾草，静心凝神的檀香，沁人心脾的薄荷，醇厚沉稳的沉香，只要是散发香气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小小的袋子里，效果不输蔷薇水。这就是中国古代普通人的香水平替，可以随身携带的香囊。

0: 宋代随着贸易的兴盛，香料流通顺畅，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普及。当时的城市里还出现了专门卖香料的铺子，小巧玲珑的香囊也成了年轻人的定情之物。17世纪，东西方都在发展香味提取的制作工艺。欧洲的香水蓬勃发展，主要用于身体增香。中国的花露也逐渐兴盛，既可作为饮品调味，也常被用于入药。下次送对象礼物，你可得花点小心思。复古的香囊、蔷薇水、花露，也许能创造更多的恋爱记忆点。阿啾！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野外长大绝非易事，要学会跳跃、嘶吼、游泳或者飞翔。动物们想在野外存活，就必须掌握特定的技能。只有速度更快、体格更强壮、伪装技巧更出色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成长、繁衍。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就连动物宝宝也不免鄙视一番。哪些体型最大？哪些体型最小？哪些又是最危险的动物宝宝？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为此，我们列出了各具特色的榜单。上榜的动物宝宝们既可爱迷人，又野性十足，全都是动物王国里的大明星。欢迎收看《动物宝宝大比拼》。

动物面对虎视眈眈的天敌，如果不想被他们吃掉，掌握一些神秘的超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比如高超的躲藏技巧、变化形态，或者是这样。世界上的很多动物都进化出了迷惑天敌的本领，那么进入神秘宝宝榜的都有哪些呢？神秘的动物宝宝现在集合。

如果神秘的动物组成一个全明星队，那袋鼠绝对占有一席之地。袋鼠因其跳跃的身姿和长长的尾巴闻名于世。但是你见过树上的袋鼠吗？排在榜单第十位的是既神秘又充满魅力的树袋鼠。这只树袋鼠的育儿袋里有一个小宝宝，从外面看不出来。树袋鼠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在野外被看到的次数非常少，这也增添了它们的神秘色彩。树袋鼠有14种，由于栖息地破坏和滥捕，多种树袋鼠濒临灭绝。人们对树袋鼠的了解主要来自动物园和保护区，通过了解和保护这种罕见的动物，希望能增加它们的数量，帮助它们逃脱灭绝的命运。看来这几只古氏树袋鼠在动物园里过得相当惬意。我们再回到树袋鼠妈妈的育儿袋。育儿袋是树袋鼠宝宝最好的藏身之所，它们的一生从这里开始。树袋鼠宝宝很多时候都藏在育儿袋里，它们在里面

干些什么，人们至今也了解的不多。有一点是知道的，育儿袋里的古氏树袋鼠宝宝会吮吸大量的乳汁，9到10个月后，他们的小天地便开始显得有些局促了。树袋鼠宝宝越长越大，有时也会探出头来偷吃一口妈妈的晚餐。在野外不太可能见到树袋鼠大口吃西兰花，它们主要吃的是树叶。肚子填饱了，现在该学习爬树了。妈妈轻轻一跃爬了上去，树袋鼠宝宝还有些犹豫不决，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爬树，他有些害怕。也许是意识到妈妈不会来帮他，他的动力被激发了，爬上去了。长尾巴有助于保持平衡，有弹性的脚掌和长长的爪子能让它们牢牢抓住树枝。树袋鼠宝宝还在练习，等熟练以后，它能爬到附近树上9米高的地方，并能从几米高的地方一跃返回地面。树袋鼠宝宝已经爬到了树顶，看上去很开心，真棒，小家伙，是时候庆祝胜利了。不同于它们栖息在地面的近亲，树袋鼠跳跃时并不总是两腿并用，可以分别移动后腿，是唯一一种可以分别移动后腿的袋鼠科动物，这让它们更善于攀爬，同时也增添了它们的神秘感。外出活动结束了，树袋鼠宝宝又回到育儿袋里，它体型已经不小，是怎么钻回育儿袋里的，真是个谜。每只树袋鼠宝宝都知道，在树顶上最安全的睡觉地点就是育儿袋里，妈妈锋利的爪子也会保护它们。北极圈内寒冷且不宜居，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竟然成为了一些动物的家园，它们是世界上最顽强的生命。下一位神秘的动物宝宝长大后会成为台原上最隐秘的动物之一，那就是排在榜单第9位的北极狐。可爱吧，它有一张能融化人心的面孔，毛茸茸的尾巴和蓬松可爱的皮毛，这一切只是它们狡黠的伪装。这种食肉动物的外貌在一生中会不断的改变。北极狐宝宝刚来到这个世界时，披着一身黑色的皮毛，这件柔软的短款外套，北极狐宝宝只会穿几周，然后就到了他们第一次换装的时候。看，灰褐色成了潮流，这是北极圈的夏季流行色，时髦的北极狐宝宝都在穿。小家伙们可不打算吸引路人的眼球，与第一覆盖的岩石颜色融为一体才是他们想要的。嬉戏打闹是这些好动的北极狐宝宝擅长的，一窝北极狐宝宝可以多达10几只，有时甚至更多，所以总有小家伙想玩打斗的游戏，有时还会联手挑战妈妈。
不过

香还是老的辣。最开始的2到4周，北极狐宝宝主要依靠妈妈的乳汁来获取身体所需的能量。虽然看起来他们是在玩闹，这其实是重要的训练。在这片宽阔的户外场地上，活泼的小家伙们正在练习捕猎技巧。通过玩闹的轻咬，他们在试用自己锋利的牙齿。这一切都在培养他们的狩猎能力。在这片美丽却残酷的荒野，捕食技能至关重要。北极狐父母会捕捉鸟类和哺乳动物，搜寻腐肉来喂养孩子。前3个月，北极狐父母会喂养幼崽，之后逐渐长大的幼崽便开始独立生活。对刚学会觅食的北极狐宝宝来说，一个蛋已是丰厚的收获。在阳光的照耀下，北极狐宝宝正抓紧时间享受温暖。冬季即将来临，它们的皮毛也开始呈现出变化的迹象。不久，它们的整套冬装将闪亮登场。这就是为什么北极狐有许多别称，比如白狐和雪狐。不管叫什么名字，改变毛色是这些毛茸茸的小动物适应环境的聪明办法。冰封的大地上，北极狐宝宝练习的捕猎技巧终于派上了用场。一旦敏锐地捕捉到雪下的细微声响，它们就会立刻展开行动。这种高高跃起后猛扑的捕猎动作效果绝佳，是北极狐的经典狩猎技巧。这些年轻的猎手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掌握这项奇妙的技能，不过练习的过程也很快乐。伪装和隐蔽是动物们在北极苔原生存所需的超能力。榜单上的下一位神秘动物宝宝也是隐秘高手，他从小就学习在黑夜的掩护下寻找赖以生存的花蜜。没错，排在榜单第8位的就是狐蝠，也叫飞狐。广泛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蝙蝠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持续飞行的哺乳动物。作为蝙蝠家族的一员，飞行是狐蝠宝宝成长的必修课。狐蝠宝宝的诞生方式与黄蝙蝠等其他蝙蝠相似。狐蝠妈妈在树顶倒挂着生下一只宝宝。生下宝宝后，狐蝠妈妈立刻用翅膀将它搂住，并引导它到腋下吃奶。在狐蝠妈妈温暖的臂弯中，狐蝠宝宝吮吸着母乳，哺乳期大约有6个月。在狐蝠宝宝生命的前几周，它必须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还要学会调节自身的体温。在妈妈外出觅食的时候，它需要学会照顾自己。白天，狐蝠成群待在一起。

有时成员数量高达20万只。 蝙蝠以倒挂的姿态睡觉，这占到它们生命的一半时光。它们通过这种独特的睡觉方式来节省能量。

0: 当胡服妈妈回到群体的栖身之所时，她能通过叫声和气味辨别出自己的宝宝。胡服宝宝在栖息地学习飞行技能，大约12周大时，他已做好准备成为一只真正的胡服。黄昏来临，胡服的一天拉开帷幕。当白天活动的动物进入梦乡时，成群的胡服飞向夜空，展开夜间的觅食。他们用脚和拇指牢牢抓住树枝，享用水果和鲜花。饱餐一顿后，他们返回栖息地，在白天睡上一整天。在旱季时，胡服可能会在返程途中寻找水源。他们掠过河流或池塘的水面，使身体湿润，然后通过舔舐带水的皮毛补充水分。这种低空飞行任务暗藏危险。水中的湾鳄伺机而动，胡服随时有可能成为他们口中的食物。带着宝宝外出觅食的胡服妈妈还面临另一种危险。一些胡服妈妈会被电线或铁丝网围栏缠住，他们的宝宝成了孤儿。比如眼前的这些胡服宝宝，工作人员悉心照料这些胡服宝宝，每天给他们喂4到5次奶。他们在10到12周大时断奶，开始吃水果。接下来，他们会在这个模拟洞穴适应几周时间。最后，这些胡服会被放归大自然，重新过上野外的生活，成为地球上最可爱的夜行动物之一。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要问动物王国中谁的笑容最能俘获人心，那可能是排在榜单第七位的短尾矮袋鼠。这种稀有的小型沙袋鼠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西南的部分大陆地区和近海的一些岛屿上。

这里的游客称它们简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动物，因为它们在和游客的自拍中总像在微笑。然而，短尾矮袋鼠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那标志性的笑容。和树袋鼠一样，短尾矮袋鼠宝宝也在妈妈的育儿袋里长大，不被外界打扰。但短尾矮袋鼠这种动物更加神奇，因为它们的妈妈有一个绝密的后备计划。为了防止先出生的宝宝发生不测，雌性短尾矮袋鼠会在生产后不久再次交配，新胚胎会暂时停止发育。如果真的事与愿违，先出生的宝宝夭折了，短尾矮袋鼠妈妈体内的胚胎就会神奇地开始发育，并在一个月内诞生。短尾矮袋鼠宝宝会在育儿袋中待上6到7个月，当然前提是它不被妈妈扔出来。人们发现短尾矮袋鼠妈妈遇到捕食动物时，会把育儿袋里的宝宝扔出来，然后自己迅速逃走。这听起来很残忍，也许短尾矮袋鼠妈妈认为这样总好过母子都被吃掉。这只短尾矮袋鼠宝宝很幸运，它在罗特内斯特岛上几乎没有天敌。宝宝回家了。短尾矮袋鼠是隐秘高手，身为夜行动物，它们白天喜欢躲在茂密的植被中打盹。让它们更增添一分神秘的是，它们还会在灌木丛中挖出秘密通道，通往不同的觅食地点。借助秘密通道，短尾矮袋鼠能躲避天敌，不想拍照时也能快速逃离。短尾矮袋鼠是食草动物，主要吃周围环境中的草、多种植物的叶子、根茎和树皮。不过它们最爱的是新鲜的嫩芽。看来这些神出鬼没的小家伙除了拥有快乐的笑容，还掌握了很多技能，长大后将成为生存大师。

0: 地球上昆虫的数量非常庞大。有一些长得很漂亮，许多生物都会经历神奇的变态发育过程，其中就有排在榜单第六位的蝴蝶。蝴蝶在生命周期中是如何完成形态变化的呢？你有没有想过其中的原因？
1: 小提示，这种变态发育过程可不是心血来潮。
0: 这些微小的卵未来会变成美丽的蝴蝶，这并不简单。蝴蝶一生中要经历巨大的身体变化，蝴蝶妈妈呢？她产完卵就飞走了，不过至少她细心选择了产卵地点。大多数蝴蝶会在植物的叶片和茎上产卵，这样幼虫孵化后就有完美的食物来源。

幼虫孵化后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吃起植物的汁液来。幼虫会尽可能多地进食，获得迈入生命下一阶段所需的营养。它们即将进入生命中最神秘的阶段。毛毛虫找到一个结实的东西，紧紧地附着在上面，然后变成蛹。在蛹内，毛毛虫的身体逐渐分解成像浓汤一样的液体。之后会形成新的身体器官，翅膀、腿、眼睛等等。待时机成熟，蛹的外壳裂开，生命的蜕变圆满完成。蝴蝶伸出卷曲的喙管，这是它用于进食的口器。它们现在不吃叶子了，在生命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蝴蝶有了新的食物来源。花蜜，过熟水果的汁液，有时甚至还包括粪便。食物的改变是变态发育生物的生存诀窍。由于食物不同，蝴蝶成虫无需与幼虫争夺食物。胖胖的毛毛虫变成蛹，最终出落成如此漂亮的蝴蝶，在我们看来，真是一个神秘的过程。

让我们回到澳大利亚，在这里居住着现存体型第二大的鸟类，它排在神秘宝宝榜的第五位，那就是儿苗。他们是伪装高手，在动物世界，他们的育儿方式独树一帜。儿苗宝宝由爸爸抚养长大。瞧，这位儿苗爸爸正守护着一窝蛋。这些蛋的个头不小，儿苗妈妈去哪儿了呢？儿苗爸爸开始孵蛋以后，就会对其他儿苗具有攻击性。这时，儿苗妈妈通常会离开，去寻找新的伴侣，再度繁殖。在孵化期，儿苗爸爸很少离开鸟巢。在约50天的时间里，它仅靠体内储存的脂肪维持生命。儿苗爸爸的保护欲这么强，不是没有原因的。蛇和蜥蜴等窃蛋高手对儿苗蛋情有独钟。幸运的是，儿苗蛋的蛋壳颜色有伪装作用，能迷惑垂涎的掠食者。奇怪的是，破壳而出的儿苗宝宝来到这个世界时，外表与父母大不相同。在儿苗宝宝还不能独立的时候，身上的条纹能帮助他们隐藏在环境中。要想不被澳洲野犬和蝎尾雕等动物猎食，他们必须学会隐匿，

而喵爸爸这时的保护欲依然很强，总是紧随孩子左右。他尽心尽力地保护着孩子。随着儿苗宝宝一天天长大，爸爸还要教会他们辨识野外的食物。儿苗爱吃各类水果、种子、植物嫩芽、昆虫、小动物，甚至是动物的粪便。在炎热的白天，其他动物会寻找阴蔽，而苗却仍然活跃着，在酷暑中四处觅食和漫步。它们如何保持身体凉爽呢？秘密就在它们的双色羽毛中。而苗的羽毛尖端颜色较深，吸收大量的太阳热量，剩下的部分颜色较浅，将热量隔离开来，使皮肤不受影响。具有隔热功能，再加上出色的伪装效果，儿苗的羽毛就像一件既凉爽又神秘的外衣。这件外衣，儿苗宝宝长大后就能拥有了。排在榜单第四位的是壁虎，它有着小小的身体和突出的眼睛，能够将它一口吞下的生物数不胜数。为了不被其他动物吃掉，它有一套灵活的逃生策略。地球上有1000多种壁虎，它们具备令人惊叹的技能，比如飞檐走壁、断尾再生，以及舔舐自己的眼球。神秘的壁虎体型小巧，却能力非凡。当然，也有人觉得它们长相古怪，壁虎宝宝同样也是如此。雌性壁虎会将卵产在树叶和树皮中，藏在其他动物看不到的地方。坚硬的钙化蛋壳为壁虎宝宝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蛋壳成为了困扰。可爱的壁虎宝宝要克服的第一个挑战是逃出蛋壳。他们的任务是以最少的能量破壳而出。在进化过程中，壁虎形成了各种适应性特征，其中之一便是位于吻端的破壳齿。壁虎宝宝会用破壳齿不断敲击蛋壳，直到成功破壳而出，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开始独立生活。这些壁虎宝宝真幸运，还没出生便掌握了一项生存技能。小小的壁虎以神秘的技能弥补了体型的劣势。它们分布于南极洲以外的全球各地，常常挑战万有引力。它们脚趾的足垫上布满了刚毛，与物体接触时会产生分子引力，所以能攀爬垂直的表面。

小提示，如果你和壁虎对视，看谁最后眨眼，大概率壁虎会胜出。大多数壁虎没有可以活动的眼皮，有些种类的眼睛上有透明的膜，需要不时清理，而最合适的清理工具莫过于它们又长又黏的舌头。天哪，就像这样，各位，告诉你，不论看过多少次，每次看到都会觉得恶心。好了，够了，要不再来几下？哦。

0: 于完了。觉得够奇怪了吗？别忘了他们的尾巴。壁虎品种众多，尾巴的形状和大小千差万别。伪装可以，他们的尾巴可以伪装。我们榜单上的动物大多都会伪装，所以这没什么新鲜的。用尾巴储备能量呢，这还有些新奇。在尾巴存储脂肪也是够巧妙的。遇到捕食者，掉下尾巴作为诱饵，再长出新的尾巴呢？壁虎宝宝这一招就把神秘动物宝宝比拼带到新的高度了。嘘，别告诉这只壁虎宝宝，它有一天可能会丢掉尾巴，让它暂时无忧无虑吧。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
4: 就
5: 跟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0: 知道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澳大利亚的丛林深处，有一种濒危动物极其神秘，踪迹难寻。人们在野外几乎从没见到过，那就是排在我们神秘宝宝榜第三位的袋鼬。先别急着说好可爱，对它可要小心。袋鼬宝宝有着锋利如刀的牙齿和力量惊人的颌骨，可以轻松撕裂肉块，粉碎骨头。袋鼬宝宝具有一些神秘的特质。澳大利亚有四种袋鼬，它们目前的生存状况不是濒危就是近危。我们对这种神秘夜行动物的了解，大部分来自生活在保护区和动物园中的个体。由于栖息地发生变化，野生袋鼬的数量快速减少。好在人们现在建立了保护区，希望能恢复它们的数量。这些小家伙是斑尾袋鼬，它们担负着物种延续的重任。同短尾矮袋鼠和树袋鼠一样，袋鼬是有袋类动物，幼崽的生命初期都在育儿袋中度过。这是袋鼬生命中一段神秘的时期，很难找到相关的影像资料。不过

家可以看看这只可爱的袋鼬宝宝。斑尾袋鼬通常一次产下大约五只幼崽，当它们长到育儿袋装不下了，就和妈妈一起住在洞穴或是中空的树干里。妈妈外出觅食时，留在巢里的宝宝自得其乐。在野外，袋鼬是出了名的凶猛猎手，这种好斗的特点从这些袋鼬宝宝身上就能看出来。斑尾袋鼬也被称为虎袋鼬，原因显而易见，它们身体壮实，咬合力惊人，能吃掉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我们还是不要去招惹这些袋鼬了。袋鼬喜欢在夜幕的掩护下狩猎，这种食肉性的有袋类动物最爱吃的当然就是肉了。这里有一只死去的动物，又可以大吃一顿了。它们会捕食昆虫、鸟类、爬行动物，也会进食腐肉。这只袋鼬中了头奖。你可以看到，面对块头比它们大得多的动物，袋鼬也是照吃不误。神秘的袋鼬找起食物来意志坚定，有些会爬上高高的树梢找寻下一餐。大多数袋鼬在野外只能活2到4年，它们不太爱社交，除了在繁殖期间。袋鼬经常会在一些地方留下尿液，这实际上是在通过信息素向同类传递丰富的信息。在这里，他们会标记自己的领地，还可能遇见未来的伴侣。这是多么神秘而浪漫。袋鼬宝宝未来的生活显然极具神秘色彩。但愿我们能拯救这些神奇又神秘的小生命，让他们免于灭绝。

到现在，我们去过了北极湖进行摔跤比赛的台原，见识了蝴蝶的华丽蜕变，选出了八位神秘的动物宝宝。让我们来看看排名前两位的动物宝宝又有什么神秘的本领呢？首先是排在第二位的蜻蜓。这种大名鼎鼎的飞虫，实际上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水下度过了生命的大部分时间。蜻蜓妈妈这样做不是在试水温是否适合游泳，它在产卵。你瞧，蜻蜓幼虫的生命是在水中开始的。卵孵化后诞生的蜻蜓宝宝被称为稚虫或弱虫。蜻蜓宝宝将在水中待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是水下凶猛的掠食者。它们以水生昆虫、小鱼和蚊子、幼虫为食。算你倒霉，小家伙就这样被吃掉了。人们发现蜻蜓若虫有时还会同类相食，吃下去的食物促进它们逐渐成长。它们会经历一个神秘的发育过程，蜕皮，突破外层后，更新更强的身体显露出来。在渐进的变态发育过程中，很多蜻蜓若虫会经历十几次蜕皮，才能变为成虫。拥有四片崭新的翅膀，蜻蜓一旦变为成虫，便进入了生命的快车道。它们的生命只剩几个月了，可能会觉得自己的一生在

眼前飞逝。它们的飞行速度高达每小时50公里，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飞行昆虫之一。高速敏捷的蜻蜓是高效的空中捕食者。蜻蜓可以帮助人类监测环境变化，它们既是敏锐的掠食者，也是鸟类和鱼类的猎物，是它们所在的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的活动受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以及水的洁净度影响，所以被科学家视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生物。有时你可能会看到一只蜻蜓正静静地停在枝头、芦苇或叶片上，它似乎很无聊，其实它停在那里是有目的的。蜻蜓扇动翅膀所需的肌肉在温暖状态下才能发挥最佳性能，所以需要在灿烂的阳光下稍微晒晒。在交配方面，蜻蜓也充满了神秘色彩。交配的蜻蜓在空中相连并非罕见，看来爱真是无处不在。它们停在枝叶上时，各种姿态更是层出不穷。交配完成后，雌性蜻蜓会迅速飞去产卵，神秘的生命循环又将再度开始。事实上，相比于蜻蜓成虫，幼虫的神秘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是无数神秘生物的栖息之地。你觉得提到的动物已经够神秘了吗？请注意，它们比起第一名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我们神秘宝宝榜第一位将续写传奇，那就是针眼。带刺的它就像一个谜，充满了未知，来自神秘的单孔目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人类至今也了解不多。针眼宝宝也很神秘。针眼是一种极为原始的哺乳动物，在它们身上我们还能找到不少属于爬行动物的特征。虽然它们长得有点像刺猬，但它们不是刺猬的亲戚。针眼的近亲是鸭嘴兽，它们都是单孔目动物，和大多数爬行动物一样，它们会产软壳的蛋。现存的哺乳动物中，只有针眼和鸭嘴兽有这个特点。鸭嘴兽的身体十分奇特，18世纪末欧洲博物学家第一次见到它们的标本时，还以为有人在搞恶作剧。针眼拥有一系列令人费解的特征，神秘莫测。针眼是夜行性动物吗？不完全是。那是昼行性动物？也不完全是。针眼的活动时间不是仅由日光决定，而且受温度影响。它们经常会在白天外出活动，如果天气过于炎热，它们就会调整作息，选择在夜间活动。它们的身上既有毛，也有针刺，这些针刺实际上是由毛演化而来的。野外的针眼踪影难觅，还好动物保护区里有人工养育的针眼宝宝，它们正帮助我们解开这一物种的秘密，以便我们能加深了解，学习如何照料它们，确保它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针眼宝宝从葡萄大小的蛋中孵化而出，
50天左右大时，它们身上开始长针。

在生命的初期，它们躲在育儿袋中吮吸母乳。刚才介绍的其他一些动物也使用了这种生存策略。不同的是，针眼妈妈没有乳头，针眼宝宝会吮吸乳腺区毛发上的乳汁。这只针眼宝宝看来挺喜欢用碗喝奶的。再大一点，针眼宝宝就生活在育儿洞穴中，由妈妈喂养。长出针刺的针眼宝宝能独立寻找食物时，它们便开始独自探索世界。针眼的平均寿命为十几岁，有些长寿的个体可以活到50岁左右。这些隐秘的生物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它们的栖息地里常有可供隐秘的中空树木、林下灌木丛和洞穴。它们会四处挖掘，寻找蚂蚁、白蚁和其他无脊椎动物作为食物。科学家认为，它们可能借助吻部的电感受器感知猎物的活动。除此之外，带粘液的长舌头也是捕捉小虫的利器。

灵巧的针眼是挖洞的高手，当受到惊扰时，他们会迅速钻入地下躲藏。这种天生的挖掘能力不仅有助于他们自己，对环境也有益处。他们在挖洞过程中会把种子带入湿润的土壤，更有利于种子发芽。一只针眼一年能翻动大约7吨土壤，对这么小的动物来说真是个浩大的工程。它们的针刺也是巧妙的伪装。神秘的针眼有了这种伪装，再加上它们的其他技能，掠食动物发现它们都很难，捕食它们更是难上加难。虽然它们在澳大利亚分布很广泛，但是人们很少发现它们的踪影。针眼宝宝在神秘宝宝榜排名第一，当之无愧。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野外长大绝非易事，要学会跳跃、嘶吼、游泳或者飞翔。动物们想在野外存活，就必须掌握特定的技能。只有速度更快、体格更强壮、伪装技巧更出色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成长、繁衍。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就连动物宝宝也不免鄙视一番。哪些体型最大？哪些体型最小？哪些又是最危险的动物宝宝？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为此，我们列出了各具特色的榜单。上榜的动物宝宝们既可爱迷人，又野性十足，全都是动物王国里的大明星。欢迎收看《动物宝宝大比拼》。

宝宝很可爱，这几乎是一条定律。它们稚嫩，防御能力一般较弱，简直就是可爱的代名词。不过今天我们要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转世那些只有亲妈才会喜欢的动物宝宝。对我们来说，这些动物宝宝顶多看起来比较有趣。本集中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最另类动物宝宝的前十榜单。位列榜单第十的是一种灵长类动物，它们与人类的基因相似度较高，这就是长鼻猴。幸亏我们没有与它们一样突出的面部特征，看看它们的鼻子。这是长鼻猴名称的由来，长鼻猴非常看重它们的鼻子。雄性的鼻子可长到7至8厘米长，雄性的鼻子越长，在群体中的地位就越高，也越容易获得雌性的青睐。这只雄性长鼻猴在悠然地进食，雌性长鼻猴和宝宝的鼻子相对较短。向上翘起的尖鼻子十分可爱。和大多数灵长类动物一样，长鼻猴妈妈会尽心尽力地照顾自己的孩子。刚出生不久的长鼻猴宝宝弱小无助，有着蓝色的面部和稀疏的黑色软毛。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离开妈妈的怀抱，开始探索周围环境。长鼻猴宝宝在1岁以内都有妈妈全天候守护，他们还要向

妈妈学习生存技能。长鼻猴是树栖动物，它们需要具备出色的攀爬和平衡技能。灵活的四肢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妈妈也很重要。

晚餐时间到了，这个小家伙正在享用妈妈的乳汁。长鼻猴的消化系统相当精妙复杂，这是因为长鼻猴主要以树叶和种子为食，而树叶和种子并不好消化。好在独特的消化系统能帮助长鼻猴更好地消化食物，吸收营养。长鼻猴有四个胃囊，它们会定期将胃囊中的食物进行反刍。正因反刍需要，长鼻猴的腹部较大，大肚子似乎为它们增加了一点可爱元素。很少有人知道长鼻猴会游泳，事实上在灵长类动物中，长鼻猴的游泳能力相当出众。长鼻猴生活在加里曼丹岛，这里有鳄鱼出没，长鼻猴出色的游泳本领便派上了用场。长鼻猴宝宝的爸爸在哪里呢？雄性长鼻猴忙于维持猴群的稳定，它们的体重可以超过20公斤。一只成年雄性与数只雌性共同生活，雌性长鼻猴负责抚养后代。如今，长鼻猴被列为濒危物种，加里曼丹岛上有专门的保护区来保护这些独特的生物。希望这些长鼻猴宝宝长大后能够跟他们的爸爸一样健康强壮，让他们的长鼻子基因在这片土地上得以延续。

我们从加里曼丹岛的树林来到了澳大利亚。这里生长着高高的桉树，有一种鸟在桉树上保持不动，那就是位列榜单第9的茶色马口鸱。了解这些桉树上的伪装者前，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些事情。茶色马口鸱可不是猫头鹰，茶色马口鸱瞪着大大的眼睛，看起来很像猫头鹰。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它们并没有猫头鹰那样锋利的爪子。我们来瞧瞧它们的宝宝。刚孵化出的茶色马口鸱雏鸟只有几厘米高，相当于一节5号电池的长度。仅需2周，它们的身体就会长满灰色绒毛。1个月左右，雏鸟就会长出羽毛，渐渐长得跟它们的爸爸妈妈一样。在鸟类中，茶色马口鸱比较特别。这种鸟恪守一夫一妻制，一旦选择了伴侣，便会相守一生。一对茶色马口鸱夫妇每年繁育1到2窝雏鸟，他们会轮流孵卵，共同承担照顾下一代的责任。这只茶色马口鸱正在为它的宝宝们保暖。

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查瑟马口吃都不太擅长搭建巢穴。他们只是将材料都堆在树上，这个巢穴看上去不太稳固。但没关系，查瑟马口吃还有其他出色的技能。查瑟马口吃是伪装高手。所有查瑟马口吃都有着相似的羽毛，它们大多数时候都在伪装成树木。查瑟马口吃的羽毛与树皮上的斑纹融为一体，此外它们还会一动不动地模仿树枝的形状。这种本领使得捕食者和猎物都不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

其他鸟类一样，茶色马口吃的眼睛上有一层睡膜，也可称为第三眼睑。鸟类的第一眼睑是从上往下闭合的，第二眼睑是从下往上闭合的，接着是第三眼睑，也就是睡膜，可以横向闭合。睡膜有点像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可以帮助鸟类清洁眼球，还能起到湿润作用。同时，睡膜也可以保护眼睛免受伤害。有些茶色马口吃幼鸟在独自觅食后不久就离开亲鸟外出闯荡，有些则继续留在亲鸟的领地里，直到下一个繁殖季到来。茶色马口吃幼鸟彻底离开亲鸟后，会做成鸟该做的事情。它们将去寻找伴侣，伪装成树，过着自己美好的生活。我们离开澳大利亚的荒野，来到了一个农场。下一个登场的动物宝宝是一种家畜，它们是农场的宠儿，也是泥巴的爱好者，那就是猪。这些小家伙长得如此可爱，怎么会在这个榜单上呢？我们看看它们的妈妈就知道了。要想仔细看看猪妈妈的样子并不难，因为它们似乎总躺在地上。一只母猪一次能生下大约十只猪宝宝，这些猪宝宝十分活泼好动。刚出生时，猪宝宝的体重约为1公斤，一周后它们的体重通常会翻倍，猪宝宝的体重还将继续增加。8周后，猪宝宝会长到10多公斤重。成年后，它们的体重可达300公斤，相当于约100个保龄球的重量。猪的视力较弱，好在它们的鼻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猪会用鼻子探索四周，挑选食物，还有嗅闻气味。猪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用鼻子拱土、拱淤泥，还有食物等。它们用鼻子辨别物品，找到自己喜欢的食物。猪的鼻子极其灵敏，它们比大多数哺乳动物有更多的嗅觉感受器。那猪自己闻起来怎么样？老实说，很臭。但它们才不在乎呢。猪的屁股上有一条卷曲的尾巴，

0: 看上去可爱极了。并不是所有的猪都有这样的尾巴。据说卷尾巴的猪源于古代中国，家猪才有卷曲的尾巴，野猪可没有。猪的尾巴有什么作用呢？猪会用尾巴来驱赶蚊虫，它们的尾巴还能表达情绪。猪的尾巴卷曲时，表示它们很开心；尾巴伸直时，表示它们处于紧张状态。猪在嬉戏时，它们也会卷曲尾巴。有些关于猪的说法需要纠正。我们通常认为猪是一种肥胖的动物。猪在进食时不够整洁，或者说没有足够的耐心。不过，它们根本不胖。猪的肌肉含量相对较高。此外，猪其实很爱干净。与许多动物不同，猪会整理自己的窝，排泄时也会特意远离进食区和生活区。有一个关于猪的说法是对的，那就是像泥坑里的猪一样快乐。猪几乎不会出汗，无法通过出汗来调节体温，因此它们喜欢躺在泥浆里来给自己降温。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
4: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诗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诗五色果泥，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盖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诗因爱而生。
0: 猪的身影差不多遍布世界各地，下一种动物的分布范围则没那么广泛。这就是位列榜单第七的袋獾。袋獾是脾气暴躁的食肉动物，主要生活在澳大利亚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上。袋獾是有袋动物，他们在育儿袋里抚养下一代。这只袋獾正在搬运动物的尸体。袋獾妈妈一次会产下20至40只宝宝，新生的袋獾宝宝仅有米粒那么大。袋獾妈妈的育儿袋里只有4个乳头，竞争十分激烈，只有最强壮的宝宝才能生存下来。大约4个月后，袋獾宝宝会从育儿袋里出来，他们还会在洞穴里待上数月，生存竞争仍然很激烈。

鹌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肉食性有袋动物。袋獾宝宝通过相互嬉戏来练习如何咬碎猎物。袋獾主要以腐肉为食，它们有时也会捕食鸟类

蛋獾通过龇牙吼叫来展示自己的实力，威慑潜在的攻击者。蛋獾的脾气火爆，看到这个你还敢上手摸它们吗？所以我们还是保持距离为妙。蛋獾个头不大，和小型犬差不多大小，可它们却拥有惊人的咬合力。蛋獾会将动物的尸体吃得一干二净，甚至包括动物的毛，它们的上下颌长满了利齿，足以咬碎骨头。蛋獾有42颗牙齿，它们的牙齿会慢慢长大，变得越来越锋利。蛋獾的上下颌可以张开80度，远高于人类张嘴时的角度。如今，蛋獾是濒危物种。人们通过设立保护区、人工圈养蛋獾的方式，壮大这种动物的队伍。希望有一天，这些生活在保护区里的蛋獾可以回归野外。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栖息地丧失和严重的面部肿瘤疾病，使得野生蛋獾的数量减少了80%。如今，野生蛋獾的数量已经不足25000只。人们在保护区和动物园繁育蛋獾，帮助这个物种繁衍下去。如果说蛋獾宝宝的火爆脾气和手足间的激烈竞争不足以让你觉得它们另类，那么以下这点应该能够说服你。蛋獾宝宝会释放出臭气来吓退猎食者，这种臭气混合了狗的骚臭味和古怪的麝香味。蛋獾妈妈一点也不介意这种气味。蛋獾宝宝可真是幸运，它们虽然长有42颗牙齿，但也需要妈妈的疼爱。动物界中，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无条件地爱着他们的宝宝。位列榜单第6的是澳大利亚鹈鹕。澳大利亚鹈鹕会精心地照顾孩子，同时也会对他们严格要求。澳大利亚鹈鹕从一出生，生活里就充满了竞争。雌性在每个繁殖季节会产下1至3枚卵。当不止一枚卵时，这些卵会间隔数天诞生。雏鸟也将在不同的时间孵化。如此一来，兄弟姐妹在发育程度上就会产生差距。雏鸟必须抓紧时机，竞争关乎它们的生死。澳大利亚鹈鹕宝宝还未长出羽毛，生存竞赛便开始了。它们都想占据有利位置，好在亲鸟身下取暖。接下来的3个月，他们会一直待在巢里。在这3个月里，每一刻都很艰难。澳大利亚鹈鹕宝宝的世界也不全是残酷的竞争。雄性和雌性澳大利亚鹈鹕会共同抚养后代，他们会一起筑巢，轮流孵卵。同喂养正在成长的雏鸟。

大多数时候，雏鸟会等待着青鸟用巨大的喙部盛着食物归来。澳大利亚鹈鹕喙部的喉囊可以自由伸缩，能容纳多达13升的水和鱼，这有助于青鸟喂养嗷嗷待哺的孩子。

0: 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感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感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感时因爱而生，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澳大利亚鹈鹕宝宝需要源源不断的食物，鱼类资源的减少导致它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看似十分可爱，然而较大的雏鸟会杀死弱小的弟弟妹妹来减少竞争。如何辨别澳大利亚鹈鹕是否进入繁殖期呢？这似乎不太容易。仔细看，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澳大利亚鹈鹕的眼圈是灰白色的，而求偶期间，它们的眼圈会变成亮黄色。此外，它们喉囊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喉囊前部的粉色会变得更深。空气中弥漫着爱的气息。毫无疑问，澳大利亚鹈鹕的喙部十分显眼，它们的喙大约半米长，末端呈钩状，可用来捕捉滑溜的鱼。澳大利亚鹈鹕宝宝的喙部也不小，它们喉囊的容量是胃部的三倍，

让我们告别澳大利亚鹈鹕，把镜头给到一些长满鳞片的动物蛇。我们大多数人不愿意近距离接触蛇，不仅因为它们的外表，更因为它们高超的捕猎技能。

位列榜单第五的是黑颈喷毒眼镜蛇与结角棕榈蝮。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条黑颈喷毒眼镜蛇产下了一窝卵，两个多月后，剧毒的黑颈喷毒眼镜蛇宝宝就会

孵化出来，开始独来独往的生活。黑颈喷毒眼镜蛇宝宝的体长为20至25厘米。黑颈喷毒眼镜蛇宝宝的颈部两侧有黑色斑纹。那里是它们的颈部皮褶。当黑颈喷毒眼镜蛇捧起颈部两侧的肌肉和肋骨时，颈部呈扁平状。黑颈喷毒眼镜蛇觉察到危险后，会向外捧起颈部皮褶，用以威吓对手。

当黑颈喷毒眼镜蛇被激怒时，它们会将毒液喷出2到3米远的距离。如果眼睛接触到这些毒液的话，可能会导致短暂失明。南美洲的结角棕榈树不会喷射毒液，不过它们有很长的毒牙。这条结角棕榈树宝宝长大后也将拥有长长的毒牙。刚孵化出的结角棕榈树宝宝体长为15到18厘米，成年后结角棕榈树的体长大约是幼时的5倍。结角棕榈树因其眼睛上面酷似睫毛的角而得名，这有助于它们在树叶中伪装自己。结角棕榈树的外形十分亮眼，蜂鸟和蛙类都是它们的猎物。结角棕榈树依靠毒液制服猎物，一旦猎物不再动弹，它们会立马将其吃掉。结角棕榈树只能用嘴咬住猎物。它们的上下颌非常灵活，可以独立活动。这条结角棕榈树从猎物的头部开始吞食。它凭借牙齿和独立活动的上下颌，慢慢地将猎物整个吞下。进食结束后，结角棕榈树肠道中的酶开始消化猎物。结角棕榈树与黑颈喷毒眼镜蛇虽然会带来致命的危险，却也不失魅力。千万不要靠近这两种蛇，包括它们的宝宝，它们可都不是好惹的。

成年鹦鹉拥有艳丽的羽毛，善于模仿，可是它们的宝宝并没有那么好看。这只虎皮鹦鹉正在孵卵，我们一起来看看世界上羽色各异的鹦鹉。鹦鹉都有坚硬弯曲的喙，直立的姿势，结实的腿部，还有对趾行足，也就是两趾向前，两趾向后。鹦鹉的种类丰富，包括体型较小的虎皮鹦鹉与红领绿鹦鹉，色彩艳丽的玫瑰鹦鹉和彩虹犀利鹦鹉，还有体型较大的凤头鹦鹉和金刚鹦鹉等。与其他鸟类一样，鹦鹉也是卵生动物。鹦鹉雏鸟在独立生存前要经历四个成长阶段。高度依赖青鸟的出生阶段，等待青鸟喂食的阶段，长满羽毛却不会飞的阶段，还有学习生存技能的阶段，直到最终它们可以独立生存了。鹦鹉学会飞行的时间因品种差异而略有不同。一般来说，像这样的雏鸟最多不超过三个月就能长满羽毛，和同伴一起自由飞翔了。出生雏鸟的体型大小不一，这是因为许多鹦鹉会间隔数天产一次卵。第一批卵孵化出来时，一些后来产下的卵还没有孵化。科学家认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雏鸟的成活率。因为鹦鹉宝宝非常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猎物。

鹦鹉喜欢结群生活，它们在取暖、进食还有学习方面都依赖彼此，这是许多鹦鹉在圈养环境中不停折腾的原因之一。它们需要同类的陪伴才能茁壮成长。话虽如此，许多鹦鹉都富有个性和好奇心，对于自己喜欢的人，它们都很乐意去亲近。这些挤在一起的虎皮鹦鹉宝宝有着共同的父母，然而当羽毛长出来后，它们看起来不太像亲兄弟姐妹。宠物虎皮鹦鹉至少有32种颜色突变基因，但这些不同颜色的基因都来自2种基础色系的虎皮鹦鹉祖先。蓝色、灰色和白色虎皮鹦鹉来自白色系，而黄色和绿色虎皮鹦鹉则来自黄色系。即使爸爸妈妈的羽色相同，宠物虎皮鹦鹉宝宝们也可能长出颜色不同的羽毛。这些鹦鹉宝宝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长出漂亮的羽毛。鹦鹉相当聪明，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一些种类的鹦鹉有着相当于5岁孩童的智商。如果你与5岁的小孩沟通过睡觉时间或零食问题，你就会知道这些鹦鹉宝宝长大后有多难对付。现在我们来看看榜单的前3名。这里是南半球的热带雨林，我们下一位主角就隐藏在这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里。那就是捕鸟蛛。作为蜘蛛，捕鸟蛛仅凭长相就能令人发出惊叫。它们身披细毛，具有8条步足和8只单眼。然而，大部分捕鸟蛛的性格都较为温顺。

就长相来说，或许只有猪行学家和捕鸟猪妈妈喜欢这些小家伙了吧。体型最大的捕鸟猪包括其步足的长度，体长可达30厘米，比成人手掌还大。捕鸟猪妈妈承担着抚养下一代的重任，只是时间不会太长。成百上千只捕鸟猪宝宝聚集在妈妈的背上，这些小家伙的大小介于豌豆和花生之间。无论捕鸟猪宝宝体型大小如何，它们在蜕皮时都要为争夺空间努力。第一次蜕皮后，这些捕鸟猪宝宝开始像它们的妈妈一样长出刚毛。它们虽然很小，却已会自己捕食。这只捕鸟猪妈妈背着它的宝宝们守在巢穴入口，在孵化前，捕鸟猪宝宝包裹在卵囊中。这是一个卵囊，里面有上百枚卵，捕鸟猪妈妈可以拥有多个卵囊。卵囊是捕鸟猪妈妈的真爱之物，它在巢穴入口全力守护着卵囊，直至它的宝宝们孵化。

尽管捕鸟蛛看起来可怕，但它们对人类没有太大威胁。我们就算在睡梦中被捕鸟蛛咬到，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捕鸟蛛的毒液对于人类来说通常威胁不大。它们主要用毒液来捕食虫子、小型爬行动物等猎物。捕鸟蛛宝宝一出生就长有牙齿，不过它们的毒液量难以对人类造成影响。话虽如此，但如果你遇到一群第一次离开妈妈开启冒险之旅的捕鸟蛛宝宝，最好还是离它们远点。在野外，一些捕鸟蛛的寿命可以超过20年，这或许是因为没有太多的捕食者愿意去招惹这些长着很多毛的有毒怪物。看来这些捕鸟蛛宝宝都有机会在这片热带雨林里平安地度过一生。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从我们身上爬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见识了好几种另类的动物宝宝，包括黑颈喷毒眼镜蛇宝宝、捕鸟蛛宝宝，以及会手足相残的澳大利亚鹈鹕宝宝。那么还有比它们更特别的吗？榜单前两名是哪些动物宝宝呢？在美国南部的水域里生活着位列榜单第二的动物，那就是密河鳄。密河鳄宝宝生来就擅长游泳，尽管体长仅15厘米左右，可它们并不畏惧在一片宽广的水域里进行探索。密河鳄不是会挑食的猎手，只要是能吃的，它们就绝不会放过。密河鳄宝宝有大约80颗牙齿，每餐可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它们会吃小型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等，只要能吞下，密河鳄宝宝都不会拒绝。这有助于密河鳄宝宝的成长。成年后，它们的体长约为4.5米，接近5把吉他首尾相连的长度。

蜜和鳄宝宝不需要做太多事情，他们的妈妈非常尽职尽责。蜜和鳄妈妈的保护欲特别强，她会尽心竭力地保护自己的孩子。蜜和鳄妈妈通常会在岸上的巢穴里孵卵，等宝宝们成功孵化后，蜜和鳄妈妈会将它们含在口中，然后再安全地带到水里。蜜和鳄妈妈甚至还会让宝宝待在自己的背上休息。最好不要为了弄清楚蜜和鳄宝宝的性别而距离它们太近，因为他们的妈妈可能在附近。在孵化前，谁也无法确定蜜和鳄宝宝会是什么性别。研究发现，蜜和鳄的性别是由孵化温度决定的。巢穴温度在32.5至33摄氏度之间时，孵出的均是雄性；当巢穴温度低于31.5或高于35摄氏度时，孵出的则是雌性。蜜和鳄宝宝简直就是他们父母的迷你版，他们天生就具备了成为顶级食肉动物所需的一切：尖牙、利爪，还有颌部。幸运的是，蜜和鳄通常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尽管蜜和鳄有着可怕的外表和强壮的体格，但它们大多数时候看上去都很平静。当然，鱼肯定不这么认为。这些蜜和鳄待在水里，却要露出身体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和大多数爬行动物一样，蜜和鳄是变温动物，它们需要晒太阳，让自己暖和起来，以唤醒身体的机能。蜜和鳄擅长游泳，但它们在水中无法呼吸。好在它们可以屏住呼吸超过20分钟，在水温较低时，时间甚至更长。蜜和鳄通常会把鼻孔露出水面，便于呼吸。他们的宝宝也是如此。蜜和鳄宝宝有锋利的牙齿和坚硬的鳞片，可它们还是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水鸟、浣熊甚至其他蜜和鳄都可能对它们造成伤害。这些小家伙非常幸运，他们的妈妈不但不嫌弃他们的长相，还很爱他们。接下来的一种动物，或许真的只有亲妈才会喜欢。这就是位列榜单第一的猎狗。这只猎狗宝宝躺在舒适的窝里。榜单搞错了吧？这个小家伙太可爱了。它还是小宝宝，看起来十分可爱。这只猎狗宝宝失去了父母，幸亏得到了人类的照顾。猎狗不适合亲近，它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离我远点，别过来。”猎狗遍布非洲、中东和南亚，是肉食性动物。猎狗父母极其富有责任心。猎狗妈妈通常会生下数只幼崽。猎狗宝宝虽然看起来像小狗，但其实它们与猫科动物的关系更为密切。猎狗

不属于猫科或犬科，它们形成了独有的猎狗科。猎狗妈妈会喂养幼崽，直至它们一岁左右。在这期间，妈妈将教会它们所有的生存技能。猎狗宝宝的学习之旅可并不愉悦。看，这只猎狗就在清洗身上的血迹。猎狗既会自己捕获猎物，也会进食腐肉。猎狗非常聪明，研究发现，猎狗在某些方面比黑猩猩更聪明。

0: 猎狗宝宝看起来也很聪明。在哺乳动物中，猎狗拥有非常独特的生殖系统。早期的自然学家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他们误以为猎狗能够改变自身性别。其实，雌性猎狗也会长出类似雄性的外生殖器。猎狗的这种演化结果十分奇特，如此一来，雌性猎狗的产道变得狭窄，这使得它们的生产过程异常艰难。许多猎狗宝宝无法活着来到这个世界，也许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提前进行优胜劣汰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如此看来，猎狗确实非常聪明。
1: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

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自然从无温情偏爱，它严苛凛冽，却绝对公允。极端的旷野之中，生存从来不是馈赠，而是一场恒久的角逐。每一只生灵皆需倾尽本能，奋力抗争，为利己存活，为族群存续，优胜劣汰，适者而生。这里没有侥幸，只有生命最原始、最真实的模样。

这片土地是大自然馈赠的野生秘境，水量充足的河流与肥沃的土地滋养着无数大型野生动物。数以千计的河马分散在广阔的红泛平原上，太阳落山后，他们会上岸吃草，悠然度日。但大自然并不总是和颜悦色，一场突如其来的干旱正悄然改变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格局，甚至催生残酷的族群厮杀。这天清晨，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河马们按部就班的活动，一群狮子盯上了他们。成年河马体型庞大，战力强悍，狮子不容易对付，于是河马幼崽变成了他们觊觎的目标。幼崽只要与妈妈寸步不离，就能保证安全。深谙狩猎之道的狮群不想贸然行事，静静等待幼崽落单的转瞬之机。河马妈妈很清楚，让幼崽尽快进入水中才安全，而他们在河水中的位置是由雄性首领决定的，这是河马族群独特的生存准则。由于降水较少，河水水位较往年有所下降，进入水中的河马越来越多。

拥挤的环境让河马们烦躁起来。祸不单行，一头陌生的雄性河马闯进了这片领地。他知道自己也许不受欢迎，不过还是想碰碰运气。他希望能在这段河流中占据一席之地。可岸上的雄性河马才是这里的主导者，他向四处甩撒粪便，宣示领地。雄性河马首领绝不会容忍闯入者的挑衅。紧张不安的气氛在族群中弥漫，雄性河马之间一旦爆发激烈争斗，局面将异常危险。闯入者更年轻，也更强壮，而且毫无退缩之意。雄性河马首领转身朝岸上跑去，难道他想轻易投降？原来这只是他的策略，他借机引诱闯入者跟随自己，

雄性河马首领在骤然折返河中，并占据有利位置，重新获得主动权。雄性河马的獠牙锋利如刃，足以轻易刺穿对手皮肉。这场争斗凶险万分，甚至会以一方的死亡告终。如果雄性河马首领落败，闯入者就会杀死族群中现有的幼崽。为了整个族群，他必须拼死坚守。可决斗的双方突然停战了，他们意识到狮子正在岸上坐等渔利。年轻的闯入者退缩了，经验丰富的雄性河马首领守住了自己的领地，保障了族群的安全。威胁只是暂时退去了。随着旱情持续加剧，河道水位持续走低，只有河湾处还能让河马浸没全身。空间愈发紧张，河马族群的秩序管理格外重要。然而短暂的安逸终究被打破。由于上游水源枯竭，原本只在上游活动的两头雄性河马，为了获取更多生存空间，径直闯入此地。他们向雄性河马首领发起了挑战。以一对二，雄性河马首领胜算渺茫。这让河道中的雌性河马和幼崽惶恐不安。危急关头，雄性河马首领主动迎战一个挑战者。对方似乎有些胆怯，但他马上直截了当地进入河湾，躲进了河马族群之中。

这让河中的雌性河马大为不满，也让首领陷入两难，是先把水中的挑战者赶出去，还是先迎战岸上的对手。雄性河马首领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只能张开巨口威慑，没想到却给了对手一个可乘之机。挑战者用尖牙刺穿了他的鼻子，河中的挑战者瞅准机会，也加入了争斗。雄性河马首领陷入绝境，两个挑战者合作把他逼到深水区。即便在放松的状态下，河马也只能屏息5分钟左右。挑战者们决心把首领溺杀，如果首领死亡，继任者就会杀死他的后代，建立新的秩序。当雄性河马首领垂死挣扎时，河马妈妈悄悄带着幼崽离开了。双雄联手夺权的场面极为罕见，而这场空前的极端旱情彻底打破了动物族群固有的生存边界，催生了诸多反常的生存博弈。第二天清晨，河马族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雄性河马首领，曾经的族群保护者，河马幼崽们的爸爸，如今静静躺在河水中。族群成员们依次来到他身边，用鼻子轻轻触碰他的身体。

越来越多的族群成员聚集而来，好像是在向曾经的首领表示哀悼。大象哀悼同伴的行为早已为人熟知，但这般温情的悼念场景在河马族群中实属罕见。

失去族群庇护的母子只能被迫选择这个拥挤狭小的水塘栖身。这是最差的居所，也是唯一的生路。这样的环境对幼崽而言并不安全，这里没有稳定的秩序，更何况水塘周围危机四伏。成年河马的体重远超狮子，所以很少遭到狮群攻击。不过现在极致的生存压力或许会迫使狮子冒险。河马妈妈做出了选择，她宁可陷入同类的混战，也不愿落入捕食动物口中。他带着幼崽来到一头年老雄性河马的身边，这是个明智的选择。雄性河马的存在足以让狮群放弃进攻的打算，狮群只能寻找其他机会。另一头带着两头幼崽的雌性河马被狮子盯上了，幼崽只要待在妈妈身边就可能平安无事。但一头河马幼崽因为狮子的靠近而乱了阵脚，河马妈妈也无能为力。如果他去帮助受困的幼崽，另一头河马幼崽也会遭遇危险。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被迫放弃。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极端旱情持续蔓延，河道近乎干涸，动物们被迫聚集在为数不多的水塘周边，朝夕不保的生存困境笼罩着每一个生灵。泥泞的水塘愈发拥挤，在落日的余晖中，河马妈妈又一次带着幼崽离开，继续寻找安身之地。这条河流已经断流好几周了，大群河马来到仅剩的水塘边，他们都想挤进最深的地方，拥挤扎堆，焦躁易怒。这种局面对河马幼崽来说极其凶险，每个方向都潜藏危机。河马妈妈丝毫不敢大意，就连体型尚小的尼罗鳄也遭到驱赶。尼罗鳄与河马很少这样大规模聚集一处，如今却被迫共处一隅。极端环境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平衡，河马妈妈和幼崽的处境尤为严峻。河马无法通过汗腺排汗降低体温，如果长时间脱离水面，体温就会升高。河马幼崽尽力躲在妈妈身下的阴影中，可依然越来越虚弱。河马妈妈必须带着幼崽尽快进入水塘，于是他冒险驱赶尼罗鳄，终于争取到一小块地方。旁边的邻居很快表现出不满，焦躁的河马妈妈最终爆发了，她的情绪失控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整个河马群乱作一团，临时的秩序再次被打乱，河马幼崽反而更危险了。混乱的水塘中，一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被困在河马群中间，他唯一的脱身方法就是从河马背上爬过去，但很可能会危及到他的

性命。成年河马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即便是尼罗鳄也不敢轻易招惹这些暴躁的家伙，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突破围困。

河马幼崽十分幸运，他在骚乱中被阴差阳错地挤到了水塘深处。

极限的生存煎熬终于在一场大雨后终结，甘霖洒落大地，干涸的土地重获生机，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带着幼崽离开混乱的水塘了。它要远离尼罗河，远离拥挤的河马群，远离各种潜在的危险。压抑许久的动物们得以解脱，它们舒展身躯，表达着自己的快乐。所有的河马都可以出来活动一下腿脚了。紧张的气氛逐渐散去，体型庞大的动物们再度展现出温柔的一面。河马在宽阔的河中享受着久违的快乐，这不仅是喜好，也是它们生存的必要条件。现在，周围到处都是水，河马妈妈带领幼崽再次踏上寻找家园的旅途。

水源充沛，空间开阔，河马族群重归平和静谧。年轻的雄性河马又开始在闲暇时相互打闹，嬉戏玩乐。在重获生机的原野之上，所有植食生灵都沉浸在复苏的喜悦之中，处处焕发新生。

河马归返水域，万物重回寻常轨迹，喧嚣复始，生命归于日常。这场严酷的旱情，或许只是偶然的危机，亦或许是未来大地的常态。栖居于此的每一个生灵，无从逃避，无从选择，唯有顺应天地，不断适应，不断存续，自然从不偏袒，亦无例外。因为生生不息，本就是世间最难的课题。

0: 瑞嘉宜兴科技有限公司。
1: 哇，鳕鱼！
2: 叔叔，
3: 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伊拉克南部，这里是西亚干旱大地上罕见的水乡泽国。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纠缠汇流，在沙漠的尽头冲刷出一片广袤的芦苇荡。泥土和淡水是这片荒漠中的生存命脉。5000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苏美尔人掌握了精耕细作与灌溉技术，由此收获了前所未有的粮食盈余。人类有记载以来最早的一批城市，承载着文明曙光，再次破土而出。但传说中的黄金时代，现实中却是修罗场。这是4400年前苏美尔人为纪念一场胜利立下的石碑，浮雕之上秃鹫叼着战死者的头颅从空中掠过，列队的长矛无声地碾过同族的尸首。这是出生文明留下的一道剪影，为了有限的口粮与土地，比邻而居的城邦陷入无休止的血腥拉锯。这并不是苏美尔人独有的困境。沿着北纬30度这条文明带望去，尼罗河畔，上埃及与下埃及为了疆土与霸权互相征伐。长江黄河边，华夏万邦之间，是一样的兼并与杀伐。
1: 河，大家都可能长治久安；分，那就冤冤相报，无穷无尽。
0: 北纬30度上的先民们上下求索，答案殊途同归，都指向同一个字：和。可用什么去和？怎么和？又如何打破那合久必分的魔咒？这是文明留给自己的一道千年考题。

0: 约公元前2300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一个名叫萨尔贡的北方游牧首领完成了整合万邦的大业。他建立了阿卡德帝国。
1: 阿卡德被认为是人类有文字记录以来啊第一个被记录下来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它是一种特定水平的整合，它是一个高于之前

0: 几万年、几十万年以来人类的之前的整合水平的人类共同体形态。
1: 阿卡德的刀剑攻陷了苏美尔的城邦，却无法收服人心。苏美尔人的世界里，只有神明才配接受双膝跪地的臣服。塞尔贡明白，要想收服人心，必须另辟蹊径。四千多年后，考古学家发掘出了这枚方解石圆盘。盘面上，一位女性身披长袍，肃立于祭坛之前，正在进行某种祝酒仪式。圆盘反面刻有苏美尔语的铭文：“恩赫杜安娜，月神南娜之妻，萨尔贡之女。”萨尔贡把女儿恩赫杜安娜送进了乌尔城，那是苏美尔人最崇敬的月神南娜的居所。恩赫杜安娜成为了月神的配偶，也是至高无上的女祭司。在神圣的塔庙深处，她写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署名的诗篇。你伊南娜是王权的赋予者，你将权杖交与国王，你摧毁了不服从你的土地，你将王冠戴在萨尔贡的头上。既然是神将王权赐予了萨尔贡，那么苏美尔人再无意义。就这样，在神明决定一切的年代，诗歌让阿卡德与苏美尔合而为一。
0: 扑面而来的，你能够感受到，就是阿卡德王朝的这些国王们啊，他的这个精英阶层啊，在这种制度上啊、思想上，他的这种创造性，自觉的啊，在历史进程中间进行着制度创新啊、意识形态创新。
1: 这种创新的见证依然屹立在今天的伊拉克大地之上。当我们走进恩赫杜安娜曾经吟唱的这片土地，仰望后世扩建的乌尔塔庙时，历史不再是纸上的文字，而是指尖可以触摸的造物。
2: And this part, coniform Sumerian, the meaning, I'm King Ornamu, I'm King of War, I built this building, Ziggurat, to worship the moon god.The original high in this building 2027, but now 17 because erosion factors and weathers.
1: 阿卡德的统治延续了一个世纪，最终止步于一场大旱。幼发拉底河水位急剧下降，饥荒撕裂了这片土地。王庭无力赈济灾民，曾经战无不胜的阿卡德军队此刻疲于奔命，根本无力弹压四方。就在此时，来自东北群山的古提人乘虚而入。在天灾与人祸的双重绞杀之下，这个人类有历史记录以来的第一个大国轰然崩塌，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此后，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伊朗高原，不同文明轮番登场，继续尝试大国试验。由小邦到大国的文明叙事，陆续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发生。在今天的伊朗西南部，苏萨古城静卧于此。这里曾属于埃兰王国。在20世纪初，法国考古队在遗址中发掘出了人类法治史的一座丰碑。
3: در بلندترین نقطه این محوطه که تپه آکروپول هست، یک شی بسیار ارزشمند و شاخصی به دست اومده به نام لوح حمورابی. این لوح متعلق به تمدن

0: بین النهرین هست در عراق امروزی. وقتی که فرانسوی ها اینجا کاوش میکنن مواجه میشن با این لوح که متعلق به تمدن بین النهرین و بابل هست.
1: حمورابی فادیان 被历史学界视作人类最著名的早期成文法典， 来自公元前18世纪的古巴比伦王国。 古巴比伦的统治者出身游牧部落， 习惯了用血缘和人情来平息争端。 但当他们接掌庞大而多元的城邦时， 老规矩失效了。 河边的集市上， 量一条鱼， 南北方的尺子长短不一。 称一袋大麦， 不同城邦的秤砣轻重各异。 哪怕是宗族长老出面， 也无法为一桩普通的椰枣买卖定下公认的规矩。 国王汉谟拉比意识到， 脆弱的旧俗已撑不起庞大的国运， 他必须立下一套凌驾于天下的统一准绳。于是，在太阳神的注视下，一座以君王命名的丰碑就此诞生。这块石碑原本矗立在太阳神的神庙之中，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混沌的人间。 在石碑顶部，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并没有坐在王座上，他站着，恭敬地面对代表正义的太阳神沙马什。神将权杖和绳圈交到了他的手中。这幅画面向4000年前的巴比伦人宣告：这里的每一条法律都来自神的意志，高于一切，不可质疑。 在神性的光环之下，石碑下半部分密密麻麻刻着的文字包括282条法律，揭示了人类社会治理从情理走向规则的关键转折。法典规定，如果一个人挖去了另一个人的眼睛，那么他的眼睛也将被挖去。如果医生用青铜刀为一名男子施行手术，结果导致该男子死亡， 那么这名医生的手就应当被砍掉。如果建筑工人为某人建造房屋，但房屋的建造质量很差，导致房屋倒塌并致使房主死亡，那么这名建筑工人将被处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现代人眼中这是野蛮的报复，但在4000年前的巴比伦却是法理的第一条防线。
2: 他用统一的规则将原本一盘散沙的国家紧紧合在同一个秩序之下。这个汉谟拉比法典是给人观瞻的，是给人崇拜的。他通过这种纪念碑的设置，把这个法条刻在这个2米2高的这样一个石柱上，他要传达国王是主张正义的。
0: 可丰碑载重，也压不住时代的车轮。公元前12世纪，巨大的法典石碑被装上牛车，跨越上千公里，抵达了新的权力中心埃兰都城苏萨。بابلی‌ها که یک قانون مدونی رو داشتن، پیروز این نبرد این رو به عنوان غنیمت ارزشمند جنگی به شوش مرکز سرزمین ایلام.
1: 出生的律法神圣而又脆弱，但是没有刀剑的威慑，法理就会成为空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北部，一个新的强权正在孕育。 他们摒弃了悲悯，也无视辩护，更信奉力量的绝对威慑。巴比伦将秩序

0: 铭刻在石柱之上，而接下来登上历史舞台的亚述人则把力量注进了手中的铁剑。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但是客观上它是当时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王朝，一个大。
1: 2024年春，大英博物馆的140多件亚述雕像、浮雕和楔形文字泥板在苏州博物馆展出。亚述的浮雕被誉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最古老的战地摄影，即使隔着2700年的时光，你依然能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压迫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猎狮场景，画面中雄狮被长矛刺穿，鲜血喷涌，但它依然在咆哮，试图咬碎战车的车轮，而国王临危不乱，冷静地将利剑刺入狮子的心脏。在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猎狮不是娱乐，是政治。倒地的雄狮一如贵服的敌人，都是混乱的象征。征服他们，是在向世界宣告：我是秩序的缔造者，我是混乱的终结者。亚述的地理位置注定了他深沉的生存焦虑。它的核心地带位于底格里斯河中游，缺乏天然屏障，却地处四方势力的夹缝之中。亚述将举国之力投入军队，凭借精良的装备、严密的组织与专业的战术，军队不仅是扩张的剑锋，更成了驱动整个帝国运转的核心引擎。
2: 亚述军队他所承担的职能是亚述国家的中流砥柱，很多的亚述其他的制度配置呢，实际上是以亚述军队为前提的。亚述的国家治理呢，是一个非常讲究效率的系统，它的军队成分、战争策略都呈现出一种非常具有现实感的、有针对性的，就 down to earth 这样的一种气质。
1: 这组浮雕完整记录了公元前7世纪初亚述攻克西部附庸城拉齐时的全过程。这是一次评判之战，攻城锤斜向逼近城墙，弓箭手持续压制，投石手登上攻城塔，向城头发起攻击。取得胜利后，亚述国王坐在宝座之上接受战利品，胜利与屈服被并列刻在同一面石壁上，任何叛乱都将被迅速扑灭。这便是亚述之下的秩序。凭借这套高效的系统，亚述的版图迅速扩张。

0: 横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直抵尼罗河。面对广袤的疆土，亚述人选择将征服地的人口彻底打乱重组，无数文化精英、工匠与平民被连根拔起，跨越千里混合安置。在被亚述人亲手夷为平地的旧日废墟之上，拔地而起的新城往往比毁灭前更加宏大。在短期内，这种拆散与填补的雷霆手段极大地充实了国力，让亚述成为第一个真正统治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核心地带的超级帝国。不过，依靠高压催生的效率，同时也积累了极大矛盾。公元前612年，反亚述联军在亚述首都尼尼微城下集结，底格里斯河暴涨，洪水汹涌，冲垮了城墙。复仇者涌入城中，在皇家图书馆投下火把，试图将亚述的记忆彻底抹去。但复仇之火反而成了文明的保全者，记载着法律、文学与科学的珍贵泥板，意外地被战火淬炼成了坚硬的陶片，留存至今。亚述用钢铁证明了征服的效率，但也用崩解展示了强力的极限。仅仅依靠压制达成的和，终究无法维系一个巨大的社会。当手中的刀剑最终折断，人类必须寻找一种比钢铁更长久、比杀戮更有效的力量，来重新粘合这个破碎的世界。几乎和亚述帝国的崛起同一时期，沿着北纬30度，在亚欧大陆东端，一场关于秩序的变革也正在发生。华夏大地上，周人刚刚获得了一场以弱胜强的胜利，这就是牧野之战。那一天的黎明，周武王的军队击碎了商朝600年的统治。周人的胜利是一个军事奇迹，但立刻他们就面临一场统治难题。对比商周版图，周人发迹于关中，本是个小邦国，如今却要统御比商朝更广阔的疆土。以小博大，该如何破局？答案就是分封。周天子的同宗亲族、功臣勋戚，带着一整套周朝模板、礼乐、律法、文字、技术，受封至四面八方。一张覆盖天下的封国之网，开始沿着山川脉络徐徐铺展。
1: 看起来这个地方还挺深的，这儿是辙啊，车轱辘走槽里头是吧？这一道是特别大的，最深的这一道是这个啊，这边有人可以拉，中间这一道。
0: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张大网的东部节点，会发现分封带来的意外惊喜。这段古老的齐长城关隘，恰在群山之间。风从这里吹过，仿佛还能听到车马的喧嚣。
1: 在周王朝分封的体系下，主要的这些诸侯国之间，他们定期的去向周天子进行朝聘，诸侯国之间互相的来往，连接两个东方大国国都的这样的道路，再由这些大国的道路接入到周道上面，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周王朝的交通干线的网络，那也是维持封国和天子之间的紧密关系的枢纽和纽带。

0: 这里是齐国与鲁国的边界。三千年前，周天子把部分东方的土地分封给了开国元勋姜太公，建立齐国，但这绝非轻松的赏赐。这里不仅盘踞着强悍的东夷，更是殷商经营多年的大后方。旧朝残余与本土力量相互纠缠，构成对新政权最顽固的抵抗。这场激烈对抗持续了上百年。这件青铜礼器名为银簋，铸造于西周中期。周人和夷人的冲突直到此时还不时发生。银簋的铭文记录了周天子任命尹将军领兵一战。出发前，周王嘱咐道：
1: 尹，过去我已任命你继承你先祖的官职，管理齐国的军队，现在我再次任命你，赐你红弓一箭，红箭百枚，马四匹，望恪尽职守，莫打败仗。
0: 这既是新领主的进击，也是旧势力的悲歌。尹将军没有让周天子失望，他一路追击溃败的敌军，缴获了大批兵器，满载战利品，得胜而归。
2: 他是以小邦州的军事实力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的得胜之师，而且呢还是有德之师。但是想要在这样的地方齐国要立足下来也是很不容易的，仅仅是军事是不可以的，所以他就要找到他整个地区治理的办法。
0: 要真正守住这片东海之滨，还需要找到自己的立身之本。周人的高明之处在于知道刀剑的极限，懂得因地制宜。
3: 这个比较厚，这个就稍微晚一点。
4: 嗯，这它是口沿，对吧？如果这个地方受火，就变成红颜色，
5: 对
4: 吧？这是口沿。
0: 2003年，山东省寿光市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大型盐业遗址群，成片的古代盐井、盐灶和煮盐工具，证明早在西周建国之始，这里就已经在进行大规模盐业生产。
3: 我们通过发掘和调查，包括钻探，发现当时的盐灶面积都是一样的。这个地方呢，缺乏淡水，也没有粮食，人烟比较稀少。盐工的生活呢，淡水粮食呢，可能由国家来提供。这种行为呢，应该是国家统一规划的，很有规划性，也有很多科学性。
0: 将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转化为支撑王朝的白色金库，这正是周人的统治智慧。过去的商王朝更多依赖武力威慑，维持着一种单向的纳贡体系，顺则生，逆则亡，那是一种典型的征服者逻辑。但周人的分封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共生关系，中央不再仅仅是索取者，更是资源的调配者与秩序的维护者。天子赋予地方发展的权利，诸侯承担起拱卫王室的责任。正是这种给予与回报的良性互动，极大地释放了各地的经济活力。在日复一日的贸易中，曾经的敌人变成了互通有无的伙伴，周人和夷人的界限模糊了，以经济互补达成了共生之和。这种融合的智慧不仅发生在东方海滨，也随风远扬，落脚在周王朝的西北边陲。
6: 这边修整的比较浅一点，这边修整的比较厉害。
7: 什么鱼，然后是三点水舟一样的字，
6: 这字比较清楚，这种看来的壁画。
0: 灯光下，姚和元遗址出土的最新卜辞正为学者扣

0: 开一座神秘封国的大门。
1: 这个上面能看到像这个粗的，这个历史呀，这个草环境风化。
2: 在那块建筑上，它有48个字，有2拨人出去巡查，一个人带30个人出去巡查了以后，在这个骨头的另一侧，他给我们记下了结果，是吧？抓到了几个戎人，他把戎人写给霍侯。
0: 寥寥48个字，凝固了3000年前一场隐秘的军事行动。霍侯，这个带着浓烈征伐意味的称号，让学者们推测，这里曾是西周早期一处肩负戍边、擒敌之责的军事重镇——封国坚城。
3: 调整方向，一头朝一个方向，和 A 去。
0: 姚和元遗址所在的六盘山一带，自古便是农耕与游牧世界的纠缠之地。然而，当考古队员层层揭开这片巨大的聚落遗址时，呈现在眼前的并非只有战火与干戈。
3: 在这3间房里面，这就是一个厨房啊，就是主要是用来这个做饭。北侧的这2间呢，这视野比较高一些，主要居住的。这个南侧的这个坑呢，它主要就是用来储藏东西，另外起到这个止水的这个功能。你也知道，这种是很少见的，因为是很少有这个主动。
0: 在这些充满烟火气的遗迹背后，隐藏着一幅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内城最核心的地带，巍然矗立着代表周人政治权威的宫殿建筑。一侧的铸铜作坊里，西周工匠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至今仍留有清晰的痕迹。而在城池外围的墓葬区，出土了当地较晚些的原住民墓葬，他们独特的葬俗与姚和元西周城森严的周礼形成了强烈对比。不同的面孔，迥异的风俗，在这片黄土原上奇妙的堆叠。随着周人统治的稳固，跨越农牧边界的物资交流变得频繁，周城居民烧制的陶器成了换取草原物资的硬通货。戎人则用牲畜与皮毛换回了急需的生活物品，贸易打破了族群的壁垒。在周人建立的统治秩序下，昔日剑拔弩张的对手变成了集市上各取所需的主顾，动荡的边陲归集为可控的秩序，共生的市井最终固化为拱卫王朝的屏障。依托关中与河洛两块王畿之地，周人向四方撒出了一张分封大网，齐鲁等国扼守山东半岛，邢燕等国把守着向北交通要道，姬姓诸侯沿着汉水与淮水流域向南延伸，西边陇东与六盘山一带则设置如姚和元的霍国这样的边陲据点。一张顺着山川地势展开的封国网络，让周人的分封像植物的根系，深深扎向华夏大地的四面八方。然而，那些受封的兄弟子侄、功臣勋戚终会老去，他们的孙辈从未见过封号的宫殿，也不记得先祖并肩作战的誓言。周人需要一种东西，能替代那份逐渐远去的亲情。他要庄重到足以承载祭祀，坚固到足以传承百代，让天命的约束被一代代人亲手触摸、亲眼看见、子孙传颂。他们选择了青铜。

0: 幽暗的地底，层层叠叠的木架支撑起一个错综复杂的地下迷宫。这些向地心延伸的古老巷道，正是周王朝延续的能量脉搏。
1: 这个焚烧炉很长，有12.92米，
2: 然后越往前面再没有

0: 还是没有往前
1: 的。那前面已经到了终点了，前面那个是北端，北端那边有一个椰道口，那边就是一个冶炼炉，造阶层很明显，上面就是一个炉渣层。你看这个炉渣我们检测了的，就是炼出铜啊，出铜它有形成一个铜块，然后再往外运输，再去精加工。
0: 金道西行就从这里起步。
2: 在铜绿山古铜矿周围，铜矿石被开采后，就地炼制成半成品的铜锭，以减轻运输的重量。仅铜绿山遗址，炼渣堆积总量就达50万吨。这意味着约10万吨精铜从这里流出，足够铸造数万套曾侯乙编钟那样的青铜重器。然而，这些铜矿多位于长江以南，与中原相隔千里，在交通不便的年代，他们如何北上？一月，长江进入枯水期。3000年前，这意味着一次机会。
0: 7、8月份，洪水往下，通径很大，它那个水还逆流啊，往上还是比较费劲的。冬天水往下流比较平缓，这个船就可以往上走。
2: 在青铜时代的资源版图上，这里是南方铜料北上中原最关键的水陆联运咽喉。来自长江流域的铜锡矿料必须在此弃舟登车，改由陆路穿越水藻走廊。为了死守这处咽喉要道，周王室在水藻走廊的两端分封了曾与申两大诸侯国，一南一北，如同两把铁锁扼守着这条数百里长的走廊。加上汉阳诸暨，可确保水路转运与陆路通道的绝对安全。
0: 这就是因为有这条水路，保证源源不断的铜矿资源和锡进入北方，才保证了中药王朝他们才能自食精美的青铜器做里子肉。
2: 源源不断的青铜原料塑造了周朝独特的国家秩序。在商代，青铜器是一种通灵的媒介，它们代表着一种令人站立的神权，它高高在上，负责解释天意，用神秘和恐惧让臣民匍匐在地。而到了周代，青铜完成了一次从神到人的降落。周人减少了酒器，确立了严格的列鼎制度，鼎的大小、钟的音律、簋的数量，其等级差异被高度强化，成为维系礼制国家社会秩序的清晰标志。

0: 周人定鼎中原，以分封建立政治的疆域，以礼乐与宗法维系共同的秩序，又将敬天保民写入王朝统治的根本观念。也正是在西周，天下逐渐超越了地理的边界，凝聚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一种关于秩序、责任与王朝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如果我们顺着北纬30度的文明轨迹向西，会发现2000多年前的波斯先民也站在了同样的命运路口。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爱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时至今日，古老的智慧仍伴随着节拍流淌在现代人的汗水之中。这种名为祖尔哈内的古老健身方式，自古波斯时代起已流传了数千年。古波斯武士的健身工具都以兵器为原型，锻炼劈砍力量的波斯棒，用于防御的波斯盾，提高射杀能力的波斯弓。每一位进入圆圈围栏的人都化身战士，伴随着击鼓和吟唱跳起力量之舞。阿米尔每周有三天要和父亲一起来力量屋锻炼，从11岁开始，整整8年时间风雨无阻。如今他已经能抡起20公斤重的波斯棒。今天他要挑战更重的重量。在祖尔哈内，阿米尔要征服的不仅是更重的波斯棒，训练者所有的动作、力量、呼吸都被纳入一种循环节奏中，形成一种颇具仪式感的秩序。这时刻提醒着力士们，在追逐力量的同时，还要懂得谦逊、节制与担当。力量可以赢得胜负，却未必能够赢得尊敬，对一个大国来说也是如此。公元前6世纪，居鲁士大帝建立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一个横跨亚洲、欧洲与非洲的超级大国就此诞生。然而这个大国整合的是一个个早已运转成熟的世界。巴比伦曾经拥有成文的律法与官僚体系，埃及延续着千年的神庙与祭司传统，吕底亚有着自己的王权与货币制度。波斯人必须寻找一种武力之外的统治智慧。
1: آجر کاملا آزاد بشه. این قسمت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این قسمت ها شکسته باید مواظبش باشیم.
0: 在古波斯的王都附近，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宏伟的城门。令人意外的是，这座波斯城门几乎是千里之外巴比伦伊什塔尔门的翻版，而巴比伦正是波斯的手下败将。

展现出了超越时代的政治早熟，这是一种宽和的智慧。居鲁士大帝宣称，允许被流放的族群回家，允许他们供奉自己的神。他在告诉世界，波斯不仅仅是波斯人的波斯，他是万国的守护者。在宽和的统治下，帝国的人心安定了，但波斯统治者立刻面临一个巨大的地理难题。纵观历史，西亚、北非与东方大地都有大河催动文明，相比之下，波斯并没有这样贯穿全境的天然水系，虽有统一的头脑，却缺乏流动的血液，该如何连接起这辽阔的疆域？波斯人决定，既然上天没有赐予通道，那就自己造一条。

0: پارسی به دربار هخامنشی.
1: ۱۳۰۰年， 23个行省的使团如众星拱月，从四面八方汇向波斯波利斯。 他们沿御道而上，走进百柱大殿。在那里，万王之王大流士亲自接见每一位使者。他们献上各自土地的珍宝，也换回国王的庇护与承诺。语言不同，信仰各异，却在同一座殿堂下相安而立。 波斯的强大，不止在于征服了多少土地，更在于它试图让多元文明合奏出帝国的强音。当一个国家变得无比庞大，如何让相隔遥远、彼此不同的人共同前进？这样的命题，并非波斯独有。数千公里之外的东方，
2: 中国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同一道题的答案。
0: 前台，台的杆上有钢筋，桌上也写字着。左右，看一下。
1: 陕西西安，非遗传承人李辅荣正在复原一辆古代战车。李师傅最关注的，并不是那些显眼的木质构件，
0: 而是这些不起眼的皮革条。
3: 先前这些战车，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软连接，如果是硬连接，这些部位呢弄不好，可能就会断的。绑扎了以后，皮子它自己有一个弹性，好的时候不至于损坏车。往边上放。
1: 车轮、车辕、车辙，材质不同，受力也不同，真正让它们成为一辆战车的， 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它们既要承受力量，也要化解冲击，在紧与松之间维持着整辆车的平衡。战车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回望北纬30度上的大国崛起之路，不同文明面对着同一道难题， 如何将分散的人群连接成一个能够共同前行的整体？我们建造城池，划定疆界，用诗歌唤起认同，用法律明定纲纪，用武力立起秩序，用信念凝聚人心，试图将彼此的消耗转化为共同的力量。于是，国家不只是权力的容器，也成为文明的聚合之力。6000年的探索，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想哄另一半开心，试试香水吧，据说能让表白成功率提升15%。鼻子或许比你更懂爱情，为什么人们会如此钟爱香味呢？气味是大自然的交流密码之一，植物靠香味

0: 却对气味有了更细腻的解读。在远古的生存法则里，清甜的香味意味着找到干净的水源和成熟的果实，是美好和安全的信号。而腐败的臭味往往藏着疾病和死亡的危险，久而久之，人们便本能地觉得身上带着香气的人既干净又可靠。对香气的本能偏爱让人们开始主动追寻香味。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人就把花朵泡进油脂里涂抹在身上，让人洁净而芬芳，格外体面。而在中国的春秋时期，老祖宗的变香方式很直接，把芬芳的花草带在身上。大约在公元10世纪，随着蒸馏技术的改进，阿拉伯人用海量的蔷薇花瓣提取出精油，做成蔷薇水，这就是最早的香水雏形。为了满足人们对于芬芳气味的极致追求，商人们不惜跨洋过海，翻山越岭，巨大的制作和运输成本让这些蔷薇水来到中国时已经身价百倍。南宋的《鉴宝指南·百宝总珍集》中记载，西洋进口的蔷薇水馥郁芳香，贵人们用它给头发增香，更加典雅，贵族恨不得用昂贵的蔷薇水把自己腌入味儿。普通百姓就不配当香妃吗？清凉驱虫的艾草，静心凝神的檀香，沁人心脾的薄荷，醇厚沉稳的沉香，只要是散发香气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小小的袋子里，效果不输蔷薇水。这就是中国古代普通人的香水平替，可以随身携带的香囊。宋代随着贸易的兴盛，香料流通顺畅，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普及。当时的城市里还出现了专门卖香料的铺子，小巧玲珑的香囊也成了年轻人的定情之物。17世纪，东西方都在发展香味提取的制作工艺。欧洲的香水蓬勃发展，主要用于身体增香。中国的花露也逐渐兴盛，既可作为饮品调味，也常被用于入药。下次送对象礼物，你可得花点小心思。复古的香囊、蔷薇水、花露，也许能创造更多的恋爱记忆点。阿啾！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

0: 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个
7: 家。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我
7: 见过。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巡边的路上寻找初心。
10: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雷达上的场预报的一个支撑点。
0: 在沙漠边缘种植苜蓿。
11: 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
0: 在翻越打板的雪道上守护牛羊。
12: 看下面地方下滑，现在该注意了。
0: 所有的付出都为了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个瞬间。
13: 这一刻就是基本成熟的训练，
14: 丰收的训练。
15: 来啊！
16: 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17: 就是一个字累，但是偏偏都出来了。
18: 累吧！
0: 这是在西部大地上一群年轻人探索新生活的故事。
19: 我父亲他说我当初是跟你妈支援边疆去的宁夏，他没想到我儿子也有这个支边的经历。我父亲也因为这个他儿子能够来支教来支援边疆也觉得很荣幸。
3: 我的老师呢也曾多次来过新疆，来过红星医院，他非常了解新疆有外科大夫的迫切需求。正好23年医院选派云南医生，就和老师商量，他说要去就去3年。
19: 我经常也是在这个站在这个角度来拍这个校园的美景。
4: 2021年3月，我从河南的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出发，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职业技术学校，开启了为期2年的援疆工作。
19: 对这老校区，这个占地面积有180亩，他首批就招了2个专业，就是100来人，比较简陋，比较破。
4: 我肩负的核心使命是协助学校完成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筹建与顶层设计工作。
19: 2年时间，我们要让这所高职学院达到当年申报、当年获批、4年开学的目标。而更具突破性的是，这所全新的高校将从零开始，崛起于戈壁之上。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
10: 自身的条件也摆在那儿，你申报高职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应该是挺远，我们一直觉得是一个梦。
19: 建校之初，千头万绪，亟待梳理。在我看来，职业技术学院的申报事宜与新校区的建设工程是关乎全局的两大挑战。
11: 这个8周不一定是连续性的8周，
10: 那真是不分昼夜加班加点，那个稿子可能至少改的不下10遍吧。
19: 时间紧，任务重，大家一块儿每天晚上准备点方便面，而且大家没有一个说苦的。
4: 2021年9月，筹建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正式纳入兵团“十四五”高等教育规划。也是在这一年，广袤的戈壁滩上，新校区的建设正式破土动工，正向着未来舒展全。

0: 新的轮廓。
1: 新兴职业技术学院获批建立，是师事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更彰显了河南教育援疆的深远意义。
0: 不到两年时间，新兴职业技术学院的牌子稳稳扎进了这片荒芜的戈壁。河南援疆有这个牌的基本上都是咱援疆资金建设的。
2: 欢迎你们啊，
3: 欢迎欢迎
4: 欢迎
3: 欢迎
4: 欢迎
3: 欢迎欢迎
5: 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来了。
6: 退镜退镜退镜，你扶着墙
7: 来，墙过来，
6: 稍等稍等别动。
8: 这是十三市红星医院开展的第一台内镜和腹腔镜联合的胃癌根治手术，也是我到新疆做的第45台手术。
6: 现在找淋巴很难，下面都是大血管，但最主要是就得从这个根上做。
9: 你看它这个白求恩像，它原来的前身是白求恩和平第九分院，它的番号叫红星嘛，它的市属医院就是红星医院。
8: 2023年5月，作为河南省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医生，我来到兵团第十三师红星医院进行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
6: 明天做个小手术，问题不大。
9: 当外科大夫嘛，在家也算是相对成熟吧，但是新疆切掉一个能独立完成手术的非常难，就是你自己有这个所长，这个地方又比河南更加需要你，这种被需要感是很强的。
6: 哎，你别疯啊，压住。
10: 刚开始他们做 3D 有点不适应，就感觉晕，教他咋适应那个东西，慢慢就适应了。
8: 今天的手术呢，我们不仅要做到 CME 加 D2 的一个标准的胃癌根治手术，而且通过现场的教学示范呢，将膜解剖的理念呢传授给当地的医生。
11: 在术中的这个言传身教，站在老师旁边，老师做给你讲，或者你上台跟老师这个搭档去做这个手术，那这种体会这种学习的话那是更不一样的啊。
9: 我们呢在这儿呢肯定是更加的毫无保留的，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只有3年。从技术上来讲，我想所有的胃肠手术他们不再陌生嘛，每台手术他都见识了，甚至有些手术他已经慢慢的主刀了，我相信他们是有所收获的。这是中医楼，后面的是中原楼，这个是2018年挂的牌，河南省人民医院杆柄红星分院。它这个建筑风格呀，这个布局啊，包括里面的设施啊，其实跟咱河南都非常相似嘛，因为咱援建
12: 机器。
8: 河南省人民医院先后选派200多名援疆专家到十三师红星医院开展中长期的帮扶工作，建立2个中原学者工作站，河南十大名医工作室与红星医院设立跨省联合医疗体。
13: 这些援疆专家的来，包括我们这些名医工作室的建立，确实汇集了不光是咱们兵团范围内的人，而且包括咱们哈密市周边的人群都享受了这种福利。
14: 老爷子你好了吗？这是总院的援疆的卢院长来看看你来了。
9: 自己能喝水不能？抖得挺厉害的，
14: 特别厉害。
9: 你看他确实很影响生活呀，
15: 断脉呀，喝水呀，打电话也是手抖嘛，手抖说是按键呀那些都打不出去。
8: 其实医生并不是万能的，当遇到病情超出自身专业治疗范畴的患者时，搭建跨区域医疗支援通道，这也是我们要开展的工作。
9: 河南省人民医院有一个非常先进的技术，我们叫磁波刀，但是微无创的，不开刀，进去的时候都抖了抖，然后一治疗，哎，出来的时候手就不抖，确实很神奇。我感觉这是最有成就感的事，真的。特别这个老爷子，但这种这么痛苦、真正需要我们治疗的病人，如果我们能治好了，那当医生最大的成就感就在这儿。目前新疆没有，但这个病人急需，所以我们就先带着他到河南去。
16: 郑州，我们来了，
17: 一定
16: 能成功。
18: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

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2023年开学后，我的援疆任务也圆满完成。
2: 开学干没烟？
3: 跟刚才差不多。
1: 离家两年，父母、妻子、孩子都在等，是该回去了。
3: 张书记当初说：“哎呀，我们也没有搞这个高等职业教育的人，能不能再留下来帮我们再搞一搞高职的教学？”后来想着，就扶上马再送一程吧。这是焦作市职业技术学校，这是河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拿河南最好的资源，这一个学校对应这个学校的一个专业来援建它。
4: 混的功率跟流量什么关系？
3: 援建了10个实训室，3个专业群，14个专业。
1: 2023年，第11批河南援疆工作队进疆后，提出 N+1援助模式。这两年，已经有超过20所河南院校支援新兴职业技术学院。
3: 这个学校的那个规划图，当初给人给我爸看了，老父亲很想来新疆看看，但是我又特别忙，所以我说再过一阵再来。去年的这个7月份，其实老人在走之前可能他有预感，等我知道了之后再赶回去，就已经老人已经走了，就没有见上那最后一面，等于说是。啊，这个确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遗憾的。哎呀，但是咋说呢？这个作为这个学校来说，建这个学校来说，我没有遗憾。嗯。
5: 你那个手啊，你挺举一下，手挺举，两手挺举，我看一看。
6: 作为援疆医生，咱们当地群众呢有这个需求，我们省医呢也有这个技术。所以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呢，就做好这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7: 然后我们去他家里看了，水杯都这样，
8: 不能住，
7: 喝嘛，不能玩，只能用那个矿泉水瓶。
6: 最终我们在第一期的60多个病人当中筛查出来这2个病人。第一个病人呢是我们13师的，又是全农场的职工，是哈萨克族，65岁。他已经跟病颤10几年了，严重的影响生活。
9: 你看见几个？那没事，这么多人搞两部分，很辛苦。
5: 磁共振先扫描，扫描出来之后呢，精准的找靶点，通过给他聚焦超声能量，很快立竿见影的，他这个震颤就可以止住，几秒他就可以不动。
10: 看你的定位，还可以把位置哈。
3: 挺好的。
11: 医院也是一个见证奇迹的地方，有时候仅需要1个多小时的治疗，就能让纠缠患者十几年的震颤消失。每次这样的突破，都是我们最期待的瞬间。
12: 叔叔，您的手举起来。
13: 这个手不抖了，
6: 稳了。
14: 哇，
15: 好，都好了，
13: 稳很多了。
15: 放到嘴边，来，拿到嘴边看一看。拿到嘴边。
16: 我刮到这个，实际上爬进生病，你康复了吗？我们现在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然后

0: 大夫。
1: 不用客气，这是应该做的服务。老爷子这是咋？咋激动了？
0: 激动了。
2: 他哭的时候，我感觉我也热泪盈眶，真是不虚此行，没有白来，更体会到援疆工作的重要性。他不光是医生，更是暖心，把我们的心紧紧团结在一起。
1: 那这个后面吃饭喝水，这个都没问题了，好不好？而且这个持续时间也比较长。

0: 今年种的这是苹果树，我估计今年不结，明年肯定结了。当初也是想着，大家都为这个学校栽一棵树，形成了一个原浆林。
1: 一、二、三，
2: 茄子。
0: 万一要回来看一看，你看那个树的成长，就知道这个学校的这个发展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也意味着这个学校今后能够蒸蒸日上，长成参天大树。哎。
3: 那就是腰椎会出问题，腰椎出问题就跟你的肥胖有关系。
4: 医疗原浆呢是个基因的招牌，由前期的这些前辈呢，他们做的非常卓越的工作，给我们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来了以后呢，对我们有一种天然的一种信任和亲密感。
5: 海南的医生来的嘛，讲啥的话，啊，心地好，很好。
6: 害怕他们走丢，让走组织。

0: 冬天都快过完了，快过完了，你看我摔倒了。我都一直想着我没骨折，
1: 它既符合外甲的也符合，
0: 来这就是上课了。
2: 今年是第三年，我大孩子今年上高一，老二今年上八年级，和他们有时候沟通呢也不是那么的到位，孩子叛逆的多，那你总要有舍，你为了这边的孩子你就要去舍弃一些东西，是不是？
3: 我们的援疆即将结束，我们也想在回去之前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撸起袖子献血去。

大自然从无温情偏爱，它严苛凛冽，却绝对公允。极端的旷野之中，生存从来不是馈赠，而是一场恒久的角逐。每一只生灵皆需倾尽本能，奋力抗争，为利己存活，为族群存续，优胜劣汰，适者而生。这里没有侥幸，只有生命最原始、最真实的模样。

这片土地是大自然馈赠的野生秘境，水量充足的河流与肥沃的土地滋养着无数大型野生动物。数以千计的河马分散在广阔的红泛平原。

原上。太阳落山后，他们会上岸吃草，悠然度日。但大自然并不总是和颜悦色，一场突如其来的干旱正悄然改变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格局，甚至催生残酷的族群厮杀。这天清晨，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河马们按部就班的活动，一群狮子盯上了他们。成年河马体型庞大，战力强悍，狮子不容易对付，于是河马幼崽变成了他们觊觎的目标。幼崽只要与妈妈寸步不离，就能保证安全。深谙狩猎之道的狮群不想贸然行事，静静等待幼崽落单的转瞬之机。河马妈妈很清楚，让幼崽尽快进入水中才安全，而他们在河水中的位置是由雄性首领决定的，这是河马族群独特的生存准则。由于降水较少，河水水位较往年有所下降，进入水中的河马越来越多。拥挤的环境让河马们烦躁起来。祸不单行，一头陌生的雄性河马闯进了这片领地。他知道自己也许不受欢迎，不过还是想碰碰运气。他希望能在这段河流中占据一席之地。可岸上的雄性河马才是这里的主导者，他向四处甩撒粪便，宣示领地。雄性河马首领绝不会容忍闯入者的挑衅，紧张不安的气氛在族群中弥漫。雄性河马之间一旦爆发激烈争斗，局面将异常危险。闯入者更年轻，也更强壮，而且毫无退缩之意。雄性河马首领转身朝岸上跑去，难道他想轻易投降？原来这只是他的策略，他借机引诱闯入者跟随自己，

雄性河马首领在骤然折返河中，并占据有利位置，重新获得主动权。雄性河马的獠牙锋利如刃，足以轻易刺穿对手皮肉。这场争斗凶险万分，甚至会以一方的死亡告终。如果雄性河马首领落败，闯入者就会杀死族群中现有的幼崽。为了整个族群，他必须拼死坚守。可决斗的双方突然停战了，他们意识到狮子正在岸上坐等渔利。年轻的闯入者退缩了，

经验丰富的雄性河马首领守住了自己的领地，保障了族群的安全。威胁只是暂时退去了。随着旱情持续加剧，河道水位持续走低，只有河湾处还能让河马浸没全身。空间愈发紧张，河马族群的秩序管理格外重要。然而，短暂的安逸终究被打破。由于上游水源枯竭，原本只在上游活动的两头雄性河马，为了获取更多生存空间，径直闯入此地。他们向雄性河马首领发起了挑战。以一对二，雄性河马首领胜算渺茫。这让河道中的雌性河马和幼崽惶恐不安。危急关头，雄性河马首领主动迎战一个挑战者。对方似乎有些胆怯，但他马上直截了当地进入河湾，躲进了河马族群之中。这让河中的雌性河马大为不满，也让首领陷入两难。是先把水中的挑战者赶出去，还是先迎战岸上的对手？雄性河马首领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只能张开巨口威慑，没想到却给了对手一个可乘之机。挑战者用尖牙刺穿了他的鼻子，河中的挑战者瞅准机会，也加入了争斗。雄性河马首领陷入绝境，两个挑战者合作把他逼到深水区。即便在放松的状态下，河马也只能屏息5分钟左右。挑战者们决心把首领逆杀，如果首领死亡，继任者就会杀死他的后代，建立新的秩序。当雄性河马首领垂死挣扎时，河马妈妈悄悄带着幼崽离开了。双雄联手夺权的场面极为罕见。而这场空前的极端旱情，彻底打破了动物族群固有的生存边界，催生了诸多反常的生存博弈。第二天清晨，河马族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来的雄性河马首领，曾经的族群保护者，河马幼崽们的爸爸，如今静静躺在河水中。族群成员们依次来到他身边，用鼻子轻轻触碰他的身体。

越来越多的族群成员聚集而来，好像是在向曾经的首领表示哀悼。大象哀悼同伴的行为早已为人熟知，但这般温情的悼念场景在河马族群中实属罕见。

逃走的河马妈妈和幼崽正趁着夜色四处寻找水源。旱情肆虐，水源日渐枯竭，动物们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无情挤压。

失去族群庇护的母子只能被迫选择这个拥挤狭小的水塘栖身。这是最差的居所，也是唯一的生路。这样的环境对幼崽而言并不安全，这里没有稳定的秩序，更何况水塘周围危机四伏。成年河马的体重远超狮子，所以很少遭到狮群攻击。不过现在极致的生存压力或许会迫使狮子冒险。河马妈妈做出了选择，她宁可陷入同类的混战，也不愿落入捕食动物口中。她带着幼崽来到一头年老雄性河马的身边，这是个明智的选择。雄性河马的存在足以让狮群放弃进攻的打算，狮群只能寻找其他机会。另一头带着两头幼崽的雌性河马被狮子盯上了，幼崽只要待在妈妈身边，就可能平安无事。但一头河马幼崽因为狮子的靠近而乱了阵脚，河马妈妈也无能为力。如果他去帮助受困的幼崽，另一头河马幼崽也会遭遇危险。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极端旱情持续蔓延，河道近乎干涸，动物们被迫聚集在为数不多的水塘周边，朝夕不保的生存困境笼罩着每一个生灵。泥泞的水塘愈发拥挤，在落日的余晖中，河马妈妈又一次带着幼崽离开，继续寻找安身之地。这条河流已经断流好几周了，大群河马来到锦上的水塘边，他们都想挤进最深的地方，拥挤扎堆，焦躁易怒，这种局面对河马幼崽来说极其凶险，每个方向都潜藏危机。河马妈妈丝毫不敢大意，就连体型尚小的尼罗鳄也遭到驱赶。

尼罗鳄与河马很少这样大规模聚集一处，如今却被迫共处一隅。极端环境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平衡。河马妈妈和幼崽的处境尤为严峻，河马无法通过汗腺排汗降低体温，如果长时间脱离水面，体温就会升高。河马幼崽尽力躲在妈妈身下的阴影中，可依然越来越虚弱。河马妈妈必须带着幼崽尽快进入水塘。于是他冒险驱赶尼罗鳄，终于争取到一小块地方。旁边的邻居很快表现出不满，焦躁的河马妈妈最终爆发了，她的情绪失控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整个河马群乱作一团，临时的秩序再次被打乱，河马幼崽反而更危险了。混乱的水塘中，一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被困在河马群中间，他唯一的脱身方法就是从河马背上爬过去，但很可能会危及到他的性命。成年河马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即便是尼罗鳄也不敢轻易招惹这些暴躁的家伙，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突破围困。河马幼崽十分幸运，他在骚乱中被阴差阳错地挤到了水塘深处。

极限的生存煎熬终于在一场大雨后终结，甘霖洒落大地，干涸的土地重获生机，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带着幼崽离开混乱的水塘了。它要远离尼罗河，远离拥挤的河马群，远离各种潜在的危险。压抑许久的动物们得以解脱，它们舒展身躯，表达着自己的快乐。所有的河马都可以出来活动一下腿脚了。紧张的气氛逐渐散去，体型庞大的动物们再度展现出温柔的一面。河马在宽阔的河中享受着久违的快乐，这不仅是喜好，也是它们生存的必要条件。现在，周围到处都是水，河马妈妈带领幼崽再次踏上寻找家园的旅途。

水源充沛，空间开阔，河马族群重归平和静谧。年轻的雄性河马又开始在闲暇时相互打闹，嬉戏玩乐。在重获生机的原野之上，所有植食生灵都沉浸在复苏的喜悦之中，处处焕发新生活力。

河马归返水域，万物重回寻常轨迹，喧嚣复始，生命归于日常。这场严酷的旱情，或许只是偶然的危机，亦或许是未来大地的常态。栖居于此的每一个生灵，无从逃避，无从选择，唯有顺应天地，不断适应，不断存续，自然从不偏袒，亦无例外，因为生生不息本就是世间最难的课题。

0: 想哄另一半开心，试试香水吧，据说能让表白成功率提升15%。鼻子或许比你更懂爱情，为什么人们会如此钟爱香味呢？
1: 开始提问吧。
0: 气味是大自然的交流密码之一，植物靠香味吸引昆虫授粉，动物依靠气味求偶，也用来划清领地。随着语言的发展，人类逐渐减弱了依靠体味传递信息的能力，却对气味有了更细腻的解读。在远古的生存法则里，清甜的香味意味着找到干净的水源和成熟的果实，是美好和安全的信号。而腐败的臭味往往藏着疾病和死亡的危险，久而久之，人们便本能地觉得身上带着香气的人既干净又可靠。对香气的本能偏爱，让人们开始主动追寻香味。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人就把花朵泡进油脂里涂抹在身上，让人洁净而芬芳，格外体面。而在中国的春秋时期，老祖宗的变香方式很直接，把芬芳的花草带在身上。大约在公元10世纪，随着蒸馏技术的改进，阿拉伯人用海量的蔷薇花瓣提取出精油，做成蔷薇水，这就是最早的香水雏形。为了满足人们对于芬芳气味的极致追求，商人们不惜跨洋过海，翻山越岭，巨大的制作和运输成本让这些蔷薇水来到中国时已经身价百倍。南宋的鉴宝指南《百宝总珍集》中记载，西洋进口的蔷薇水馥郁芳香，贵人们用它给头发增香，更加典雅，贵族恨不得用昂贵的蔷薇水把自己腌入味儿。普通百姓就不配当香妃吗？清凉驱虫的艾草，静心凝神的檀香，沁人心脾的薄荷，醇厚沉稳的沉香，只要是散发香气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小小的袋子里，效果不输蔷薇水。这就是中国古代普通人的香水平替，可以

0: 随身携带的香囊。宋代随着贸易的兴盛，香料流通顺畅，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普及。当时的城市里还出现了专门卖香料的铺子，小巧玲珑的香囊也成了年轻人的定情之物。17世纪，东西方都在发展香味提取的制作工艺。欧洲的香水蓬勃发展，主要用于身体增香。中国的花露也逐渐兴盛，既可作为饮品调味，也常被用于入药。下次送对象礼物，你可得花点小心思。复古的香囊、蔷薇水、花露，也许能创造更多的恋爱记忆点。阿啾！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在中国贵州省的梵净山，生活着700多只黔金丝猴，它们是灵长类里最稀有的物种之一，数量只有大熊猫的一半。与川金丝猴和滇金丝猴相比，黔金丝猴数量最少，梵净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不断影响着它们的生存条件，而它们紧密的社会关系也使病菌能够在它们当中迅速的传播，从而导致它们可能在

很短的时间内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动物学家们正在试图更深入地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和繁殖规律，在必要的时候帮助复壮这个物种。

0: 使他如此虚弱的原因，但在这样的状态下，他随时都有停止呼吸的可能。出于对细菌的考虑，只有经过消毒的科研人员才能靠近这个育婴箱。这段宝贵的视频资料是由北京动物园的崔多英博士拍摄的。
1: 呼吸困难。
0: 从1992年起，动物学家就在这个救护站开始了对前金丝猴的人工饲养和繁育项目，至今已经成功地繁育出了第二代鹰猴，这对研究和保护这个严重濒危的物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鹰猴的母亲娇娇是梵净山保护区人工繁育的子二代前金丝猴，今年9岁，与30号雄猴生了小猴以后，他的身体一直非常虚弱。
2: 今年的话，就好好的让娇娇在这边啊，把身体养好了，然后明年的话再过来，这样子的话，这个保证产下的这个幼子啊，身体好一点。我们现在也不同。
0: 工作人员把30号雄猴和一只刚到生育年龄的小雌猴32号安排在了一起。在分居的日子里，娇娇和30号经常隔栏相望，表现出强烈的思念之情。野外的雄猴一般都会有若干个配偶，可30号好像对新安排给他的32号小雌猴没什么兴趣，大部分时间都在惦记着原来的配偶娇娇。
2: 娇娇现在在那边的话，反应怎么样？
3: 要反正的精神比在这边要好一些。
2: 在这边的时候，30号一天缠着他。
3: 对。
2: 现在那个这个30号缠这个32号怎么样？
3: 32号
2: 是像娇娇一样吗？还是稍微少一点？
3: 比娇娇要差一点。
2: 要差一点。
3: 不过现在差。
2: 所以他们还是有感情的。那个娇娇的话是，首先和他配的对。配对的时候，那个32号还小，来吧，来，我一颗颗喂你啊，你不要这么着急嘛，你，吃着这儿，望着那儿，那是你老婆，你怎么对她那么不好？来，你看，
0: 在同一个笼子里的猴子进食的先后是由它的序位来决定的，猴子的序位代表着它在这个家庭里的等级或者地位。序位最高的雄猴不但要负责监护家庭所有成员的安全，也享有优先进食的权利。
2: 你让他也吃几颗嘛。怎么这样呢？
0: 动物学家杨叶琴研究前金丝猴已经30多年了，他不但是繁育项目的负责人，也会经常在山里研究野生前金丝猴。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前金丝猴了。
2: 我喂他，你生什么气嘛？你那个地方有的嘛？你看你的样子多丑啊，估计是铁蛋的后代。
3: 对。
2: 纯粹你看那个样子就和铁蛋一样。你说静静的后代现在到北京去了，那静静的后代漂亮多了。它是遗传性还是很强的。

0: 北京动物园每年会接待上百万游客，这里的金丝猴馆生活着中国特有的三种金丝猴。来自梵净山的两只前金丝猴石头和阿静是2009年来到北京的，那个时候他们才3岁。石头和阿静对自己肩负的使命浑然不觉，尽情地享受着国宝级的待遇。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拥有一套三环以里带花园的别墅，还有专职保姆全天候的精心照顾。他们都是在梵净山的人工条件下繁育出的幼猴，很难再回到野生环境。可是他们特殊的身份也赋予了他们特殊的使命，他们不但要向人类展示前金丝猴的存在，还要争取为这个人工繁育的家族传宗接代。
1: 当时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在检疫场时候还吃奶瓶呢，是个周日中午出来的，在这儿他先探了一下头回去了，阿静先出来跑到这儿，他后跟着窜出来的，然后其他

0: 就是刺激它排便。你看见它那个刺激它排便怎么刺激？那谁，滑了，嗯，它就是用了一个棉球蘸点温水啊，刺激它那个肛门。你看它叫声响一点了，恢复了，有点劲儿了。
1: 掌握不到量。
0: 奶嘴它如果吃顺了，奶嘴那个奶太冲，它回头它不吃他妈那个奶了，所以轻易咱们不用那个。
2: 咱要是想搁回去，就还是拿这针头给它滴。
0: 对，这是为它好。
2: 要用了这人工奶头，它就再也喝不了奶了。
0: 对。别着急，慢慢来。
1: 这次急不得。
0: 对。哟，这小老样儿，可怜，太可怜了。但是这么给的水比给他打针强啊。
1: Nice。
3: 两天过去了，咽喉的状态并没有太大的好转，仍然面临着生死的考验。保护区专门从北京动物园请来了育幼专家史健，帮助抢救咽喉。
2: 温40度，怎么是40度呢？就咱这个奶瓶搁在眼睛上，正好温暖，
1: 不烫。
2: 对，30到40度正好给他喝就行了。等他要是吃不饱或者怎么着，体重有增长的话，再增加，随着他的变化而增加，看他的消化情况。他比如消化要差的话，咱就。把咱的这个浓度配方啊，就是调整一下。消化好的话，咱可以是不是稍微的浓些或者怎么着，随时改变。咱们现在使的就是婴儿配方奶粉，对这领导的这个跟人类不是很相近嘛，对这个可能刺激很小。就这样。
3: 从1995年人工繁育的第一只前金丝猴出生，到2002年成功繁育出第二代，至今共有13只前金丝猴在这个救护站出生。鹰猴的母亲娇娇就是其中之一。人工条件下繁育前金丝猴并不容易，为了鹰猴成活，工作人员曾经尝试了各种方法，甚至把鹰猴带回家抱在被窝里抚养。但效果都不理想。
4: 这个咽喉里它有特殊的一种酶，人类是没有的，所以话他们经常亲吻啊，安抚啊，甚至他妈妈和妈妈会把叶子啊咬碎给他喂到他嘴里面，他这个酶就给了他的胃里面，他才能有，所以这样子他才能健康成长。我们觉得还是不要让小猴离开大猴，我们喂养的时候尽量就是靠近他，让他都是白天啊，在都和他在一起，只有喂养时候会再抱过来，或者喂养时候直接就到身边去喂。
3: 动物学家孙敦渊是杨叶琴的妻子，也是前金丝猴驯养繁殖课题的负责人。他们曾经多年在山里共同研究野生前金丝猴，后来又一同负责创建了人工繁育前金丝猴的项目。
4: 当时为了他饲养了猴子成活嘛。他饲养没有经验，他会死去啊，或什么，所以我们就，在山上多待了几年，待几年的目的就是天天跟着猴群，看，观察他每天怎么生活的规律啊，早晨啊，晚上啊，中午啊，怎么干啊，他吃什么东西啊，他喜欢什么呀，他的疫情我们都是天天的观察，天天的记录，这基本上有把握以后，我们93年开始饲养。开始的时候是一种普查，开始上山好几个月我都没看到金丝猴，就每天就是一块一块的把它那个画成方格嘛，把那个地图上就一块一块的这么查，就慢慢的查，大概是好几个月以后我才看到金丝猴。开始普查的时候没有工作经验啊，不知道怎么去找它，就是一块一块的去那个没有目的的

0: 后来通过很长时间的那个跟踪以后，慢慢积累有些经验，现在我们上山的话就很快就能够找到金丝猴。如果现在上山的话，一般短的话几天我就可以找到它，长的时候啊也就十天半个月吧，我就可以找到它了。
1: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鹰猴的状态慢慢有了好转，雌猴娇娇的身体也有所恢复。研究人员决定把鹰猴放回母亲的身边，对于鹰猴来说，母亲的喂养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0: 人不管你带得多好还是不行，还是把它还给猴妈妈，让她来带。它的母性很强的，他不管那个猴子他生病啊或者什么，他是紧紧地抱着小猴，他不让你拉开的。一般，所以我们后来我们说，积累经验，我们尽量不拉开，尽量除非他是病得太厉害，一般我们就不主张拉开他。
1: 但由于人工条件下繁育的雌猴，缺少从其他雌猴身上学习照顾鹰猴的经验，使他们无辜地成为了不称职的母亲。在哺乳期里，作为母亲的娇娇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增加自己的食量，来保证小猴的营养。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2: 今天吃多少个大便？现在有多少公斤？
3: 140多个。
2: 140多公斤。
3: 嗯。
2: 现在采的是哪些叶子啊？
3: 有这个樱桃叶，有这个木浆叶。
2: 木浆叶。
3: 还有一个桑叶。
2: 好，谢谢啊。
1: 在救护站的各种工作里，最辛苦的就是采树叶了。前金丝猴的主要食物是以桑叶为主的几种树叶，救助站的几只猴子每天要吃大约50公斤左右的树叶。工作人员每隔2天就要进一次山，奔波上百公里采摘树叶。

救助站的七个饲养员都是曾经多年在山里追踪过猴群的考察队员，他们是最不愿看到猴子被关在笼子里的人。长时间和猴子的朝夕相处，使他们与猴子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但是为了科学研究的需要，他们必须和猴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尽量维持猴子的野性。这与动物园的饲养理念几乎相反。他们每天要把给猴子吃的瓜果蔬菜仔细清洗和消毒。猴子如果吃了带农药的食物，引起肠道感染，后果可是致命的。每天他们要按时给猴子准备五顿饭，早晨7点钟先换一次树叶，10点钟喂水果和蔬菜，11点喂一个煮鸡蛋，下午3点喂玉米粑粑，5点喂南瓜，然后再换一次树叶，循规蹈矩，不能有半点马虎。

0: 刘连贵是北京动物园金丝猴馆的饲养员，动物园工作的30多年，他对猴子的所有习性都了如指掌。
1: 当时上班，每天的第一件事骑着自行车，首先骑到门口喊石头阿静，听见叫声了，俩人又应声了，他踏踏实实回去，他换衣服也好，就带
2: 石头，阿静，快点。石头，阿静，琪琪，走，阿静。

0: 与梵净山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和丰富的森林植被相比，北京的自然条件差了不少。在北京，能给黔金丝猴吃的树叶种类并不多，新鲜的桑叶是最适合它们的食物。可惜动物园里的桑叶并不是每个季节都有，尽管冬季里的饲料种类没有夏季丰富，但与野外的猴子相比，石头和阿静起码不用担心挨饿。
1: 最喜欢吃的就是桑叶，那每年给，就是说给桑叶的时候呢，因为饲料相对来说比较便宜，都是纯天然的，没有污染，因为打药的话也打不到这块，因为这里有动物嘛，也不打药。因为这块这是一个湿地，里面有好多放着好多鹤，所以说打药呢这里也不打，很安全。现在这几只鹤还算不错了，原来两只白鹤非常厉害，等于我们打进来打桑叶以后追着你咬。快点阿静，快点阿静，知道喽，
2: 石头石头又滑，哦这一直没整着，不长满
1: 阿静。阿静快吧。
0: 石头和阿静虽然是人工繁育和饲养的黔金丝猴，可他们也会像野生黔金丝猴一样严格按照序位的先后进食。作为雄猴的石头虽然性格温顺，但也不会轻易放弃他优先进食的权利。
1: 爱吃哪个先吃，知道了。不怎么样，我这要不然我估计力度高。他现在他也知道。
0: 野外的黔金丝猴非常惧怕人类，然而在北京动物园，石头和阿静与刘连贵的关系就像家人一样亲密。

0: 除了肚皮啥也没有。看见了吗？
1: 肚
0: 皮，肚皮。
1: 你给你肚皮好吧？
0: 肚皮白，比你白。嗯，看了吗？
1: 我这没有。

0: 杨叶琴专程来到北京动物园看望石头和阿静。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太过分了吧你，嗯嗯嗯，太过分了吧你，太过分了吧你，这怎么？
0: 离开梵净山三年多的阿静，一看到杨叶琴，就像是看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异常兴奋。
1: 不是对你坏啊，你一定要弄清楚啊，是不是太过分了啊？哎呦！

0: 好，嗯，好地方，行，这么好一点。
1: 一夜之间的气温骤降，再一次给婴猴的生命带来了威胁。工作人员不得不又一次把他和母亲分开，放回育婴箱里抢救。虽然人工繁育前金丝猴的成功率在不断上升，可有些婴猴在出生后由于先天性的原因不能长期存活，这一直是困扰着动物学家的巨大挑战。竭尽全力让这只身体虚弱的小猴能够存活下来，成为救助站工作人员最艰巨的任务。

0: 娇娇终于回到了三十号身边。
1: 兽医在外头给拿镊子给夹进来以后，
0: 北京动物园也传来了喜讯，
2: 你要走了。
3: 吉利看谁
1: 手脏吧啊！
4: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5: 嗯，盖世小软饼
4: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5: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盖世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黎小金碗。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黔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三种金丝猴里最稀有的一种，数量仅剩700多只，而且只生活在贵州省的梵净山自然保护区，被动物学界称为世界独生子。动物学家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基本掌握了人工繁殖黔金丝猴的方法，这样就能在必要的时候帮助挽救这个物种，使它避免灭绝的厄运。然而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濒危物种，这对于它们的保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熊猴石头和雌猴阿静从梵净山保护区来北京动物园已经3年了，当初的幼猴现在已经逐渐发育成熟，进入繁殖年龄，他们与饲养员的关系从

0: 逐渐的亲近和信任，发展到了现在的亲密和依赖。为了让他们生活的健康，早日生出小猴，饲养员除了保证他们的饮食起居，还会对他们进行科学的动物训练。
1: 主要是为了一个动物医疗检查呢提供一个方便，比如说我们捕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给它一些麻醉，这样有像我们有一些采血啊，有一些听诊啊，这样的话就跟猴可以接近的话，这样就省去了有麻醉这个手术。
2: 好，站好，把腿放上，腿放，站好，站好，站好，站站好，十四，
3: 开。
2: 好，飞，走，飞。
3: 你看我没棒儿，训练棒。
2: 学，
3: 学，
0: 动物园里的动物几乎没有可能再回归野外，注定要在笼子里度过一生。因此，动物园倡导动物福利的理念，使他们不但有健康的身体，还要有快乐的心情。这对他们能够顺利繁育出下一代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只刚出生的婴猴身体一直非常虚弱，工作人员不得不把它和母亲分开，放在育婴箱里进行24小时的监护。几度面临生死考验的小猴，终于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安排。他在这个世界上只度过了短短的7天。

0: 鹰猴的妈妈娇娇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子二代前金丝猴，与野生的雌猴相比，它缺乏照顾孩子的经验，从其他雌猴身上吸取经验和得到帮助的机会也很有限。这已经是它连续第三年怀孕生子，但鹰猴却还是没能存活下来。虽然他对鹰猴的死还一无所知，可连续多日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使他的情绪变得焦躁不安。为了安抚他的情绪，工作人员暂时把他和雄猴分开，安排他与老年雌猴范范同笼。范范是梵净山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的第一只前金丝猴，今年已经30岁了。作为平均寿命只有25岁左右的前金丝猴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位高龄老妇了。后来在这里出生的许多猴子都是他的儿辈和孙辈，因此也被称作这里的猴奶奶。
1: 凡凡到你面前，
2: 凡凡看他出来吗？凡凡的话老了，这是第一代猴，因为那个娇娇吃了凡凡没吃，等会儿凡凡的话又来，那个娇娇等会儿来抢他的都有这个可能性。你看了，凡凡已经将近30岁了，所以的话，他那个体力各方面都不行，营养必须保证。
1: 好的，
2: 好吧。
1: 好的。
2: 这人少一点嘛，让一定要保证这个凡凡的话每天吃得到。
0: 一只猴子在猴群里的序位，代表着它在这个家族里的等级和地位，也会直接影响它在猴群里受保护的程度以及进食的先后顺序。古人把前金丝猴作为道德的典范，说他们尊老爱幼而加以供奉，但从事实上来看，猴子的确对自己的后代非常爱护，而对老年猴子却不会加以尊重或照顾。例如在野外，像范范这样的老年雌猴，因为不能再繁育后代，将会被排挤到家群的边缘，他们受到伤害的可能性要比在家群内部大得多。虽然工作人员对范范格外照顾，可序位下降的自然规律是高龄的范范无法逃避的现实。和范范在一起，娇娇的序位自然更高，经常会跟范范抢食。娇娇和范范的隔壁住着一家川金丝猴，他们是二。

2009年从北京动物园交流来的一雄两雌的家庭，不久前他们生下了自己的孩子。与娇娇相比，这位新妈妈很会带孩子，还有阿姨不时帮忙照看，连一向威严霸道的大雄猴也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耐心。健康活泼的小猴整天上蹿下跳，一刻不时闲。野外的黔金丝猴一般3年才生育一胎，生育间隔是所有种类金丝猴中最长的。川金丝猴则是2年一载，相比之下不但繁殖更快，而且因为驯化时间长，适应力更强，婴猴的成活率比较高，发育的也更加强壮。看着川金丝猴一家承欢膝下其乐融融的样子，刚刚失去孩子的娇娇似乎流露出羡慕和失落的神态。娇娇的配偶30号雄猴自从与娇娇分笼以后，似乎一直惦记着娇娇，对新安排给他的32号小雌猴并不是很感兴趣。时间久了，他们的关系才逐渐亲近起来。相互理毛是猴子之间表达感情最重要的方式，也代表了他们对彼此的认可。对这一切，娇娇只能默默地接受，她似乎还没能完全摆脱再次失去孩子的阴影。就在工作人员还在为娇娇的心理状态担心的时候，北京动物园传来了喜讯，从梵净山送去的石头和阿静不负众望地生下了一只小雄猴。

这是北京动物园在人工条件下成功繁育出的第一只黔金丝猴，更何况还是在与梵净山的气候相差许多的北京。这个消息让所有研究和关注黔金丝猴的科学家都感到兴奋和欣慰。鹰猴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基本上不需要人工喂养，每天主要就是吃妈妈的母乳。刚生完孩子的阿静看上去也恢复得很好，虽然以前没有做过妈妈的经验，但基本上还算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0: 小猴的出生可是北京动物园的大喜事，最开心的当然要数他们的饲养员刘连贵了。他给小猴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琪琪。
1: 在那位置完了以后，那个给他那个脚，兽医在外头，我在里面给他弄的那个拿饼干喂他，让他分散注意力。兽医在外头给拿镊子给夹进来以后，夹起脚掉，这算完成任务。
0: 琪琪的身体发育正常，精力也很旺盛，非常顽皮好动，总是一刻不停地上蹿下跳。

0: 趁风。
1: 不过他从不离开妈妈太远，随时都可能钻回妈妈的怀里寻求保护和安慰。
0: 你去哪儿？
2: 阿静，不管你家啥了，我听你的。石头没有了。
1: 作为爸爸的熊猴石头一般不会主动去照顾孩子，总是漫不经心地任凭小猴在他身上爬来爬去。在野外，熊猴主要承担着保护全家安全的重任，看孩子这样的家务事一般都是由小猴的母亲在其他雌猴的帮助下完成的。

本来就强势的雌猴阿静生过孩子以后比以前更霸道了，而本应强势的雄猴石头也许是因为心疼老婆的缘故而处处相让。

0: 阿静当了妈妈以后，好像比以前稳重了很多，照看小猴实在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在野外的猴群里，通常会有其他雌猴帮忙照顾小猴，而在动物园里，只有他们的饲养员能来充当临时保姆，让阿静能趁机休息一会儿，补充一下营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娇娇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饲养员准备把她送回到熊猴身边，但是娇娇可不像动物园的石头和阿静那么听话。为了避免使用麻醉剂对娇娇的身体产生不良影响，他们选择了最原始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1: 今天
2: 啊，紧张，紧张，
1: 先出道的今天，
2: 没，
1: 真那谁，有没有其他不错找的？那不错的鬼。
0: 这种方法虽然看上去有些野蛮，却是对娇娇伤害最小的一种方式。
1: 谁也没有，谁也没有。
0: 摆脱束缚的娇娇似乎有些惊魂未定，不过她很快就发现自己终于回家了。首先迎接娇娇的是32号小雌猴，他们热情地拥抱亲吻，还发出一种特别的尖叫声，好像人类的笑声一样。和野外的同类一样，人工繁育的前金丝猴也建立起某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彼此之间表现出细致的沟通和丰富的情感。娇娇的出现也立即引起30号熊猴的高度关注，他积极主动地接近娇娇，不过娇娇一开始似乎显得比较矜持，犹豫不决。32号则很识趣地回避一旁，平时他总是被30号纠缠着，连好好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他终于可以享用他的美味大餐了。

经过一番努力，三十号终于再次赢得了娇娇的芳心，希望他们明年能够生下健康的猴宝宝，为这个前金丝猴家庭带来新的希望。

0: 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

0: 琪琪啊，琪琪，琪琪，琪琪，琪琪，琪琪。
1: 一晃三个多月过去了，琪琪长大了许多。除了吃奶的时间，他一直上蹿下跳，从不安静地待着。
0: 来来来来，他自己去练。
2: 来，
0: 琪琪，再不给吃了。阿静，给琪琪点吃。
1: 这可苦了阿静这位新妈妈，被这个小淘气纠缠得心烦意乱。

0: 看看，里头，手脏吧？啊，阿静，乖点啊，阿静，不能跟人没礼貌，听见没有？啊，阿静，啊，怎么厉害现在？咦，干嘛？
1: 他们的饲养员刘连贵看上去似乎已经成为了猴子家庭的一个成员。可对于猴子们来说，刘连贵其实更像是一个管家，甚至是佣人。
0: 阿静到现在都当妈了，让人抱着，让我们抱着，偷偷的习惯一点没变。
1: 阿静心烦的时候，喜欢跳到刘连贵怀里撒娇，享受被拥抱和安抚的感觉，好像有刘连贵在身边，他的心里才踏实。
0: 阿静，阿静，这会儿他急，这老儿他急。提起别跟他玩了，你妈都急了。没有，
2: 站住！
0: 干嘛呀？啊？当妈了还让抱着？啊？
1: 专门研究前金丝猴的动物学家杨叶琴专程从梵净山来到北京动物园看望这只珍贵的小猴。
0: 对，这个时间
3: 段这个时候看上去就差一点。
0: 对，
4: 可以。这母子俩都好。
5: 挺好。
0: 有时候见到阿静，对他有时候有点那个感觉，这个就是烦他，

0: 就是可能一天老在跟他在边上闹闹没完没了。阿静估计可能有点
1: 这个太烦，他正常，他这个在野外的时候像这么大，甚至于比这还小一点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生育这个雌猴啊，经常的话会有其他那个阿姨，就是
0: 帮
1: 他带，有大的，还是包括亚成体的雌猴，帮他带。
2: 嗯，阿静啊，
1: 怎么搞的你啊？
0: 老爷来了，
1: 没事，
2: 阿静。
1: 哎呦，还把嘴巴吸我啊！他这个
0: 生完了以后是变了，
1: 变了哈，
0: 是变了，
1: 而且特别是脾气，
2: 脾气都变了。
3: 本来就强势的阿静当了妈妈以后地位更高了，而憨厚的石头则显得有些忧郁，经常自己蹲在笼舍的高处呆呆地望着远方。
1: 作为一个家庭首领的这个雄猴，他确确实实经常的话就是很单独的在树的高上，就是很高的位置。他其实他这个是承担了一个什么呢，承担一个警戒作用，所以他喜欢到一个高的位置去，这是他的家庭责任感出来了吧，应该是
0: 啊，他最熟悉的人。
1: 哎呦
2: 脾气。
1: 你这是到底是用手来掌握还是脚？哎好，哎你好，你觉得这上面坐着舒服吗？
4: 这个是我
1: 啊。阿静你这放心了，不会伤害你的宝贝啊。你看阿静也是很紧张的，他盯着我看，哎，很紧张的。如果我有异常的话，他就扑过来。
0: 我说要的就这么距离，装进去，胳膊那就出来了。阿静呢过来了，但是没说跟你攻击你，但是你赶紧就过来。如果要是他要再有点动静，估计也
1: 对。一般来说，吃和攻击人都是很少，但是如果是像这种负载的时候，就难免了。
0: 给你家娃抱走吧。
5: 急爷看谁？
1: 有，你喊他的还吱声呢，还答应呢。那是，以后长大可能更熟。
3: 这些猴子像人类一样，有着不同的外表和秉性。它们不用像同类那样常年奔走于山中，面临各种自然的挑战，可是却失去了宝贵的自由。然而，这样的牺牲对于保护整个物种有着重要的意义。几十年来，研究者历尽艰难，对黔金丝猴进行野外考察和人工繁育，为的是保护这个高度濒危的物种。这些濒临消失的宝贵生命时刻提醒着我们生态系统中的危机，我们需要找到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珍惜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让这些大山的精灵能够永远与我们共存。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干
11: 嘛？干嘛？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野外长大绝非易事，要学会跳跃、嘶吼、游泳或者飞翔。动物们想在野外存活，就必须掌握特定的技能。只有速度更快、体格更强壮、伪装技巧更出色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成长、繁衍。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就连动物宝宝也不免鄙视一番。哪些体型最大？哪些体型最小？哪些又是最危险的动物宝宝？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为此，我们列出了各具特色的榜单，上榜的动物宝宝们既可爱迷人，又野性十足，全都是动物王国里的大明星。欢迎收看《动物宝宝大比拼》。

动物面对虎视眈眈的天敌，如果不想被他们吃掉，掌握一些神秘的超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比如高超的躲藏技巧、变化形态，或者是这样。世界上的很多动物都进化出了迷惑天敌的本领，那么进入神秘宝宝榜的都有哪些呢？神秘的动物宝宝现在集合。

如果神秘的动物组成一个全明星队，那袋鼠绝对占有一席之地。袋鼠因其跳跃的身姿和长长的尾巴闻名于世。

分布在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在野外被看到的次数非常少，这也增添了它们的神秘色彩。树袋鼠有14种，由于栖息地破坏和滥捕，多种树袋鼠濒临灭绝。人们对树袋鼠的了解主要来自动物园和保护区，通过了解和保护这种罕见的动物，希望能增加它们的数量，帮助它们逃脱灭绝的命运。看来这几只古氏树袋鼠在动物园里过得相当惬意。我们再回到树袋鼠妈妈的育儿袋。育儿袋是树袋鼠宝宝最好的藏身之所，它们的一生从这里开始。树袋鼠宝宝很多时候都藏在育儿袋里，它们在里面干些什么，人们至今也了解的不多。有一点是知道的，育儿袋里的古氏树袋鼠宝�宝会吮吸大量的乳汁，9到10个月后，它们的小天地便开始显得有些局促了。树袋鼠宝宝越长越大，有时也会探出头来偷吃一口妈妈的晚餐。在野外不太可能见到树袋鼠大口吃西兰花，它们主要吃的是树叶。肚子填饱了，现在该学习爬树了。妈妈轻轻一跃爬了上去，树袋鼠宝宝还有些犹豫不决，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爬树，他有些害怕。也许是意识到妈妈不会来帮他，他的动力被激发了，爬上去了。长尾巴有助于保持平衡，有弹性的脚掌和长长的爪子能让它们牢牢抓住树枝。树袋鼠宝宝还在练习，等熟练以后，它能爬到附近树上9米高的地方，并能从几米高的地方一跃返回地面。树袋鼠宝宝已经爬到了树顶，看上去很开心，真棒，小家伙，是时候庆祝胜利了。不同于它们栖息在地面的近亲，树袋鼠跳跃时并不总是两腿并用，可以分别移动后腿，是唯一一种可以分别移动后腿的袋鼠科动物，这让它们更善于攀爬，同时也增添了它们的神秘感。外出活动结束了，树袋鼠宝宝又回到育儿袋里，它体型已经不小，是怎么钻回育儿袋里的，真是个谜。每只树袋鼠宝宝都知道，在树顶上最安全的睡觉地点就是育儿袋里，妈妈锋利的爪子也会保护它们。北极圈内寒冷且不宜居，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竟然成为了一些动物的家园，它们是世界上最顽强的生命。下一位神秘的动物宝宝长大后会成为台原上最隐秘的动物之一，那就是排在榜单第9位的北极狐。可爱吧，它有一张能融化人心的面孔，毛茸茸的尾巴和蓬松可爱的皮毛，这一切只是它们狡黠的伪装。这种食肉动物的外貌在一生中会不断的改变。北极狐宝宝刚来到这个世界时，披着一身黑色的皮毛，

这件柔软的短款外套，北极狐宝宝只会穿几周，然后就到了他们第一次换装的时候。看，灰褐色成了潮流，这是北极圈的夏季流行色，时髦的北极狐宝宝都在穿。小家伙们可不打算吸引路人的眼球，与第一覆盖的岩石颜色融为一体才是他们想要的。嬉戏打闹是这些好动的北极狐宝宝擅长的，一窝北极狐宝宝可以多达十几只，有时甚至更多，所以总有小家伙想玩打斗的游戏，有时还会联手挑战妈妈。不过姜还是老的辣。最开始的2到4周，北极狐宝宝主要依靠妈妈的乳汁来获取身体所需的能量，虽然看起来他们是在玩闹，这其实是重要的训练。在这片宽阔的户外场地上，活泼的小家伙们正在练习捕猎技巧。通过玩闹的轻咬，他们在试用自己锋利的牙齿。这一切都在培养他们的狩猎能力。在这片美丽却残酷的荒野，捕食技能至关重要。北极狐父母会捕捉鸟类和哺乳动物，搜寻腐肉来喂养孩子。前3个月，北极狐父母会喂养幼崽，之后逐渐长大的幼崽便开始独立生活。对刚学会觅食的北极狐宝宝来说，一个蛋已是丰厚的收获。在阳光的照耀下，北极狐宝宝正抓紧时间享受温暖。冬季即将来临，它们的皮毛也开始呈现出变化的迹象。不久，它们的整套冬装将闪亮登场。这就是为什么北极狐有许多别称，比如白狐和雪狐。不管叫什么名字，改变毛色是这些毛茸茸的小动物适应环境的聪明办法。冰封的大地上，北极狐宝宝练习的捕猎技巧终于派上了用场。一旦敏锐地捕捉到雪下的细微声响，它们就会立刻展开行动。这种高高跃起后猛扑的捕猎动作效果绝佳，是北极狐的经典狩猎技巧。这些年轻的猎手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掌握这项奇妙的技能，不过练习的过程也很快乐。伪装和隐蔽是动物们在北极苔原生存所需的超能力。榜单上的下一位神秘动物宝宝也是隐秘高手，他从小就学习在黑夜的掩护下寻找赖以生存的花蜜。没错，排在榜单第8位的就是狐蝠，也叫飞狐。广泛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蝙蝠是

世界上唯一能够持续飞行的哺乳动物。作为蝙蝠家族的一员，飞行是胡服宝宝成长的必修课。胡服宝宝的诞生方式与黄蝙蝠等其他蝙蝠相似。胡服妈妈在树顶倒挂着生下一只宝宝。生下宝宝后，胡服妈妈立刻用翅膀将它搂住，并引导它到腋下吃奶。在胡服妈妈温暖的臂弯中，胡服宝宝吮吸着母乳，哺乳期大约有六个月。在胡服宝宝生命的前几周，他必须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还要学会调节自身的体温。在妈妈外出觅食的时候，他需要学会照顾自己。白天，胡服成群待在一起，有时成员数量高达20万只。蝙蝠以倒挂的姿态睡觉，这占到它们生命的一半时光。它们通过这种独特的睡觉方式来节省能量。胡服怕热，在高温环境下，它们会扇动翅膀，借助翼膜中的血管排出多余的热量，从而降低体温。胡服妈妈回到群体的栖身之所时，她能通过叫声和气味辨别出自己的宝宝。胡服宝宝在栖息地学习飞行技能，大约12周大时，她已做好准备成为一只真正的胡服。黄昏来临，胡服的一天拉开帷幕。当白天活动的动物进入梦乡时，成群的胡服飞向夜空，展开夜间的觅食。它们用脚和拇指牢牢抓住树枝，享用水果和鲜花。饱餐一顿后，它们返回栖息地，在白天睡上一整天。在旱季时，胡服可能会在返程途中寻找水源。它们掠过河流或池塘的水面，使身体湿润，然后通过舔舐带水的皮毛补充水分。这种低空飞行任务暗藏危险。水中的湾鳄伺机而动，胡服随时有可能成为他们口中的食物。带着宝宝外出觅食的胡服妈妈还面临另一种危险。一些胡服妈妈会被电线或铁丝网围栏缠住，他们的宝宝成了孤儿。比如眼前的这些胡服宝宝，工作人员悉心照料这些胡服宝宝，每天给他们喂4到5次奶。他们在10到12周大时断奶，开始吃水果。接下来，他们会在这个模拟洞穴适应几周时间。最后，这些胡服会被放归大自然，重新过上野外的生活，成为地球上最可爱的夜行动物之一。

要问动物王国中谁的笑容最能俘获人心，那可能是排在榜单第七位的短尾矮袋鼠。这种稀有的小型沙袋鼠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西南的部分大陆地区和近海的一些岛屿上，来这里的游客称它们简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动物，因为它们在和游客的自拍中总像在微笑。然而短尾矮袋鼠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那标志性的笑容，和树袋鼠一样，短尾矮袋鼠宝宝也在妈妈的育儿袋里长大，不被外界打扰。但短尾矮袋鼠这种动物更加神奇，因为它们的妈妈有一个绝密的后备计划。为了防止先出生的宝宝发生不测，雌性短尾矮袋鼠会在生产后不久再次交配，新胚胎会暂时停止发育。如果真的事与愿违，先出生的宝宝夭折了，短尾矮袋鼠妈妈体内的胚胎就会神奇地开始发育，并在一个月内诞生。短尾矮袋鼠宝宝会在育儿袋中待上6到7个月，当然前提是它不被妈妈扔出来。人们发现短尾矮袋鼠妈妈遇到捕食动物时会把育儿袋里的宝宝扔出来，然后自己迅速逃走。这听起来很残忍，也许短尾矮袋鼠妈妈认为这样总好过母子都被吃掉。这只短尾矮袋鼠宝宝很幸运，它在罗特内斯特岛上几乎没有天敌。宝宝回家了。短尾矮袋鼠是隐秘高手，身为夜行动物，它们白天喜欢躲在茂密的植被中打盹。让它们更增添一分神秘的是，它们还会在灌木丛中挖出秘密通道，通往不同的觅食地点。借助秘密通道，短尾矮袋鼠能躲避天敌，不想拍照时也能快速逃离。短尾矮袋鼠是食草动物，主要吃周围环境中的草、多种植物的叶子、根茎和树皮。不过它们最爱的是新鲜的嫩芽。看来这些神出鬼没的小家伙除了拥有快乐的笑容，还掌握了很多技能，长大后将成为生存大师。

0: 奇的变态发育过程，其中就有排在榜单第六位的蝴蝶。蝴蝶在生命周期中是如何完成形态变化的呢？你有没有想过其中的原因？
1: 小提示，这种变态发育过程可不是心血来潮。
0: 这些微小的卵未来会变成美丽的蝴蝶，这并不简单。蝴蝶一生中要经历巨大的身体变化，蝴蝶妈妈呢？她产完卵就飞走了，不过至少她细心选择了产卵地点。大多数蝴蝶会在植物的叶片和茎上产卵，这样幼虫孵化后就有完美的食物来源。幼虫孵化后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吃起植物的汁液来。幼虫会尽可能多地进食，获得迈入生命下一阶段所需的营养。它们即将进入生命中最神秘的阶段。毛毛虫找到一个结实的东西，紧紧地附着在上面，然后变成蛹。在蛹内，毛毛虫的身体逐渐分解成像浓汤一样的液体。之后会形成新的身体器官，翅膀、腿、眼睛等等。待时机成熟，蛹的外壳裂开，生命的蜕变圆满完成。蝴蝶伸出卷曲的喙管，这是它用于进食的口器。它们现在不吃叶子了，在生命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蝴蝶有了新的食物来源。花蜜、过熟水果的汁液，有时甚至还包括粪便。食物的改变是变态发育生物的生存诀窍。由于食物不同，蝴蝶成虫无需与幼虫争夺食物。胖胖的毛毛虫变成蛹，最终出落成如此漂亮的蝴蝶，在我们看来，真是一个神秘的过程。

让我们回到澳大利亚，在这里居住着现存体型第二大的鸟类，它排在神秘宝宝榜的第五位，那就是儿鸟。它们是伪装高手，在动物世界，它们的育儿方式独树一帜。儿鸟宝宝由爸爸抚养长大。瞧，这位儿鸟爸爸正守护着一窝蛋。这些蛋的个头不小，儿鸟妈妈去哪儿了呢？儿鸟爸爸开始孵蛋以后，就会对其他儿鸟具有攻击性。这时，儿鸟妈妈通常会离开，去寻找新的伴侣，再度繁殖。在孵化期，儿鸟爸爸很少离开鸟巢。

在约50天的时间里，他仅靠体内储存的脂肪维持生命。而苗爸爸的保护欲这么强，不是没有原因的。蛇和蜥蜴等窃蛋高手对儿苗蛋情有独钟。幸运的是，儿苗蛋的蛋壳颜色有伪装作用，能迷惑垂涎的掠食者。奇怪的是，破壳而出的儿苗宝宝来到这个世界时，外表与父母大不相同。在儿苗宝宝还不能独立的时候，身上的条纹能帮助他们隐藏在环境中。要想不被澳洲野犬和蝎尾雕等动物猎食，他们必须学会隐匿。儿苗爸爸这时的保护欲依然很强，总是紧随孩子左右。他尽心尽力地保护着孩子。随着儿苗宝宝一天天长大，爸爸还要教会他们辨识野外的食物。儿苗爱吃各类水果、种子、植物嫩芽、昆虫、小动物，甚至是动物的粪便。在炎热的白天，其他动物会寻找阴蔽，儿苗却仍然活跃着，在酷暑中四处觅食和漫步。它们如何保持身体凉爽呢？秘密就在它们的双色羽毛中。儿苗的羽毛尖端颜色较深，吸收大量的太阳热量，剩下的部分颜色较浅，将热量隔离开来，使皮肤不受影响。具有隔热功能，再加上出色的伪装效果，儿苗的羽毛就像一件既凉爽又神秘的外衣。这件外衣，儿苗宝宝长大后就能拥有了。排在榜单第四位的是壁虎，它有着小小的身体和突出的眼睛，能够将它一口吞下的生物数不胜数。为了不被其他动物吃掉，它有一套灵活的逃生策略。地球上有1000多种壁虎，它们具备令人惊叹的技能，比如飞檐走壁、断尾再生，以及舔舐自己的眼球。神秘的壁虎体型小巧，却能力非凡。当然，也有人觉得它们长相古怪，壁虎宝宝同样也是如此。雌性壁虎会将卵产在树叶和树皮中，藏在其他动物看不到的地方。坚硬的钙化蛋壳为壁虎宝宝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蛋壳成为了困扰。可爱的壁虎宝宝要克服的第一个挑战是逃出蛋壳。他们的任务是以最少的能量破壳而出。在进化过程中，壁虎形成了各种适应性特征，其中之一便是位于吻端的破壳齿。壁虎宝宝会用破壳齿不断敲击蛋壳，直到成功破壳而出，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开始独立生活。这些壁虎宝宝真幸运，还没出生便掌握了一项生存技能。小小的壁虎也

0: 以神秘的技能弥补了体型的劣势。他们分布于南极洲以外的全球各地，常常挑战万有引力。他们脚趾的足垫上布满了刚毛，与物体接触时会产生分子引力，所以能攀爬垂直的表面。小提示，如果你和壁虎对视，看谁最后眨眼，大概率壁虎会胜出。大多数壁虎没有可以活动的眼皮，有些种类的眼睛上有透明的膜，需要不时清理，而最合适的清理工具莫过于它们又长又黏的舌头。天哪，就像这样，各位，告诉你，不论看过多少次，每次看到都会觉得恶心。好了，够了，要不再来几下？哦，终于完了。觉得够奇怪了吗？别忘了它们的尾巴。壁虎品种众多，尾巴的形状和大小千差万别。伪装可以，它们的尾巴可以伪装。我们榜单上的动物大多都会伪装，所以这没什么新鲜的。用尾巴储备能量呢？这还有些新奇，在尾巴存储脂肪也是够巧妙的。遇到捕食者，掉下尾巴作为诱饵，再长出新的尾巴呢？壁虎宝宝这一招就把神秘动物宝宝比拼带到新的高度了。嘘，别告诉这只壁虎宝宝，它有一天可能会丢掉尾巴，让它暂时无忧无虑吧。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在澳大利亚的丛林深处，有一种濒危动物极其神秘，踪迹难寻，人们在野外几乎从没见到过，那就是排在我们神秘宝宝榜第三位的袋鼬。先别急着说好可爱，对它可要小心。袋鼬宝宝有着锋利如刀的牙齿和力量惊人的颌骨，可以轻松撕裂肉块，粉碎骨头。袋鼬宝宝具有一些神秘的特质。澳大利亚有四种袋鼬，它们目前的生存状况不是濒危就是近危。我们对这种神秘夜行动物的了解，大部分来自生活在保护区和动物园中的个体。 由于栖息地发生变化。

野生带幼的数量快速减少。好在人们现在建立了保护区，希望能恢复它们的数量。这些小家伙是斑尾带幼，它们担负着物种延续的重任。同短尾矮袋鼠和树袋鼠一样，袋鼬是有袋类动物，幼崽的生命初期都在育儿袋中度过。这是袋鼬生命中一段神秘的时期，很难找到相关的影像资料。不过，大家可以看看这只可爱的袋鼬宝宝。斑尾袋鼬通常一次产下大约五只幼崽，当它们长到育儿袋装不下了，就和妈妈一起住在洞穴或是中空的树干里。妈妈外出觅食时，留在巢里的宝宝自得其乐。在野外，袋鼬是出了名的凶猛猎手。这种好斗的特点从这些袋鼬宝宝身上就能看出来。斑尾袋鼬也被称为虎袋鼬，原因显而易见。它们身体壮实，咬合力惊人，能吃掉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我们还是不要去招惹这些袋鼬了。袋鼬喜欢在夜幕的掩护下狩猎。这种食肉性的有袋类动物最爱吃的当然就是肉了。这里有一只死去的动物，又可以大吃一顿了。它们会捕食昆虫、鸟类、爬行动物，也会进食腐肉。这只袋鼬中了头奖。你可以看到，面对块头比它们大得多的动物，袋鼬也是照吃不误。神秘的袋鼬找起食物来意志坚定，有些会爬上高高的树梢找寻下一餐。大多数袋鼬在野外只能活2到4年，它们不太爱社交，除了在繁殖期间。袋鼬经常会在一些地方留下尿液，这实际上是在通过信息素向同类传递丰富的信息。在这里，他们会标记自己的领地，还可能遇见未来的伴侣。这是多么神秘而浪漫。袋鼬宝宝未来的生活显然极具神秘色彩。但愿我们能拯救这些神奇又神秘的小生命，让他们免于灭绝。

到现在，我们去过了北极湖进行摔跤比赛的台原，见识了蝴蝶的华丽蜕变，选出了八位神秘的动物宝宝。让我们来看看排名前两位的动物宝宝又有什么神秘的本领呢？首先是排在第二位的蜻蜓。这种大名鼎鼎的飞虫，实际上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水下度过了生命的大部分时间。蜻蜓妈妈这样做，不是在试水温是否适合游泳，它在产卵。你瞧，蜻蜓幼虫的生命是在水中开始的。卵孵化后诞生的蜻蜓宝宝被称为稚虫或弱虫。蜻蜓宝宝将在水中待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是水下凶猛的掠食者。它们以水生昆虫、小鱼和蚊子、幼虫为食。算你倒霉，小家伙就这样被吃掉了。

人们发现蜻蜓若虫，有时还会同类相食。吃下去的食物促进它们逐渐成长，它们会经历一个神秘的发育过程——蜕皮。突破外层后，更新更强的身体显露出来。在渐进的变态发育过程中，很多蜻蜓若虫会经历十几次蜕皮，才能变为成虫。拥有四片崭新的翅膀，蜻蜓一旦变为成虫，便进入了生命的快车道。它们的生命只剩几个月了，可能会觉得自己的一生在眼前飞逝。它们的飞行速度高达每小时50公里，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飞行昆虫之一。高速敏捷的蜻蜓是高效的空中捕食者。蜻蜓可以帮助人类监测环境变化，它们既是敏锐的掠食者，也是鸟类和鱼类的猎物，是它们所在的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的活动受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以及水的洁净度影响，所以被科学家视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生物。有时你可能会看到一只蜻蜓正静静地停在枝头、芦苇或叶片上，它似乎很无聊，其实它停在那里是有目的的。蜻蜓扇动翅膀所需的肌肉在温暖状态下才能发挥最佳性能，所以需要在灿烂的阳光下稍微晒晒。在交配方面，蜻蜓也充满了神秘色彩。交配的蜻蜓在空中相连并非罕见，看来爱真是无处不在。它们停在枝叶上时，各种姿态更是层出不穷。交配完成后，雌性蜻蜓会迅速飞去产卵，神秘的生命循环又将再度开始。事实上，相比于蜻蜓成虫，幼虫的神秘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是无数神秘生物的栖息之地。你觉得提到的动物已经够神秘了吗？请注意，它们比起第一名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我们神秘宝宝榜第一位将续写传奇，那就是针眼。带刺的它就像一个谜，充满了未知，来自神秘的单孔目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人类至今也了解不多。针眼宝宝也很神秘。针眼是一种极为原始的哺乳动物，在它们身上我们还能找到不少属于爬行动物的特征。虽然它们长得有点像刺猬，但它们不是刺猬的亲戚。针眼的近亲是鸭嘴兽，它们都是单孔目动物，和大多数爬行动物一样，它们会产软壳的蛋。现存的哺乳动物中，只有针眼和鸭嘴兽有这个特点。鸭嘴兽的身体十分奇特，18世纪末欧洲博物学家第一次见到它们的标本时，还以为有人在搞恶作剧。针眼拥有一系列令人费解的特征，神秘莫测。针眼是夜行性动物吗？不完全是。那是昼行性动物？也不完全是。针眼的活动时间不是仅由日光决定，而且受温

度影响。它们经常会在白天外出活动，如果天气过于炎热，它们就会调整作息，选择在夜间活动。它们的身上既有毛，也有针刺，这些针刺实际上是由毛演化而来的。野外的针眼踪影难觅，还好动物保护区里有人工养育的针眼宝宝，它们正帮助我们解开这一物种的秘密，以便我们能加深了解，学习如何照料它们，确保它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针眼宝宝从葡萄大小的蛋中孵化而出，50天左右大时，它们身上开始长针刺。在生命的初期，它们躲在育儿袋中吮吸母乳。刚才介绍的其他一些动物也使用了这种生存策略。不同的是，针眼妈妈没有乳头，针眼宝宝会吮吸乳腺区毛发上的乳汁。这只针眼宝宝看来挺喜欢用碗喝奶的。再大一点，针眼宝宝就生活在育儿洞穴中，由妈妈喂养。长出针刺的针眼宝宝能独立寻找食物时，它们便开始独自探索世界。针眼的平均寿命为10几岁，有些长寿的个体可以活到50岁左右。这些隐秘的生物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它们的栖息地里常有可供隐秘的中空树木、林下灌木丛和洞穴。它们会四处挖掘，寻找蚂蚁、白蚁和其他无脊椎动物作为食物。科学家认为，它们可能借助吻部的电感受器感知猎物的活动。除此之外，带粘液的长舌头也是捕捉小虫的利器。

灵巧的针眼是挖洞的高手，当受到惊扰时，他们会迅速钻入地下躲藏。这种天生的挖掘能力不仅有助于他们自己，对环境也有益处。他们在挖洞过程中会把种子带入湿润的土壤，更有利于种子发芽。一只针眼一年能翻动大约7吨土壤，对这么小的动物来说真是个浩大的工程。它们的针刺也是巧妙的伪装。神秘的针眼有了这种伪装，再加上它们的其他技能，掠食动物发现它们都很难，捕食它们更是难上加难。虽然它们在澳大利亚分布很广泛，但是人们很少发现它们的踪影。针眼宝宝在神秘宝宝榜排名第一，当之无愧。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

0: 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匠心品质，君逸酒业深圳有限公司。
5: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想哄另一半开心，试试香水吧，据说能让表白成功率提升15%。鼻子或许比你更懂爱情，为什么人们会如此钟爱香味呢？
1: 开始提问吧。
0: 气味是大自然的交流密码之一，植物靠香味吸引昆虫授粉，动物依靠气味求偶，也用来划清领地。随着语言的发展，人类逐渐减弱了依靠体味传递信息的能力，却对气味有了更细腻的解读。在远古的生存法则里，清甜的香味意味着找到干净的水源和成熟的果实，是美好和安全的信号。而腐败的臭味往往藏着疾病和死亡的危险，久而久之，人们便本能地觉得身上带着香气的人既干净又可靠。对香气的本能偏爱让人们开始主动追寻香味。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人就把花朵泡进油脂里涂抹在身上，让人洁净而芬芳，格外体面。而在中国的春秋时期，老祖宗的变香方式很直接，把芬芳的花草带在身上。大约在公元10世纪，随着蒸馏技术的改进，阿拉伯人用海量的蔷薇花瓣提取出精油，做成蔷薇水。

0: 这就是最早的香水雏形。为了满足人们对于芬芳气味的极致追求，商人们不惜跨洋过海，翻山越岭，巨大的制作和运输成本让这些蔷薇水来到中国时已经身价百倍。南宋的《鉴宝指南》《百宝总珍集》中记载，西洋进口的蔷薇水馥郁芳香，贵人们用它给头发增香，更加典雅，贵族恨不得用昂贵的蔷薇水把自己腌入味儿。普通百姓就不配当香妃吗？清凉驱虫的艾草，静心凝神的檀香，沁人心脾的薄荷，醇厚沉稳的沉香，只要是散发香气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小小的袋子里，效果不输蔷薇水。这就是中国古代普通人的香水平替，可以随身携带的香囊。宋代随着贸易的兴盛，香料流通顺畅，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普及。当时的城市里还出现了专门卖香料的铺子，小巧玲珑的香囊也成了年轻人的定情之物。17世纪，东西方都在发展香味提取的制作工艺。欧洲的香水烹饮品调味也常被用于入药。下次送对象礼物，你可得花点小心思。复古的香囊、蔷薇水、花露，也许能创造更多的恋爱记忆点。阿啾！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在野外长大绝非易事，要学会跳跃、嘶吼、游泳或者飞翔。动物们想在野外存活，就必须掌握特定的技能。只有速度更快、体格更强壮、伪装技巧更出色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成长、繁衍。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就连动物宝宝也不免鄙视一番。哪些体型最大？哪些体型最小？哪些又是最危险的动物宝宝？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为此，我们列出了各具特色的榜单。上榜的动物宝宝们既可爱迷人，又野性十足，全都是动物王国里的大明星。欢迎收看《动物宝宝大比拼》。

宝宝很可爱，这几乎是一条定律。它们稚嫩，防御能力一般较弱，简直就是可爱的代名词。不过今天我们要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转世那些只有亲妈才会喜欢的动物宝宝。对我们来说，这些动物宝宝顶多看起来比较有趣。本集中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最另类动物宝宝。

宝宝的前十榜单。位列榜单第十的是一种灵长类动物，它们与人类的基因相似度较高，

长鼻猴非常看重它们的鼻子。雄性的鼻子可长到7至8厘米长。雄性的鼻子越长，在群体中的地位就越高，也越容易获得雌性的青睐。这只雄性长鼻猴在悠然地进食。雌性长鼻猴和宝宝的鼻子相对较短。向上翘起的尖鼻子十分可爱。和大多数灵长类动物一样，长鼻猴妈妈会尽心尽力地照顾自己的孩子。刚出生不久的长鼻猴宝宝弱小无助，有着蓝色的面部和稀疏的黑色软毛。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离开妈妈的怀抱，开始探索周围环境。长鼻猴宝宝在1岁以内都有妈妈全天候守护。他们还要向妈妈学习生存技能。长鼻猴是树栖动物，它们需要具备出色的攀爬和平衡技能。灵活的四肢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妈妈也很重要。

晚餐时间到了，这个小家伙正在享用妈妈的乳汁。长鼻猴的消化系统相当精妙复杂，这是因为长鼻猴主要以树叶和种子为食，而树叶和种子并不好消化。好在独特的消化系统能帮助长鼻猴更好地消化食物，吸收营养。长鼻猴有四个胃囊，它们会定期将胃囊中的食物进行反刍。正因反刍需要，长鼻猴的腹部较大，大肚子似乎为它们增加了一点可爱元素。很少有人知道长鼻猴会游泳，事实上在灵长类动物中，长鼻猴的游泳能力相当出众。长鼻猴生活在加里曼丹岛，这里有鳄鱼出没，长鼻猴出色的游泳本领便派上了用场。长鼻猴宝宝的爸爸在哪里呢？雄性长鼻猴忙于维持猴群的稳定，它们的体重可以超过20公斤。一只成年雄性与数只雌性共同生活，雌性长鼻猴负责抚养后代。如今长鼻猴被列为濒危物种，加里曼丹岛上有专门的保护区来保护这些独特的生物。希望这些长鼻猴宝宝长大后能够跟他们的爸爸一样健康强壮，让他们的长鼻子基因在这片土地上得以延续。

我们从加里曼丹岛的树林来到了澳大利亚。这里生长着高高的桉树，有一种鸟在桉树上保持不动，那就是位列榜单第9的茶色马口鸱。了解这些桉树上的伪装者前，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些事情。茶色马口鸱可不是猫头鹰，茶色马口鸱瞪着大大的眼睛，看起来

很像猫头鹰。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它们并没有猫头鹰那样锋利的爪子。我们来瞧瞧它们的宝宝。刚孵化出的茶色马口吃雏鸟只有几厘米高，相当于一节五号电池的长度。仅需两周，它们的身体就会长满灰色绒毛。一个月左右，雏鸟就会长出羽毛，渐渐长得跟它们的爸爸妈妈一样。在鸟类中，茶色马口吃比较特别。这种鸟恪守一夫一妻制，一旦选择了伴侣，便会相守一生。一对茶色马口吃夫妇每年繁育一到两窝雏鸟，他们会轮流孵卵，共同承担照顾下一代的责任。这只茶色马口吃正在为它的宝宝们保暖。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茶色马口吃都不太擅长搭建巢穴。他们只是将材料都堆在树上，这个巢穴看上去不太稳固。但没关系，茶色马口吃还有其他出色的技能。茶色马口吃是伪装高手。所有茶色马口吃都有着相似的羽毛，它们大多数时候都在伪装成树木。茶色马口吃的羽毛与树皮上的斑纹融为一体，此外它们还会一动不动地模仿树枝的形状。这种本领使得捕食者和猎物都不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

与其他鸟类一样，茶色马口吃的眼睛上有一层睡膜，也可称为第三眼睑。鸟类的第一眼睑是从上往下闭合的，第二眼睑是从下往上闭合的，接着是第三眼睑，也就是睡膜，可以横向闭合。睡膜有点像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可以帮助鸟类清洁眼球，还能起到湿润作用，同时睡膜也可以保护眼睛免受伤害。有些茶色马口吃幼鸟在独自觅食后不久就离开青鸟外出闯荡，有些则继续留在青鸟的领地里，直到下一个繁殖季到来。茶色马口吃幼鸟彻底离开青鸟后，会做成鸟该做的事情。它们将去寻找伴侣，伪装成树，过着自己美好的生活。我们离开澳大利亚的荒野，来到了一个农场。下一个登场的动物宝宝是一种家畜，它们是农场的宠儿，也是泥巴的爱好者，那就是猪。这些小家伙长得如此可爱，怎么会在这个榜单上呢？我们看看它们的妈妈就知道了。要想仔细看看猪妈妈的样子并不难，因为它们似乎总躺在地上。一只母猪一次能生下大约10只猪宝宝，这些猪宝宝十分活泼好动。出生时，猪宝宝的体重约为1公斤，一周后，它们的体重通常会翻倍，猪宝宝的体重还将继续增加。8周后，

0: 猪宝宝会长到十多公斤重。成年后，它们的体重可达300公斤，相当于约100个保龄球的重量。猪的视力较弱，好在它们的鼻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猪会用鼻子探索四周，挑选食物，还有嗅闻气味。猪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用鼻子拱土、拱淤泥，还有食物等。它们用鼻子辨别物品，找到自己喜欢的食物。猪的鼻子极其灵敏，它们比大多数哺乳动物有更多的嗅觉感受器。那猪自己闻起来怎么样？老实说，很臭。但它们才不在乎呢。猪的屁股上有一条卷曲的尾巴，看上去可爱极了。并不是所有的猪都有这样的尾巴。据说卷尾巴的猪源于古代中国，家猪才有卷曲的尾巴，野猪可没有。猪的尾巴有什么作用呢？猪会用尾巴来驱赶蚊虫，它们的尾巴还能表达情绪。猪的尾巴卷曲时，表示它们很开心；尾巴伸直时，表示它们处于紧张状态。猪在嬉戏时，它们也会卷曲尾巴。有些关于猪的说法需要纠正。我们通常认为猪是一种肥胖的动物。猪在进食时不够整洁，或者说没有足够的耐心。不过，它们根本不胖。猪的肌肉含量相对较高。此外，猪其实很爱干净。与许多动物不同，猪会整理自己的窝，排泄时也会特意远离进食区和生活区。有一个关于猪的说法是对的，那就是像泥坑里的猪一样快乐。猪几乎不会出汗，无法通过出汗来调节体温。因此，它们喜欢躺在泥浆里来给自己降温。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0: 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猪的身影差不多遍布世界各地，下一种动物的分布范围则没那么广泛。这就是位列榜单第七的戴欢。戴欢是脾气暴躁的食肉动物，主要生活在澳大利亚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上。戴欢是有袋动物，它们在育儿袋里抚养下一代。这只戴欢正在搬运动物的尸体。戴欢妈妈一次会产下20至40只宝宝，新生的戴欢宝宝仅有米粒那么大。戴欢妈妈的育儿袋里只有4个乳头，竞争十分激烈，只有最强壮的宝宝才能生存下来。大约4个月后，戴欢宝宝会从育儿袋里出来，他们还会在洞穴里待上数月，生存竞争仍然很激烈。戴欢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肉食性有袋动物。戴欢宝宝通过相互嬉戏来练习如何咬碎猎物。戴欢主要以腐肉为食，它们有时也会捕食鸟类等体型较小的猎物。这些戴欢宝宝还需要练习攀爬技能。戴欢宝宝位列我们今天榜单第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面部表情实在可怕。戴欢通过龇牙吼叫来展示自己的实力，威慑潜在的攻击者。戴欢的脾气火爆，看到这个你还敢上手摸他们吗？所以我们还是保持距离为妙。戴欢个头不大，和小型犬差不多大小，可它们却拥有惊人的咬合力。戴欢会将动物的尸体吃得一干二净，甚至包括动物的毛。它们的上下颌长满了利齿，足以咬碎骨头。戴欢有42颗牙齿，它们的牙齿会慢慢长大，变得越来越锋利。戴欢的上下颌可以张开80度，远高于人类张嘴时的角度。如今，戴欢是濒危物种。人们通过设立保护区、人工圈养戴欢的方式，壮大这种动物的队伍。希望有一天，这些生活在保护区里的戴欢可以回归野外。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栖息地丧失和严重的面部肿瘤疾病，使得野生戴欢的数量减少了80%。如今，野生戴欢的数量已经不足25000只。人们在保护区和动物园繁育戴欢，帮助这个物种繁衍下去。如果说戴欢宝宝的火爆脾气和手足间的激烈竞争不足以让你觉得它们另类，那么以下这点应该能够说服你。戴欢宝宝会释放出臭气

来吓退猎食者。这种臭气混合了狗的骚臭味和古怪的麝香味。戴欢妈妈一点也不介意这种气味。戴欢宝宝可真是幸运，他们虽然长有42颗牙齿，但也需要妈妈的疼爱。动物界中，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无条件地爱着他们的宝宝。位列榜单第6的是澳大利亚鹈鹕。澳大利亚鹈鹕会精心地照顾孩子，同时也会对他们严格要求。澳大利亚鹈鹕从一出生，生活里就充满了竞争。雌性在每个繁殖季节会产下1至3枚卵。当不止一枚卵时，这些卵会间隔数天诞生。雏鸟也将在不同的时间孵化。如此一来，兄弟姐妹在发育程度上就会产生差距。雏鸟必须抓紧时机，竞争关乎它们的生死。澳大利亚鹈鹕宝宝还未长出羽毛，生存竞赛便开始了。他们都想占据有利位置，好在亲鸟身下取暖。接下来的3个月，他们会一直待在巢里。在这3个月里，每一刻都很艰难。澳大利亚鹈鹕宝宝的世界也不全是残酷的竞争。雄性和雌性澳大利亚鹈鹕会共同抚养后代，他们会一起筑巢，轮流孵卵。共同喂养正在成长的雏鸟。大多数时候，雏鸟会等待着青鸟用巨大的喙部盛着食物归来。澳大利亚鹈鹕喙部的喉囊可以自由伸缩，能容纳多达13升的水和鱼。这有助于青鸟喂养嗷嗷待哺的孩子。

0: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

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澳大利亚鹈鹕宝宝需要源源不断的食物，鱼类资源的减少导致它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看似十分可爱，然而较大的雏鸟会杀死弱小的弟弟妹妹来减少竞争。如何辨别澳大利亚鹈鹕是否进入繁殖期呢？这似乎不太容易。仔细看，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澳大利亚鹈鹕的眼圈是灰白色的，而求偶期间，它们的眼圈会变成亮黄色。此外，它们喉囊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喉囊前部的粉色会变得更深。空气中弥漫着爱的气息，毫无疑问，澳大利亚鹈鹕的喙部十分显眼，它们的喙大约半米长，末端呈钩状，可用来捕捉滑溜的鱼。澳大利亚鹈鹕宝宝的喙部也不小，它们喉囊的容量是胃部的三倍。

让我们告别澳大利亚鹈鹕，把镜头给到一些长满鳞片的动物蛇。我们大多数人不愿意近距离接触蛇，不仅因为它们的外表，更因为它们高超的捕猎技能。

位列榜单第五的是黑颈喷毒眼镜蛇与结角棕榈蝮。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条黑颈喷毒眼镜蛇产下了一窝卵，两个多月后，剧毒的黑颈喷毒眼镜蛇宝宝就会孵化出来，开始独来独往的生活。黑颈喷毒眼镜蛇宝宝的体长为20至25厘米。黑颈喷毒眼镜蛇宝宝的颈部两侧有黑色斑纹。那里是它们的颈部皮褶。当黑颈喷毒眼镜蛇捧起颈部两侧的肌肉和肋骨时，颈部呈扁平状。黑颈喷毒眼镜蛇觉察到危险后，会向外捧起颈部皮褶，用以威吓对手。

当黑颈喷毒眼镜蛇被激怒时，它们会将毒液喷出2到3米远的距离。如果眼睛接触到这些毒液的话，可能会导致短暂失明。南美洲的结角棕榈树不会喷射毒液，不过它们有很长的毒牙。这条结角棕榈树宝宝长大后也将拥有长长的毒牙。刚孵化出的结角棕榈树宝宝体长为15到18厘米，成年后结角棕榈树的体长大约是幼时的5倍。

叫棕榈树因其眼睛上面酷似睫毛的角而得名，这有助于它们在树叶中伪装自己。斜角棕榈树的外形十分亮眼，蜂鸟和蛙类都是它们的猎物。斜角棕榈树依靠毒液制服猎物，一旦猎物不再动弹，它们会立马将其吃掉。斜角棕榈树只能用嘴咬住猎物，它们的上下颌非常灵活，可以独立活动。这条斜角棕榈树从猎物的头部开始吞食，它凭借牙齿和独立活动的上下颌，慢慢地将猎物整个吞下。进食结束后，斜角棕榈树肠道中的酶开始消化猎物。斜角棕榈树与黑颈喷毒眼镜蛇虽然会带来致命的危险，却也不失魅力。千万不要靠近这两种蛇，包括它们的宝宝，它们可都不是好惹的。

成年鹦鹉拥有艳丽的羽毛，善于模仿。可是它们的宝宝并没有那么好看。这只虎皮鹦鹉正在孵卵，我们一起来看看世界上羽色各异的鹦鹉。鹦鹉都有坚硬弯曲的喙，直立的姿势，结实的腿部，还有对趾行足，也就是两指向前，两指向后。鹦鹉的种类丰富，包括体型较小的虎皮鹦鹉与红领绿鹦鹉，色彩艳丽的玫瑰鹦鹉和彩虹犀利鹦鹉，还有体型较大的凤头鹦鹉和金刚鹦鹉等。与其他鸟类一样，鹦鹉也是卵生动物。鹦鹉雏鸟在独立生存前要经历四个成长阶段。高度依赖青鸟的出生阶段，等待青鸟喂食的阶段，长满羽毛却不会飞的阶段，还有学习生存技能的阶段，直到最终它们可以独立生存了。鹦鹉学会飞行的时间因品种差异而略有不同。一般来说，像这样的雏鸟最多不超过三个月就能长满羽毛，和同伴一起自由飞翔了。出生雏鸟的体型大小不一，这是因为许多鹦鹉会间隔数天产一次卵。第一批卵孵化出来时，一些后来产下的卵还没有孵化。科学家认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雏鸟的成活率。因为鹦鹉宝宝非常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猎物。

鹦鹉喜欢结群生活，它们在取暖、进食还有学习方面都依赖彼此，这是许多鹦鹉在圈养环境中不停折腾的原因之一。它们需要同类的陪伴才能茁壮成长。话虽如此，许多鹦鹉都富有个性和好奇心，对于自己喜欢的人，它们都很乐意去亲近。这些挤在一起的虎皮鹦鹉宝宝有着共同的父母，然而当羽毛长出来后，它们看起来不太像亲兄弟姐妹。宠物虎皮鹦鹉至少有32种颜色突变基因，但这些不同颜色的基因都来自2种基础色系的虎皮鹦鹉祖先。蓝色、灰色和白色虎皮鹦鹉来自白色系，而黄色和绿色虎皮鹦鹉则来自黄色系。即使爸爸妈妈的羽色相同，宠物虎皮鹦鹉宝宝们也可能长出颜色不同的羽毛。这些鹦鹉宝宝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长出漂亮的羽毛。鹦鹉相当聪明，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一些种类的鹦鹉有着相当于5岁孩童的智商。如果你与5岁的小孩沟通过睡觉时间或零食问题，你就会知道这些鹦鹉宝宝长大后有多难对付。现在我们来看看榜单的前3名。这里是南半球的热带雨林，我们下一位主角就隐藏在这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里。那就是捕鸟蛛。作为蜘蛛，捕鸟蛛仅凭长相就能令人发出惊叫。它们身披细毛，具有8条步足和8只单眼。然而大部分捕鸟蛛的性格都较为温顺，就长相来说，或许只有蛛形学家和捕鸟蛛妈妈喜欢这些小家伙了吧。体型最大的捕鸟蛛包括其步足的长度，体长可达30厘米，比成人手掌还大。捕鸟蛛妈妈承担着抚养下一代的重任，只是时间不会太长。成百上千只捕鸟蛛宝宝聚集在妈妈的背上，这些小家伙的大小介于豌豆和花生之间。无论捕鸟蛛宝宝体型大小如何，它们在蜕皮时都要为争夺空间努力。第一次蜕皮后，这些捕鸟蛛宝宝开始像它们的妈妈一样长出刚毛。它们虽然很小，却已会自己捕食。这只捕鸟蛛妈妈背着它的宝宝们守在巢穴入口，在孵化前，捕鸟蛛宝宝包裹在卵囊中。这是一个卵囊，里面有上100枚卵，捕鸟蛛妈妈可以拥有多个卵囊。卵囊是捕鸟蛛妈妈的珍爱之物，它在巢穴入口全力守护着卵囊，直至它的宝宝们孵化。

尽管捕鸟蛛看起来可怕，但它们对人类没有太大威胁。我们就算在睡梦中被捕鸟蛛

如咬到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捕鸟蛛的毒液对于人类来说通常威胁不大，它们主要用毒液来捕食虫子、小型爬行动物等猎物。捕鸟蛛宝宝一出生就长有牙齿，不过它们的毒液量难以对人类造成影响。话虽如此，但如果你遇到一群第一次离开妈妈开启冒险之旅的捕鸟蛛宝宝，最好还是离他们远点。在野外，一些捕鸟蛛的寿命可以超过20年，这或许是因为没有太多的捕食者愿意去招惹这些长着很多毛的有毒怪物。看来这些捕鸟蛛宝宝都有机会在这片热带雨林里平安地度过一生。只是希望它们不要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从我们身上爬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见识了好几种另类的动物宝宝，包括黑颈喷毒眼镜蛇宝宝、捕鸟蛛宝宝，以及会手足相残的澳大利亚鹈鹕宝宝。那么还有比它们更特别的吗？榜单前两名是哪些动物宝宝呢？在美国南部的水域里生活着位列榜单第二的动物，那就是密河鳄。密河鳄宝宝生来就擅长游泳，尽管体长仅15厘米左右，可它们并不畏惧在一片宽广的水域里进行探索。密河鳄不是会挑食的猎手，只要是能吃的，它们就绝不会放过。密河鳄宝宝有大约80颗牙齿，每餐可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它们会吃小型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等，只要能吞下，密河鳄宝宝都不会拒绝。这有助于密河鳄宝宝的成长。成年后，它们的体长约为4.5米，接近5把吉他首尾相连的长度。密河鳄宝宝不需要做太多事情，他们的妈妈非常尽职尽责。密河鳄妈妈的保护欲特别强，她会尽心竭力地保护自己的孩子。密河鳄妈妈通常会在岸上的巢穴里孵卵，等宝宝们成功孵化后，密河鳄妈妈会将它们含在口中，然后再安全地带到水里。密河鳄妈妈甚至还会让宝宝待在自己的背上休息。最好不要为了弄清楚密河鳄宝宝的性别而距离它们太近，因为它们的妈妈可能在附近。在孵化前，谁也无法确定密河鳄宝宝会是什么性别。研究发现，密河鳄的性别是由孵化温度决定的。巢穴温度在32.5至33摄氏度之间时，孵出的均是雄性；当巢穴温度低于31.5或高于35摄氏度时，孵出的则是雌性。密河鳄宝宝简直就是他们父母的迷你版，他们天生就具备了成为顶级食肉动物所需的一切：尖牙、利爪，还有颌部。幸运的是，密河鳄通常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尽管密河鳄有着可怕的外表和强壮的体格，但它们大多数时候看上去都很平静，

当然，鱼肯定不这么认为。这些蜜和鳄待在水里，却要露出身体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和大多数爬行动物一样，蜜和鳄是变温动物，它们需要晒太阳，让自己暖和起来，以唤醒身体的机能。蜜和鳄擅长游泳，但它们在水中无法呼吸。好在它们可以屏住呼吸超过20分钟，在水温较低时，时间甚至更长。蜜和鳄通常会把鼻孔露出水面，便于呼吸。它们的宝宝也是如此。蜜和鳄宝宝有锋利的牙齿和坚硬的鳞片，可它们还是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水鸟、浣熊，甚至其他蜜和鳄都可能对它们造成伤害。这些小家伙非常幸运，他们的妈妈不但不嫌弃他们的长相，还很爱他们。接下来的一种动物，或许真的只有亲妈才会喜欢，这就是位列榜单第一的猎狗。这只猎狗宝宝躺在舒适的窝里。榜单搞错了吧？这个小家伙太可爱了。它还是小宝宝，看起来十分可爱。这只猎狗宝宝失去了父母，幸亏得到了人类的照顾。猎狗不适合亲近，它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离我远点，别过来。”猎狗遍布非洲、中东和南亚，是肉食性动物。猎狗父母极其富有责任心。猎狗妈妈通常会生下数只幼崽。猎狗宝宝虽然看起来像小狗，但其实它们与猫科动物的关系更为密切。猎狗不属于猫科或犬科，它们形成了独有的猎狗科。猎狗妈妈会喂养幼崽，直至它们1岁左右。在这期间，妈妈将教会它们所有的生存技能。猎狗宝宝的学习之旅可并不愉悦。看，这只猎狗就在清洗身上的血迹。猎狗既会自己捕获猎物，也会进食腐肉。猎狗非常聪明，研究发现，猎狗在某些方面比黑猩猩更聪明。

猎狗宝宝看起来也很聪明。在哺乳动物中，猎狗拥有非常独特的生殖系统。早期的自然学家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他们误以为猎狗能够改变自身性别。其实，雌性猎狗也会长出类似雄性的外生殖器。猎狗的这种演化结果十分奇特，如此一来，雌性猎狗的产道变得狭窄，这使得它们的生产过程异常艰难。许多猎狗宝宝无法活着来到这个世界，也许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提前进行优胜劣汰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如此

0: 看来猎狗确实非常聪明。
1: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巡边的路上寻找初心。
7: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雷达探测场预报的一个执行点。
6: 在沙漠边缘种植苜蓿。
8: 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
6: 在翻越打板的雪道上守护牛羊。
9: 看什么地方下滑，现在该注意了。
6: 所有的付出都为了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个瞬间。
10: 这一颗就是基本成熟的训练，
11: 丰收的训练。
12: 来啊！
10: 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13: 就是一个字累，但是今天都出来了。
10: 对吧？
6: 这是在西部大地上一群年轻人探索新生活的故事。
14: 我父亲他说，我当初是跟你妈支援边疆去的宁夏，他没想到我儿子也有这个支边的经历。我父亲也因为这个他儿子能够来支教，来支援边疆，也觉得很荣幸。
15: 我的老师呢，也曾多次来过新疆，来过红星医院，他非常了解新疆有外科大夫的迫切需求。正好23年，医院选派云南医生，就和老师商量。他说要去就去3年。
14: 我经常也是在这个站在这个角度来拍

0: 这个校园的美景。
1: 2021年3月，我从河南的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出发，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职业技术学校，开启了为期2年的援疆工作。
0: 对这老校区，这个占地面积有180亩，他首批就招了2个专业，就是100来人，比较简陋，比较破。
2: 我肩负的核心使命是协助学校完成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筹建与顶层设计工作。
1: 2年时间，我们要让这所高职学院达到当年申报、当年获批、4年开学的目标。而更具突破性的是，这所全新的高校将从零开始，崛起于戈壁之上。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
3: 自身的条件也摆在那儿，你申报高职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应该是挺远，我们一直觉得是一个梦。
1: 建校之初，千头万绪，亟待梳理。在我看来，职业技术学院的申报事宜与新校区的建设工程是关乎全局的2大挑战。
4: 这个8周不一定是连续性的8周，
3: 那真是不分昼夜加班加点，那个稿子可能至少改得不下10遍吧。
0: 时间紧，任务重，大家一块儿每天晚上准备点方便面，而且大家没有一个说苦的。
1: 2021年9月，筹建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正式纳入兵团“十四五”高等教育规划。也是在这一年，广袤的戈壁滩上，新校区的建设正式破土动工，正向着未来舒展全新的轮廓。
5: 新兴职业技术学院获批建立，是师事、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更彰显了河南教育援疆的深远意义。
1: 不到2年时间，新兴职业技术学院的牌子稳稳扎进了这片荒芜的戈壁。
0: 河南援疆有这个牌的基本上都是咱援疆资金建设的。
6: 欢迎你们啊！
7: 欢迎欢迎欢迎
6: 欢迎欢迎！
7: 欢迎欢迎，
8: 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来了。
9: 推进推进推进，你扶着墙，
10: 来墙过来，
9: 稍等稍等，别动。
11: 这是13师红星医院开展的第一台内镜和腹腔镜联合的胃癌根治手术，也是我到新疆做的第45台手术。
9: 这样找淋巴很难，下面都是打血管，但最主要是就得从这个根上做。
12: 你看它这个白求恩像，它原来的前身是白求恩和平第9分院，它的番号叫红星嘛，它的师属医院就是红星医院。
11: 2023年5月，作为河南省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医生，我来到兵团第13师红星医院，进行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
9: 明天做个小手术，问题不大。
12: 当外科大夫嘛，在家也算是相对成熟吧，但是新疆切掉一个能独立完成手术的非常难，就是你自己有这个所长，这个地方又比河南更加需要你，这种被需要感是很强的。
9: 哎，你别疯啊，夹住。刚开始他们做 3D 有点不适应，就感觉晕，教他咋适应那个东西，慢慢就适应。
11: 今天的手术呢，我们不仅要做到 CME 加 D2 的一个标准的胃癌根治手术，而且通过现场的教学示范呢，将膜解剖的理念呢传授给当地的医生。
13: 在术中的这个言传身教，站在老师旁边，老师做给你讲，或者你上台跟老师这个搭档去做这个手术，那这种体会、这种学习的话，那是更不一样的啊。
12: 我们呢在这儿呢，肯定是更加的毫无保留的，因为我时间有限，只有3年。从技术上来讲，我想所有的胃肠手术，他们不再陌生嘛，每台手术他都见识，甚至有些手术他已经慢慢的主刀了。我相信他们是有所收获的。这是中医楼，后面那个中原楼，这个是2018年挂的牌，河南省人民医院达敏红星分院。它这个建筑风格呀，这个布局啊，包括里面的设施啊，其实跟咱河南都非常相似嘛，因为咱援建了。
14: 机器

河南省人民医院先后选派200多名援疆专家到13师红星医院开展中长期的帮扶工作，建立2个中原学者工作站。河南十大名医。

0: 老爷子，你好了吗？这是总院的袁江的卢院长来看看你来了。
1: 啊，自己能喝水不能？抖的挺厉害的，
2: 特别厉害。
1: 你看他确实很影响生活呀，
3: 断奶呀，喝水呀，打电话也是手抖嘛，手抖的时候按键呀那些都打不出去。
4: 其实医生并不是万能的，当遇到病情超出自身专业治疗范畴的患者时，搭建跨区域医疗支援通道，这也是我们要开展的工作。
1: 河南省人民医院有一个非常先进的技术，我们叫磁波刀，但它是微无创的，不开刀，进去的时候都抖了抖，然后一治疗，哎，出来的时候手就不抖，确实很神奇。我感觉这是最有成就感的事，真的。特别这个老爷子，但这种这么痛苦、真正需要我们治疗的病人，如果我们能治好了，那当医生最大的成就感就在这儿。目前新疆没有，但这个病人急需，所以我们就先带着他到河南去。
5: 郑州，我们来了，
6: 一定
5: 能成功。
7: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9: 2023年开学后，我的援疆任务也圆满完成。
10: 看一看没眼，
11: 跟刚才差不多。
9: 离家两年，父母、妻子、孩子都在等，是该回去了。
12: 张书记当初说：“哎呀，我们也没有搞这个高等职业教育的人，能不能再留下来帮我们再搞一搞高职的教学？”后来想着就扶上马再送一程吧。
13: 这是焦作市职业技术学校，这是河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2: 拿河南最好的资源，这一个学校对应这个学校的一个专业来援建它。
14: 泵的功率跟流量什么关系？
12: 援建了10个实心室。3个专业群，14个专业。
9: 2023年，第11批河南援疆工作队进疆后，提出 N+1 援助模式。这两年，已经有超过20所河南院校支援新兴职业技术学院。
12: 这个学校的那个规划图，当初给我爸看了。老父亲很想来新疆看看，但是我又特别忙，所以我说再过一阵再来。去年的这个7月份，其实老人在走之前可能他有预感，等我知道了之后再赶回去，就已经老人已经走了，就没有见上那最后一面，等于说是。啊，这个确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遗憾的。哎呀，但是咋说呢？这个作为这个学校来说，建这个学校来说，我没有遗憾。
15: 你那个手啊，你挺举一下，手挺举，两手挺举，我看一看。
1: 作为援疆医生，咱们当地群众呢有这个需求，我们省医呢也有这个技术。

0: 有责任和义务呢，就做好这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1: 然后我们去他家里看了，那个水杯都这样，
2: 不能挡住，
1: 喝不了，他只能不能玩，只能用那个矿泉水瓶。
3: 嗯。
0: 最终我们在第一期的60多个病人当中筛查出来这2个病人。第一个病人呢是我们13师的六日全能场的职工，那是哈萨克族，65岁，他已经跟进站十几年了，严重的影响生活。
4: 你是年纪的，那没事，正常人的高压不放放心卡。
5: 磁共振先扫描出来之后呢，精准的找靶点，通过给他聚焦超声能量，很快立竿见影的，他这个震颤就可以止住，几秒他就可以不动。
6: 看一下这个位，还可以把位置啊。
0: 医院也是一个见证奇迹的地方，有时候仅需要1个多小时的治疗，就能让纠缠患者十几年的震颤消失。每次这样的突破，都是我们最期待的瞬间。
7: 叔叔，您的手举起来。
8: 这个手不抖了，
0: 稳了。
9: 哇，
10: 都好了，
8: 稳很多了。
10: 放到嘴边，来拿到嘴边看一看，拿到嘴边。
11: 我爸的这个实际上帕金森病，你康复了吗？我们现在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恩。然后，喂、哎，然后
5: 不用客气，这是应该做的。老爷子这是咋？咋激动了？
0: 他哭的时候，我感觉我也热泪盈眶，真是不虚此行，没有白来，更体会到援疆工作的重要性。他不光是医生，更是暖心，把我们的心紧紧团结在一起。
5: 那这个后面吃饭喝水，这个都没问题了，好不好？而且这个持续时间也比较长。

0: 今年种的这是苹果树，我估计今年不结，明年肯定结了。当初也是想着，大家都为这个学校栽一棵树，形成了一个原酿林。
1: 一、二、三，茄子。
0: 万一要回来看一看，你看那个树的成长，就知道这个学校的这个发展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也意味着这个学校今后能够蒸蒸日上，长成参天大树。哎，
2: 那就是腰椎会出问题，腰椎出问题就跟你那个肥胖有关系。
3: 医疗援疆呢是个基因的招牌，就是前期的这些前辈呢，他们做的非常卓越的工作，给我们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来了以后呢，对我们有一种天然的一种信任和亲近感。
4: 海南的医生来的嘛，家乡的好，啊，心地好，很好。
5: 害怕他们走丢，让走堵着。

0: 冬天都快过完了，快过完了，你看我摔倒了。我都一直想着我没骨折，
1: 它既符合外甲的也符合
0: 来这就是上课了。
2: 今年是第三年，我大孩子今年上高一，老二今年上八年级，和他们有时候沟通的也不是那么的到位，孩子叛逆的多，那你总要有舍，你为了这边的孩子你就要去舍弃一些东西，是不是？
3: 我们的援疆即将结束，我们也想在回去之前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撸起袖子献血去。

大自然从无温情偏爱，它严苛凛冽，却绝对公允。极端的旷野之中，生存从来不